0: 量力而为，适可而止。体坛放放放是由皇冠门窗 InfoCar 二手车买卖赞助。
1: 八点养生活，
2: 八点养生活，生活样样都精彩。
3: 欢迎收听样生活世界杯特别系列体坛翻翻翻。今天是6月16日 ,2026 年的 FIFA 世界杯已经正式开踢几天了啊。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开始关注比赛，或者是已经是非常疯狂的追逐于这个比赛当中啊。即使平时不看足球的人，这几天应该也会在新闻啊、社交媒体啊，或者是朋友聊天中看到世界杯的消息。而今天呢，我们要聊的呢是世界杯最吸引人的地方之一，那就是爆冷。什么叫做爆冷呢？简单来说，就是实力较弱的一方击败实力明显更强的球队。很多人第一次听到这个词的时候会觉得奇怪啊，强队不是应该赢球吗？哎，理论上是这样子的，但是世界杯最有趣的地方就在于它从来不完全按照理论来发展。有时候呢，一场比赛的结果会让全世界都感到意外。为什么世界杯特别容易出现爆冷呢？因为世界杯和职业联赛非常不一样，职业联赛通常要踢几十场比赛，时间非常的长，实力强的球队呢，即使偶尔输球，最后仍然有机会凭借整体实力排名靠前。但世界杯不同，世界杯只有短短的一个月，很多球队可能只踢三场小组赛，有时候呢，一场比赛输了，哎，你整个世界杯旅程就Game over 结束了，一个失误，一次红牌，一个点球，甚至是一次运气，都有可能改变球队的命运。世界杯历史上最著名的爆冷之一啊，发生在1950年，当时呢是在巴西举办的世界杯。赛前几乎所有人都认为，哎呀，巴西一定会夺冠啊！媒体已经提前准备庆祝头条了，很多球迷甚至开始计划庆祝活动。哎，结果在关键比赛中，乌拉圭击败了巴西，啊，这就导致整个巴西陷入了震惊。直到今天呢，那场比赛仍然被许多人称为巴西足球史上最伤心的一天之一。而现代世界杯最经典的爆冷故事之一呢，则发生在2022年卡塔尔世界杯。当时沙特阿拉伯面对阿根廷，阿根廷拥有梅西，赛前呢被认为是夺冠最大热门之一啊，很多专家甚至预测阿根廷有机会一路夺冠啊。结果比赛开始后，沙特阿拉伯既然以2-1击败了阿根廷，全世界的球迷都惊呆了，社交媒体瞬间被刷屏，很多人都以为阿根廷这一次危险了。但是有趣的是啊，阿根廷后来不仅没有被淘汰，反而一路杀进决赛，并最终夺得了世界杯冠军。这也说明世界杯真的什么事情都有可能发生啊！当然还有一个特别有趣的现象，世界杯的爆冷往往也是球迷最难忘的回忆。很多如果每场比赛都是强队获胜的话，那么世界杯可能就没有那么精彩了。很多人喜欢世界杯，正是因为这里经常会发生不可能的事情。例如说吧，2002年的韩日世界杯，韩国队一路闯进4强，这是亚洲球队在世界杯历史上最佳的成绩之一。赛前几乎没有人能预料他们能够走这么远，整个亚洲都为之疯狂。再比如说2018年世界杯，人口只有大约400万的克罗地亚一路闯进决赛。要知道啊，克罗地亚的人口甚至还没有大多伦多地区的人口多，但最终啊，他们击败了许多传统足球强国，成为了当届世界最大的惊喜之一。这也是世界杯经常提醒我们的事情啊，就是人数不一定决定结果，名气不一定决定结果，预算不一定决定结果。有时候呢，真正决定结果的是当天的表现、团队合作以及永不放弃的精神。这也是很多人即使不懂足球也喜欢看世界杯的原因之一，因为它不仅仅是一场比赛，更像是一部真实发生的励志电影一样，而且你永远不知道下一集或者是下一秒的剧情会是怎么样子的发展。还有一个有趣的冷知识啊，根据统计，几乎每一届世界杯都会出现至少一支黑马球

队。所谓黑马就是赛前没有人特别看好，但最终表现远远出于预期的球队。有时候呢，他们甚至能够一路闯进八强、四强，甚至是决赛。而这也是世界杯最特别的地方之一。比赛开始前呢，专家会预测，啊，媒体会预测，球迷当然也会预测，但最后真正发生什么，没有人能够100%确定。这也是为什么很多人说世界杯是世界上最难预测的体育赛事之一，因为它总是在制造惊喜。事实上啊，世界杯历史上许多最经典的故事都不是冠军创造的，而是那些本身不被看好的球队创造的。啊，多年以后呢，人们可能已经忘记了某届世界杯小组赛的比分，但他们依然会记得那些勇敢挑战强队的小国球队，依然会记得那些创造奇迹的瞬间。

0: 坛放放放是由皇冠门窗 InfoCar 二手车买卖赞助。
1: 我在蒙蒙细雨中听歌，我在雪夜听歌，我在每一条

0: 川流不息的街道上听歌，我在每一个夜深人静的夜晚听歌。音乐是天地，是万物，也是我们的成长与心情。每周一至五晚上十点钟 AM 一四三零频道，李兰、张岩，欢迎来到音乐家。
1: 龙华专家 Chris 五之 Little DJ Summer Camp 不是一般的夏令营，更加不是普通兴趣班，这个是特别给小朋友化身小 DJ 的夏令营。
2: 夏令营节目丰富，内容结合 DJ 及电台主持体验、录音制作、舞蹈、表演艺术、魔术及互动创意活动，
1: 全方位开发小朋友创意和自信。
2: 2026小 DJ 夏令营已经额满，没有报名的小朋友明年要快点咯。
1: 主题赞助一站式卖房服务 Chris 五，
3: 饮品赞助大排档
4: Another Don Clean with the Don Ducks.
5: Oh, he's doing dishes with Don Platinum,
6: the only soap trusted to save wildlife affected by oil.
5: And Platinum removes up to 99% of grease and food residue, so he doesn't have to work so hard.
6: Well, flap my wings. What'll he do with all that unused elbow grease?
5: Organize the fridge, the spice rack, the junk drawer.
6: What are you quacking on about? He's gonna...make enchiladas.
5: More dishes? That's giving this duck goosebumps.
4: Don Platinum, the better grease getter.
7: 加拿大中文电台与你庆祝父亲节，超级 Daddy 翻翻饭，6月21号星期天下午2点，在 Kennedy 和 Denison 的 Denison Center 隆重举行
8: 亲子足球等爸爸大显球技。 Sunshine Kenneth 李子浩又唱又跳，岁月留声 Bill 和 Scott 大唱金曲，加上超多奖品等你拿回家。
7: 暖心爸爸何志宏、施克利大放笑弹，大牌奖品与你玩足2小时。
8: 6月21号星期天下午2点，超级 Daddy 方方放约定你。
9: 父亲节和爸爸喝茶，然后买房。
10: 女儿啊，你爸爸已经说了，是 Chris Wu Field Gate 那个楼盘，他才会帮忙的，因为喜欢这个盘比较近，看孙子比较方便。
9: 位处 Woodbine 和 Major Mac 黄金地段，楼花专家 Chris Wu 推荐 Field Gate 独立屋，110万有 Freehold 双车房，更有95万正屋。洛西何家宴本周六1661 Denison Center 为 Field Gate 现场直播，马上打给 Chris Wu 416-668-8688。
11: 那些年，这些歌，精选歌曲大赛第三季，黄金赞助，鸡宝山预制计划；白银赞助，圆圆深融海味；包师傅点心专门店；好景殡仪馆和墓园；多伦多牙科专科中心林香恩医生；顺利深融海味大药行，限时提供兼白银赞助，列治文山天皇明珠。
12: 八点养生活，
13: 八点养生活，生活样样都精彩。
14: 欢迎收听养生活，我是节目主持人伊娃冠奇。一说起芝士啊，很多人会忍不住咽下口水，脑海里冒出的它那又香又光滑的那种口感。但如果只是能想到这些的话，说明你对芝士的认识太浅了。芝士啊，作为重口味的代表之一，就有着令我们国人闻风丧胆的存在。比如就有人用贝克汉姆穿过的臭袜里的细菌做了一块带脚臭味的芝士，没想到吧。除了脚上的细菌以外呢，人类的腋下、肚脐、嘴，甚至是眼睛的细菌，其实都能制作芝士 cheese。像是在瑞典有一位气味艺术家，如果用瑞典语说他的名字的话，就是 Cissi Toulouse。啊，这是我在这个 Google 翻译里面学习的 Cissi Toulouse， 对，有点瑞典感觉吧，你就且听着。啊，就这位气味艺术家呢，特别热衷研究各种重口味芝士的制作。那他很久之前就在想，诶，既然很多芝士都有一股淡淡的臭味，那为什么不直接用臭味来做奶酪呢？诶，有了这个想法之后啊，他还希望打造一款全球独一无二的臭味芝士。机缘巧合之下啊，他在2016年的时候获得了贝克汉姆曾经穿过的一双臭鞋。我们知道芝士啊，又称为奶酪 cheese， 都是通过细菌发酵来制作的。于是呢，这位气味艺术家立马决定采集里面的细菌来制作芝士。于是啊，他将从这个臭鞋里收集到的细菌中加入牛奶中发酵，等发酵完之后呢，他便跟制作正常的芝士一样进行。大致的过程就是，哎，将发酵的牛奶进行加热之后呢，不断将其进行搅拌，将其这个搅拌成

着用人身体上的细菌来制作芝士。那没过多久啊，他又研制出了比脚臭芝士更高级的黑暗料理，也就是将脚臭和汗臭混在一起所形成的芝士。那其实这种芝士跟它的做法呢跟之前的差不多啊，只不过这一次的芝士中又多了一道这个人们腋下收集的汗水里所提取的细菌。我们知道啊，人类腋窝部的大汗腺排泄的汗液经过皮肤表面的细菌，比如说葡萄球菌等分解，产生不饱和脂肪酸而发出的臭味。那事实证明呢，这些细菌同样可以用来制作芝士哦。诶，当细菌发酵完成后，这一位气味艺术家便得到了混合着脚臭和汗臭的芝士，然后他又将其分割成数块，然后再用不同的酵母和材料制成了11块臭味芝士，并且进行了展览哦。这样的展览可能并不适合所有人，但也因为这种奇异探索，其实他获得了不少粉丝啊。有些人觉得这位 Cecil 的行为很难理解，但其实这是合乎常理的。为什么？因为本身用于制作芝士的细菌其实跟人体上发现的细菌大致是相似的，比如造成脚臭的主力菌丙酸杆菌。短杆菌家族更是常用来生产芝士。短杆菌常摄入死皮细胞，并将氨基酸蛋氨酸分解为甲硫醇，产生异味。有趣的是啊，短杆菌属的黄色短杆菌则能发酵葡萄糖，生产这个 L 谷氨酸，用来制作美味的芝士。与此同时啊，丙酸能使芝士具有独特的风味，所以瑞士就常用福氏丙酸杆菌来生产芝士。该细菌利用发酵分解其他微生物产生的乳酸，产生了丙酸和二氧化碳。这可能是为什么有些人的脚臭闻起来像芝士啊。那为了吸引注意力呢，芝士制造商还会从名人的身体细缝中收集细菌，比方说刚刚提到的这个腋窝，当然还包括像是耳朵呀、鼻子呀、肚脐呀等等。哎，厉害了。收集完毕后呢，他们会将这些细菌放在这个培养皿中生长，那直到收获合适的丙酥啊菌酥，再将其添加到牛奶中制成芝士。比如在大不列颠烘焙展亚军卢比坦多，他就用棉签从自己的脸上提取了细菌，然后被培养成斯蒂尔顿芝士。那2013年就有科学家制作了11种人体上的细菌制成的芝士，其中一种是由记者和激进主义者 Michael Pollan 肚脐上的细菌制成的。不过这些用人体身上的细菌制作成的芝士还是常人不能及的，况且他们制作出来之后更多是用于展览，但是生活中闻着很臭却被人食用的芝士却还是不少。其实当普通芝士存放一段时间，让奶酪中的水分蒸发减少后，口味自然会变得很重。如果你不嫌弃这种酸臭味的话，这种硬芝士是可以食用的。而此外还有专门为重口味爱好者制作的芝士，比如就有一种起源于16到17世纪的叫做特塞尔岛的芝士，它的制作成分之一就是煮熟了的松软的羊便便。没错，你听的没错，就是羊的噗噗。同时啊，这种奶酪还略带一点绿色儿啊，味道吃起来呢也极具有这种浓烈的味道。那之所以加入的羊的便便呢，是因为它有利于帮助芝士的储存。那么在20世纪30年代，这种口味的奶酪制作被中断了，但是现在仍然还是可以买到较少品种的便便奶酪。虽说重口啊，但口感绵长浓郁，味道是极好的，其实就跟我们中国人吃臭豆腐的体验差不多啊。那为什么有些食物闻着臭吃着香呢？其实对于吃货来说，很多食物闻起来难受，但是放进嘴里吃起来是真的香。这背后啊，存在着一定的科学原理。一直以来，我们的味觉体验会受到嗅觉等做选择性的接受，但美味呢，却是我们各个感官以及复杂的方式相互影响所得的产物。等这些感觉讯号传到大脑的神经组织，才得到统一的反馈。而当近距离接触食物时，食物中的挥发性物质会由鼻孔进入鼻腔，
他们会与那里的嗅觉

受体结合，产生神经信号传到大脑，就产生了所谓的气味。这也是我们为什么能闻到香和臭。但我们品尝美味的体验远不止于此啊，因为当你吃进一口食物时，会把一点点气体送进嘴巴后面的通道，而在那里呢，鼻腔里的气味受气侦测到了几千种挥发性化学的物质，综合成复杂的风味。具体来说，同样的食物通过鼻后嗅觉闻到了气味，跟鼻孔进入的分子产生的气味可能是完全不同的。比如闻的时候可能是臭的啊，但鼻后嗅觉感知到的可能是香的哦。所以对于这些重口味奶酪，吃的人不会蛮难免的感叹一句，他人笑我太疯癫，我笑他人看不穿呢。

0: 父亲节，我要做超级 daddy。
1: 你会唱歌还是踢球？
0: 踢球我就等红球王，唱歌啊我就交给李子浩和岁月留声 Bill 和 Scott。
2: 原来你是说6月21号星期天下午2点在 Kennedy 和 Denison 的 Denison Center 举行的超级 daddy 放放放，我会去给何志宏和施柯丽捧场，你
0: 当然是跟你一起在超级 daddy 翻翻翻，赢奖品啊兼玩个够。
2: 场地赞助 Denison Center， 饮品赞助大排档，舞蹈表演 La Pure Royal 玉芭蕾。
3: 不用再等 ，The Break 黑五限时清销回来了，超值优惠仅限4天，快到店内选购您所需要的商品，购买沙发配同款情侣沙发或沙发椅，低至4折；睡房和饭厅家具低至75折，指定床垫更低至6折。黑五限时清销只到星期一，有少量条件限制，详情请到大多伦多各大的 Break， 包括万锦市、列治文山和石家堡门市查询。The Break 为您省更多。
4: 获奖无数名发展商 Trader Hill， 每个新建项目都带给你无限惊喜。位于 Leslie Street 和 Edison Hall Circle 交界 ，Aurora 全新社区 Avila 双车房传统真屋，售价仅由79.9万起，还有开幕超值优惠，交通方便，配套完善，有所有你的生活所需。你之前错过的话，本周末记得来239 Earl Stewart Drive Unit 1 Avila by Trader Hill 销售中心参观。李婷、张志文、高子薇轮流直播，追求完美舒适生活，高品质建筑。Avila by Trader Hill。
5: 六月份娱乐生活杂志免费索取 ，Hip Hop 组合农夫横跨音乐、综艺、戏剧同主持界。去年更公布成立娱乐公司，继续在演艺道路上拍住相，成为最搞笑的农夫。加上新时代电视和加拿大中文电台详尽节目介绍及节目表等。免费索取地点有：鸿福饮食集团旗下酒家、士嘉堡豪门宴、鸿福海鲜大酒楼、万锦聚福楼及天福海鲜烧腊酒家。另有新之美高级饼店 Square One Shopping Centre、Matthew Mall、Fairview Mall、士嘉堡新之美中心、Scarborough Town Centre、Hillcrest Mall、Upper Canada Mall 分店、澳门 Mood Japan Living、万锦广场同北约克分店、丹摊龙城商场及以下大多百地点：士嘉堡世纪广场、太古广场、Bridalwood Mall、Woodside Square、万锦王府井、密史中国城及黄金广场。亦可以到 plem.com 点击免费派发点浏览详情。
4: 六祖大师说：“菩提本无树，明镜亦非台，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现代人的生活节奏很快，工作压力太大，人际关系更加复杂，所以心生烦恼，甚至对未来抱着消极态度。我们邀请达义大和尚为您开示佛法，启迪智慧。时间是每周六晚上7点至7点半，在本台 AM1430 与您空中相见。希望您以出世的心去做入世事业。
6: 八点养生活，
7: 八点养生活，生活样样都精彩。
8: 欢迎回来，今晚八点样生活，我是子君。就在今年年初，纽约上东区一间整容科诊室中，有一位患者掏出手机，兴冲冲地跟整容医生展示自己的理想面孔。屏幕上的那张脸，嘴唇肿胀的跟脸型完全不搭，眼睛大又圆，像个漫画人物似的，显然是出自 AI 之手。接诊的整容医生名叫韦斯特贝，他一下子就愣住了，干这行这么多年，见过拿着明星照片来的，见过拿着自己年轻时候旧照来的，但拿个 AI 照片要求整的，他还真是头一回见。韦斯特贝说，这就像跟我说，医生，我想长成小美人鱼里的艾丽尔那一样。其实韦斯特贝并不是唯一被震撼到的医生。随着 AI 生成图片的能力增强，大西洋两岸的整形外科诊室中类似的场景越来越多。英国美容整形外科医师协会主席努根特在自己的诊所中也碰上了同样的事儿。患者带着 AI 美化过的照片走进来，笃定地认为手术可以达到一模一样的效果。之后他跟同行们聊了一圈，发现啊，原来大家都有着类似的经历。这些患者的诉求高度

不一致，几乎像商量好了似的。零毛孔的皮肤，高耸的颧骨，精致小巧的鼻子，以及近乎完美的面部对称。伦敦的整形外科医生德西尔瓦注意到， AI 在编辑照片时会自动套用一套标配审美，对女性来说一律是微型下颌线、心形脸、颧骨处流畅的 S 型曲线，男性嘛则是更宽的下巴、更低的眉毛、更饱满的上眼睑。韦斯特贝给这种脸起了个名字，叫芭比娃娃脸，大眼睛、嘟嘟唇、棱角分明的下巴，总之就是主打一个精致。你是什么面部结构、什么种族特征、五官比例搭不搭， AI 一律不管。问题是漂亮归漂亮，做不了就是做不了。伦敦的整形外科医生卡里迪斯说， AI 可以精确控制每一个像素，但手术刀可达不到那种微观精度，有些整容客户的要求甚至牵扯到了安全问题，比如鼻子整得太细，呼吸就会像哈巴狗一样困难，腰围抽到太窄，内脏器官都没地方放了。至于 AI 照片上那种洋娃娃般的巨大眼睛，割双眼皮开眼角确实可以让眼睛显得更大更有神，但是那跟 AI 生成的效果完全是两个量级的，而且眼睛的位置是由颅骨决定的，眼眶后面就是大脑，你根本做不到安全的移动它。韦斯特贝说，要达到那种程度，就算真能做到，别人看到你也会觉得像是在看卡通人物。美国整形外科医师协会前主席威廉姆斯打了个比方，人体不是粘土，我们在进行这些手术时必须保护人体的生理系统和器官系统。这些道理医生们在诊室里一遍又一遍地讲，但是患者们听得进去吗？戴纳·詹金斯今年60岁，已经是整容科的常客了。他说，只要他下垂、松弛或者耷了，我就要把它提起来、吸出来或者塞回去。他花了2年时间研究和咨询，最终决定做一次深层拉皮手术，也选好了医生，但医生没有提供术后模拟的效果图，于是詹金斯就打开了 ChatGPT， 把手术方案告诉了他，让他帮忙预览一下结果。那结果就是 AI 给他的那张图上，皮肤光滑的没有一个毛孔，下巴棱角锋利，嘴唇微微嘟起，跟他本人一比，年轻了至少20岁。好在詹金斯没有被这张图绑架，他拿给医生看，医生告诉他，就算你喜欢这也做不到。詹金斯反而松了口气，手术6个月后，他说自己更喜欢真实的手术效果，那张 AI 照片不是现实，我喜欢自己看起来更自然。詹金斯是清醒的那种人，但不是所有人都能这么清醒。曼哈顿的一位整形外科医生接诊过一位70多岁的女士，也是拿着 AI 生成的照片来的。这位医生形容他想要的是一台手术时光机，让自己看起来像比他小40岁的孙女儿。医生向他解释这不可能实现，但他仍然坚持如此。英国卫报的记者伊萨克·汤姆金斯做了一个实验，直接拿自己当小白鼠，让 AI 聊天机器人给自己做手术。第一轮他跟聊天机器人说想做一些小美化， AI 建议他做隆鼻加眼睑提升，他把结果拿给卡里迪斯医生看，医生评估说还算合理，但估计这套手术也得花大约25000英镑。第二轮，汤姆金斯要求猎人般的眼神和更男性化的脸型， AI 列出了一长串建议，包括下巴植入、颊脂垫去除、眶下填充、再来一次眼睑成形术、面部毛发移植。卡里迪斯医生看完之后说，事情开始变得荒谬了，看起来就像给你换了双眼睛。他还指出，颊脂垫去除完全没有必要，随着年龄增长，脸自然会消瘦，到时候反而会后悔。第三轮，汤姆金斯跟 AI 说，让我看起来更帅。
AI 这回算是彻底放开了，推荐了颈部拉皮、眉部拉

皮两种定制植入物，还有全剥脱性激光焕肤。卡里迪斯医生看到第三版的时候说有点吓人啦，他指着图片上下巴角的两个巨大凹痕问，这算个啥？看起来像是被切掉了一大块组织似的。 AI 说这张图片就是他做完颈部提拉和眉部提拉的样子，但卡里迪斯医生认为图片上根本看不出效果，眉毛反而下垂了，而且汤姆金斯原本的肤色也比 AI 优化之后要好得多。医生估算，如果按 AI 建议的全套方案来做，随随便便费用都要超过10万英镑，效果不敢保证，副作用和恢复期倒是实打实的。归根结底，市面上的 AI 或多或少都有谄媚的问题，无论你跟他说什么，他第一反应大概率都是你说的对。而在面对让我更好看这种要求的时候， AI 也几乎从来不会说不。你要它美化它就美化，你要它再美化一点儿，它就真的再帮你美化一点儿。就算已经美化的一点儿也不像你，甚至一点儿都不像人了。这跟美颜滤镜还是不一样啊，滤镜它就是个工具，你拍完自己知道那是假的，但是 AI 会更像一个朋友，它会用一种很肯定的语气告诉你，这个方案是可以实现的，让你觉得它给的建议是科学的、合理的、专门为你量身定制的。而更棘手的点在于，一旦你看到了那张更好的自己，就很难从脑子里把它给抠掉了。有位医生就说，一旦你看到一张图片，它就会深深地印在你的脑海中。卡里迪斯医生把这种效果叫做烙印。他说 AI 图像会死死地烙在患者的脑子里，不管医生怎么解释，怎么给他们看真实的术前术后对比，怎么摆数据讲道理都没用。一旦你让他们看到了那张图，一切就都结束了。这个观点其实还真的是有一定科学背书的。2025年有研究表明，用过 AI 修图工具的人对整形手术效果的期望值会比没用过的人高出一大截儿。这个研究是哈佛医学院旗下的一家医院做的，发表在《美容整形外科》杂志上，权威程度还是有的。其实啊，就连医生自己有时候也难免被 AI 给唬住。德西尔瓦医生有一次刷社交媒体，看到一位整形医生同行发布的手术效果视频，视频里的患者看起来年轻了足足30岁，手术效果实在是好得过分，以至于德西尔瓦都想学习一下，看看这位同行是不是有什么秘诀。他来来回回看了好几遍，越看越觉得不对劲儿。看到第三遍，他终于注意到视频里那个患者的手上有6根手指，根本就是 AI 生成的。韦斯特贝自己也试过用 ChatGPT 生成了一张自己的照片， AI 倒是给了他一张精致的脸，但同时也很大方的送了他至少6根手指。德希尔瓦干了几十年的整形外科，看一个手术视频看了3遍才发现是假的。普通患者拿到一张自己的 AI 美颜照，又能有多少辨别力呢？其实患者带着参考脸走进整形诊室本身并不新鲜，往前倒几十年，人们会从时尚杂志上把模特的照片剪下来带给医生看。华盛顿大学的一位整形外科医生回忆，以前有人走进他的诊所，掏出了一张吉塞尔邦辰的照片说我要这个，他当时就知道这事儿悬了，那是个危险信号。后来社交媒体兴起，大众的参考脸从杂志模特变成了经过滤镜美化的网红照片。2019年美国面部整形与重建外科学会的年度调查显示， 72% 的会员医生遇到过为了自拍好看而来整容的患者。这种现象后来还有了一个专有名词，叫 Snapchat 畸形症。杂志时代，人们还在模仿真实存在的高颜值人类，滤镜时代，人们模仿的对象变成了一个个滤镜高 P 版的人类，到了 AI 这一步，干脆没有人类这个元素了。目前整容行业还在越做越大。威廉姆斯说，

他现在每次跟人做整形咨询，都会先问患者一个问题：你做这个手术的期望是什么？如果对方的答案是一份新工作、一段新恋情、更高的社会地位，那在他眼里就是危险信号。这些人想通过改变脸来改变人生，但这可能从来都不是脸的问题。越来越好用的 AI 正在放大人们的欲念，越来越成熟的整容行业则拉近了人们与欲念的距离。可惜，这是一个看脸的世界，却不是一个只看脸的世界。

0: 生活，
1: 八点样生活，生活样样都精彩。
2: 欢迎回来，我是子君。咱们小时候看的动画片里面，从来都不缺少长成这样的反派，一颗肉乎乎的大脑泡在一罐子药水里，怎么看怎么邪恶。对，我想起了忍者神龟。而现在呢，位于美国康涅狄格州的公司 Pexwork 已经让这种邪恶的东西从动画片走到现实当中了。可以在网上搜一张图片啊，一个大大的屏幕，一堆管子纠缠着一部机器，机器中间那个黑色的罐子就是存放大脑的容器。虽然看起来像是疯狂科学家的作品，但事实上这东西可能还真的会成为治疗帕金森病和阿尔兹海默症等疾病的关键。咱们首先介绍一下这到底是个啥。毫无疑问，这是一个存放大脑的容器，而其中的大脑都是来自于患有神经退行性疾病患者，比如帕金森、阿尔兹海默和渐冻症者的捐赠。捐赠之后的大脑就放在这台名为 BrainEX 的机器中，这台机器能使大脑处于一种生死之间的弥留状态。工作原理是在人刚刚过世之后，立刻在大脑的血管上进行缝合操作，将大脑连接到 BrainEX 机器上，然后机器往大脑里面注入一种富含氧气和营养物质的人工合成血浆，保持其活性。这样就可以在温度和湿度合适的条件之下，将大脑的死亡延后很久。在这之后，科学家们会立即开始对大脑施用实验性药物，然后科学家们会仔细观察大脑的实时反应，收集有关其细胞、蛋白质和物理反应的数据。在代谢各种药物24小时之后，Backsorg 会拔掉插头，结束大脑短暂的死后重生，然后再将其切成数百块以进行进一步的研究。通过这些研究，研究人员们能够获得相当关键的数据，得以了解药物的作用时间、药物在细胞内停留的时间、是否能达到靶点，以及是否存在任何潜在的副作用等等。虽然听起来确实是有点恐怖，但 Backsorg 的科学家们表示，这其实是一种更好、更符合伦理的新药测试方法。过去，当研究人员开发一种新药时，通常会在动物模型上进行测试，比如小白鼠、猪、狗、猴子。但这些实验通常因为过于残忍而遭到批评，而且准确性也不能得到保证。比如某种分子可以在小白鼠的大脑中表现出某种行为，却不一定意味着它会在人类的大脑中出现相同的功效。比如 Biohaven 公司正在研发一种帕金森病疗法，这种疗法在小白鼠身上完全无效，但是放在离体的大脑上只需要1/20的剂量就可以生效了。因此，多年来，美国政府也一直在试图推动研究人员放弃动物模型，转而用实验室培养的器官，或者模仿器官的微小细胞结构，或者称为类器官吧，来进行研究。但是这些选项都没法真正体现出人类大脑的复杂性，人类的大脑实在是太复杂了。根据 Backsorg 的研究，真实的大脑甚至可能跟人工培养出来的细胞对某种治疗产生截然不同的反应。不能在动物身上做实验，类器官的数据也不准确。最终思考再三， Backsorg 才找到了在半活体大脑上做实验这个解决方案。研究人员表示，如果使用他们的方案，可以节省数百万美元的开发经费，并能够大大缩短药物的研发时间。如今，一些制药公司已经开始使用 Backsorg 的技术。制药公司 Biohaven 正准备启动一项临床试验，测试一种能够增强患有神经退行性疾病的大脑的能量供应的新药。当然了，人们对 Backsorg 公司的新技术

术，仍然存在着担心。他们害怕科学家将大脑复活后，大脑可能会恢复意识并感受到痛苦，对于已经死亡的人类来说，这也太残忍了。尤其是在2019年，这家公司的研究人员发表了一篇论文，表明他们通过机器恢复了一只刚从屠宰场出来的猪的大脑功能。既然如此，那人有没有可能也被恢复了意识呢？对于这一点质疑，Baxorg 公司的科学家们表示，这些人类的大脑在任何时候都没有恢复任何类似意识的状态，因为大脑哪怕想要恢复最低限度的意识水平，也需要协调神经活动，神经都没了，大脑怎么可能出现意识呢？而且为了安全起见， Baxorg 公司又在人造血液中添加了麻醉剂丙泊酚，它可以抑制大脑中的电活动，这就确保大脑仅能在最基本的意义上发挥功能，而没有能力产生任何类似思想、记忆或体验的东西。打个比方说，这些大脑应该就算是只能代谢不会思考的植物脑了。当然不管怎样，这都涉及到了人类的大脑，涉及到了意识、痛苦，涉及到了伦理道德，不管怎么小心都不为过，而这也是科技伦理出现的意义。当我们的科技在进步的同时，也要保留住人类的最后一丝作为人的底线。好了，感谢您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明天同一时间，子君和您空中再见，拜拜。

0: 加拿大中文电台晚上九点，
1: 突破距离限制，摆脱时间约束 ，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2: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加拿大中文电台
1: 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加拿大中文电台与你庆祝父亲节，超级 Daddy 翻翻饭，6月21号星期天下午2点，在 Kennedy 和 Denison 的 Denison Center 隆重举行。
2: 亲子足球等爸爸大显球技 ，Sunshine Kennis 李子浩又唱又跳，岁月留声 Bill 和 Scott 大唱金曲，加上超多奖品等你拿回家。
1: 暖心爸爸何志宏、施特利大放小蛋，大牌奖品与你玩足2小时。
2: 6月21号星期天下午2点，超级 Daddy 翻翻饭约定你。
3: 不用再等 ，The Break 黑五限时清销回来了，超值优惠仅限4天，快到店内选购您所需要的商品，购买沙发配同款情侣沙发或沙发椅，低至4折；睡房和饭厅家具低至75折，指定床垫更低至6折。黑五限时清销只到星期一，有少量条件限制，详情请到大多伦多各大的 Break， 包括万锦市、列治文山和石家堡门市查询。The Break 为您省更多。
0: 获奖无数名发展商 Treasure Hill， 每个新建项目都带给你无限惊喜。位于 Leslie Street 和 Edison Hall Circle 交界 ，Aurora 全新社区 Avila 双车房传统真屋，售价仅由79万9900起，还有开幕超值优惠，交通方便，配套完善，有所有你的生活所需。你之前错过的话，本周末记得来239 Earl Stewart Drive Unit 1 Avila by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参观。李婷、张志文、高子薇轮流直播，追求完美舒适生活，高品质建筑 Avila by Treasure Hill。
2: 比赛进入到最关键的倒数阶段，阳光早晨的早晨 Sports FM 大脚开出龙门球，这球去到中圈附近，方放放进击陈皮朱古力胸前一控，大范围转移给边路，让生活快放一段到底线，一个倒三角传中，包抄到门前的快乐方程式，球不着地往里一抽，这个球进了没有呢？这个夏天加拿大中文电台与你关注每一个入球瞬间。体坛方放放是由皇冠门窗 InfoCar 二手车买卖赞助。
4: 见财富，看见生活。我是主持人雨薇，欢迎收听今天的财富生活。听众朋友大家好，今天是星期二，6月16号啊。那今天又开始了我们这一天的愉快的早晚空中9点，在听众朋友的这个我们的整个氛围里面，我们一起在财富生活的空间博览财富见闻，和世界一起进步，聆听最好的这个世界。那么在世界杯的这个赛事进行的如火如荼哈，那当然还没有进入到白热化的一个竞争的一个状态哈。但是昨天呢，有一场的比赛呢，在我晚上就是很快的想快速看一下白天的世界杯的这些比赛的赛程的时候呢，吸引了我，也吸引了很多人的这个眼球哈。那就是这个世界杯，零封西班牙的福多角40岁的门神沃奇尼亚。那这个地方哈，这个福德角是我们中文的这个翻译哈，其实在葡萄牙语里面呢，我不知道怎么去拼啊，去读啊这个葡萄牙语，但是就这么字面的读出来呢，就是啊卡

布维尔斗这个地方哈，它是位于非洲西岸的大西洋岛国，与亚速群岛、马德拉群岛还有加纳利群岛合称为呢马卡罗尼亚诸岛。它横跨大西洋中部的十个火山岛，距离西非海岸线570公里。独立前是葡萄牙的殖民地，国民福德角在葡萄牙语里面它的这个意思是绿色的角啊。人口就是在2018年的时候是约54万，其中接近1/4的人口居住在首都普拉亚，就是这样的一个非常非常小的地方。那昨天呢我们就看到了，就是关于当中场的哨声啊在这个体育场响起的时候，现场的镜头都转向了这个福德角的门将哈沃奇尼亚。那在其他的有些国家的翻译里面呢，他们把这个也翻译成这个维德角哈，但是我觉得好像我们中国人一般普通话里面都翻译为这个福德角。那这位40岁的世界杯新丁泪流满面，他逐渐意识到其实自己刚刚完成了一个壮举啊！他的球队与0-0的逼平世界杯夺冠的热门西班牙队。我后来看了他一个泪流满面的一个采访啊，他说爸爸妈妈就是他提到他妈妈，然后就是祖父母的话呢，他是首先提到祖父母已经去了天堂，他说就是爷爷奶奶也可以说很难过没有看到这场比赛哈。妈妈本来也是想来的，但是呢妈妈没有钱没有钱付签证的费用，所以妈妈也没有来。所以我就说他现在肯定会有品牌找上他，然后他的这个 IG 的涨粉呢也涨了几百万粉，我想他激励了全世界很多的人包括我们在收听节目的你们还有我自己啊。这个在看台上也是沸腾的，数以千计在90分钟里面不停为球队呐喊的福德角球迷呢相互拥抱跳舞，尽情享受这一刻啊。这位门将交出了生涯代表作，英雄般的零封对手缔造了他的国家历史上最令人难忘的一场比赛啊。就是非常的一个励志的故事啊。我觉得像世界杯可能有很多人觉得你是去享受这个世界杯但是呢就像这位门将所知的，他说我是来竞争的，我们是来为了国家而战的，然后这也是他从小的这个梦想，这一刻呢他认为是他自己呢用一生的等待换来的。这名的门将呢，他的这个本名叫做Yusima Diaz 哈，他整个职业生涯都在追逐登上世界杯舞台的这个梦想。他以40岁零12天之龄成为代表世界杯首次参赛国登场的最年长的球员，打破了库拉索门将啊叫罗姆的一个不久前刚刚创下的记录。这是一项呢极具代表性的里程碑，但是你也可以想象它肯定是由一段呢坚持不懈的职业生涯构成的。这位门将呢25岁才开始踢职业足球，对他来讲已经开始的这个太晚，然后也曾经无数次想退出国家队，但是还是因为这个梦想选择继续。他说我的表现呢属于大家，我是最佳球员，但是这个奖项应该属于所有的队友，因为没有他们一切都不可能。他还会继续的为球队为人民而努力哈。其实这位的这个守门员尽管在赛后获得了全世界的这个掌声呢，他说呢他的自己的身高在这个守门员里面还是比较矮，但是他是岛上最好的门将之一。他说即便是我表现很好，但是在那么多次的守门员的遴选里面，因为身材不够别的人高呢也是没有被选上啊。其实后来他就前往葡萄牙去寻找机会，然后到了葡萄牙之后呢开启了他的职业生涯，后来辗转在斯洛伐克、安哥拉、摩尔多瓦和塞浦路斯呢效力于不同的这个球队。目前他效力于葡萄牙次级联赛球队查韦斯哈。其实甚至他的这个名字也承载着足球历史。那他的父亲原本想替他取名这个巴尔达诺哈，
Vodano， 像阿根廷的门将的这个

巴尔达诺致敬，伏达诺致敬。但是福德局当局没有允许他取这个名字，最后他取名为这个若西玛，来自在1986年世界杯崭露头角的巴西队的这个后卫。几十年之后呢，在另一个世界的舞台上呢，沃奇尼亚写下了属于自己的这个历史。在这一次的这个比赛里面，就是我就不再去阐述如何的精彩了。那当然你也可能说啊，这个球其实打得也不够，射门不够力气，所以他扑出来也是理所当然等等。就是你知道所有的这个事情，每个人看问题的角度不一样的，他会想要去证明自己啊。就是我认为理性的来看，这个不是说这个门将多好多好，没关系的。对我个人来讲哈，在这个40多岁高龄的这样的一个门将的英勇的行为，无论如何我不去跟其他的对比，都不比，我认为他这个精神呢是非常的激励我自己的。好，这是我今天呢节目一开始和大家分享到一个这个震荡人心的一个故事吧哈。我觉得这个事情还会呢持续的这个向上呢，或者说是一个以正向的方式呢，就是有一个很大的涟漪，也会影响到很多人呢对足球或者说对守门员对于这种励志的故事会有一些不一样的这个看法的。好，那一会儿回来之后跟大家分享呢，就是在钉钉国内那个钉钉打卡那个钉钉这两天发生一些事情哈，我想给大家分享，就是有时候职场上其实很多的员工做牛做马，也透支了很大的这个身心的这个精力，然后最后可能会反噬到这个企业。然后星巴克韩国的星巴克最近有一点的事情呢，影响到韩国人的这个民族情绪。然后 Lululemon 呢这两天对国内的一场的这个营销呢，又影响到这个在国内看来中国的这个文化呢也有一些的争议。所以我一会儿把这两个呢就放在一块儿跟大家分享哈。然后 SpaceX 你拥有吗？你有的话你有多少股啊等等。马斯克的身家呢破了1.3万亿美元，那这个1.3万亿相当于多少个巴菲特的身价呢？我们一会儿再聊。今天的文化智库栏目来讲一讲的世界上最差的摄影师，为什么不去说最好的，要说最差的摄影师呢？我们一会儿再聊。好，我们先休息一下。博览财富见闻，和世界一起进步。好，听众朋友，那咱们跟大家来分享一下哈，这个在国内最近这几天呢，钉钉是启示给大家一些的这个想法哈。没有身心健康的人类 AI 革命注定熄火。那阿里巴巴的这个钉钉呢，就是以工作场所的打卡而闻名的。在48小时以内，阿里巴巴以一篇内部的发帖和一次换帅完成了一场危机的着陆哈。在6月10号，阿里合伙人委员会在内网发文批评下属钉钉团队的管理方式不是阿里文化该有的样子。我认为说这个事情呢，就是要是没有这个员工爆出来呢，这个阿里合伙人委员会也不会发这样的文章。一天内啊，钉钉的 CEO 就换人了。这是一场因员工离职引发的巨大的舆论风暴。但是对于中国科技行业，进而对于所有焦虑于如何不被 AI 技术浪潮落下的各行各业来讲，这场风波引发的思考啊，才刚刚开始。风波的影子是两位钉钉员工的离职长文。6月初，产品经理滕雅欣他发布了 7.5 万字的长文置身钉内啊，按时间复盘了自己亲历的钉钉的项目从立项到被拆分的全过程。关键点来了，日均工作15小时，月均仅休 1.5 天，两次晕倒，一次被120急救车送医。几天之后呢，在5月已经离职的钉钉的副总裁马瑞拉在个人的公众号发表置身钉外啊，前面那篇的产品经理发的是置身钉内，那已经离职的这个 CEO 发的是置身钉外，来呼应这位离职的员工，称自己也曾经呢连续一周每天凌晨2点下班，只睡5小时，并且留下一个尖锐的追问：我越来越难确认自己是在创造产品，还是只是在消耗身体追赶一个不断前移的节

奏。那这两篇的文章呢，把钉钉内部的高压管理、员工透支和战略摇摆摆在了全网的面前。大部分的舆论呢，聚焦在这个阿里的企业文化、钉钉前 CEO 陈航的个人管理风格和 AI 时代越演越烈的一个过劳的现象。就是他把这个事件如果放在现在 ESG 啊这个视角下审视，能够反映出呢中国公司在社会责任，就是这个 S 和公司治理 G 上面还蛮存在很多呢没有被正视过的一些的顽疾啊、可以说呢这个员工的身心健康啊、我们其实也看过不少的员工亲身的分享啊。有时候你会说你没有遇到这个这样的一个高压的状态，那证明你不在一个好公司啊。好公司啊、给你那么多的这个期权，那么多分红，那么光鲜的一个就是各种的一个科技巨头的舞台，那就是会需要你要付出这么多的身心健康来换取的哈。所以这个事情呢就是还在陆续的发酵。因为随着这个 AI 军备竞赛的升温，这个过劳文化呢，在什么地方都存在的。你说在加拿大你不加班哈，那普遍可能不加班，但是有些的公司呢，它还是在变本加厉的让你呢加班。但是你说要加到中国公司这种的这样的状态哈，你在深圳，你在腾讯大楼那个门，你看一下10点钟的腾讯大楼里面还是灯火通明的。好，正因为腾讯大楼有这么一个可以说员工的一种加班文化，也许我们用的这个WeChat 还有微信的内部所有的一些新的插件等等才那么的这个用起来，因为更新迭代很快嘛哈，对我们普通的消费者有帮助。可能你有说就是因为我们这里太懒了，所以我们这里很多的这个事情呢要花很长的时间才能够解决哈，但是这些都是一个呢有待各行各业的人去探讨的。但是就员工来讲啊，当员工每天都疲于快速迭代甚至是表演式的工作，许多地基性的工作，用户的偏好的学习啊，反馈的闭环啊，产品架构的完整的思考，你就会被无限期的搁置。所以说从某种程度上来讲呢，有时候有些项目他做不完做不好是工作时长导致的油尽灯枯，他杀死了可持续的创新。好的，我们来听一首歌曲啊，稍微轻松一下。

0: 喂，弟，我订和你喝呀。
1: 啊，你说什么呀？哇塞，比我收不到了。
0: 现在听不听得到啊？喝完茶，我和你去转 Bell 纯光纤网络和换新电话，每秒下载速度高达 1.5GB， 电话稳定好多，上网又快，连看球啊都顺畅好多了。download 和视频通话都不会时断时续的。最重要的呀，是有特别优惠。
1: 喝完茶，马上去 Happy Seven 和 Mocovin Markville Mall 二楼临近 Tim Hortons 的 Bell 专门店。这星期六，何志宏、张志文现场直播。
2: 那些年的旋律在这一晚再次响起，这些歌再度回味。那些年，这些歌精选歌曲大赛第三季将于6月29日晚上8点，在大多伦多中华文化中心隆重举行，门券现正公开发售，立即登上大会网址 ftvcinecontest.ca 查询购票详情了。
3: 父亲节和爸爸喝茶，然后买房。
4: 女儿啊，你爸爸已经说了，是 Chris Wu Field Gate 那个楼盘，他才会帮忙的，因为喜欢这个盘比较近，看孙子比较方便。
3: 位处 Woodbine 和 Major Mac 黄金地段，楼花专家 Chris Wu 推荐 Field Gate 独立屋，110万有 Freehold 双车房，更有95万正屋。洛西何家宴本周六1661 Denison Center 为 Field Gate 现场直播，马上打给 Chris Wu 416-668-8688。
1: 父亲节我要做超级 daddy。
5: 你会唱歌还是踢球？
1: 踢球我就等同球王，唱歌啊我就交给李子浩和岁月留声 Bill 和 Scott。
5: 原来你是说6月21号星期天下午2点，在 Kennedy 和 Denison 的 Denison Center 举行的超级 daddy 放放放，我会去给何志宏和施柯利捧场，你
1: 当然是跟你一起在超级 daddy 翻翻翻，赢奖品啊兼玩个够。
5: 场地赞助 Denison Center， 饮品赞助大排档，舞蹈表演 La Pure Royal 玉芭蕾。
6: 博览财富见闻，和世界一起进步。
7: 好，听众朋友，我们接下来分享呢两个这个新闻哈，放在一块儿看，你会发现就是无论是任何的这个地方啊，这个民族的这种民间的情绪哈，在市场营销的时候呢一定要关注。在韩国呢就是星巴克最近就惹祸了，星巴克呢韩国宣布说呢下周将关闭全国所有门店半天，安排员工接受一个历史课。因为这家有一家的这个韩国的这个星巴克呢，它此前推出一个叫坦克日的Tank Day 的可重复使用杯推广活动，时间正值呢光州民主化运动周年纪念期间。1980年军方镇压光州民主示威，官方统计呢还是造成了100多名平民的这个死亡。在韩国以特许经营方式运营星巴克的新世界集团，在风波爆发的当天就换了韩国区的行政总裁。其实我个人认为这个行政总裁 CEO 未必知道这样的一个 campaign， 只是就是说你市场部的这些高管那肯定下面全部换掉。公司也宣布集团的这个会长会一同参与相关的培训。全国呢星巴克的店会在下周三下午3点提前关闭，停业3小时，供员工参加培训，其后当天不再营业，直到翌日恢复运营。公司还补充说呢，这个所有韩国星巴克的员工呢要观看影片，接受有关历史认知和社会敏感度的教育。这将是星巴克在韩国自1999年开业以来首次全国性的提早结业。他这个引发争议的坦克日活动原本是为推广星巴克的坦克系列保温杯，公司宣传呢这款的产品拥有宽敞的容量，适合承载大量的咖啡。这个韩国星巴克其后解释哈，坦克系列只是公司在5月15到26号期间推出了这个多款保温杯的系列。然后呢这个上个月这个事情就发酵，韩国总统李在明在社交媒体上批评事件是不人道且可耻的行为。其后多例的星巴克门口出现了示威抗议，外界也报道在这个杯葛的呼声之下哈，抵制的呼声下，星巴克销售额明显的这个下跌。所以光州民主化的运动被视为是韩国民主化进程的重要的这个转折点，在其后的

年间，他成为民主宣动民主运动人士的重要的号召象征啊，最终促成了1987年6月民主运动推翻全斗焕政权。然后部分的韩国民众认为说，星巴克的这次的宣传呢，同时影射了1987年的民主运动哈。这个保温杯的宣传的文案用了韩文的口这个 tech on the table， 其中 tech 是一个模仿物件重重拍在桌面的拟声词，但这个 tech 呢也令人联想到1987年一名的这个学生运动人士在警方拘留期间死亡的争议的事件。当然了，这些宣传部的人呢绝对会是要背锅的。说这个宣传口号呢是市场营销人员，然后呢市场营销人员呢又把这个锅呢就让人工智能来背了，说他们利用人工智能工具协助构思后来选定的。这是在韩国最近这两天的非常大的一个新闻。好，同一时间呢，昨天呢，在国内有另外一个新闻，跟 Lululemon 也是在国内要有连锁店，也是这种呢，北美的品牌到国内发展哈。Lululemon 就日本太古事件致歉，然后表演方和活动执行方呢都紧急回应。这本是一场被品牌呢寄予厚望，用来拉近本土消费者的文化体验活动。但是就是因为这个一面鼓陷入了舆论的漩涡啊。那这个活动呢是5月30号我们加拿大的 Lululemon 在北京黄花城这个黄花城水长城这里举办一个叫鱼见长城的瑜伽年。然后活动里面呢，品牌大使袁朱一感想黑鼓团呢共同进行一场擂鼓的表演。那活动方最初的宣传是将其描述擂响中华大鼓啊，但是呢多位打击乐从业员和网友说你这个表演里面使用的鼓啊，在形制、工艺和演奏方面呢都和日本太鼓的特征高度吻合，并非中国传统大鼓，由此引发了关于文化归属和民族情感的巨大的这个争议啊。然后当然了，就是现在跟这个中日关系的紧张是很有关系的。你看上海电影节没有一个日本的电影以及日本的演员导演去了，所以说呢Lululemon 这个也是见了你本来呢你是以秉持致敬中华文化的初衷对吧，但是那个鼓呢是专业人士认为说这个鼓啊即便是日本的太鼓和中国传统大鼓都是属于打击乐器，且历史上有一定的渊源，因为日本太鼓最初是受中国隋唐时期鼓乐文化影响传入的，但是经过千年的独立发展，二者在形制、在工艺、在演奏方式和文化内核上已经形成了这个显著的这个差异啊。所以多位的文化学者说呢，尽管有人说日本的鼓啊也是从中国传过去的，但是它并不能称为中国传统大鼓，而且你这一个是致敬中华文化，所以我们的文化交流一定要有边界感，要有底线啊。这是呢这个两个新闻放在一块听起来呢你自己去想中间的这个有些连接性，有时候任何的东西你要是侮辱到了一些的民族的文化的底层，或者说当地的那些敏感的事件的，我觉得这些品牌方呢他们都没有政治的这个敏锐度以及这个文化的这个边界感。好，我们来听一首歌曲啊，轻松一下。

博览财富见闻，和世界一起进步。好的，听众朋友，咱们来想想看哈，就是平常我们这个做牛马打工哈赚的钱，然后这些靠资本的积累、风投、靠股权，靠这个原始股赚的钱哈，真的有时候你会想象哈，这世界，它就是这样子的。你看这个 SpaceX 的它。之前刚刚进公司的那些清洁工人，还有一些是并不是技术工种的蓝领的工人，他们都靠着这些哈，甚至是花园的 gardener， 他们都靠着这个 SpaceX 上市呢，大家都是已经是一夜暴富了哈。然后你可以看到这个 SpaceX 的股价这两天呢都是比较的强势，在周一呢股价大幅的收涨近 20%， 然后在星期二呢盘前曾经也是涨到一个非常高的一个就是现在还是可能在以后看来会是很低的哈，但是这有可能也有可能过几天又跌破发，这些都有可能。如果你喜欢它，你坚持跟随它呢，你可以买一点股票支持它。我就买了一点支持它，没有打算卖的哈。就是我在想说，当年呢也支持特斯拉那这次呢我也买一点来支持它嘛当我心里面一个小小的一个对它的一个愿望和期许吧。然后这次呢 ,IPO 净募资总额呢是大概接近呢850亿美元，远超沙特阿美在2019年创下当时是290亿美元的一个记录，成为全球资本市场有史以来规模最大的一个 IPO。然后在这个市值上来算的哈，周一的这个收盘之后呢，单日就增长了约4100亿美元，在全球上市公司市值排行榜里面稳居第六位，仅次于英伟达、Alphabet、苹果、微软和亚马逊，距离排名第五的亚马逊市值呢这一天就可以翻身哈，就是不足1350亿美元。而相较于135美元的这个发行价呢，这两天的累计涨幅呢也是超过了 42%， 远超市场的这个

预期吧。根据福布斯实时富豪榜的数据显示呢，马斯克身家随股价单日上涨1600亿美元。你看他这个SpaceX 和亚马逊的差距哈，还一天马斯克的身家就可以超越这个规模相当于全球第二到第六大富豪，这几个富豪的身家的总和也约等于 8.8 个巴菲特的身家。因为这个同期呢，巴菲特的这个身家呢是净资产约1464亿美元，所以马斯克是全球首位身家达到万亿美元级别的富豪。就我经常看他的一些的采访，以前泪光盈盈的那个时候，他所崇拜的偶像都不看好这个 SpaceX 这个产品的时候，当然有些人说呢，少看一点这些成功人士的鸡汤采访哈。是的，因为像他这样在自己的岗位上默默无闻的要去做点梦想的事情的人很多很多，成功的毕竟是极少数，非常非常少哈。所以我们记这个这次的上市呢，我们都支持他一下吧，因为我觉得人类在地球上的这种生活，我们已经生活到一个基本上可以创造更好的未来的。那像他这样的人呢，带领的一些的有识之士呢，要飞到外太空，这个就是一个超越普通人的这些的。所以我觉得有那么多的这些人呢，认购这些投资的那个时候 IPO 的几轮的风投都是超额的，达到的超额的倍数是 3.5 到4 倍。所以真的就是排队，他们说前面的根本就排不到你哈，就是承销商们也赚得盆满钵满。但是 SpaceX 呢，它也不是靠这个，我认为它并不算靠忽悠，它的这个业务的板块横跨了太空连接和 AI 三大板块，然后在这个凭借火箭回收技术它的发射成本也远低于同行，连接业务里面的星链也成为公司当前的现金流，不仅为全球用户提供卫星互联网服务，还计划在2027年实现的这个手机的这个直连。所以这个各个方面来看呢，马斯克的确哈，他把自己的梦想，本身他可以躺平的一个亿万富翁，把自己的梦想呢就是慢慢的通过今年的努力不懈的这个坚持呢，慢慢的付诸实现。我相信可能 SpaceX 的未来，也许因为我也不懂物理，我也就是不是理科女生哈，就我也不知道它未来会怎么样去发展。但我凭他这样的一个这种人如果他都不能够成功的话，他都不能够实现自己的梦想，普通人活在这个世界上哈，我们又何从去借鉴，我们又怎么样去把这些精神呢落实到我们的身上呢？好，以上结束呢我们今天和大家分享的财经消费经济民生。你好，我们来听首歌曲轻松一下，一会儿在文化之再会。

0: 赛进入到最关键的倒数阶段，阳光早晨的早晨 Sports FM 大脚开出龙门球，这球去到中圈附近，方方方进击陈皮朱古力胸前一控，大范围转移给边路，让生活快放一段到底线，一个倒三角传中，包抄到门前的快乐方程式，球不着地往里一抽，这个球进了没有呢？这个夏天，加拿大中文电台与你关注每一个入球瞬间。体坛方方放是由皇冠门窗 InfoCar 二手车买卖赞助，
1: 获奖无数名发展商 Treasure Hill， 每个新建项目都带给你无限惊喜。位于 Leslie Street 和 Edison Hall Circle 交界 Aurora 全新社区 Avila 双车房传统真屋，售价仅由79.9万起，还有开幕超值优惠，交通方便，配套完善，有所有你的生活所需。你之前错过的话，本周末记得来239 Earl Stewart Drive Unit 1 Avila by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参观，李婷、张志文、高子威轮流直播，追求完美舒适生活，高品质建筑 Avila by Treasure Hill。
2: 爸爸，你什么时候回来啊？
3: 就到了，
2: 快点呢，我等了好久了。
3: 10分钟 OK， 按什么喇叭，这不走着呢吗？坏了，哎呀，怎么是单行路啊？
4: 交通意外很多都是分心驾驶所致，手机不离手会令到我们的专注力分散，在路上每一位司机都有个共同目标，那就是安全到达目的地。开车的时候请收起手机，到达后再回复也不迟。加拿大中文电台温馨提示：生命没如果，切勿分心驾驶。
5: 轮滑专家 Chris 五之 Little DJ Summer Camp 不是一般的夏令营，更加不是普通兴趣班，这个是特别给小朋友化身小 DJ 的夏令营。
6: 夏令营节目丰富，内容结合 DJ 及电台主持体验、录音制作、舞蹈、表演艺术、魔术及互动创意活动，
5: 全方位开发小朋友创意和自信。
6: 2026小 DJ 夏令营已经额满，没有报名的小朋友明年要快点喽。
5: 主题赞助一站式卖房服务 Chris Wu，
0: 饮品赞助大排档。
7: 文化智库，过有质量的生活。
8: 听众朋友，今天啊，在我们这个文化智库栏目，我们来聊一个非常有趣的一个招募吧，哈。冰岛航空呢，在今年四月的时候，他们发了一则招募的标题。简单来说呢，他们在全球希望寻找一位不会拍照且拍得很烂的人，急求技术很差的摄影师。他的要求是对申请者有这个你没有专业的摄影背景。就是你是professional， 千万不要发你的这个简历来。你在学习摄影方面也没有特别的兴趣，使用手机或相机你感觉很舒适，没有过度思考的情况。你经常对自己的照片感到失望，当你看到一张照片最终看起来还不错的时候，你会偶尔感到惊讶。你愿意在视频和照片中分享自己，这种感觉很舒适。你喜欢旅行，喜欢与人相处，你也准备好凭借自己独特的摄影风格获得国际认可了。我觉得这个我可以，我老公比较胜任，因为我跟他出去旅行的时候呢，为什么有些的群友和听友有时候说，哎，以为你拍的视频很好，但你很少出现在里面啊？我说对啊，因为我们家那个拍的很糟糕，所以我没办法用他拍的这个角度哈。好，冰岛航空的这一个特别著名说，这是一则严肃的广告，非诚勿扰。他的那个广告在报上登的是 really bad

photographer wanted， 是不是挺有趣的哈、啊？好，就在6月3号，他们真的找到这位摄影师，并且在配文里面表达了这次相遇的不容易。历经127642人报名，无数废片的洗礼，超过2000小时的筛选，无数轮的面试，以及见证了超越人类认知极限的诡异构图后，我们终于找到了那个对的那个人。虽然标准已经低得不能够再低，但是你硬是刷新了底线。从这来自178个国家的12万以上的报名人数可以看出这次竞争的激烈程度。冰岛航空这次征集的初衷呢，是为了证明即使是世界上拍照技术最烂的摄影师，也能够拍出震撼人心的冰岛大片儿。你看人家这个 campaign 啊，做得特别特别好，真的，我觉得就是有时候，像我在今天节目里面讲到的，从这个 Lululemon 的这个市场部创意，再到韩国星巴克的市场部的创意，就是你这些东西，它创意的本身为什么有些广告你那么多年你还记得？那为什么这两个就翻车，然后其中韩国的还把这个翻车翻的推给市场部，市场部又推给这个人工智能，说这个人工智能给他的选题，所以真的很有趣哈。但是冰岛航空这个市场部这个还真的做得挺好，他们为这位最终的获选者准备了10天冰岛全包豪华游，然后在2026年6月进行为期约10天的冰岛深度探索，机票、住宿、交通及活动费用全免，$50,000现金大奖作为拍摄和版权费，全球刷脸，获胜者用手机或基础相机拍出来的真实无滤镜技术堪忧但风景依然绝美的照片，将被冰岛航空直接用作新一轮全球广告营销的核心的素材。真的，我觉得看了这个，今天心情都特别好哈。就有时候我们还会为自己拍个很糟糕的一个照片呢。哎呀，怎么那么烂呢？当时那个风景好好啊，回来再看，哎，这个花了，这个构图不行啊，总挑剔我们自己拍的东西。但是其实呢，最美的风景它不一定是说你得要真的拍出来一个绝美的大片。我觉得你只要呢，你用心去拍了，觉得你的构图里面你用你自己的想法，你有背后这个图的风景背后的含义，我觉得这个目的就达到了。然后这一条简单明了的征集消息呢，已经发出，其实在社交媒体引来不小的讨论，大家都觉得冰岛航空在开玩笑。后来呢，这个冰岛航空还不得不发了一个官方的声明，这个 official statement 证明了这是一场认真严肃的活动哈。然后他这里说的 The search for really bad photographer is in fact real 是真的，非常有意思哈。在揭晓最终获奖者之前呢，冰岛航空还贴心地公布了13强选手的名单，让公众有机会呢看到更多视觉大片。作为来自全球参赛者中的佼佼者，这13位摄影师的故事和作品已经足够让人感受到摄影的魅力。我以下分享其中部分的这些的照片哈。第一位是 Betty 奶奶，她在这个她是73岁的这个年龄了，她是这次选手里面年龄最大。她说呢，我是很喜欢去征服世界，我已经退休了，然后为了证明自己是个极差的摄影师，来自美国的他分享了自己拍摄的葡萄牙旅行的这个片段。然后这个葡萄牙旅行的片段里面，比如说葡萄牙的美景啊，都是斜的，在他的这个镜头里面，比如说他要拍飞机的这个就是窗户望出去的云啊，拍出来是一团的白乎乎的东西，啥也看不到啊。然后拍天空呢，机场飞机降落的时候是调转拍过来的，也是镜头一点都不平均啊，没有什么构图。拍自己呢，完全无滤镜，然后就是从自己的下巴往上，然后看到自己下巴的那个赘肉和大大的鼻孔，是不是挺有意思的这些啊？这是 Betty。

还有一位叫 Mary 的， Mary 拍呢也是挺有意思，她很有个人风格。这位54岁的 Mary 呢，她的照片就基本上看不清自己的面容，在黑暗里面也不会打灯，然后通常呢她经常拍照片的时候手指会出镜，所以她的照片里面经常都会有手指呢拍到的这个的场景，就不管他给家人还是给谁都很容易呢手指就出镜了。他形容自己的摄影风格呢带有老妈行为学的风范。作为一名科研工作者，他虽然没有什么拍摄经验，但是非常喜欢尝试新鲜事物。还有一位呢，这个24岁的 Paulo， 他是一位在德国汉堡读书的学生，主修人类学和哲学专业。他将自己的摄影风格总结为屡败屡战主义，就他拍的照片没有一张好看的，但是他只要有相机啊，有手机，他就会把它怼到每个人脸上，拍下眼前的万事万物。那一刻他觉得自己是当代最伟大的街头摄影师。然后最后成片的最后的成片从来没有证明过这一点，但是绝对不妨碍他下一次的继续。那另外来自瑞士苏黎世的25岁的 Amara，他立志要把冰岛的景色拍出二月份冬天机场停机坪的感觉。然后他分享了自己呢去卢浮宫拍到了蒙娜丽莎，就拍得出像灾难一样。这个蒙娜丽莎的这个前面前景里面还有几游客入境了哈，拍的真的是蛮糟糕的。然后不擅长拍照但是却充满创意的 Philip 呢，他已经55岁了，他将自己置身于属于烂片摄影师的最高法院，并且在法庭上展示了自己拍的那些烂片，并且准备接受审判，还挺有创意的。没错，我觉得他的这个风格跟我老公的挺相像的，真的是有时候出去你会被他笑死也给气死，有时候真的回来之后很后悔看回以前的照片，我自己也能拍出一些，就是但是我拍这些不好，我把它给抵力掉了。就是你要让我去参选的话呢，我找不出这些东西来，我把这些都抵力掉了。看来下次拍的不好的，应该把它给存起来哈，可能还有用处呢哈。其实我是蛮喜欢有这样的一个屁之旅冒险哈。好，来自加拿大温哥华的这个Heather， 他用自己的摄影作品生动的诠释了什么叫迷之自信哈。就他拍这个东西也是，人。比如他拍人像，这个人呢是可能是在左下角的很一点点，其他的都是那个街道空旷的街道，就是完完全全不知道在搞什么。然后我们多伦多呢有一位叫伊也参加了这个就是这次的遴选，他把这个拍照当成是一场的观，确实拍了很多照片。然后这些照片比如说我们多伦多空旷的这个街头，他自己家的楼梯啊，拍得挺诡异的，反正都是。反正这些都是有着独特的这个照片的这个构图色彩背景的风格，但是可能哈，我觉得冰岛航空的这个目的那肯定是达到了，对吧？不管送来的那么多的这个几万的照片呢，让这些我觉得他们的这个遴选部门就是看得眼花缭乱哈，但是这个还是一个呢蛮有勇气。好的，那么我们揭晓呢这个最终获奖者，来自巴黎今年28岁的Blanchard 的这个作品呢还是挺有意思的，他有时候会把镜头拉近跟一只鸟呢合影啊，糊的根本看不清楚哈，但是呢这个评选团说他是 the worst， 他是最糟糕的。他获得了最差摄影师的称号，他将在今年夏天启程开启他的冰岛之旅。他说，多年来我的朋友和家人一直搞不懂我拍的照片为什么总是令人失望，我很高兴现在终于有了答案。评选结果揭晓之后呢，众多参赛者纷纷表示遗憾，不过冰岛航空也没有忘记他，为每位参赛者都颁发了一张电子文凭，以此证明你不是世界上最差的摄影师。其实也挺美的，在我们就是很多的摄影的大片里面，风光巨片里面，我们看到最美绝美的世界的时候，我们还是挺期待看这些普通的拍得很烂的摄影师们怎么样去拍这些自然的风光，然后看起来

它很美，所以我会继续的 follow 这个故事。我看到他们真的公布了这个最差摄影师拍的冰岛照片之后呢，我来再给大家更新。这是我今天呢给大家的分享，希望你喜欢。好，听众朋友，感谢您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明天的早晚9点我们继续在空中相会。

0: 加拿大中文电台晚上十点，
1: 娱乐资讯互动一站式平台 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2: This is AM 1430 CHKT

0: 加拿大中文电台
1: 齐心打造，
0: 听出广播温度。
2: 不用再等 ，The Break 黑五限时清销回来了，超值优惠仅限四天，快到店内选购您所需要的商品。购买沙发配同款情侣沙发或沙发椅，低至四折；睡房和饭厅家具低至75%，指定床垫更低至6折。黑五限时清销只到星期一，有少量条件限制，详情请到大多伦多各大的 Break， 包括万锦市、列治文山和石家堡门市查询。The Break 为您省更多。
3: 至尊假期隆重推出 VIP 江南游科技版，带你参观中国 AI 智能机器人大本营和各式各样机器人互动，去参观最新型电动汽车生产过程，探索未来人类汽车的发展，还有南京牛首山100亿元的佛教地下宫殿、金鸡湖的巨型天幕、乌镇穿古装汉服旅拍等，行程全新安排，包括8天超豪华酒店及全程丰富美食，都只是99元而已。详情请电416-639-8839至尊假期查询吧。
1: 获奖无数名发展商 Trader Hill， 每个新建项目都带给你无限惊喜。位于 Leslie Street 和 Edison Hall Circle 交界 ，Aurora 全新社区 Avila 双车房传统真屋，售价仅由79.9万起，还有开幕超值优惠，交通方便，配套完善，有所有你的生活所需。你之前错过的话，本周末记得来239 Earl Stewart Drive Unit 1 Avila by Trader Hill 销售中心参观。李婷、张志文、高子薇轮流直播，追求完美舒适生活，高品质建筑。Avila by Trader Hill。
4: 父亲节我要做超级 daddy，
5: 你会唱歌还是踢球？
4: 踢球我就等同球王，唱歌啊我就交给李子浩和岁月流声 Bill 和 Scott。
6: 原来你是说6月21号星期天下午2点在 Kennedy 和 Denison 的 Denison Center 举行的超级 daddy 放放放，我会去给何志宏和施柯利捧场，你
4: 当然是跟你一起在超级 daddy 翻翻翻，赢奖品啊兼玩个够。
6: 场地赞助 Denison Center， 饮品赞助大排档，舞蹈表演 La Pure Royal 玉芭蕾。
0: 音乐家李兰。
7: 有人把日子过成一本书，有人把日子过成一场旅行，还有人把日子过成了一颗水果。春天开花，夏天结果，有时候甜一点儿，有时候酸一点儿，偶尔被生活磕碰出几个小坑，但也不影响继续散发香气。水果最大的优点大概就是不着急，它不会因为隔壁的苹果熟得快一点就焦虑，也不会因为今天下雨就放弃生长。时间到了，自然开花，自然成熟。你们好吗？这里是音乐家。今天晚上音乐家有一个主题，就是把日子过成一颗水果。我们从樱桃、芒果到柠檬、橘子，一起听听这些带着果香的音乐。首先送上芒果花开。生活的美好藏在细碎时光里，这首歌呢是以清新治愈的旋律勾勒出自然和温柔的诗意。

在这首歌里面，我们可以感受到生活最纯粹的美好，也许可以找到属于自己的松弛和心安，读懂时光里的温柔刻度。芒果还没有成熟的时候先开花，那很多美好的事情也都是这样，结果还没出现，惊喜还在路上，但光是闻到一点点香气就已经足够让人期待了。接下来这首歌呢，把水果做成了汽水儿。想一想，夏天最幸福的事情之一，大概就是冰箱里那一口冒着气泡的快乐。马念先的樱桃可乐的滋味。樱桃可乐的滋味有着让夏天变得更凉爽的轻松惬意。

没有樱桃在里面，但是也无所谓。您听到的是樱桃可乐的滋味，看来就是一念想啊。作为台湾摇滚乐团糯米团的主唱马念心，他曾经呢和自然卷的主创齐哥以 Project Early 作为名字完成过一张 EP。 台湾的这些乐队组合还真的是聚散都有缘。不过呢，这个 Project Early 呢是两人三十而立的时候的一个玩票吧。不知不觉呢又是二十多年过去了，转眼间两人五十多岁了。倒是呢前自然卷主唱魏如萱，哎，这不参加了歌手吗？岁月似乎还没有在他身上留下痕迹，所以说时间啊有的时候就是不讲道理。

桃负责甜，可乐负责爽。你听到的是马念先的歌曲《樱桃可乐的滋味》，可惜里面没樱桃。不过人生我觉得有意思的地方就在这儿了，如果每天都甜的话，那这甜也就没有什么特别了。必须啊，偶尔来那么一点酸，反而才能更加衬托出生活的滋味。说到酸，接下来我们就要柠檬出场了。而且啊，很多人是后来才发现的，小的时候最怕吃的柠檬，长大以后居然成了饮料里的灵魂。苏慧伦的 Lemon Tree 原版呢是德国 Fuss Garden 的歌曲。说实话，这歌唱的虽然有点无聊，但胜在旋律清新，完美诠释了看似酸涩实则清爽的矛盾感，就是那个年代独有的记忆。

柠檬的酸是清醒，那橘子的甜是松弛。打个比方，如果说柠檬啊像是工作日上午九点钟，那么橘子大概就是周末下午四点半。不用赶时间，不用回消息，也不用急着证明什么，就把窗户打开，让风吹进来。窦靖童笔下的橘子汽水装的呀不是碳酸气泡，而是一些轻轻飘过的心情。它有汽水的轻盈，也有橘子的微酸。它没有特别浓烈的情绪，但就是像夏天傍晚的一阵风，可以把人从忙碌里暂时带走。

0: 有的时候可以把日子过得简单一点，像水果一样顺着季节生长，也挺好。这里是音乐家，稍后继续我们的果香之旅。世界很大，大到你们散落在世界的每个角落。世界很小，小到我们相聚在此，共同聆听音乐带来的美好。 AM 1430频道，每周一至五晚上10点，音乐家，我是李兰，把时间留给音乐，也留给你。
1: 老婆，你怎么抓头了？
2: 因为我们家除了要换门窗和冷暖气，还要做防风间隔和室内装修啊。
1: 别担心，红枫门窗携手旗下红枫建筑提供一站式服务，我们想要的全都能在红枫找到。而且他们刚搬进全新超过10000尺的展厅，新增了高性能的被动式铝包木门窗、断桥铝合金门窗以及电动凉亭等产品。新展厅地址175 Riviera Drive， 红枫门窗非一般的门窗专家，美化家居的首选，详情请电905-940-8933。
3: 还没想好父亲节礼物吗？ Golf Town 帮到你，全店优惠火热进行中，精选湿爽高尔夫球买一送一，帮爸爸升级时尚造型，精选服饰买一件第二件半价，还不知道送什么好，可以送 Golf Town 礼品卡，让爸爸自己挑选，可选购 TaylorMade、 Colorway、 Nike、 Bushnell 等顶级品牌装备。这个父亲节送最合爸爸心意的高尔夫礼物给他，快到门市或上 golftown.com 选购吧，有条件限制，父亲节礼物首选 Golf Town。
4: 父亲节和爸爸喝茶，然后买房。
5: 女儿啊，你爸爸已经说了，是 Chris Wu Field Gate 那个楼盘，他才会帮忙的，因为喜欢这个盘比较近，看孙子比较方便。
4: 位处 Woodby 和 Major Mac 黄金地段，楼花专家 Chris Wu 推荐 Field Gate 独立屋，110万有 Freehold 双车房，更有95万正屋。洛西何家宴本周六1661 Denison Center 为 Field Gate 现场直播，马上打给 Chris Wu 416-668-8688。
6: 加拿大中文电台与你庆祝父亲节，超级 Daddy 翻翻饭，6月21号星期天下午2点，在 Kennedy 和 Denison 的 Denison Center 隆重举行。
7: 亲子足球等爸爸大显球技 ，Sunshine Kenneth 李子浩又唱又跳，岁月留声 Bill 和 Scott 大唱金曲，加上超多奖品等你拿回家。
6: 暖心爸爸何志宏、施特利大放笑弹，大牌奖品与你玩足2小时。
7: 6月21号星期天下午2点，超级 Daddy 翻翻饭约定你。
8: 喂，弟，我订和你喝的
9: 啊？你说什么呀？哇塞，又收不到了。
8: 现在听不听得到啊？喝完茶，我和你去转 Bell 纯光纤网络和换新电话，每秒下载速度高达 1.5GB， 电话稳定好多，上网又快，连看球啊都顺畅好多了。Download 和视频通话都不会是断是续的。最重要的呀，是有特别优惠。
9: 喝完茶，马上去 Happy Seven 和 McCormick Mark Fillmore 2楼临近 Tim Hortons 的 Bell 专门店。这个星期六，何志宏、张志文现场直播。
10: 曾经在我眼前。
11: 3号，周正义。
12: 从小我学过很多不同的乐器，最后发现还是唱歌给我带来的快乐是最多的，希望在决赛的舞台上可以和大家分享这份快乐。
13: 网络最具人气奖得主由你话事，估中又抽中的幸运儿可以获得那些年这些歌决赛入场门票2张。投票详情请浏览大会网页，投票截止日期6月22号中午12点。
6: 音乐家李兰，
0: 欢迎您回来，这里是音乐家，我是你的朋友李兰。上个时段呢，我们听到的是有关水果的清新开场。但水果这件事儿其实挺有意思的，它既可以很健康很治愈，也可以很情绪化，甚至还可以很叛逆。有的水果呢让你想起夏天的风，有的水果让你想到恋爱，还有的水果干脆是在讲人生选择题。好，那么这一时段呢，我们继续在这水果的世界里面逛一下。不过这个时段呢可能会稍微复杂一点点，当然也更好玩一点。我们先从一颗蓝莓开始。蓝莓我们都知道很健康，对吧？抗氧化、延缓衰老、强化记忆力，感觉吃一把呀就可以多活3年似的。但是接下来这首歌有意思的地方就在于说，它虽然名字歌名叫做 Blueberries， 但却不只是一首很健康的音乐，它反而是像在提醒我们，生活里面真正让人快乐的呀，往往不是那些复杂的东西，而是很小很小。

蓝莓这首歌曲，它来自一个很有趣的音乐人傅爱子，我也不知道为什么这样翻译，英文写出来呢是 Echo Tommy， 这是一位来自我们加拿大多伦多的另类流行音乐创作人。那这首歌呢，不单是唱水果了，其实就是在倡导在简单的事物当中找到快乐，鼓励我们要忠于自我，而不是盲目的追逐外界的认可。很有意思的歌词啊，因为歌词里面有一些很犀利的观察，比如说他说到，他们变得有钱有名，脸上却写满焦虑，这画风也是挺鲜明的啊。很有意思的是，这首歌呢有一个非常无厘头的 MV， 有兴趣的话大家也可以找一下哈 ，Echo Tommy 的 Blueberries。那这个 MV 呢，讲的就是歌手本人因为疯狂喜欢蓝莓而被草莓和橙子追杀的这么一个有趣的故事。好，如果说蓝莓是一种自我疗愈型水果，那草莓呢，就是青春限定款水果，而且呢还是巴黎版本的。听起来就有点浪漫过头了，是不是？接下来这首歌就是来自糯米团的《巴黎草莓》。要说草莓这东西吧，本来就挺容易让人联想到爱情，但是这首歌的重点呢，就不在甜，而在于好玩。它有一种很轻松的荒谬感，就像是青春时期那种不怎么讲逻辑但又很认真的在开心的状态。你现在回头看，你就会发现当时的快乐其实也挺纯粹的。好了，来听糯米团的巴黎草莓。我刚才提到过糯米团，它的主唱也是马念先。

这首歌呢，怎么说呢，我觉得整体听下来它的 bass line 是整首歌里面最棒的部分。好了，草莓之后我们换一个口味，从浪漫粉色系我们切换到甜中带点酸的现实口味。接下来的这一首呢，我相信很多人第一次听都会笑，但笑着笑着就突然间觉得好像还很真实哦。李荣浩的乌梅子酱，这首歌曲它在很认真的填，歌词听起来有点可爱，还有点离谱，但情绪很真诚。歌词里面最有名的、最出圈的那一句，你浅浅的微笑就像乌梅子酱，真是很生活化的一种喜欢。

李荣浩的《乌梅子酱》记录了恋爱中的甜蜜心情，我觉得也很符合这个季节啊。有些歌曲是负责让你想起爱情的复杂，那有些歌呢，只负责让你在某一秒钟觉得说生活其实也可以很甜。我觉得《乌梅子酱》就是后者，它不解释那些很庞大的人生，它只提供一种轻轻松松的心情。所以啊，网络上的那些骂声啊，我觉得就是过分解读了。听完了甜甜的乌梅子酱，接下来的这个水果呢有点反转，水果本身不反转啊，而是这个歌名儿。我们说水蜜桃通常呢就是柔软甜美的一个代表，但是这首歌的名字却叫做水蜜桃挽歌，听起来就不太对劲儿哈。这是来自旺福的水蜜桃挽歌，可是他唱的呢却是超级可爱，他是用清新甜美的曲风，一本正经地唱着很离谱的歌词。

这首《水蜜桃挽歌》，他把可爱和告别放在了一起，唱的是很可爱，声音也可爱，可是叫挽歌。听完了，说真的，我也不明白为什么叫挽歌。反正歌词有点好笑，更有点心酸吧。也许就像水蜜桃一样，再甜的东西也会有成熟过头的一天。好了，回到这一时段，我们说到这么多的水果里面哈，最有哲学感的一颗，那就是苹果。苹果，你说它再普通不过了，对不对？但是它也绝对不普通，尤其是亚当的苹果。这是来自梁文音的一首歌《亚当苹果》。如果说前面我们听到那些水果还都是生活里面的小确幸，那么这颗苹果讲的就是选择本身。它不再是甜或者不甜的问题了，而是说你明知道会发生什么，但还是走过去的那一步。这首歌曲呢，它不是单纯的写水果这么的一首轻松的歌哈，而是借苹果和亚当的这个意象去讲关于爱情、诱惑、选择和人性欲望的故事。

0: 梁文音的《亚当苹果》，不是说水果的味道，而是在说人心的味道。有的时候我们不知道后果，只是就是因为那么一刻的心动，比理智更快一步。好，这一时段呢，我们听到的水果有点多样哈，有的是让人开心的，比如说蓝莓，有的让人想起青春，比如草莓，有的会让人会心一笑，比如乌梅子酱，还有的是带点告别的，像水蜜桃，还有的就是刚刚让我们想一想自己的人生选择，比如苹果。所以说这水果不单只是味道，被这些歌手们这么一诠释啊，它也是一种情绪的分类方式哈。去段广告回来继续听歌。
1: 龙华专家 Chris 五之 Little DJ Summer Camp 不是一般的夏令营，更加不是普通兴趣班，这个是特别给小朋友化身小 DJ 的夏令营。
2: 夏令营节目丰富，内容结合 DJ 及电台主持体验，录音制作、舞蹈、表演艺术、魔术及互动创意活动，
1: 全方位开发小朋友创意和自信。
2: 2026小 DJ 夏令营已经额满，没有报名的小朋友明年要快点咯。
1: 主题赞助一站式卖房服务 Chris Wu，
3: 饮品赞助大排档。
4: 老婆，最近我的腰和膝盖都经常痛啊。
5: 老公，我这阵子总是耳鸣，手脚也老是冰冷的。
4: 不如我们一起试试八字补肾胶囊吧。
5: 八字补肾胶囊是以岭药业继莲花清瘟后研发生产，含人参、鹿茸、海马等名贵药材，补肾温阳，助你保持年轻体态的中成药，适用于腰膝酸痛、头晕耳鸣、手脚冰冷、精神倦怠、健忘等症状。加拿大总代理国盛行，电话1800567-1668。
1: 获奖无数名发展商 Treasure Hill， 每个新建项目都带给你无限惊喜。位于 Leslie Street 和 Edison Hall Circle 交界 ，Aurora 全新社区 Avila 双车房传统真屋，售价仅由79.9万起，还有开幕超值优惠，交通方便，配套完善，有所有你的生活所需。你之前错过的话，本周末记得来239 Earl Stewart Drive Unit 1 Avila by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参观。李婷、张志文、高子薇轮流直播，追求完美舒适生活，高品质建筑。Avila by Treasure Hill。
6: 父亲节，我要做超级 Daddy。
7: 你会唱歌还是踢球？
6: 踢球我就等同球王，唱歌啊我就交给李子浩和岁月留声 Bill 和 Scott。
7: 原来你是说6月21号星期天下午2点，在 Kennedy 和 Denison 的 Denison Center 举行的超级 Daddy 放放放，我会去给何志宏和施柯丽捧场。你
6: 当然是跟你一起在超级 Daddy 翻翻翻，赢奖品啊，兼玩个够。
2: 场地赞助 Denison Center， 饮品赞助大排档，舞蹈表演 La Pure Red Royal 玉芭蕾。
8: 音乐家李兰。
0: 前面呢我们听过了有蓝莓、草莓、柠檬、苹果等等啦。听到这儿可能您会发现一件事儿，水果怎么越听越不像水果了呢？它开始变成情绪了，变成关系，更加是一种生活的隐喻。但是到了最后这一时段，我想了想说，我们还是应该稍微放松一点儿，不谈那么多所谓的意义，也不分析那么多人生，我们就回到那最简单的一件事儿。水果其实也可以只是快乐呀，对不对？好了，那我就送上这首我们听名字就很随意的一首歌曲，来自韦礼安的《芭乐歌》。你知道这芭乐呀，在我们的中文里面呢，是个很有

趣的双关语。一方面啊，说芭乐它就是一种水果，另外一方面呢，它也常常用来形容很芭乐的东西，也就是说有那么一点荒诞，有点好笑。那韦礼安的这首歌曲呢，它表面上哈在写芭乐 girl、 芭乐之、芭乐世界，但它其实就是在用一种很认真又很不正经的方式表达喜欢。

0: 想把它做成芭乐汁。
1: 来宾请掌声鼓励。这掌声不是我加上去的，是他歌里面自带的。如果你看 MV 的话，屏幕上会打上这一句，来宾请掌声鼓励。很有意思啊，我喜欢你，所以我愿意把整个芭乐宇宙都给你。很轻松但是又很真诚的一首歌曲，来自韦礼安，芭乐歌。好了，今天我们一路听了那么多的水果，蓝莓、草莓、柠檬、苹果，到最后的芭乐，还有水果星球。我们听着听着呀，这个水果其实就不单是水果了，它更加变成了一种生活方式。比如说有的歌像蓝莓，提醒我们说生活也可以很简单，也可以很健康。那有的像草莓，带一点青春的甜和不太讲道理的快乐。有的像柠檬，有点酸酸的，但是会让人清醒。还有的像苹果，明知道有选择的代价，还是会心动。那有的像芭乐，就跟他认真的胡闹，却胡闹得很认真。那最后我们就发现说，哎呀，这些苹果确实是感觉说，不但是吃一种水果了，而是说怎么过日子的一种方式。有人可以把日子过得很用力，过得很复杂，也有人过得很紧绷，但是可能还有一种方式，不用那么复杂，像水果一样简简单单的，到了自己的季节，有自己的成熟的节奏，该甜的时候甜一点，该酸的时候你也不用着急，不用一直去追赶什么，也不用时时刻刻的去证明什么，就把日子过成一颗水果。不是你要变得更完美，而是希望你可以在自己的节奏里

慢慢成熟，慢慢发光。这里是音乐家，我是你的朋友李兰，我们下期节目再见，我们再一起听生活慢慢变甜的声音。最后送上水果星球的快乐水果人，感谢收听，拜拜。

0: 加拿大中文电台晚上十一点，
1: 突破距离限制，摆脱时间约束。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2: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中文电台
1: 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
2: 嗨，多伦多。

0: 位朋友大家好，我是陈山聪，大家在平时电视见我就见得多了，8月30号就可以见到我真人啦。
1: 由巨人娱乐主办陈山聪相约在 Toronto 演唱会将会在8月30号在麦飘摩金穗轮酒家隆重举行，视帝陈山聪将会跳出电视机框框在你面前施展浑身解数，载歌载舞，还有特别嘉宾 TVB 星秀亚军柯如飞添。门票查询致电905-477-7222，8月30号一起相约在金穗轮同视帝陈山聪玩翻晚啦。
2: 我想改戴石钻石戒指，想睇住改又可以即刻攞走。
3: 我想打造只手工精细嘅戒指向 Amy 求婚啊！
4: 我想将阿婆俾我条手链改款，如果有好多戒指而玩吊坠托俾我拣，又回收翻啲旧托就好啦。
5: 我想趁金价高处理咗啲旧金色首饰，
6: 仲唔快啲去 Warden Gap Steals 世纪广场嘅宝翠珠宝，亲民嘅价格，贴心嘅服务，宝翠珠宝905-513-0505。
7: 阿爸比较严肃、沉默寡言，仲工作狂，所以对住爸爸都系爱在心底难开口。但我同老豆讲，去龙之宴叹海鲜，食片皮鸭，食鱼生刺身、酸菜鱼、长脚蟹、龙虾、生蚝、New York 三味牛扒、羊蝎子、蒜蓉带子、中式点心串烧，仲有榴莲甜品。阿爸即刻笑咗出嚟，话系咪咁正啊 ？Warden Fish 龙之宴海鲜自助飲食，孝顺阿爸订位专线416-502-8885，欢迎查询念亲恩私房菜 menu。
8: 获奖无数，名发展商 Treasure Hill 每个兴建项目都带俾你无限惊喜。位于 Leslie Street 与 Addison Hall Circle 交界 ，Aurora 全新社区 Avella 双车房传统镇屋，售价仅由79,900起，仲有开幕超值优惠，交通方便，配套完善，有齐你嘅生活所需。你之前错过咗，本周末记得嚟239号 Earl Stewart Drive Unit 1 Avella by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参观。李婷、张志文、高志威轮流直播，追求完美舒适生活，高品质建筑 Avella by Treasure Hill。
9: 下属 AM 1430节目重温时段，多谢收听。
10: Larry 卢永亨，岁月流星，
11: 旧唱片，勾起回忆一串。
12: 各位听众，你哋好，欢迎收听加拿大中文电台《岁月流星》呢个节目。今集系第192集。首先介绍一下第一个钟头嘅节目嘅内容。第一个环节仍然系中国金曲。今日轮到介绍呢一位歌手彭丽媛。在香港流星机上个礼拜刚刚开始介绍《不了情》这部电影，还有两首插曲是今天为大家介绍一下的。在第三个环节是醉人的音乐，有位听众叫做 Vitas， 这位 Vitas Fong， 他在早排的一次 An Evening with Larry 的聚会里面，他托我找一首音乐，这首音乐就叫做《运动员进行曲》，是一首中国的著名的进行曲音乐来的。另外一位听众也是想听一首音乐，但这首音乐就是吉他音乐，就是 Shadows 的 Theme for Young Lovers。 点唱这首音乐的朋友就是温哥华的忠实听众 Benny Kwan。 在上半部的金曲大搜杀，这几位听众点的歌呢，你们要留意一下，分别就是由 Joseph Chan， 今次想听的就不是 Beatles 的歌，而是 Elvis Presley 的 No More。 同样是温哥华听众 Benny Kwan 的选择，他想听 Cindy O' Cindy， 是 Eddie Fisher 的版本。至上半部最后一首歌呢，就是 Winston U 点的 Playground in My Mind， 演唱的就是 Clint Holmes， 年份1973年的。

彭丽媛，她是山东人，在1962年的11月20日出生。14岁的时候就进入山东艺术学校，专攻民族声乐。她的启蒙老师就是黄钦璇。两年之后，她在全国的民歌演唱比赛以清丽的乡土风味，在北京的舞台上一鸣惊人，名列前茅。1980年17岁的彭丽媛由国家选派她去到芬兰、瑞典、挪威、冰岛、西班牙、葡萄牙等6个国家访问演出。回国之后，在中国的音乐学院师从金铁伦进行系统学习，博采众长，并且坚持舞台实践。在1982年，她的演唱已经成为中国观众最喜爱的电视节目之一，并且兼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歌舞团的独唱演员。接着多次去到苏联

美国、德国、加拿大、匈牙利、罗马尼亚、波兰、日本和新加坡等国家作访问的演出。请大家欣赏一下由彭丽媛演唱来自山西的民歌，歌名是《五歌放羊》。

啱啱听到嘅呢一首咧，就叫做《五歌放羊》，系山西嘅一首民歌。彭丽媛喺1985年同埋1986年嘅全国大型声乐比赛咧，同埋全国青年歌手电视大奖赛之中，佢都获得民族唱法嘅第一名。1990年咧，就获得中国唱片40周年嘅金唱片奖，同埋中国广播歌曲40周年嘅金奖，以及中国影视歌曲10佳嘅称号。1989年，佢同中国新闻社合作拍摄咗个人嘅专题艺术片《在希望的田野上》。1985年，佢同中国歌剧院合作演出咗中。

国著名嘅歌剧《白毛女》饰演女主角，又得到中国戏剧界嘅梅花奖。喺1990年，佢成为第一位获得中国民族声乐硕士学位嘅歌唱家。彭丽媛以清甜嘅歌喉、质朴自然嘅情感、清晰嘅吐词、醇厚嘅乡音，塑造出众多个性鲜明、神采奕奕嘅东方女性形象。佢嘅演唱系有一种天赋嘅美感，就系坦诚、亲切、青春气息。请大家继续欣赏多一首彭丽媛演唱嘅歌曲，一首大家好耳熟能详嘅《阿里山的姑娘》。

0: 精英理财智慧
1: RSP Meltdown 是一个精明方案，将你毕生储起的一大笔 RSP 分解在不同时间提出不同金额，在下次报税后由政府手中攞翻预缴税。面对早啲提取可以悭多啲，迟啲提取又可以将回报率提高的两难，找出双赢方案，唯有收听精英理财的分析。7月11号星期六下午2:30，精英理财 Angela Fox 会在万锦市的酒店进行实体讲座，立即报名6473722778 6473722778，或上网 elitewmg.com。
2: 你嘅只是你自有咋？
3: 我自有？
2: 是啊，你自有咋？而家揸紧零字嘅朋友，嚟到 Fortinet Lexus。

0: 你知有零至大卖，买指定新车利率大减三厘，
1: 大减三厘，
0: 冇错，大减三厘，买指定型号另有1500蚊出车大优惠噶，仲会攞到500蚊店内大优惠。
1: 哇，真系我知有啊！
0: 冇错，全年盛事就喺 Dunfermline North Lexus。
1: Dunfermline North Lexus 一家以 Wings Auto Group 成员为荣，用心经营35年，位于万锦市 Victoria Park Steels 以北嘅零至车行。
2: 父亲节同阿爸饮茶，跟住买楼。
3: 嗱仔，讲明先，系 Chris Wu Fielke 嗰个盘。我先出手咋，探佢近近地，探下孙仔都唔使冇雷公啊嘛！
2: 我要 work by major 咩黄金地段，楼花专家 Chris Wu 推介 Fielke 独立屋，118万有 freehold 双车房，更有95万赞屋。乐熙何家宴本周六1661 Denison Centre 为 Fielke 盘王现场直播，抢靓盘即 call Chris Wu 416-668-8688。
4: 父亲节我要做超级 daddy，
5: 你识唔识唱歌同踢波啊？
4: 踢波我就等同球王，唱歌我就交俾你。李子浩同岁月流星 Bill 同 Scott，
5: 原来你讲6月21号星期日下昼2点喺 Kennedy 夹 Denison 嘅 Denison Centre 举行嘅超级 Daddy 分分分，我会去捧何志宏同斯哈力场，你
4: 梗系同你一齐超级 Daddy 分分分，赢奖品兼玩餐饱啦！
5: 场地赞助 Denison Centre，
6: 饮品赞助大排档，舞蹈表演 Le Purette Royale 御芭蕾。
7: 喂 ，Daddy 啊，我赢咗同你饮啊！
8: 吓，你讲咩话 ？WhatsApp 又收唔到？
7: 你而家听唔听到？好啊！饮完茶，我同你去转用 Bell 纯光纤上网同换个新电话，每秒下载速度高达 1.5GB 噶，电话稳定好多，上网又快，连睇波都顺好多噶 ，download 同视频通话都唔会断下断下，最紧要系有特别优惠啊嘛！
8: 咁饮完茶即刻去 Highway 7嘅麦卡维 Marvel Mall 2楼，邻近 Tim Hortons 嘅 Bell 专门店，今个星期六何志宏、张智文现场直播。
9: 一追再追，只想追。
10: 2号林君豪。
11: 节奏感在我心里面是一个很重要的部分，我希望在这个比赛里面，我可以用我的歌声带律动感和节奏感给大家去感受。
12: 网络追叫人气奖得主由你话事，古中又抽中的幸运儿可以获得那些年这些歌决赛入场门票2张，投票详情请浏览大会网页，投票截止日期6月22号中午12点。

上个礼拜同大家介绍《不了情》呢部电影，同埋里面嘅主题曲《不了情》。呢首《不了情》呢，系由黄福玲作曲，陶循作词，由顾媚远唱。作曲家黄福玲喺1961年化名莫言，撰写咗呢首《不了情》，而荣获亚洲影展最佳主题曲特别奖。而名导演陶循所作嘅词呢，里面嘅长巷、秋千、冷月，意境凄美。尤其是一句忘不了你的好，一个好字不但口语，更加一个字说尽了恋人恩爱时候的千言万语，可以说是流行歌曲中的经典绝句。不了情这首歌绝对是国语歌曲传唱度和知名度最高的歌曲之一，翻唱的版本真的不计其数，随便数来都有梅艳芳、叶倩文、蔡琴、徐小凤、黄莺莺、万芳、凤飞飞、张凤凤、潘秀琼、陈芬兰、青山、黄清源、邓丽君等等。这首《不了情》的突出之处呢，其一是它的音阶横跨13度，是一首相当考究功力的歌曲来的，不可能低音部分前面低回，难怪梅艳芳、蔡琴、徐小凤、潘秀琼等等歌坛的低音歌后都韵味十足地一一咁传译过，不过个人嘅喜好呢，仍然系最中意原唱版本，顾媚演唱嘅版本。《不了情》呢部电影嘅主角林黛，佢原名叫做程月宇，喺1934年12月26日出生，祖籍系广西省宾阳县。佢系政界名人程思远先生嘅长女。1951年，林黛为著名嘅摄影师钟维庚开办嘅沙龙影室拍摄咗一辑照片。而其中一张照片被放大了，摆在窗槌里面，吸引了当时长城影业公司

在1962年就凭这一部爱情悲剧《不了情》拿到第九届的亚洲影展女主角。这位世界影后的殊荣不仅为林黛的演艺生命写下了光辉的一页，更加是中国电影史上空前的成就。从此林黛一名扬名国际，而同年上映的《白蛇传》更加是打破了香港中外片卖座的纪录。请各位欣赏一下来自《不了情》这部电影里面另外的一首插曲，歌名叫做《山歌》。

各位啱啱欣赏到的呢一首呢，就是来自《不了情》呢部电影里面的其中一首插曲《山歌》，演唱的当然就是顾媚。正在林黛的事业处于如日中天之际呢，在1964年的7月17号，她因为家庭的问题，在香港跑马地的寓所开煤气和养药自杀，终年30岁。当林黛的死讯传出之后，震惊全球华人社会。虽然到现在距离林黛的逝世已经超过了40年，但是她的倩影仍然深刻地流传在每一个影迷的脑海之中。人说人生如梦，我说梦如人生。接着下来，请大家欣赏一下来自这部《不了情》里面的另外的一首插曲，歌名叫做《梦》，作曲的就是顾家辉。顾家辉比较黄福龄在影坛和流行乐坛服务的年资稍为浅。这位1933年出生的顾家辉，他就是顾媚的胞弟，在1965年去到美国 Berklee College of Music 收集爵士乐曲和作曲，回到香港之后开始为邵氏电影作曲和配乐。他的首作就是这一首《不了情》里面的插曲《梦》，其后的佳作有《万花迎春》、《何日君再来》、《明日之歌》等等。《万花迎春》所走的爵士路线和西片《West Side Story》如出一辙，至于《何日君再来》就成功结合了 Agogo 摇滚乐和中国艺术歌曲、民谣、时代抒情曲等等多种风格。至于《明日之歌》里面的三首插曲《昨天》、《寂寞》和《明日之歌》，和同期的黄福龄的作品好似《问白云》、《船》、《痴痴地》等较为相似。这些所有邵氏的电影歌曲在日后香港流星机这个环节都会为大家一一陆续介绍的。这个时候请大家先欣赏顾家辉的名作，为这部电影《不了情》所作的插曲《梦》，演唱的就是顾媚。

0: 醉人的音乐。
1: 来到醉人的音乐这个环节，在早排的 An Evening with Larry 的聚会里面，有位听众他的名字叫做 Vitas Fong， 他走过来问我有没有首进行曲的音乐，歌名就叫做运动员进行曲。其实这首是中国著名的军乐曲来的，作曲的就是吴光瑞、贾湘和李明秀。请这位 Vitas 欣赏一下这首中国的著名军乐曲运动员进行曲。

在听那首进行曲的音乐之后呢，跟住落嚟呢位听众 Benny Kwan， 呢位温哥华嘅听众 Benny Kwan， 佢点咗一首 Shadows 嘅音乐。1964年，我哋有呢首 Theme for Young Lovers。

0: 各位听众朋友，如果想同我联络呢，是可以有以下几种方法的。最好就用电邮，用 email， send 个 email 给我。我的 email address 就是 gosongs@fairchildradio.com， gosongs@fairchildradio.com， 又或者 send 来 larrylow.music@gmail.com， larrylow.music@gmail.com。 如果用传真呢，是可以 fax 来905-889-9828， 905-889-9828。欢迎大家点歌啦，或者对呢个节目有咩意见，都可以向我提供嘅。而至于入我嘅金曲会咧，亦都可以利用呢个 fax 同埋 email， 将你嘅姓名、联络电话俾我登记咗之后，就可以免费成为会员啦。嗱，相信大家都收到我嘅会员通讯。嗱，喺八月至到十二月嘅几个月份里面咧，分别有啲节目同埋聚会，而最开心嘅咧就系喺8月25号啊，呢个聚会即系 An Evening with Larry 嘅聚会咧。今次改的名字叫做 From Go Songs with Love， 是有个主题纪念 Elvis Presley。 当我们会员通讯一发出，很快脆就已经全部满了，而迟报名的朋友呢，真的非常抱歉了。所以呢，这个聚会呢，临时加多一次聚会，就是在9月1号星期五。其他的朋友，如果你们是想参加的话呢，就只能够在9月1号星期五这个聚会了。详细的情形呢，你可以呢看我的会员通讯，或者 send 个 email 给我，或者想上我的网页呢，看看呢就清楚由而家到12月份我们的聚会的详情的了。好了，这个时候呢，我们先休息一下，转头回来是有第一部分的金曲大搜杀。
1: 当你放慢脚步，你会发现有时候我们行得很远，但是却忘记了如何真正看见爱看世界。我是沙飞宝，邀请你慢下来看懂自己，以温柔重新感受我们所身处的世界，从远方到内心，从风景到人心，陪你以爱为坐标，看见更真实的。

0: 自己。星期一至五晏昼两点，沙飞宝爱看世界。
1: 获奖无数，名发展商 Treasure Hill 每个兴建项目都带俾你无限惊喜。位于 Leslie Street 与 Addison Hall Circle 交界 ，Aurora 全新社区 Avella 双车房传统镇屋，售价仅由79,900起，仲有开幕超值优惠，交通方便，配套完善，有齐你嘅生活所需。你之前错过咗，本周末记得嚟239号 Earl Stewart Drive Unit 1 Avella by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参观。李婷、张志文、高志威轮流直播，追求完美舒适生活，高品质建筑 Avella by。Treasure Hill
2: 六月份娱乐生活杂志免费索取 ，Hip Hop 组合农夫横跨音乐、综艺、戏剧同主持界。去年更公布成立娱乐公司，继续在演艺道路上拍住相，成为最搞笑的农夫。加上新时代电视和加拿大中文电台详尽节目介绍及节目表等。免费索取地点有鸿福飲食集团旗下酒家、士嘉堡豪门宴、鸿福海鲜大酒楼、万锦聚福楼及天福海鲜烧腊酒家。另有新之美高级饼店 Square One Shopping Centre、Markview Mall、Fairview Mall、士嘉堡新之美中心、Scarborough Town Centre、Hillcrest Small Upper Canada Mall 分店、澳门 Japan Living、万锦广场同北约克分店、丹滩龙城商场及以下大多百地点：士嘉堡世纪广场、太古广场、Bridalwood Mall、Woodside Square、万锦王府井、密史中国城及黄金广场，亦可以到 plen.com 点击免费派发点浏览详情。
3: 呢个时候，我想提提大家，你哋收听紧嘅就系
4: 加拿大中文电台。
3: 这个节目
4: 岁月流星，
3: 我是
4: Larry 卢永亨，
5: 想找的碟翻箱倒笼都找不到，想听的歌听不到，牵肠挂肚，我们有计，金曲大搜杀。
3: 时间到了，岁月流星第192集上半部最后一个环节，金曲大搜杀。听众 Joseph Chair 呢位听众好鍾意听 Beatles 歌曲嘅朋友呢，今次点咗首孖王嘅歌曲，歌名就係 No More， 年份係1961年嘅。喺嗰年嘅11月 ,Elvis Presley 嘅第八部电影 Blue Hawaii 弹到希春，呢部电影同埋唱片推出嘅时候呢，由于佢嘅内容有轻视华人之嫌，呢部电影当年呢喺台湾係无法获得上映嘅。估唔论点样都好啦，呢部电影嘅里面嘅歌曲首首都动听，十分精彩，包括了主题曲 Blue Hawaii、 Moonlight Swim、 Can't Help Falling in Love 和这一首 No More 等等。这支 Original Soundtrack 在流行榜上停留了足足20个星期之久，而这个纪录去到1977年才被 Fleetwood Mac 的 Rumours 的大碟所打破。而这支大碟亦都是猫王第一张还没有出版就成为金唱片的大碟。在接住落嚟嘅几年之间，马王忙于拍电影，而唱嘅歌咧都系为电影而唱嘅，但系成绩就麻麻地。到咗1966年，佢换咗位 producer， 先再度为歌唱而歌唱，推出咗一只 Love Letters 嘅大碟。好，请呢位听众 Joseph 欣赏下嚟自呢部电影《弹到希春》里面嘅一首名曲《No More》。呢首歌曲咧系改编自 La Paloma 嘅，年份系1961年嘅。

听过猫王的歌声之后呢，跟着下来听众 Benny Kwan 点了一首 Cindy O Cindy， 但他要 Eddie Fisher 的版本，不是 Highwayman 的版本，年份是1956年的。提起 Eddie Fisher 呢，大家记不记得 Debbie Reynolds， 即是演唱 Tammy 那位 Debbie Reynolds， 在1955年的9月呢，23岁的 Debbie Reynolds 就嫁了给这位歌影双栖的巨星 Eddie Fisher， 不但共同主演电影，他们还生了个女儿，后来在电影 Star Wars 电影里面担任一个公主的角色，她就是 Carrie Fisher 了，大家不知道有没有印象呢？好，请 Benny 欣赏 Eddie Fisher 的版本 Cindy O

时间嚟到岁月流星第192集上半部最后一首歌啦，听众 Winston Yu 点咗一首咧由 Clint Holmes 演唱嘅 Playground in My Mind， 年份系1973年嘅。提醒大家，听埋呢首歌之后咧，我哋要听广告客户嘅说话，同埋听新闻报道。转头翻嚟岁月流星192集，仲有一个钟头嘅节目咧，同大家分享嘅。希望大家唔好走开，我哋先听呢一首歌，由 Clint Holmes 演唱嘅 Playground in My Mind， 年份系1973年嘅。

0: 加拿大中文电台凌晨十二点。
1: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加拿大中文电台
1: 齐心打造
0: 听出广播温度。
1: 加拿大中文电台 AM1430 音乐直航。

0: 加拿大中文电台凌晨一点。
1: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大中文电台
1: 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
2: 加拿大中文电台 AM 1430，音乐直航。

慢接电，你可能好友，甚至想亲，希望仍坦身，我便能靠近，就坐近你一点，每一点也都只可以吻。我若会你，当然不会误了时辰。

0: 中文电台凌晨两点。
1: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加拿大中文电台
1: 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
2: 加拿大中文电台 AM 1430音乐直航。

分手时内疚的你一转念，为日后不想有什么牵连。当我工作睡觉祷告娱乐

0: 加拿大中文电台凌晨三点。
1: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大中文电台
1: 齐心打造，
0: 听出广播温度。
2: 加拿大中文电台 AM 1430音乐直播。

0: 加拿大中文电台凌晨四点。
1: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加拿大中文电台
1: 齐心打造，
0: 听出广播温度。加拿大中文电台 AM 1430音乐直航。

加拿大中文电台 AM 1430音乐直航。

0: 加拿大中文电台 AM 一四三零音乐直航。
1: 加拿大中文电台凌晨五点。
2: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大中文电台
1: 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
2: 加拿大中文电台 AM 1430音乐直航。

0: 加拿大中文电台早上六点。
1: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2: 加拿大中文电台，
3: 齐心打造，
2: 听出广播温度。以下是付费节目，内容纯属嘉宾意见，与本台立场无关。
4: 加拿大与神同行福音广播，史丹利博士主讲，华语配音。亲爱的弟兄姊妹平安，现在又是与神同行的节目时间，欢迎你收听。在圣经里面，我们看很多圣经人物，不论男女，他们为自己设定了目标，然后不顾一切的委身去达到他们所定的目标。在今天的节目里，史丹利博士要集中跟我们思想使徒保罗这一个人，以及他所设定的目标。保罗人生的目标就是要传扬耶稣基督的福音给当时还没有听过福音的人，他充满动力地往前走，为要达成这一个清晰的目标，他不容许任何事物拦阻他的前进。好，现在就让我们一起的来听今天的信息。
5: 神给我们每一个人都有生命，这生命不是用来消耗或者是享乐的，乃是要反照神的荣美。在约翰福音一章四节告诉我们，这生命就是人的光。所以我们要谨慎行事，像智慧人一样，要爱惜光阴，用生命做最好的投资。圣经告诉我们，将来有一天我们个人都要站

站在主的审判台前，为我们所过的一生、所行所做的向主交账。我们所说过的、所做过的，怎么样使用我们的生命，怎么样把自己的生命作为投资，这一切都要在基督的台前交账。很多人都不愿为生命做任何计划，或是定定目标，因为有了目标以后，我们就会有压力、有张力。我们害怕思考人生，我们怕神会要我们去做一些让我们感到不舒服的事，也许是要我们放弃一些坏习惯，而我们一直以来都觉得那是无所谓的，也或者是放弃过去我们所喜爱的人或事物。不错，一旦设定了目标，生活就自然要朝着目标进展，而这必然会带来张力，这是一定的。为了达到目标，我们得做出改变和适应，不像漫无目的的生活那样逍遥自在。我们必须放弃一些无关紧要的事，才能够向着目标全力以赴。要是我们没有目标，我们也许可以很悠闲的生活，但是一旦有了目标，神就会在我们身上做工，不然目标就等于是白设了。所以不管我们是为家庭设定目标，为自己的事业设定目标，或者是为我们属灵的生命设定目标，结果都是一样，我们都得向锁定的目标进展，要全力以赴，而神也会帮助我们去完成所设定的目标。不过有些人他不敢有目标，是因为他认为自己永远不会有成就的，他感到自己没有才干、没有天分、没有能力、没有专长，什么都没有，或者是说没有时间、没有资源，有许多许多的问题，在他们一旦想要设定目标的时候，都一起涌现出来。然而这样的想法是错的，因为他们只是基于自己所拥有的去设定目标，而不是按着神是万有的源头，按着神所有的去设定目标，因此往往却步不前，不敢为主图谋大事。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不是按自己所有的资源，也不是按自己的能力、自己的想法去定下自己人生的目标，我们乃是按神所有的，按神的大能大力，按神在我们身上伟大荣耀的旨意和计划去定下目标。当我们依着神对我们生命所定的计划和旨意去设定目标的时候，情况就很不相同了。我们不但可以勇往直前，我们还不会感到枯竭，因为神是我们能力的源头，我们是活在他里面，是靠着他的能力去完成他在我们身上的旨意，那是很不同的事情。使徒保罗也为自己的人生定下了目标，我们读他的书信就看见他是怎么样为自己的生命定下目标，而且是朝着目标去进发和努力。保罗人生最大的目标就是他在腓立比书第三章那儿所表达的，他跟我们分享他对自己人生的看法，他的人生目标是什么，很值得我们去思想和学习。保罗知道怎么样过成功的人生，他知道怎么样可以迈向成功，他有这个心愿，同时也知道要循着怎么样的途径。他不以为自己拥有什么，他觉得自己一点可夸之处都没有，然而他却把目光和焦点放在神的身上。好，请我们一块来看腓立比书第三章，我们看第七节到第十节。腓立比书三章七到十节，保罗在这里说，只是我先前以为与我有益的，我现在因基督都当作有损的。不但如此，我也将万事当作有损的，因我以认识我主基督耶稣为至宝。我为他已经丢弃万事，看作粪土，为要得着基督，并且得以在他里面，不是有自己因律法而得的义，乃是有信基督的义，就是因信神而来的义，使我认识基督，晓得他复活的大能，并且晓得和他一同受苦，效法他的死。腓立比书第三章七到十节经文我们先看到这儿。到底保罗在这里要表达些什么呢？他说他里边最大的心愿和可想就是认识基督，晓得他复活的大能，但是这不是他最后的心愿，因为他的心愿还没有完结。跟着他说呢，或者

我也得以从死里复活。这里虽然没有翻译成"或者"，但是在原来的文词当中呢，保罗不仅仅是希望，不仅仅是可想、期待有这个可能，他乃是充满确信、深深的知道，将来有一天他必然是从死里复活。这是指着身体的复活说的。保罗不是把这些信息当作是一种教义，听听说说就算了。 他是在心底深处真的有这个确信，他知道怎么样去经历基督所经历的一切。耶稣基督死在十字架上，保罗也和耶稣一同受死；主耶稣埋葬了，保罗也和他一同埋葬。耶稣基督复活了，现在坐在父神宝座的右边，又住在保罗里，所以保罗绝对相信，知道将来有一天他也要像主耶稣那样经历身体的复活。 保罗当然还有别的目标，但是这个目标显然是高过了其他所有的，因为他内心最渴望的就是认识耶稣基督复活的大能大力，也深深知道将来他也会经历到身体的复活。而当保罗去体会和经历基督复活的能力的时候，作为耶稣基督的仆人，他就知道怎么样可以依赖主去生活和侍奉。 保罗渴望认识神的大能，就是那叫主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的能力。这对保罗怎么样过世上的生活是很重要的。这让他知道神的能力能够透过他的生命去完成神所要完成的。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今天有没有保罗这个心愿和可想呢？如果我们有过这个心愿，如果这个真的是我们人生的目标，那么 我们今天的生活必然不会是被动的，我们不会是被动的去侍奉神、做神的工，而是主动的、火热的、积极的，带着热诚的生活侍奉，因为我们的目标是那样的明确和清晰。保罗坦诚地说，在他一切心里所可想的事物当中，那使他感到最兴奋、最让他动心，也带给他最大动力、最能够策动他前进的，就是认识 耶稣基督复活的大能大力，他一想到这些，就会不顾一切的前进，因为他要更多的体验基督，更多的经历基督，而渴望认识基督复活的能力，促使他和帮助他去达成他心中最可想的目标。今天的信息目的就是要激励弟兄姐妹的内心，要推动你，要使你重新思考耶稣基督将要在你生命中成就的大事。 我们要好好查验自己的生命，看看我们今天的光景如何，思想神向我们所做出的应许，然后我们问自己，到底我是不是渴望神的大能大力，就是使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的大能也在我身上彰显呢？我是否愿意让神的能力在我身上展现呢？保罗知道怎么样过成功的人生，他知道怎么样可以获得成功。 保罗有这样的心智，他也掌握到成功的秘诀，他渴望成功，他更知道怎么样可以获得成功。今天这样一位人物在我们眼前展现，岂不是值得我们效法吗？保罗在还没有走完他的人生以前，他已经有了这种稳操胜券的把握，他已经知道这一生必定是得胜的，必定是成功的。在保罗内心，他有着一颗火热的心。 他要达到这个目标，而且是志在必得。保罗的目标是清晰的，是明确的，绝对不是模糊的，也不是动摇的，不清楚的。他绝对清楚知道自己想要些什么，自己想要达到怎么样的目标。他一方面为自己设定的目标，而另外一方面，他内心有一颗燃烧着的欲望，驱使他不断前进。亲爱的弟兄姐妹，到底在你的内心深处？ 你最渴望的是什么呢？是什么能够策动你成为你的动机和动力呢？是否在你的性情中有一个发动的力量呢？而这些驱使我们前进的动力，是不是圣洁的？是不是符合神心意的呢？还是污秽的？是世俗的呢？你相信神对你这一生有荣耀的计划吗？你是否明白神在你身上的目的和旨意呢？ 而你又是否感到里边有一股推动力正在推动着你，正在引导着你前进？而这使你不是只被动的做一个基督徒，就以为啊，信耶稣就是死后可以上天堂，如此而已。
就以此为满足了。

你里边是否有一个动力，像发电机、像引擎、像马达一样，每天不停地推动你，要你为前边定好目标，要你向着目标前进，要你达成所定的目标呢？如果你只是一个被动的基督徒，连目标都没有，那么让我告诉你，这绝对不是圣经的教导，也绝对不是神的心意。在保罗心底里，他有一颗火热的心，他有一个焚烧着的灵，他里边有一股冲动，要去成就神在他身上的旨意和计划。保罗很热衷地跟人分享信仰，热衷于传福音，无论得时不得时，他照样去传，毫不懈怠。在保罗里边，除了有传福音的热忱之外，他还有一颗渴望认识神的心，以及迫切地要把福音传给所认识的人。就是这些渴望在不断地推动保罗前进，使他走遍一乡又一乡，一城又一城，冒着性命的危险要把福音传开。他甚至于不顾自己的性命，也不在意自己的生死，为着把福音传给他的同胞。使徒行传第二十章二十四节，使徒行传二十章二十四节，保罗说，我却不以性命为念，也不看为宝贵，只要行完我的路程，成就我从主耶稣所领受的职事，证明神恩惠的福音。好，简单来说，保罗里边有一股动力，这股动力是来自于主耶稣所交给他的大使命，这个使命很清晰，成为保罗一生所朝向的目标和方向。他要在有生之年完成神的托付，他要做主忠心无愧的仆人。今天很多弟兄姐妹所向往的是安逸的生活，满足于自己的状况，觉得自己生活各方面都不错了，就没有把主的大使命摆在心上。让我们都来问问自己，到底我们渴望成就些什么呢？我想我们从小就教导孩子，你要过成功的人生，因为生命是应该投资的，宁愿为主烧尽，不要让他在地上就此消时朽坏。而保罗在腓立比书三章十二节，他说，这不是说我已经得着了，已经完全了，我乃是竭力追求，或者可以得着基督耶稣所以要得着我的。这给我们清楚看见，一颗得胜的心灵是朝着定好的方向前进，不畏艰辛的。而另外我们也看见，一颗得胜的心灵是有勇气尝试，即使是要冒险，即使可能失败，也都愿意。保罗知道，最有价值的目标就是去认识耶稣基督，晓得他复活的大能，去把福音传到当时的地极。他把自己奉献出来，为着这些神圣而伟大的目标，他为此燃烧自己的生命，他到处传福音，而这个过程绝对不顺利。保罗一直冒着生命的危险，冒着许多的打击逼迫，做了多方面的尝试。而保罗在所写的书信里，他也讲到自己曾经遭受到的苦楚和危难，特别是在哥林多后书，我们看见他所忍受的痛苦，有肉身上的，像沉船的危险，被鞭打，被石头打的危险，挨饿，不能睡，不能吃，被同族的人追杀的危险。除此以外，还有许多的压力重担压在他的身上，叫他不生负荷。然而保罗一生没有停顿过，一旦他决定了自己的目标，付上自己的生命以后，就孤注一掷地拼命地前进。为什么保罗要这样拼命呢？这因为他知道自己所定的目标是有价值的，是值得他用自己的生命去完成的。换句话说，即使付上生命的代价，只要能达成目标，也是值得的。弟兄姐妹，如果我们从来不思想自己的人生，就这样糊里糊涂地过日子，不知道我们是在用着神所赐给我们的资源，可是我们却只顾着为自己活，我们的一生就是一个倒退的人生。神不希望我们倒退，神希望我们靠着他的能力去成就他在我们身上荣耀的目的和计划，他要使用我们的生命来荣耀他，这是神的心意。神有极为重要的事要我们去完成，但是我们不用惧怕，因为神不是要我们靠自己的有限自己的力量去完成，神乃是加给我们从天上来的能力，就是他的大能大力，我们依靠他就可以达成，就不会失败。一颗得胜的心灵是

有勇气尝试的，即使是冒着失败的风险和可能也不退缩。在我们一生当中，不可避免的会有许多的失败，许多伟大的成功人物也都有过惨痛的经验。然而神能够使用我们的失败，他的能力也在我们失败的时候，我们软弱的时候显得格外的完全和丰盛。神的能力不是在我们感到自己很有力量的时候，很顺利的环境下彰显出来，反而是在我们非常软弱的时候，我们失败的时候，我们无能为力的时候显得完全。我们正是因为软弱，所以才需要全心的依靠神，而这反而使得我们能反败为胜。我们的情况因着有神的能力介入而化危机为转机，神的能力会拿走我们的软弱，然后当我们全心依靠他的时候，他就建立我们，赐力量给我们。神知道我们软弱的地方是什么，魔鬼撒旦也知道，而我们自己也知道，这样才可以知己知彼，百战百胜。当我们了解自己软弱所在，然后依靠神的大能大力，把信心是放在神和他不变的应许上，全然依靠他，这就成为我们成功的基础。好，弟兄姐妹，还有一点我要分享的就是保罗的信心。保罗说，这不是说我已经得着了，已经完全了，我乃是竭力追求，或者可以得着基督耶稣，所以得着我的。我们看见保罗很有信心，他知道他所定的目标是正确的，他所朝着的方向是神引导他前往的，而他倚靠神前行也是正确的。如此，保罗深信前边一定是成功的，一定能够完成神的托付。保罗是满怀信心的向前，他从来没有怀疑过所定的目标。虽然沿途是充满荆棘，一点都不容易走，但是保罗没有停下来，他没有气馁，他没有丧志。他知道有朝一日他必然可以完成神的托付，他是无愧的去见天父的。今天我们为自己人生所设定的目标是什么呢？如果是为了自己的利益，为了显扬自己的名声，神不会担保我们一定成功。但如果是为了他的国度，是为了他的荣耀，是为了福音的缘故，如果所做的一切是在他旨意当中，神就会确保我们有成功的一生。我们的生命如果是为主燃烧，为主付上，这个生命就有无限的价值，而且不是虚度的。我们定下了人生的目标，然后神的工作就是他要指引我们，要加力量给我们，他成为我们的帮助，而我们的责任就是选择跟从神，选择走在神的旨意当中，选择靠神而不靠自我。这是我们人生要做出的决定，委身是需要做决定的。要是我们觉得这是有价值的投资，我们才会决定委身，而这也是我们能够不断迈向目标的动力，不是一曝十寒，而是锲而不舍的前进，非要达到目标不可的毅力和勇气。保罗就是有这种坚强的意志和决定。腓立比书第三章十五节，保罗他又说，所以我们中间凡是完全人，总要存这样的心，若在什么事上存别样的心，神也必以此指示你们。腓立比书三章十五节，这样的心就是承接上边所说的向着标杆直跑，要得着神所给我们的奖赏这个心。然而要是有人他的方向错了，神会指示我们。意思就是说，要是我们心态正确，动机正确，我们愿意委身，愿意依着神的旨意去行，即使我们稍有偏差，我们领会错了神的心意，神也必定会指正我们，负我们的责任，把我们带回正路上。我们除了要做出委身的决定，全力以赴地向着标杆直跑以外，我们还要有坚韧和毅力，这才是成功的关键。很多人开始的时候非常热心，开头很好，但是因为没有坚持不懈的心，所以跑到一半功亏一篑。我们认定了神的目标，我们认定这是极有价值的，因为决定要朝这个方向前进，但是这不是保证啊，我们前面的路程一定是一帆风顺，我们可能会走很多迂回曲折的路。像保罗那样，保罗一心要传福音，要完成神在他身上的托付和使命，哪里晓得传道的道路一路走来是这样的坎坷，这样的困难，

0: 保罗，他既然认定他没有错，他走的是一条正路，他就一直坚持下去，直到走完赛事的路程。保罗没有半途而废，保罗没有中途放弃，或者是回头再走世界的道路，他是一直坚持到底，直到离世的那一刻，为主寻道。那美好的仗他打完了，所信的道他守住了，就有荣耀的冠冕为他存留。保罗不但有坚忍的心，他还谦卑的去行，他没有半点的高傲自大，他反而是谦卑的说，我不是以为自己已经得着了，他只是尽力去做，尽他的本分而已。而这份谦卑是我们必须学习的，我们不是要把功劳显在人前，为了要获得人的称赞，为了叫人看见自己的成就。保罗是把功劳归给神，他的生命不是用来荣耀自己的，是用来荣耀神的，所以他不自满，他的座右铭就是忘记背后，努力面前，向着标杆直跑。很多人呢，在侍奉的过程当中，经常喜欢提自己过去辉煌的成就，辉煌的事迹，但是保罗他却是忘记背后，努力面前，过去的已经过去了，无论是成功，无论是失败，都已经成为过去，不用留恋，不用回顾，更不用经常挂在嘴上，而未来才是他要努力的目标。他是望着前面的目标不断前进，一颗进取的心是能够拿得起放得下，他不是眷恋着美丽的过去，又或者是把过去的苦毒和伤痕带到今天，他乃是靠着主把这一切都放下，以饶恕的心面对旧日的创伤。只有放得下过去包袱的人，才能够潇洒地面对未来。亲爱的弟兄姐妹，在困难的时刻里，我们最重要的是把目光放在神的身上，而不是放在艰难的困境上。最后我们一块来看一处圣经，我们来看彼得前书第一章第六节到第九节。彼得前书第一章六到九节经文说，因此你们是大有喜乐，但如今在百般的试炼中暂时忧愁，叫你们的信心既被试验，就比那被火试验仍然能坏的金子更显宝贵，可以在耶稣基督显现的时候得着称赞、荣耀、尊贵。你们虽然没有见过他，却是爱他，如今虽不得看见，却因信他就有说不出来满有荣光的大喜乐，并且得着你们信心的果效，就是灵魂的救恩。彼得在这里说，因此你们是大有喜乐，但如今在百般的试炼中暂时忧愁，叫你们的信心既被试验，就比那被火试验仍然能坏的金子更显宝贵，可以在耶稣基督显现的时候得到称赞、荣耀、尊贵。你们虽然没有见过他，却是爱他，如今虽不得看见，却因信他就有说不出来满有荣光的大喜乐，并且得着你们信心的果效，就是灵魂的救恩。感谢神，主耶稣基督是那位为我们信心创始成终的主，我们因信得救了，我们要因信跑这条天路，直到我们见主面的日子，直到我们得着灵魂的救恩。今天的讲题超越的心灵就讲到这儿，愿神赐福弟兄姐妹。
1: 感谢史丹利博士今天所分享的信息，让我们都放下过去的包袱，为要迎向未来，为要达成神的目标和计划。如果你对今天的信息有疑问，或者是需要本节目的磁带或者是光碟，欢迎你来电索取，并自由奉献其中所需要的费用。本会所有的广播经费都是弟兄姊妹乐意奉献来支持的，您可以用信用卡或者是支票奉献，如果要用现金奉献的话，就请你和陈太太联系，我们的电话是905-470-1151 905-470-1151。在温哥华地区的听众，您可以拨免费长途电话1-800-661-7642 1-800-661-7642。我们的地址是 InTouch Ministries 150号 Riviera Drive RIVIERA。

0: 星期五晚上七点，搭建空中就事论事的时事讨论平台，观点、角度、视线，不强求一模一样的声音，力度、深度、广度，更欣赏独立思考的精彩。60分钟畅所欲言，1个小时各抒己见。1430国语热线与您相约周一至五晚上七点。
1: 获奖无数名发展商 Treasure Hill， 每个新建项目都带给你无限惊喜。位于 Leslie Street 和 Edison Hall Circle 交界 ，Aurora 全新社区 Avila 双车房传统真屋，售价仅由79.9万起，还有开幕超值优惠，交通方便，配套完善，有所有你的生活所需。你之前错过的话，本周末记得来239 Earl Stewart Drive Unit 1 Avila by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参观。李婷、张志文、高子薇轮流直播，追求完美舒适生活，高品质建筑。Avila by Treasure Hill，
2: 你曾用它拉着一车建材，将后院打造成理想中的模样。而今天，它强劲的涡轮增压动力，只会把孩子期待已久的自行车带回家。丰田 Tacoma 能承载你每一次重要托付，时刻丰田。租赁2026 Tacoma 4x4 Double Cab SR5， 每周115元起，36个月年利率4.89%，首付4900元，可选混合动力车。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3: 父亲节我要做超级 daddy，
4: 你会唱歌还是踢球？
3: 踢球我就等红球王，
4: 唱歌啊我就交给李子浩和岁月流声 Bill 和 Scott。
5: 原来你是说6月21号星期天下午2点，在 Kennedy 和 Denison 的 Denison Center 举行的超级 daddy 放放放，我会去给何志宏和施柯利捧场，你
3: 当然是跟你一起在超级 daddy 翻翻翻，赢奖品啊兼玩个够。
5: 场地赞助 Denison Center， 饮品赞助大排档，舞蹈表演 La Pure Royal 玉芭蕾。
6: 加拿大中文电台
7: 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
6: 我是王居心。
0: 阳光
8: 早安
0: 多伦多。

台 AM143频道阳光早安多伦多，我是一鸣。今天呢是6月17号星期三，目前的室外温度呢是14度，相对湿度92%，多云的天气，吹东南风，风速每小时8公里。今天白天呢是85%的机会有雨，东南风，风速每小时10公里，最高气温呢在22度。晚间是有雨，东南风，风速每小时12公里，最低气温呢在13度。明天星期四预测呢仍然是有雨，最高气温21度，最低呢在14度。非常清凉，非常的舒服啊。不过呢有时候大家觉得好像是这个睡眠呢还是有一点这个问题的啊。那经常啊听到一些朋友说，他说你不了解哦，这个我们睡眠呢睡得不舒服的时候呢，这个人呢非常之困难，到第二天早晨起来的时候啊，哇，整个人的精神都非常之差。其实这个失眠的问题啊，许多人都存在。今天呢就有一个这个每日的英国快报当中的啊一个医疗记者，他自己本身都有这个问题啊。因为大家知道做记者呢非常之压力大，而且呢这个经常啊遇到各方面突发的这个问题，那这样的话长此以往下去呢，他就有这个失眠的问题。那目前呢他采用了一个新的方法，不妨咱们大家都这个分享一下，看看对您呢有没有帮助。叫什么样的这个方法呢？先把这个名词说一下，叫认知洗牌。认知洗牌什么意思呢？就说啊，是向啊大脑发出一种啊可以安心入睡的这个方式。其实我认为跟这个心理暗示有这么一点点的这个关系啊。那这个认知洗牌的过程当中呢，就可以帮助大家呀，了解到原来啊这个我身体啊其实受大脑控制的过程当中，通过不同的这个认知来导向我自己啊能够把这个睡眠的问题解决好。那咱们慢慢说怎么叫认知洗牌啊。那这个他呢试了之后，他连续5个晚上都没睡着，就这个睡眠的有问题，而且是一直都存在的。那这次呢他就试一试到底这个认知洗牌有没有作用呢，他就想了一个这个，那当然是这个他讲英文

的，所以他想了一个英文字母。那这个英文字母啊，尽量的是长一点点，然后呢啊，包含多个字母。比方说啊，他想了一个叫 basketball， 这个比较长的啊，篮球。然后呢，他就啊慢慢的来一个一个发展，啊啊，第一个是 B 打头的，第二个是 A 打头的，然后 S 打头 basketball， 对吗？那每一个 B 打头的到底有多少单词呢？A 打头有多少单词，一直想想想就睡着了。我怎么听的时候，如果让我这样想的话，尤其英文不是咱们母语的话，那不越想越兴奋吗？啊，总之他是用了这个认知的这个方法啊，啊，这个洗牌，不断的这个洗牌，这样的话呢，一会儿呢就睡着了。好，咱们不管它有没有用啊，先说一说这个认知洗牌啊，谁发明的？哎，是咱们加拿大人发明的不？叫加拿大西门费沙大学，叫 Simon Fraser 啊 University， 叫一个认知的科学家他发明的啊，在十多年前开始推广的一个睡眠的方法。啊，他还发表了一篇论文呢，探讨叫做序列多样化想象。序列多样化就是刚才咱们说 basketball 啊，每一个单词哎 B 打头的有多少啊？你就不断的想有 bad 啊，还有啊不同的这个往下想 A 打头的都有什么呀？这样一直想下去，想想就睡着了。那是不是跟咱们这个数绵羊有点关系啊？那这个技巧的目的啊，是在于模仿睡眠良好者的思考的过程，复制他们入睡之前呢经历的梦境一样。碎片化思维模式，就是说把你啊这些担心这些碎片这些东西都给它分散了，这样的话呢你就不用再担心一件事了。诶，澳洲也有大学的心理啊健康学家呢也都做了这方面的这个研究，他说呢这个失眠呢、啊、这个思维包括什么担忧计划预言纠结感知到的问题或者是不足之处，你不断的在思维，为什么这件事没处理好，你就想，哎呀，我明天可怎么办？我怎么来处理这些问题？那这样的话，长此以往的这个想下去的话呢，那当然就睡不着了。所以说，认知洗牌啊，有效的分散或中断失眠时的这个思绪，就你把它给分散开，想一想别的事儿啊。其实呢，我有一个更好的方法，什么方法呢？因为我有一些担心的事没办完，或者一个大的这个项目啊，你是负责这个项目的，你想啊，所有的细节都要你来负责，对吗？那没关系，我每次睡觉之前呢，就放一张纸，一个笔，哎，我突然想起来，我明天啊，要提醒谁，把什么什么东西赶快处理好，那我就写下来，写下来就不用记了，就不担心了。等我第二天早上起来的时候想，哦，我这几件事儿马上处理，那你写在纸上呢就马上不用担心，这样的话对你这个睡眠呢真的是有帮助。您试一试啊，就放一个，哎，甚至您家里你说我比较精致不想弄得这么乱，没关系，放一个好看的一个笔记本一个笔啊，然后你就翻开，当你想到这件事的时候随时把它都写下来啊，写完了之后，哎，再把笔放上之后，你这事儿就不用担心了。我明天起来就知道尽快去处理啊，甚至你把处理想的一些方法都写上一二三 ABC。这样的话呢，你这个所有担心这个细节都不再担心了啊。这样的话，对您处理这个事儿啊，就帮助是非常之大。总之啊，这个专家总结出了，保持规律的睡前习惯，让大脑放松。对了。你睡前呢、啊、哇非常兴奋哦啊，处理不同的事儿不一样规律的，一到这个点儿基本上把灯光调暗啊，洗完了热水澡之后啊，怎么样舒服的躺一躺，躺在床上时呢观察自己的想法，不要评断他们。对了，你一评断的话呢，这个大脑又兴奋了啊。白天的时候也都写下来担心要办的事儿，哎，甚至连晚上像我是睡前写，你在白天就都写好了啊，我们要处理的紧急的事儿。这样的话呢，当你在睡觉的时候呢，心里担心的事儿越少，你的入眠越快哦。那今天咱不妨试一试这个新的方法，叫认知洗牌，就把担心的事儿给它先压下去，您睡觉就有帮助了哦。6:37，稍事休息，一会儿回来。

0: 根据2021年的全国人口普查，安省的原住民人口上升一成，第一民族的人口上升超过8%，有超过25万人，梅地族的人口上升超过11%，现在有13万人口，因纽特族在安省的人口上升超过11%，有超过4000人。每年6月21号是加拿大全国原住民日，这个是一个好机会，让我们更了解这片土地。加拿大中文电台与你和全国一同庆祝加拿大全国原住民日。
1: 农花专家 Chris 五之 Little DJ Summer Camp 不是一般的夏令营，更加不是普通兴趣班，这个是特别给小朋友化身小 DJ 的夏令营。
2: 夏令营节目丰富，内容结合 DJ 及电台主持体验、录音制作、舞蹈、表演艺术、魔术及互动创意活动，
1: 全方位开发小朋友创意和自信。
2: 2026小 DJ 夏令营已经额满，没有报名的小朋友明年要快点咯。
1: 主题赞助一站式卖房服务 Chris 五，
3: 饮品赞助大排档。
1: 喂弟，我丁和你喝
4: 啊。啊，你说什么呀？WhatsApp又收不到了。

0: 在听不听得到啊？喝完茶，我和你去转 Bell 纯光纤网络和换新电话，每秒下载速度高达 1.5GB， 电话稳定好多，上网又快，连看球啊都顺畅好多了。download 和视频通话都不会时断时续的。最重要的呀，是有特别优惠。
1: 喝完茶，马上去 Happy Seven 和 Mocomin Markville Mall 二楼，临近 Tim Hortons 的 Bell 专门店。这星期六，何志宏、张志文现场直播。
2: 您觉得人生是不是充满劳苦愁烦？但其中必有希望。您想知道什么是现代人的福音吗？请您收听史丹利博士主持的《与神同行》福音广播节目，为你讲解幸福人生的真理。从周一到周五，每天早上6点，在加拿大中文电台 AM1430 特用国语播出，敬请密切留意收听 AM1430 了。
3: 不用再等 ，The Break 黑五限时清销回来了，超值优惠仅限4天，快到店内选购您所需要的商品，购买沙发配同款情侣沙发或沙发椅，低至4折；睡房和饭厅家具低至75折，指定床垫更低至6折。黑五限时清销只到星期一，有少量条件限制，详情请到大多伦多各大的 Break， 包括万锦市、列治文山和石家堡门市查询。The Break 为您省更多。
4: 六月份娱乐生活杂志免费索取 ，Hip Hop 组合农夫横跨音乐、综艺、戏剧同主持界。去年更公布成立娱乐公司，继续喺演艺道路上拍住相，成为最搞笑嘅农夫。加上新时代电视同加拿大中文电台详尽节目介绍及节目表等。免费索取地点有：鸿福飲食集团旗下酒家、士嘉堡豪门宴、鸿福海鲜大酒楼、万锦聚福楼及天福海鲜烧腊酒家。另有新之美高级饼店 Square One Shopping Centre、Markville Mall、Fairview Mall、士嘉堡新之美中心、Scarborough Town Centre、Hillcrest Mall、Upper Canada Mall 分店、澳门 Japan Living、万锦广场同北约克分店、Downtown 龙城商场及以下大多百地点：士嘉堡世纪广场、太古广场、Bridalwood Mall、Woodside Square、万锦王府井、密史中国城及黄金广场。亦可以到 plen.com 点击免费派发点浏览详情。
5: 阳光早安，多伦多天气交通报道。
1: 早安，各位早安。今天是6月17号，星期三。目前的室外温度呢是14度，相对湿度92%，多云的天气，吹东南风，风速每小时8公里。今天白天的85度就会有雨，东南风，风速每小时10公里，最高气温呢在22度。晚间是有雨，东南风，风速每小时12公里，最低气温呢在13度。展望明天星期四呢是有雨，最高气温21度，最低呢在14度。6点45分呢，为您看一看最新的交通路况。首先，在406新一线 Brock Salem 非常的多车，另外在 Bird Union 附近行车缓慢 ，Avenue 附近也都堵车 ，Eastern 多车 Dixon， 401东行线 C0 多车的 Hill，Victor Park 附近行车缓慢 ，BBT 南行线 Finch 多车的 Lawrence， 400的南行线 Highway 88到 Line 5，Texan 的 Rutherford，Shepherd 到401开始繁忙。在 C0 南行线3-5坐车的 Queen，TW 市区方向 Burlington Ferry 坐车的 Branch， Golf Line 的 Third Line 开始坐车 ，TW 东行线 Durant Ferry 坐车 Dixie，Garden 的东行线 Humber Bridge 一直坐车到 Jameson。
6: 从歌唱比赛出发，回到歌唱比赛的舞台，用初心带动选手，用初心感动听众。 Sunshine Generations SSG 新一代歌唱比赛2026表演嘉宾，星梦传奇国民小公主

Sunshine Generations SSG 新一代歌唱比赛2026 7月26日晚上7点半于大多伦多中华文化中心举行，详情请到官方网站 sunshinegenerations.ca 或 am1430.com。 Sunshine Generations SSG 新一代歌唱比赛2026主办加拿大中文电台，协办新时代电视、城市电视、娱乐生活

0: 由 Treasure Hill 打造 Aurora 全新社区 Avila 与 Leslie Street 和 Edison House 的口交界现已开幕。双车房传统镇屋提供最多五房设计及高达2400平方尺的生活空间，售价仅由79.99万起，几分钟到404沟春站和大型商场，现推出多项开幕超值优惠，包完成装修地库、全套家电、石英石台面以及更多。本周末记得来239号 Earl Stewart Drive Unit 1 Avila by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参观，李婷、张志文、高子薇轮流直播。
1: 父亲节，我要做超级 daddy。
2: 你会唱歌？

0: 开始踢球，
1: 踢球我就等同球王，唱歌啊我就交给李子浩和岁月留声 Bill 和 Scott。
2: 原来你是说6月21号星期天下午2点在 Kennedy 和 Denison 的 Denison Center 举行的超级 Daddy 放放放，我会去给何志宏和施科利捧场，你
1: 当然是跟你一起在超级 Daddy 翻翻翻，赢奖品啊兼玩个够。
2: 场地赞助 Denison Center， 饮品赞助大排档，舞蹈表演 La Pure Royal 玉芭蕾。
3: 你曾用它拖着一部房车翻山越岭横跨加拿大，而今天他强悍的拖曳力只需将一部割草机送到你妈妈家。丰田汤爪无论拖曳什么都不负重托，时刻丰田租赁2026汤爪4x4 Crew Max TRD Offroad， 每周172元起，36个月年利率4.29%，首付5800元。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4: 还没想好父亲节礼物吗？ Golf Town 帮到你，全店优惠火热进行中，精选时爽高尔夫球买一送一，帮爸爸升级时尚造型，精选服饰买一件第二件半价。还不知道送什么好，可以送 Golf Town 礼品卡，让爸爸自己挑选，可选购 TaylorMade、 Colorway、 Nike、 Bushnell 等顶级品牌装备。这个父亲节送最合爸爸心意的高尔夫礼物给他，快到门市或上 golftown.com 选购吧，有条件限制，父亲节礼物首选 Golf Town。
5: 父亲节快乐，父亲节买楼更快乐，都是因为楼花专家 Chris Wu 特约代理29.9万已买到 North York 近 Subway 站 Condo， 还有14街和 McKelvin Freehold 正屋78.8万， Woodby 和 Major Matt Fieldgate 双车房独立屋118万。本周六和爸爸喝完茶就即刻过来 Denison 和 Kennedy 找 Chris Wu 选一个心仪的好盘了，不想等即刻打416-668-8688预定了。AM 1430周六直播。
6: 那些年的旋律在这一晚再次响起，这些歌再度回味。那些年这些歌精选歌曲大赛第三季将于6月29日晚上8点在大多伦多中华文化中心隆重举行，门券现正公开发售，立即登上大会网址 ftvsingingcontest.ca 查询购票详情了。

0: 加拿大中文电台早上七点，
1: 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由 The Break 赞助播出。 The Break 为你节省更多，快来选购吧。
2: 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3: 在法国出席七大工业国领导人峰会期间，与美国总统特朗普进行了多次非正式的会谈，而预期在峰会今天结束之前会有更多非正式的会谈。卡尼此行又和另外多个国家的领袖进行双边的会晤，但与特朗普就没有安排进行双边会谈。卡尼说，特朗普只有与法国总统马克龙和印度总理莫迪进行了双边的会谈。卡尼说，他在过去的36个小时与特朗普有7到8次的讨论，谈及到经济、人工智能、乌克兰以及美国和伊朗的和平协议。卡尼还说，送了礼物给特朗普，恭贺他80岁的大寿。卡尼没有透露是什么样的礼物，只是说特朗普很喜欢，而这份礼物不是黄金。加拿大和美国的贸易谈判仍然处于紧张的状态，而定于下个月重新检视的加美墨协定是否会续期，目前仍然是未知数。在法国埃维昂莱班本周一开始一连三天的七大工业国领导人峰会，与会领袖就地缘政治发表联合声明。在乌克兰局势方面，声明强调坚定支持乌克兰捍卫自由、主权和领土完整，会增加向乌克兰支付防空设备，而也都准备好考虑向乌克兰提供许可证，以提升乌克兰的军事生产能力。声明还说，将会加强向俄罗斯施压，加强对俄罗斯的制裁，包括俄罗斯的石油和天然气。在中东局势方面，声明说欢迎美国和伊朗达成谅解备忘录，而七大工业国准备好提供帮助以落实双方的共识。声明还说支持黎巴嫩的领导层透过立即实施强而有力的停火，实现解除真主党武装，并透过适当的国际安全的保障保护黎巴嫩的领土完整和主权。声明说将会加快在加沙的人道援助和重建的工作，并迅速地落实相关的政治和安全的措施，并且呼吁停止在西岸的暴力活动。在印太地区方面，声明强调建立在法治基础上的自由开放的印太地区的重要性，而重申反对任何单方面改变现状的企图，尤其是以武力或者胁迫的手段改变

东海、南海和台湾海峡的现状，指这些问题只能透过对话和平解决。声明还说，对北韩的核武和弹道导弹的计划深表关切，并重申致力于根据联合国安理会的决议实现北韩完全无核化，也都敦促朝鲜立即解决绑架的问题。声明说，有必要共同应对朝鲜的加密货币盗窃和网络犯罪的问题。七大工业国领导人也都发表了宣言，重申继续致力防止和打击偷运移民和贩运人口，致力瓦解从贩卖人口还有其他相关犯罪当中获利的有组织犯罪网络，并破坏有组织犯罪集团的商业模式。七大工业国的伙伴国肯亚以及韩国也都支持这项的宣言。由加拿大、美国、墨西哥合办的2026年世界杯今天会在多伦多上演加纳和巴拿马的赛事，晚上的7点开球，在市中心的 Yonge Street 和 Dundas Street East 交汇处的 Sankofa Square。预期今天会有大批的加纳球迷聚集参加活动，而现场预计最早上午的11点起有美食和音乐，而球迷预期下午的3点由 Stanley Park 步行到举行赛事的 Toronto Stadium。 而至于巴拿马的球迷，预先是在 Trinity Bellwoods Park 聚集，而下午1点开始步行到 Toronto Stadium。 今天晚间的赛事定在7点开始，没有门票的球迷可以在大多伦多地区多个地点与其他球迷一同来观看，地点包括的 Fort York FIFA Fan Festival， 在密沙加的 Celebration Square， 还有在 Ajax 市的 Pat Bailey Square 等等。这个会是多伦多 Stadium 所举行的6场赛事当中的第二场。上个星期五举行的第一场，加拿大对波斯尼亚与赫塞哥维纳1-1是打平。多伦多警方也都提醒公众，市中心多处有世界杯赛事举行的日子会有封路的措施。另外，警方证实，自从市内的世界杯活动上星期三开始以来，警方截获了未经授权操作的无人机数目增加到7架。而警方就再次提醒公众，多个与世界杯活动有关的场地和附近一带都被列为禁飞和限制的空域，不论有没有球赛或者球迷活动的进行，都不可以未经授权操作无人机。以下关注国际新闻。路透社报道说，美国商务部较早之前计划将中国 DeepSeek 和长鑫存储等过百间的企业列入涉及国家安全风险的贸易黑名单，但暂缓公布，以免影响与中国的关系。报道指出，华府去年已经批准了将相关的企业列入实体的清单，部分企业涉及供应受管制的辉达晶片和俄罗斯的无人机，但商务部工业及安全局迟迟未有正式的更新名单。消息人士还指出，商务部的官员自去年底起已经避免将中国实体列入名单，以免令到美中紧张关系升级，而局方未有正面的回应，只是表示一直透过不同的政策和工具，包括实体清单，打击涉及不良行为的实体。在北京，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林健表示，中方一贯反对美方泛化国家安全的概念，滥用实体清单等出口管制的工具，遏制打压中方的企业。美国和伊朗将会在星期五于瑞士中部的度假胜地比尔根山举行停火谅解备忘录的签署仪式。美国副总统万斯以及伊朗首席谈判代表加利巴夫将负责签署。万斯表示，正在法国出席七国集团峰会的总统特朗普有可能出席仪式，而谅解备忘录的内容将会在星期五或之前就公布。而万斯在《霍氏新闻》的节目当中表示，随着美伊达成协议，美伊正式的进入60天的考验期，德黑兰必须要以实际行动证明放弃核武的野心，并停止支持恐怖主义，才能够获得解除制裁和恢复国际的关系。又指特朗普正在为伊朗提供一条改善与美国关系的路径，但前提是伊朗必须要改变行为。万斯还指出，根据和平协议，美国不会向伊朗支付任何的金钱。美伊协议的核心是伊朗不会研发或者购买核武，海湾国家只有在伊朗履行协议内容的情况之下，才会对伊朗进行投资。
美伊达成谅解备忘录定名包括黎巴嫩在内的所有的战线停火，但当地的战火仍未平息。伊朗武装部队发表声明，指伊美宣布达成共识。

0: 之后两天，以军在黎巴嫩南部共84次违反停火协议，继续屠杀黎巴嫩民众，警告如果以军不停止侵略的行为，必将遭到伊朗武装力量的严厉回击。而黎巴嫩真主党也都表示，如果以军不撤出黎巴嫩，相信伊朗在下阶段有关核问题的谈判当中不会签署最终的协议。真主党又指出，已经获得伊朗的保证，以色列任何违反停火的行为都会影响之后的谈判。以色列和黎巴嫩真主党过去一天仍然持续的攻击，而星期二最少有四人死亡。美国总统特朗普在法国出席七国集团峰会时，也罕有的公开批评以色列对黎巴嫩的军事行动，不满以色列在美伊即将达成共识之前空袭黎巴嫩首都贝鲁特，形容行动恶劣和过分。有的认为以色列与真主党的冲突持续太长的时间，以军也没有必要攻击民居引致大量的伤亡，要求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在黎巴嫩问题上要更加的负责任。涉嫌诈骗的太子集团华裔创办人陈志再有旗下骨干成员被押解回中国。中国公安部近日在柬埔寨大力支持之下派出了工作组，成功将陈志犯罪集团的重要骨干成员刘忍从柬埔寨金边押解回国，而目前已被依法采取强制措施。中国公安部表示，陈志在2016年指挥刘忍等人在柬埔寨创立金贝集团，运营多个网络赌博的平台，对中国境内公民大肆招赌吸赌。2020年以来，金贝集团在柬埔寨经营电诈园区，大肆的实施电信网络诈骗犯罪，涉及金额特别巨大。另外，刘忍也都涉嫌非法拘禁、故意伤害等严重暴力犯罪，相关案件正在进一步的侦办当中。七国集团一连三天在法国举行峰会，与会领袖发表联合声明，表示加强会对俄罗斯的制裁，包括俄罗斯的石油和天然气。另外，俄罗斯的一艘军舰在英伦海峡向一艘英国的游艇开火示警，事件中无人受伤，也没有船只损坏的报告。事发在当地的星期二上午，英国的一对夫妇驾驶游艇在怀特岛以南20海里航行时，与俄罗斯的护卫舰格里戈罗维奇海军上将号近距离的接触。俄罗斯国防部表示，护卫舰的船员发现游艇以危险的方式靠近，尝试透过无线电通讯、发射照明弹等方式阻止，但游艇依然继续的靠近。在两只船缩短至150米之后，护卫舰的舰长决定向游艇开火示警，游艇随后立即改变了航向。这对英国夫妇向英国广播公司表示，俄军的军舰鸣笛之后，他们立即向左转，以便军舰看到他们有意改变航向，但军舰之后仍然鸣笛，之后就开了4到5枪，相信是向空中开火示警。而英国国防部的发言人就说，正在调查这一宗独立的事件。听众朋友，新闻播报完毕，感谢收听。
1: 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由 The Break 赞助播出。 The Break 为你节省更多，快来选购吧。
2: 不用再等， The Break 黑五限时清销回来了，超值优惠仅限4天，快到店内选购您所需要的商品。购买沙发配同款情侣沙发或沙发椅，低至4折，睡房和饭厅家具低至75折，指定床垫更低至6折。黑五限时清销只到星期一，有少量条件限制，详情请到大多伦多各大的 Break， 包括万锦市、列治文山和石家堡门市查询。 The Break 为您省更多。
3: 突破距离限制，摆脱时间约束， Betra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4: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Another Dawn Clean with the Dawn Ducks.
1: Oh, he's doing dishes with Dawn Platinum.
2: The only soap trusted to save wildlife affected by oil.
1: And Platinum removes up to 99% of grease and food residue, so he doesn't have to work so hard.
2: Well, flap my wings. What'll he do with all that unused elbow grease?
1: Organize the fridge, the spice rack, the junk drawer.
2: What are you quacking on about? He's gonna make enchiladas.
1: More dishes? That's giving this duck goosebumps.
0: Dawn Platinum, the better grease getter.
3: 获奖无数名发展商 Treasure Hill， 每个新建项目都带给你无限惊喜。位于 Leslie Street 和 Edison Hall Circle 交界 ，Aurora 全新社区 Avila 双车房传统真屋，售价仅由79.9万起，还有开幕超值优惠，交通方便，配套完善，有所有你的生活所需。你之前错过的话，本周末记得来239 Earl Stewart Drive Unit One Avila by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参观。李婷、张志文、高子薇轮流直播，追求完美舒适生活，高品质建筑。Avila by Treasure Hill，
4: 你曾用它拉着一车建材，将后院打造成理想中的模样。而今天，它强劲的涡轮增压动力，只会把孩子期待已久的自行车带回家。丰田 Tacoma 能承载你每一次重要托付，时刻丰田。租赁2026 Tacoma 4x4 Double Cab SR5， 每周115元起，36个月年利率4.89%，首付4900元，可选混合动力车。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5: 父亲节我要做超级 daddy，
6: 你会唱歌还是踢球？
5: 踢球我就等红球王，唱歌啊我就交给李子浩和岁月留声 Bill 和 Scott。
7: 原来你是说6月21号星期天下午2点，在 Kennedy 和 Denison 的 Denison Center 举行的超级 daddy 放放放，我会去给何志宏和施柯丽捧场，你
5: 当然是跟你一起在超级 daddy 翻翻翻，赢奖品啊兼玩个够。
7: 场地赞助 Denison Center， 饮品赞助大排档，舞蹈表演 La Pure Red Royale 玉芭蕾。

0: no one else 的去爱你给我的那一份依赖。
1: 而牵着你的手就不可能会让你走，你是我的草，适合夜深失眠的理由。滋味的情话都不怕对你说，我不知天高地厚，要谈谈总经。

记得6月20日星期六，何志宏、张志文于 Matthew Mo 二楼 Bell 专门店现场直播，不要去错。Bell 邀请您6月20日来 Matthew Mo 二楼 Bell 专门店看一下他们难以置信的优惠和转用 Bell 纯光纤上网服务了。纯光纤上网采用全球至快的互联网技术，每秒下载速度高达 1.5 Gigabits。想了解优惠详情，记得这个星期六来 Heavy Seven 和 McKelvin Matthew Mo 二楼。

0: 临近 Tim Hortons 的 Bell 专门店，何志宏、张志文现场直播推荐。
1: Hello， 我是奥迪 Uptown Markham 的 William。
2: 同威，
3: 开奥迪是我梦想，可以吗？
2: 当然可以，利率只有0%起，加几千元回扣。
1: 利息一部全新 Q3， 每月只是578 ，Q5 只是每月648。
2: 6月30号前，您还可享受1%折扣。
1: 豪华品味触手可及，一切尽在加拿大畅销领先豪华品牌的奥迪 Uptown 举行。快来4080 Highway 7和 Warden 以东的奥迪 Uptown Markham 出车啦！
4: 奥迪 Uptown 拥有全安省超大的华人营业团队，奥迪 Uptown 是你的首选。
5: 还没想好父亲节礼物吗？ Golf Town 帮到你，全店优惠火热进行中，精选湿爽高尔夫球买一送一，帮爸爸升级时尚造型，精选服饰买一件第二件半价，还不知道送什么好，可以送 Golf Town 礼品卡，让爸爸自己挑选，可选购 TaylorMade、 Colorway、 Nike、 Bushnell 等顶级品牌装备。这个父亲节送最合爸爸心意的高尔夫礼物给他，快到门市或上 golftown.com 选购吧，有条件限制，父亲节礼物首选 Golf Town。
6: 昨天你还伤风感冒，今天就那么精神？
2: 全靠幸福伤风素啊！鼻塞流涕、伤风以致感冒引起四肢酸痛头痛，幸福伤风素又快又好啊！
6: 幸福伤风素，我在香港已经吃它，好有效的。花粉季节的时候，我吃了幸福伤风素，对鼻敏感症都有效。幸福伤风素，加拿大 DIN number 0224423，各大中西药房有售，用户热线416-532-3967。
4: 由 Treasure Hill 打造 Aurora 全新社区 Avila 与 Leslie Street 和 Edison Hall Circle 交界现已开幕，双车房传统正屋提供最多5房设计及高达2400平方尺的生活空间，售价仅由79.99万起，几分钟到404沟春站和大型商场，现推出多项开幕超值优惠，包完成装修地库、全套家电、石英石台面以及更多。本周末记得来239号 Earl Stewart Drive Unit 1 Avila by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参观。李婷、张志文、高子威轮流直播。
7: 那些年这些歌精选歌曲大赛第三季，10位参赛者施展浑身解数，更有本地实力派歌手徐诺、吴海峰为您倾情演出。全新司仪组合张志文、林峰、苏芷溪，一场不容错过的音乐盛宴将于6月29日星期一晚8点在大多伦多中华文化中心隆重举行。
4: 阳光早安多伦多天气交通报道由 The Break 赞助播出， The Break 为你节省更多，快来选购吧。
2: 阳光早安多伦多天气交通报道，
8: 三号现在外面温度是14度，相对湿度92%，多云的天气，吹东南风，风速1-8公里，新闻台现在是预测85%的机会有雨，东南风，风速每小时10公里，最高气温呢在22度，晚间有雨，东南风，风速每小时12公里，最低气温呢在13度，展望明天星期四预测是有雨，最高气温21度，最低呢在14度。7:21的北京台，看最近的交通路况。首先，在401的信义线412的 C 等多车 ，West Road 一直多车的 Fort Tuning， 404到 Leslie Eastern 到 Gibson 都相当繁忙。在401的东行线427南新镇的交流道，两条线道受阻事故发生。然后由 Dixie 一直多车到400的附近 ，DVP 南新线 Finch 多车 Lawrence， 400的南新线 Highway 88多车 Line 5， 再由 Shepherd 多车401。C10南行线365多车的 Queen， 在403的中行线 Highway 6 South 多车的 Lincoln Alexander， 另外 Highway 6 North 附近也都行车缓慢。KW 多伦多方向 Berlin to Skye 多车的 Workers Line 的附近 ，KW 东行线 Mississauga 多车 Dixie Garden 中行线 Humber Bridge 多车的 Jameson Lawrence 附近行车缓慢。另外提醒大家 ，Danvers 和 Brindley 的交界有事故发生，西行线关闭。
4: 阳光早安多伦多天气交通报道由 The Break 赞助播出， The Break 为你节省更多，快来选购吧。
9: 不用再等， The Break 黑五限时清销回来了，超值优惠仅限4天，快到店内选购您所需要的商品，购买沙发配同款情侣沙发或沙发椅低至4折，睡房和饭厅家具低至75%，指定床垫更低至6折。黑五限时清销只到星期一，有少量条件限制，详情请到大多伦多各大的 Break， 包括万锦市、列治文山和石家堡门市查询。 The Break 为您省更多。
10: 你曾用它拖着一部房车翻山越岭横跨加拿大，而今天它强悍的拖曳力只需将一部割草机送到你妈妈家，

0: 田汤爪，无论唾液什么都不负重托，时刻丰田。租赁2026汤爪4x4 Crew Max TRD Offroad， 每周172元起，36个月年利率4.29%，首付5800元。浏览 shop Toyota Dossier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1: 父亲节，我要做超级 daddy。
2: 你会唱歌还是踢球？
1: 踢球我就等红球王，唱歌啊我就交给李子浩和岁月留声 Bill 和 Scott。
3: 原来你是说6月21号星期天下午2点，在 Kennedy 和 Dennison 的 Dennison Center 举行的超级 daddy 放放放，我会去给何志宏和施柯利捧场。你
1: 当然是跟你一起在超级 daddy 翻翻翻，赢奖品啊，兼玩个够。
3: 场地赞助 Dennison Center， 饮品赞助大排档，舞蹈表演 La Pure Red Royal 玉芭蕾。
4: 六祖大师说，菩提本无树，明镜亦非台，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现代人的生活节奏很快，工作压力太大，人际关系更加复杂，所以心生烦恼，甚至对未来抱着消极态度。我们邀请达义大和尚为您开示佛法，启迪智慧。时间是每周六晚上7点至7点半，在本台 AM1430 与您空中相见。希望您以出世的心去做入世事业。
5: 财经新闻报道。
6: 早安，听众朋友，7点24分的在财经新闻方面，联储局一连两天的议息会议，市场普遍的预期啊，联邦基金利率的目标区间维持在 3.5 厘到 3.75 厘不变，自去年12月以来呢，都维持到同一的水平，而多家的投资银行预料今年之内也都会保持利率不变，花旗就估计年内是减息75个基点，而且恒生银行的首席市场策略评论员就表示说呢，美预计是近期稍微的缓和，降低了联储局年内加息的可能性，但仍要留意以色列军事的取态会否影响到美伊之间的停火协议。分析员相信呢，除非通胀失控，否则联储局今年较大机会会维持货币政策不变。联储局的新主席沃什首次主持政策的会议，也都首次出席议息之后的记者会，而分析员就说呢，要观察沃什啊会否公布采用新的指标来衡量通胀，将会影响到日后货币政策的具体走向。分析员指出，沃什建议采用的指标呢，会踢走高低两端的极端数据，而现实的数据大约是 2.4%， 采用新标准可能反映美国不存在严重的通胀，不需要加息。外界也都关注沃什会否提交他的点阵图的预测，以及改变联储局跟市场沟通的方法。分析员还说呢，有待具体的观察当中的状况，认为每季公布的点阵图对未来货币政策的方向都会有启示的作用。美国传媒报道说，美国跟伊朗达成的谅解备忘录当中包含一项旨在刺激对伊朗投资的3000亿美元私人投资的基金，有超过一半的款项呢已经获得了多国企业出资的承诺，基金会在美伊最终协议签署之后才开始具体的运作。报道引述消息人说，有关基金的目的是为了美伊双方提供经济的激励，以促成最终协议的达成，而基金呢，纯粹是私人投资的工具，不涉及政府的资金或者赠款。现时已有总部位于美国、海湾国家以及亚洲、南美洲、非洲的公司承诺会出资，而投资领域涵盖能源、物流、制造和运输业。7点26分，我们稍事休息，请大家在7点半使用 Fairchild iClass 或上网到 em1430.com 继续来收听阳光早安多伦多。

0: 突破距离限制，摆脱时间约束。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1: 七大工业国领袖就住地缘政治发表联合声明。在多伦多的世界杯今晚上演加纳对巴拿马，警方提醒公众市中心有封路措施。刚果至今累计增至837人确诊感染伊波拉病毒。详尽新闻内容请留意八点钟新闻。
2: 阳光路上交通直击，
3: 随便随便啲嘛。Everybody wake up， 6月17号星期三早上嘅7:30，你好，我系乐希，够钟起身啦，同你睇下出面嘅交通情况啊。401西行线咧，先由412到西南繁忙啦，最后 Liverpool 到 Port Union 咧都系行车缓慢。而另外401西行线咧，由404到 Bayview 咧，亦都系比较繁忙嘅，原因同对头线发生嘅事有啲关系，一阵间再同你讲啊。咁当然401西行线咧，今朝早由 Allen 到 Dixon 呢个钟数咧，已经系繁忙啦。401东行线先由的士到400号高速公路，无论 Connector 同 Express 都是多车的。而另外呢，临近 DVB 呢，在 Express 有两条右线受阻，因为有交通意外。所以401东行线的 Express 由 Bayview 到 DVB 一段呢，都是行车极度缓慢的。但就算 Connector 来讲呢，都不好得好多。因为大家要八卦它对头线，不是对头线，隔离线发生什么线。所以呢，见到401东行线呢，由 Bayview 到 Leslie 亦都是行车缓慢的。跟住睇啲404 DVB 南行线啦，由 Finch 到 Lawrence 系多车嘅。400号南行线啦，先由88号公路到 Line 5繁忙啦，由 Shepherd 到401咧，亦都系行车缓慢。410南行线由 Sandwood 塞到 Queen， 而403东行线啦，由 Lincoln Alexander 到 Six Stop 咧，亦都系行车缓慢。向多伦多方向嘅 QEW 咧，由 Burlington Skyway 塞到 Third Line 啦，入到密西沙加市 QEW 东行线啦，由 Mississauga Road 到 Dixon 咧，亦都系繁忙。对头线 QEW 西行线由 Fast Drive 塞到去 Trafalgar 嘅，加甸拿东行线由 Parkland 到 Jamison 多车，另外 Spadina 同埋 Jarvis 出口咧亦都有车龙嘅。而城市道路方面咧 ，Danforth 咧现时西行线由 Brimley 到 Century Drive 是全线封闭的，讲紧咧就是 Danforth 嘅西行线由 Brimley 到 Century Drive 全线封闭，因为有严重嘅交通意外发生咗嘅。阳光路上交通直击，暂时到此为止。
4: 流花专家 Chris Fu Zi Little DJ Summer Camp 不是一般的夏令营，更加不是普通的兴趣班，这个是特别给小朋友化身小 DJ 的夏令营。
5: 夏令营节目丰富，内容结合 DJ 及电台主持体验、录音制作、舞蹈、表演艺术、魔术及互动创意活动，
4: 全方位开发小朋友创意和自信。
5: 2026小 DJ 夏令营已经额满，报不到名的小朋友明年要快点啦。
4: 主题赞助一站式卖房服务 Chris Fu， 饮品赞助大排档。
6: 老婆，最近我条腰同膝头都经常痛啊！
7: 老公，我呢排成日耳鸣，手脚仲冰冰冻添。
6: 不如我哋一齐试下八子补肾胶囊咯。
4: 八子补肾胶囊系以岭药业继莲花清瘟后研发生产，含人参、鹿茸、海马等名贵药材，补肾温阳，助你保持年轻体态嘅中成药，适用于腰膝酸痛、头晕耳鸣、手脚冰冷、精神怠倦、健忘等症状。加拿大总代理国盛行，电话1800567-1668。奖无数，名发展商 Treasure Hill 每个兴建项目都带俾你无限惊喜。位于 Leslie Street 与 Addison Hall Circle 交界 ，Aurora 全新社区 Avella 双车房传统镇屋，售价仅由799,900起，仲有开幕超值优惠，交通方便，配套完善，有齐你嘅生活所需。你之前错过咗，本周末记得嚟239号 Earl Stewart Drive Unit 1 Avella by Treasure Hill。

0: 销售中心参观，李婷、张志文、高志威轮流直播，追求完美舒适生活，高品质建筑 Avella by Treasure Hill。
1: 那些年的旋律再次响起，这些歌再度回味。那些年这些歌精选歌曲大赛第三季将于6月29日晚上8点在大多伦多中环文化中心隆重举行，门券现正公开发售，立即登上大会网址 ftvsingingcontest.ca 查询购票详情。
2: 加拿大中文电台
3: 齐心打造
4: 听出广播温度，
2: 我是 Jace 陈海荣。

0: 早晨，早晨。
1: Good morning， 6月17号星期三早上的7点36分开始今朝早的阳光早晨。你好，我是乐希。常言道，每一朝早呢，如果你话开开心心去面对呢，成日嘅境况都系唔同嘅。有时真系要諗下嘅，同一日都系得咁多个钟头㗎啦。你又有24个钟头，我又有24个钟头。如果你选择用唔开心嘅心态去面对呢，呢24个钟头就系用你自己亲手嘅双手呢嚟去糟蹋咗佢。咁但系如果你尝试逆转，你话啊，今日有咩事呢，都天跌落嚟当被冚嘅。你呢一个开心嘅24个钟头呢就会截然不同。如果你话呢近排都有睇下股市嘅朋友呢，可能上个礼拜五呢有啲人士都赚咗唔少钱嘅，尤其是如果你抽到呢 SpaceX 嘅呢一个初次上市嘅 IPO 啊。咁亦都睇返呢，寻日嚟讲呢都真係犀利啦，三个交易嘅之后呢累积上升咗呢 49%， 而市值呢亦都突破咗 2.65 万亿美元嘅，更加睇翻成个市值咧，超越咗亚马逊，成为咗咧全球第五大上市公司。即系你谂下咧，净系寻日单单嚟讲咧，收市咧虽然升幅唔系好大啊，只系4.8%。收市嘅时候咧，寻日报价咧201.8，仲记得上个礼拜佢初上市嘅时候咧，讲嘅系130蚊美金左右，去到200几蚊，所以难怪你话啦，升咗一半。好多人咧亦都因为咁样咧而身家咧就盆满钵满啦。但系当你赚到咁多钱嘅时候，系咪真系拥有快乐呢？如果你系只系以钱作为你自己快乐嘅基准的话呢，可能好容易你嘅快乐就会流走噶啦。咁当然喺加拿大嚟讲呢，你话今时今日百物腾贵，系咪个个都能够用到呢自己嘅收入呢，可以维持到自己嘅生计呢？亦都见到呢越嚟越多呢，可能自己个经济状况唔系太好嘅人呢，尝试用一个平台呢，你等自己赚返多少少嘅收入。如果你之前都听见呢喺加拿大有高分边呢个平台呢，呢个众筹嘅平台往往都系如果你话有啲人士呢遇到佢哋生命中一啲突如其来嘅困阻，唔能够呢有足够嘅金钱去应付呢，有时喺呢啲情况入面，希望得到公众嘅呼吁啊，公众嘅支持呢，都可以令到佢哋暂时可以解决燃眉之急。而通常呢啲事呢都唔系一啲好事嘅，都可能系啲交通意外啊，突然间冇咗呢个收入啊，或者甚至屋企人连殓葬费都唔能够支持到嘅。咁但系当你发觉呢加拿大嘅经济状况去到一个境况呢，就系话就算有手有脚，就算平时都系有工作，可能都找唔到嗰啲数呢，所以变咗呢有人就开始渐渐喺高分咪嗰度呢开咗啲户口，希望得到一啲善心人士嘅支持。嗱，呢个可以话睇翻个经济状况唔好呢先至会出现咁样嘅情况嘅。但系那边商亦都见到呢加拿大人真係好有爱心㗎喎。因为有好多人呢尝试去睇呢啲嘅网站，睇下有啲咩人帮手，亦都有不少人士呢係可以因为咁样嘅众筹呢令到佢哋嘅生活过得好啲嘅。咁所以呢个可以话睇翻根深蒂固嘅问题，加拿大人本身呢真係有良善嘅情况。但

系那边商经济，就算你话令到有人良善可以帮咗其他人，系咪真系政府应该要谂下有咩方法改善我哋嘅经济咧？虽然你话我哋嘅总理卡尼呢家咧就喺北喺法国嗰度咧进行紧呢一个 G7 峰会，佢就好似讲到咧就话。是啊，我见到呢即是今时今日美伊的战争呢 worth it, 呢句嘢呢值得可圆可点嘅。虽然你话好似呢有咗少少纷争能够解决咗呢长久以来美国同埋伊朗之间嘅纷争同埋呢就是世界局势有唔同。咁但是始终喺任何战争入面有人命嘅损失，呢人命嘅损失呢、这个 worth it, 又系咪讲得咁容易呢？室内气温呢14度嘅，相对湿度呢 94%。而今日嚟讲呢将会系早上咧会有零散骤雨嘅，下昼渐转多云，会有四成机会有零散骤雨，最高气温23度，加埋湿度会有27度嘅感觉。而今日嘅日落时间将系9:01嘅。

0: 阳光路上交通直击。
1: Good morning， 7:42，球王美斯认真劲，射入三球真有型啊！这个帽子戏法真系令人咧荡气回肠嘅。好啦，睇下咧今朝早呢个钟数嘅交通情况。星期一沙田线咧由412到四零繁忙啦，从 Liverpool 到 Port Union 咧亦都系行车缓慢。404到 Bayfield 一段嘅401沙田线咧亦都系繁忙嘅。而啱啱见到一个新嘅交通意外发生咗，401沙田线介乎 Allen 嘅 Express 左边线咧系有交通意外噶。呢、这个先至系塞车嘅开始啊！因为由呢度到的神一段嘅401沙田线咧例牌都系繁忙噶啦。而401东行线由的士到48号高速公路，无论 Connector 同 Express 都系行车缓慢。而401东行线临近 DVP Express 嘅交通意外仍然喺度处理当中啊，两条右线受阻，所以现时由欣开始呢一段嘅 Express 到 DVP 嘅401东行线都系非常挤塞，近乎唔喐咁滞噶。但系就算行 Connector 咧，都叫做好啲啲嘅啫，因为大家嘅好奇心咧都要伸个头过去睇下隔篱线咧发生咩事嘅。404 DVP 南行线由 Finch 开始繁忙，直至 Lawrence 为止。400号南行线由88号公路到 Line 5多车，最南端 Shepherd 到401亦都是行车缓慢。401南行线由 Sandwood 塞到 Queen， 而403东行线由 Lincoln Alexander 到 Highway 6 Stop 亦都是繁忙的。向多伦多方向的 QEW 先由 Burlington Skyway 到 Third Line 多车， QEW 东行线由 Mississauga Road 到的士亦都是行车缓慢。对头线 QEW 西行线由 Ford Drive 塞到 Trafalgar 的加利纳东行线由 Park Lawn 到 Jamison 多车，另外 Jarvis 同埋 Spadina 嘅入口啊，因为出口啊，都系有车。

0: 喺度嘅，同你更新下咧，就系 Danforth 嘅交通意外嘅，因为咧有严重嘅交通意外咧 ，Danforth 由 Bramley 到 Century Drive 全部西行线咧继续封闭嘅。阳光路上交通直击，暂时到此为止。
1: 各位老板，我有咁多笋盘，快啲过嚟帮衬我啦！299,900可以买到北约克龙密地铁站 condo， 788,800可以买到14间 Macallan Freehold Townhouse。118,000可以买到我老友 Fugi 喺 Woodby 夹 Major Mac 嘅双车房独立屋。1430直播嚟到1661 Denison 揾我 Chris Wu， 我一定有货俾你买。call 我416-668-8688。
2: 至尊假期隆重推出 VIP 江南游科技版，带你参观中国 AI 智能机械人大本营，同各式各样机械人互动，去参观最新大型电动汽车生产全过程，探索未来人类汽车的发展，仲有南京牛首山100亿元的佛教地下宫殿、金鸡湖的巨型天幕、乌镇村古装汉服拍照留念等等，行程全新安排，包括白天超豪华酒店及全程丰富美食，都只是99元咋。详情请电416-639-8839，416-639-8839至尊假期查询。
3: 上个礼拜你帮个新居入伙嘅朋友遮咗张床褥翻屋企，不过今日你架车嗰副推保引擎嘅任务系车两架单车送俾屋企嘅白燕星。丰田塔高马够力又可靠，肩负每一个重要嘅托付。时刻丰田租任2026塔高马4x4 Double Cab SR5， 每周115元起，36个月年利率4.89%，首期4900元，可选 Hybrid 型号。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4: 喂 ，Daddy 啊，我订咗台同你饮啊！
5: 吓，你讲咩话 ？WhatsApp 又收唔到？
4: 你而家听唔听到啊？饮完茶，我同你去转用 Bell 纯光纤上网同换个新电话，每秒下载速度高达 1.5GB 噶，电话稳定好多，上网又快，连睇波都顺好多噶 ，download 同视频通话都唔会断下断下，最紧要系有特别优惠啊嘛！
5: 咁饮完茶即刻去 Highway 7加麦卡云 Markfield Mall 2楼，邻近 Tim Hortons 嘅 Bell 专门店，今个星期六何志宏、张志文现场直播。
6: 潮流列车即将开出，
7: 钓鱼真系好有型，而且仲好好玩添。不过当中咧存在好多学问，等我依家即刻揾个专家同大家倾倾，下次令到大家满载而归。
8: 肥料包装上面经常出现一组神秘密码，砖头学问揾嚟解码，专家同大家揾出真相啊！
6: 潮流无限 loop， 星期五晚上6:45，新时代电视一台同你开解追潮话题。
9: 乐器随想
0: ，Good morning， 大家好，今日是2026年6月17日星期三，农历5月初3。一嚟到呢个日子，会令我谂起七系代表完美，而六咧就系争少少去到完美，当中加多一咧就可以迈向完美。亦即系话，就算你系一个成日都追寻完美嘅人，可能你永远都发觉自己好似争少少。争少少啲乜嘢呢？有啲人觉得可能系运气，但系或者可能就系争少少嘅努力，做多少少咧，就可以越嚟越圆满，越嚟越迈向你理想嘅境界。虽然我哋成日都讲要追寻完美，会令到自己非常之辛苦，咁但系要睇下你自己嘅心态可以点样改变。如果你话你真系可以容许生命中有少少瑕疵嘅，咁呢个某程度上面会令到自己舒服好多。咁但系如果你始终都系嗰啲唔迈向完美就唔放手嘅人，咁或者你真系需要不屈不挠，继续追寻，继续用力，直至去到你自己觉得满意嘅境界。而同样，当父亲节就快临近嘅时候，我谂有不少嘅男士都希望自己能够做到一个完美嘅爸爸。咁但系实际上呢、这个世界又有冇人可以做到呢一个境界呢？其实同正话所讲嘅数字嘅道理都系相似。你唔可能做到完全100%系一个完美嘅爸爸，但系你能够尽力，用尽你自己嘅辛劳，用尽你自己嘅爱心，你嘅爱意总能够被你嘅子女所感受到。而同样作为子女嘅，就算你自己睇你嘅爸爸都可能未必系尽善尽美，但系你又有冇谂过佢嘅设身处地，佢为咗你付出咗几多？所以因而喺今个嘅父亲节，真系应该要对佢哋有所回报，有所感恩。真系要记住，无论系任何嘅庆祝嘅节日，每做多一次就系做少一次。所以难得今时今日可以有机会俾你去庆祝，就要好好地去庆祝。食饭又好，去玩又好，甚至可能喺呢段时间睇世界杯，同你嘅爸爸一齐睇波，一齐去感受当中嘅气氛，都可以缔造到一定共融嘅时刻，而 而呢啲时候

0: 握收藏喺心入面咧，可能到你喺未来再攞翻出嚟嘅时候，就会觉得非常之珍贵。真系唔好再俾任何藉口自己，或因为种种唔方便嘅情况，令到你忘记咗呢一日要庆祝嘅事情。食啲乜嘢唔紧要，去做啲乜嘢唔紧要，最紧要就系陪同。呢一份嘅陪同，绝对可以俾到我哋好多美好嘅回忆，而呢啲回忆真系非常之珍贵。就算你同人讲，人哋未必能够参透，但系总叫做就系你同埋你嘅爸爸可以好好享受。或者有时我哋喺呢啲庆祝活动入面咧，都系太过在意个结果系点样，即系话要做啲乜嘢，从而去缔造嗰个你自己希望达到嘅气氛。咁但系做啲乜嘢又系咪真系咁紧要咧？定系话你自己能够全程投入，就算好简单嘅一餐饭，一个好用心嘅陪同，都可以令到爸爸感觉到你嘅暖意咧。有好多嘢系真系唔可以替代嘅，正如你以为好贵重嘅礼物就可以代表到你对佢嘅心意，但如果你揀嗰份礼物都系求其以钱作为出发点，你都冇谂过为你个爸爸啱唔啱用，咁样你嘅呢个所谓选择，根本上就系马虎嘅选择。而你个爸爸就算知道唔拆穿你，都系因为佢对你嘅爱，对你嘅包容，唔想喺嗰个时刻拆穿你嘅西洋镜，好让你感到尴尬。有时我发觉作为仔女，我哋就未必有呢一种咁样嘅认知。爸爸可以尊重翻你嘅存在，尊重翻你嘅感受，但系偏偏我哋就忘记咗，佢都需要人哋尊重，佢都需要人哋关注嘅。所以无论你同你嘅爸爸关系好定系唔好，总有可以进阶嘅机会，就尝试善用呢个父亲节，好让彼此嘅关系可以升华去到一个你自己想象唔到更加高嘅境界咧。让我哋彼此共勉。
1: 由 Churchill Hill 打造 Aurora 全新社区 Avella U Leslie Street 与 Edison Hall Circle 交界现已开幕，双车房传统镇屋提供最多五房设计及高达2400平方尺嘅生活空间，售价仅由799,900起，几分钟到404高 train 站同大型商场，现推出多项开幕超值优惠，包完成装修地库、全套家电、石英石台面以及更多。本周末记得嚟239号 Earl Stewart Drive Unit 1 Avella by Churchill Hill 销售中心参观，李婷、张志文、高子威轮流直播。
2: 父亲节我要做超级 daddy，
3: 你识唔识唱歌同踢波啊？
2: 踢波我就等同球王，唱歌我就交俾李子浩同岁月流星 Bill 同 Scott。
3: 原来你讲6月21号星期日下昼两点喺 Kennedy 夹 Denison 嘅 Denison Center 举行嘅超级 daddy 分分分，我会去捧何志宏同斯哈力唱，你
2: 梗系同你一齐喺超级 daddy 分分分赢奖品兼玩餐饱啦！
3: 场地赞助 Denison Center，
1: 饮品赞助大排档，舞蹈表演 Le Purette Royal 御芭蕾。
4: Richmond Hill 五公鱼粉旗舰店一周年庆典，感恩回馈全单9折优惠，每台再送鱼皮一碟。本店精选温哥华优质龙等熬制鱼汤，汤底鲜味浓郁，真材实料，汤色奶白浓郁，鲜香自然，打造真正地道嘅鱼汤米线。感谢各位顾客一路以嚟嘅支持同陪伴，为咗更好咁服务大家，由6月1号起，本店正式改为每周7天营业。列治文山五谷鱼粉10593 Young Street， 电话905-508-1616。
5: 父亲节快乐，父亲节买楼更快乐。皆因楼花专家 Chris Wood 特约代理29.9万已买到 North York 近 Subway 站 Condo， 仲有14街 McCowan Freehold 镇屋78.8万， Wood by Major Mac Fugate 双车房独立屋118.8万。本周六同老豆饮完茶就即刻过嚟 Denison 夹 Kennedy 揾 Chris Wood 揀深水笋盘啦，唔想等即刻416-668-8688预订啦 ！AM1430周六直播。
6: 来日纵是千千阙歌，
7: 一号黄学瑾。
8: 我觉得音乐带给我的是激情，每一次站在舞台上都是我尽情散发魅力的时刻，用我的歌声和舞台让大家记住我。
7: 网络最具人气奖得主由你话事，古中又抽中嘅幸运儿可以获得那些年这些歌决赛入场门票2张。投票详情请浏览大会网页，投票截止日期6月22号中午12点。
9: 全球新闻，阳光早晨。
0: 患亲自诊症偏酬劳，中大医院前主管被起诉。中大医院两名前员工共遭起诉7宗罪，涉嫌诈骗、 披露受调查人身份和妨碍司法公正，最高或者面临14年监禁。香港中文大学医院运动医学及康复中心时任主管刘敏昌65岁，涉嫌讹称亲自为病人提供专业服务，例如咨询和诊疗，实则就只是不同的物理治疗。

士为病人提供专业服务，但是就将病人记录在自己名下以骗取相关专业服务费。他遭廉政公署在星期一落案起诉，他同时亦被控涉嫌披露廉署调查人士身份及妨碍司法公正。而中大医院时任人力资源总监邓丽婷51岁就被指涉嫌披露受调查人身份等资料的罪行，同被廉署起诉，两人获准保释，案件于今日在沙田裁判法院提讯。廉署去年8月接获中大医院的投诉，怀疑有员工向医院提交载有虚假资料的服务记录，以骗取医院金钱，涉嫌违反防止贿赂条例第9(3)。经调查及向律政司索取法律意见之后，廉署正式起诉刘敏昌共6项罪名，包括1项欺诈罪、违反盗窃罪条例第16(A)(1)、1项披露受调查人身份等资料的罪行、违反防止贿赂条例第30(1)(B)，以及4项妨碍司法公正罪、违反普通法。案情指，刘敏昌于案发的时候负责管理康复中心的运作和督导旗下大约20名物理治疗师的工作。根据刘敏昌的雇佣合约，他可以就由其亲自向病人提供的咨询、诊疗和手术等专业服务获取医院发放的专业服务费。而他曾经在2021年7月至到2025年9月期间，向院方声称自己曾经在中大医院或者他们的指定设施亲自向病人提供专业服务，意图获院方向他支付专业服务费。但是经过廉署的调查之后发现，他在上述期间从未曾亲自向有关病人提供专业服务，而是涉嫌多次指示不同的物理治疗师为病人提供专业服务，并且虚假地将病人记录在自己的名下。而两项披露受调查人身份的指控罪指，邓丽婷涉嫌在廉署接获中大医院投诉的同日同埋第二日，即是去年的8月26日至到8月27日，明知或者怀疑廉署正在进行贪污调查，无合法权限或者合理辩解之下，向刘敏昌披露对方是廉署的调查对象。而刘敏昌就涉嫌在2025年8月27日向中大医院康复中心两名行政人员非法披露自己是廉署的调查对象。至于余下的4项控罪就指，刘敏昌涉嫌在去年8月至到9月期间，先后多次妨碍司法公正，包括指示4名中大医院康复中心行政人员和2名物理治疗师分别在上述的涉担调查中误导廉署，拒绝廉署的会面邀请或者销毁证据。鉴于个案所显示的问题，廉署已经协助中大医院检视相关的运作程序，并且加强防贪措施，以提升诚信管治和预防贪污以及其他不当行为。以军原定大规模袭击伊朗，全特朗普施压，出击前1小时叫停。以色列传媒星期二报道，以色列空军上星期一准备出击大规模空袭伊朗，可惜行动之前1小时被总理内塔尼亚胡叫停，据指是美国总统特朗普要求之下取消。以色列和伊朗在上星期日6月7日一度交火，是伊朗战事4月停火以来的首次。以色列空军司令戴斯勒在星期二在致以军士兵的信件中指，以军在防御伊朗导弹来袭的同时，空军在距离本土1500公里的位置发动进攻，几小时之内伊朗境内数十个目标遭到打击，严重破坏伊朗的防空系统，并且击中伊朗政权的其他目标。戴斯勒表示，上星期一下午整个空军都准备好执行一次大规模打击任务，包括攻击伊朗腹地数百个目标，就在中队进行简报准备出击前的1个钟头，打击行动被叫停。以色列和伊朗在上星期日至上星期一短暂交火，黎巴嫩真主党向以色列北部发射火箭弹，以军空袭贝鲁特反击，伊朗随即向以色列发射24枚弹道导弹，也门叛军青年运动也向以色列发射2枚导弹。以色列之后对伊朗发动2轮空袭，目标包括军事和能源基础设施。以色列媒体指，内塔尼亚胡原本已经批准上星期一对伊朗发动的大规模军事行动，但是特朗普致电指示停止一切进一步攻击，以便美方能够寻求达成结束战争的协议。内塔尼亚胡同意了在战机准备升空之际取消行动。2岁小鸭梅林身穿墨西哥球衣走红，网民指他是新晋国宝。2026年加美墨世界杯火热开赛，一只名为梅林Merlin的2岁小鸭意外爆红，在墨西哥队击败南非队之后，梅林身穿全套墨西哥国家队球衣和球袜现身墨西哥城，可爱模样吸引无数粉丝。梅林行走在墨西哥城的画面席卷社交媒体，

0: 获得数百万嘅浏览量。大批网友指梅林系今届世界杯最大亮点，更加指佢系新晋墨西哥嘅国宝。据了解，梅林早已经系墨西哥城嘅人气小动物。佢常年陪伴家人周末喺市中心市集摆摊位售卖饮品。佢性格温顺亲人，常年吸引路人驻足合照，系当地有名气嘅明星小鸭。佢嘅主人卡拉指，佢唔中意将梅林单独留喺屋企，而梅林亦都好中意同佢哋一齐。卡拉更加坦言，有梅林一直陪伴住佢哋，佢从未想过呢只鸭仔会咁受欢迎。梅林凭借超高人气已经获收官方关注，顺利会见国际足联代表，参与赛事宣传照片同埋广告拍摄。主人卡拉现在希望呢只可爱嘅小鸭继续为墨西哥带来好运。佢呼吁墨西哥队：我哋同你哋同在，梅林系你哋嘅头号粉丝。
1: 全球新闻，阳光早晨，我系乐希。
2: 八点钟报时系由福耀超市带俾你。福耀超市位于 Highway 7万锦广场 Home Depot 侧。
3: 加拿大中文电台早上八点，
2: 八点钟报时是由福耀超市带给你。福耀超市于万锦广场 Home Depot 侧，并有大量停车位。
4: 万锦市人流畅旺地段 ，IB7 万锦广场 Home Depot 侧嘅 Winco 福耀超市本周特价，空运越南红肉菠萝蜜6.88元一盒，
5: 陈太上海苗1.88元磅，
4: 合掌瓜9.91元磅，
5: 三晚温哥华蟹9.99元磅，
4: 新鲜有机金沙骨8.91元磅，
5: 全自然走地鸡鸡蛋12.99元一tray，
4: Aquafina 矿泉水7.88元一箱。
6: Winco 福耀超市，你嘅精明之选。
1: 晨早新闻专辑，
7: 多伦多警方目前在 Gunford Road 调查一宗汽车迎头相撞事件。卡尼话在法国期间同特朗普进行了多次非正式会谈。王毅话丛林法则卷土重来不是由于联合国宪章过时。欢迎收听加拿大中文电台。早晨，现在有蔡碧娴报道新闻。多伦多警方公布士加堡 Danforth Road 近住 Bremer Road 的路段大约2个钟头前发生汽车迎头相撞车祸，两人受伤送院，而有第三个车有损毁。救护员说两名成年男子送院时，其中一人伤势严重而无生命危险，另一人轻伤。警方目前在现场调查车祸成因。多伦多西区 Eastington Avenue 同401公路交界地区一个庇护设施凌晨发生袭击案，警方说有一个人被人用利器插伤，伤势轻微，而有一个人当场被拘捕。多伦多消防队公布位于北约克 Lawrence Avenue 同 Victoria Park 交界地区在 Rail Side Road 的一间餐饮到会公司今早大约4:30发生二级火警，消防员到场之后迅速将火救熄，无人受伤。消防官员说相信是店内一架干衣机首先起火，蔓延到去一个储物室，而起火原因有待调查确定。由加拿大、美国、墨西哥合办的2026年世界杯今日会在多伦多上演加纳对巴拿马的赛事，今晚7:00开播。警方就提醒公众，市中心多处会有封路措施。另外，警方证实，自从市内的世界杯活动上星期三开始以来，警方接获的未经授权操作无人机数目增加到去7架。警方再次提醒公众，在多个同世界杯活动有关的场地和附近一带都是被列为是禁飞区，无论有没有球赛或者球迷活动进行，都不可以未经授权操作无人机。总理卡尼在法国出席七大工业国领导人峰会期间，有同多个国家的领袖举行双边会谈，不过同美国总统特朗普就没有安排到进行双边会谈。卡尼说他在过去36个钟头同特朗普进行了7次或者8次非正式的会谈，谈及经济、人工智能、乌克兰以及美国和伊朗的和平协议。卡尼又说送了礼物给特朗普恭贺他80岁大寿。卡尼未有透露是什么礼物，只是说特朗普很喜欢，而这份礼物不是黄金。加拿大和美国的贸易谈判仍然处于紧张状况，而定于下个月重新检视的加拿大美国墨西哥协定是不是会续期，目前仍然是一个

0: 未知数。至于在法国屋围外莱班，今个星期一开始一年三日的七大工业国领导人峰会，与会领袖就住地缘政治发表联合声明。在乌克兰局势方面，声明强调坚定支持乌克兰捍卫自由、主权和领土完整，会增加向乌克兰交付防空设备，又会加强向俄罗斯施加压力，加强对俄罗斯的制裁。而在中东局势方面，声明说欢迎美国和伊朗达成谅解备忘录，七大工业国准备好提供协助以落实双方的共识。声明说会加快在加沙的人道援助和重建工作。而在印太方面，声明强调建立在法治基础上的自由开放印太地区的重要性，重新反对任何单方面改变现状的企图，尤其是以武力或者胁迫手段去改变东海、南海和台湾海峡的现状，指这些问题只能够透过对话和平解决。中国发布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中国的理念、倡议与行动白皮书。香港电台北京新闻中心记者赵家俊报道。
1: 全文两万几字的白皮书，除了前言和结束语，还分为共五个部分，包括当今世界面临严峻复杂的危机挑战、全球治理倡议为破解难题提供时代答案、推进全球治理事业的中国贡献、引领变革方向迈向光明前景，以及在历史演进的重大关头携手前行。在北京，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在记者会表示，发表这部白皮书的主要目的是介绍中国关于全球治理的理念倡议和实践行动，为改革完善全球治理体系、有效应对全球性挑战凝聚更广泛的国际共识和合力。他说国家主席习近平提出全球治理倡议，号召各国携手共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为破解全球治理赤字提供中国方案。
2: 习近平主席在倡议中提出，要奉行主权平等，遵守国际法治，践行多边主义，倡导以人为本，注重行动导向，这五大核心理念阐明了改革完善全球治理需要遵循的原则和路径，也顺应了国际社会要公道不要霸道，要法治不要失序，要合作不要对抗，要实干不要空谈的强烈呼声。
1: 王毅又说，当前多边主义看似失灵，不是因为联合国不再重要，而是由于联合国的权威和地位没得到尊重和发挥，当务之急是要履行联合国宪章的义务。
2: 面对层出不穷的全球挑战，当务之急就是要履行联合国宪章的义务，奉行主权平等，遵守国际法治，反对强权霸凌，要积极支持联合国发挥核心作用，通过联合国这个平台来凝聚全球共识，协调各国行动，共同应对挑战，不断地消弭全球治理的短板和赤字。
1: 王毅认为，下阶段推动全球治理倡议要走心走实，离不开大国承担责任、多边机制发挥作用和国际社会的共同努力。他说，今年中方将主办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亦会举办首届雄安全球治理论坛，以凝聚更广泛共识。香港电台北京新闻中心记者赵家俊报道。
0: 刚果民主共和国卫生部公布，当地累计增至837人确诊感染伊波拉病毒，其中196人死亡。世界卫生组织非洲区域办事处发表报告，指刚果的伊波拉疫情持续恶化，确诊和死亡个案不断增加，存在进一步扩散风险。本地和国际新闻报道完，跟着有中港台方面的消息。
3: 中港台新闻是由香港电台新闻部提供。
0: 中央港澳办、国务院港澳办主任夏宝龙完成一连两日在香港的考察调研行程。香港电台记者崔慧欣报道。
4: 中央港澳办、国务院港澳办主任夏宝龙和考察团队傍晚坐专车抵达深圳湾口岸，离开香港返回内地，完成一连两日在港考察调研行程。行政长官李家超到场送行，夏宝龙一度落车，两人握手短暂交谈。李家超送上一本红色相册，夏宝龙竖起拇指，亦都向在场传媒挥手。李家超在深圳

0: 口岸见传媒嘅时候话，感谢夏宝龙给予指导同埋意见。佢引述夏宝龙总结行程嘅时候，予以四个肯定，包括肯定特区政府编制香港首个五年规划。
1: 夏主任喺总结考察调研时候给予四个肯定：第一，肯定特区政府编制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嘅决心同埋推进工作；第二，肯定特区政府喺维护国家安全方面嘅努力，以高水平安全护航高质量发展；第三，肯定香港的经济发展；以及第四，肯定特区政府在科技创新方面的建设。
0: 李家超说，夏宝龙今次来港考察，他有四点启发，包括会全力以赴做好五年规划。
1: 全力以赴做好第一个五年规划的编制工作。香港五年规划关乎香港未来的发展部署，香港会抓住国家十五规划带来的机遇，巩固提升香港国际金融、航运、贸易中心，加速建设国际创科中心，打造国际高端人才集聚高地，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创造更多经济效益，持续提升市民福祉，进一步加快北部都会区建设。
0: 李家超说，夏宝龙提出香港要抓紧机遇，制定首份五年规划对接国家十五五规划。他又说，夏宝龙认同简约公屋的作用，认为能够回应基层急切需求，也都认同古洞北新发展区的建设，以及将大学城发展为大学城区。香港电台记者崔慧欣报道。
2: 香港教育局公布中小学数字教育发展蓝图。香港电台记者黄佩文报道。
3: 教育局公布中小学数字教育发展蓝图，以培养学生具备数字素养、计算思维、创造力和道德责任感，亦都期望全面提升教师数字教学能力，并将数字科技融入学习领域和价值观教育。蓝图包括四个发展重点、十大策略，其中在2627学年，所有公帑资助学校需要将数字教育纳入学校发展计划或者学校周年计划，制定校本推行策略。教育局首席教育主任林威廉说，不同學習階段的評估方法將會有所不同。
4: 我們是由小一去到中六，小一最重要是什麼呢？是一個叫體驗，知道 AI 的存在，所以我們這裡其實的評估是看它的投入和參與的好奇心，然後去到高小其實都是一種探索和互動的過程。最近學生是知道啊，那個大概簡單的算力、算法和數據偏見，其实在一个基础教育来讲呢，我们很重视那个道德和伦理的。咁初中啊，大个仔啦，开始呢就可以同佢多啲用 AI 学习啊，譬如话去做啲创造嘅嘢。
3: 另外蓝图重点亦都包括订定数字教育嘅教师专业培训要求，即係每三年内完成不少于30个钟有关数字教育嘅培训。教育局亦都公布中小学人工智能素养学习架构同中小学应用人工智能教学指南，以持续发展人工智能素养。香港电台记者黄贝文报道。
2: 香港物业顾问雷锋预计，香港今年一般住宅楼价升8%至10%。香港电台记者任浩峰报道。
5: 物业顾问来方预计，港岛整体夹下租金今年升最多5%，但是需求和租金走势两极化，当中中环租金预计升大约8%至12%，但是非核心区铜锣湾因为竞争激烈和供应过剩，拖累租金或者下调2%至5%。港岛区内租赁需求持续由银行和金融业支持，当中证券、私人财富管理和资产管理公司扩张尤其显著，共享办公室行业在首季吸纳量占比达到18%，并且主要在中环录得多宗的大面积成交，受到内地企业和初创公司需求所支持。来方执行董事及香港区商业物业服务部主管刘柏文表示，港岛上半年录得12宗共享办公室租赁成交，涉及甲级和乙级写字楼，当中6宗位处中环区，客源来自内地和外资，认为有关趋势会持续。
6: 越来越多人要 flexibility， 即是弹性，他未必是那么容易来到香港就可以接受一个3年或者4年的租约，他会 prefer 一个譬如12个月或10至6个月的租约，所以弹性是令到为什么 co-working space 那么受欢迎。
5: 另外来方预计，本港今年的一般住宅楼价上升8%至10%，住宅租金升5%至8%， 豪宅楼价亦都预计升5%至8%，全年住宅成交升至75,000宗至80,000宗，按年升20%，受到按息维持喺低水平，加上

0: 等市场资金充裕，支持楼价持续向好。香港电台记者任木峰报道。
1: 香港青沙公路在香港时间星期二晚发生致命交通意外，消防处获男死者是一名休班消防员，隶属观塘消防局，而女死者是他的妻子。消防处对于有队员和他的妻子不幸离世感到非常难过，并且对他们的家人致以深切慰问。消防处已经安排福利组接触死者家属，提供一切可行的协助。消防处又获男死者曾经在上星期三晚于休班期间在观塘公众码头跳海拯救一名堕海的长者。在有关的致命交通意外中，44岁的轻型货车司机涉嫌危险驾驶引致他人死亡被拘捕。中港台新闻报道员回来有财经消息。
2: 中港台新闻是由香港电台新闻部提供。
1: 香港恒生指数收市报24,312点，跌181点。东京日经平均指数收市报69,902点，升497点。日元汇价1加元兑71.4美仙。财经消息报完毕。
2: 娱乐资讯互动一站式平台 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3: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2: 加拿大中文电台，
4: 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
2: 交通消息是由位于多伦多湖滨 Cherry Street 190号的 Porsche Centre Downtown Toronto 北美最先进的保时捷中心赞助。AM 1430交通速递。
5: 大家早晨，时间来到8:15，现时由吴伟业为大家报道最新的交通情况。401登行线先，通行线在这个 Mavis 去到 Huron Trail Collector， 跟着呢即时呢一路多车去到 DVP。 为什么呢？因为呢首先有一单最新的交通意外在 Allen Road 发生的 Express Lane 路段呢左边线交通意外，而另外呢右边路部位亦都有个坏车在这里。之后呢就到 DVP 另外一单交通意外现场的 Express Lane 路段呢，本来封了两条右线，刚刚收到消息解封了一条，只是得一条右线受阻。去到401的西行线方面，412呢已经一路多车去到 Port Union 的了。另外呢 McCowan 至到 Bayville， Adelaide 至 Dixon Road 和 James Road Parkway 至到 Highway 25呢，这个是最新的慢车路段。而404的南行就已经由 David Drive 落到 Miller，跟住 Major Mike 一带都埋 Finch 落咗去 Don Mills Road 噶噃。另外 QW 嘅东行线喺 Nicola Tesla 至 Third Line 多车啦 ，Mrs. Sagrity 的士回慢。嚟到加利纳东行线咧，先讲多车位 Humber Bridge 至 Jameson。另外收到个新报告咧，就系加利纳东行出 E 城嘅南行线嘅 Ram 嗰度咧，右边路部位有坏车。西行加利纳就先嚟接明捷427，入到 QE 西行就 Huron Terrell 一带啦 ，Ford Drive 至到 Traverse Road 就行在多车。但系另外咧，单新嘅交通意外咧，就去到近住呢个 Apple B Line 咧 ，HOV 线左线受阻啊。咁所以咧，龙尾咧由干池开始添噶啦。403嘅东行咧，主要都系多车位，就系 Six South 至 Six North Dundas 一带啦，同埋 Aramis Huron Terrell。403嘅西行线方面咧，一度咧喺呢个 Aramis 位置咧 ，HOV 线有呢个交通意外或者系坏车嘅情况咧，已经得到解决了，所以咧慢车消化紧咧系 Mavis 嘅啫。咁市区方面咧要留意翻个交通意外咧，有一个封路嘅措施咧，就是、Danforth 嘅西行线啊，就发生迎头嘅交通意外啦，相撞交通意外，所以咧由 Brimley 一路咧西向去到呢个 Central Drive 咧，都系要封闭做调查，亦都有啲油污喺路面嘅，咁所以咧再要处理呢个油污都要一段时间啦。当然，另外喺 Downtown 方面啊，超过咗几个钟头啦，喺 Dover Court Road 嘅北行线啊，过咗 College Street 咧，就因为咧有树木嘅倒塌嘅情况咧，所以北行线系有封闭。最后啦，今日再嚟到呢个多伦多主办呢个世界杯嘅球赛咧，所以咧喺呢个系。Lakeshore Boulevard 咧就系由呢个 British Columbia Road 至到 Bathurst Street 咧，来回线都系封闭咧，由今日嘅下昼2点至到午夜啩。1430交通消息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系由 Porsche Centre Downtown Toronto 赞助，欢迎嚟临北美最先进嘅保时捷中心参观选购。
6: Downtown 充满生气生机 ，Downtown 充满活力激情。Downtown 加拿大最新的保时捷代理中心现已开幕，我们位于多伦多湖滨 Cherry Street 190号，快点来体验下北美洲最先进的保时捷中心吧。

0: 我是 Porsche Center Tang Tang Toronto 总裁 Helen Ching Kersher， 欢迎来临我们全新陈列室参观选购。
1: 加拿大中文电台同你庆祝父亲节，超级 Daddy 分分分，6月21日星期日下午2点，与 Kennedy 及 Denison 的 Denison Center 隆重举行
2: 亲子足球等爸爸大显球技。Sunshine Kenneth 李子豪又唱又跳，岁月流星 Bill 同 Scott 大唱金曲，加埋超多奖品等你拎翻屋企。
1: 暖心爸爸何志宏施亨力大放笑弹，大派奖品同你玩足2个钟。
2: 6月21日星期日下昼2点，超级 Daddy 分分。约定你
3: 精英理财智慧，
4: 你在 RIP 提取的钱是 100% 要打税的，只靠最低免税提取额提款，恐怕有生之年都很难拿出来用。你的退休收入、受租物业收入、股票基金利息收入都已经足够退休生活，剩下的 RIP 怎样免税及倍增传承给挚爱呢？唯有收听理财精英的分析。7月11日星期六上午10点，精英理财 Angela Fox 会在万锦市的酒店进行实体讲座，立即报名6473722778 6473722778，或上网 elitewmg.com。
5: 由 Churchill Hill 打造 Aurora 全新社区 Avella 与 Leslie Street 与 Edison Hall Circle 交界现已开幕，双车房传统镇屋提供最多5房设计及高达2400平方尺的生活空间，售价仅由799900起，几分钟到404高 train 站同大型商场，现推出多项开幕超值优惠，包完成装修地库、全套家电、石英石台面以及更多。本周末记得嚟239号 Earl Stewart Drive Unit 1 Avella by Churchill Hill 销售中心参观，李婷、张志文、高志威轮流直播。
6: 那些年这些歌精选歌曲大赛第三季服务赞助舞台总监 Basin Lam， 音乐指导 Musicality Studio Andrew Zhang， 发型设计 Spellbound Hair Design， 化妆 Jennifer Poe， 排舞场地 The School of Toronto City Ballet， 鲜花提供培蕾花艺，海报及大会摄影 First Mark and Photo Limited， 刊物印刷、后台印刷，活动音响及灯光 Shakedown Sun and Lighting，咖啡及甜点赞助 Tim Hortons by Ivan Chu。
7: 时事百科，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到访北韩期间，到中朝友谊塔参拜，习近平向友谊塔献花篮，同时向中国人民志愿军烈士默哀。中朝友谊塔位于朝鲜平壤中心牡丹峰区，有首都庭院之称，这里有一个山峰就好像一朵盛开的牡丹花，牡丹峰这个称号亦成为全山的地名。友谊塔在1959年10月25日为纪念1950年中国人民志愿军支援朝鲜战争9周年，纪念为之战死的军人而建立。建筑位置和建筑造型是1958年2月时任中国总理周恩来访问北韩时和金日成亲自选定和审核。友谊塔总占地面积12万平方米，高30米，是象征中国人民志愿军1950年10月25日赴朝作战。塔身共有1025块花岗石和大理石，周围就种有蚁虫、桂树、木兰等19000棵花草树木。友谊塔由两层基座和塔身组成，上面有红星闪烁，塔身上刻有大量浮雕和文字记录，描绘了中国人民志愿军和朝鲜人民军并肩作战的场景。浮雕内容包括士兵冲锋、支援前线、军民合作等画面。塔基座的一层正面刻有碑文，左右两侧就有描述中朝友谊和中国人民志愿军勇士战斗的浮雕，由朝鲜万寿台创作社集体策划创作。塔后面有一道门可以进入塔的中心，里面的大理石台上摆放装有志愿军名单的盒，墙壁就有描绘参战、战斗和战后恢复建设三个场面的壁画，同时收藏了部分有关志愿军的历史资料、烈士名册和纪念文献。至今友谊塔仍然是中朝友谊的象征，中国驻朝鲜大使馆人员定期都会到友谊塔献花圈，以纪念曾经战死的志愿军军人。
8: 阳光天气站是由皇后明珠赞助，用 Conji Queen App 首次订餐，皇后明珠即有奖送你。
9: 阳光天气站
10: Good morning， 8点23分，你好，外冷气现在来讲仍然都比较凉爽，因为室外气温只得16度，加上轻微的风动效应跌回去15度的感觉，相对湿度是 82%， 吹紧东风，风速平均每小时13到20公里不等。现在来讲早上可能会有零散的骤雨，下午渐转多云，兼夹会有40%机会有零散骤雨，全日最高气温只得23度，加上湿度之后会有27度的感觉，都是有些炎热的感觉的，再 加埋有紫外光的时候可以去到亲这个比较高的度数。

0: 到咗今晚咧，将会多云为主，黄昏时分开始咧会有零散嘅骤雨，一路到咗午夜咧都系会有雨落嘅，更加可能会有雷暴噶。估计今晚嘅降雨量咧会达到20至30毫米咁多嘅。咁而今晚最低气温咧会跌翻落去15度嘅。听日嚟讲咧，将会多云为主，会有60%机会有零散骤雨，最高气温23度，加埋湿度会有26度嘅感觉。而听晚将会多云咧，气温会跌翻落去14度嘅。睇下临近周末嘅星期五啦，嗰日系端午节啊，阴晴不定，兼夹会有30%机会会有零散骤雨，而晚间将会天清嘅，气温介乎12度至24度之间。起码见到咧未系炎热，但系真系有机会咧喺周末嘅时候一路有20几度嘅气温咧，啲寒衣真系可以收翻入笼嘅。而今日嘅日落时间将会9:01。
1: 阳光天气站是由皇后明珠赞助，用 Conji Queen App 首次订餐，皇后明珠即有奖送你。
2: 每一日清晨，城市慢慢天光，有人赶住去翻工，有人送小朋友翻学，你我佢各自忙碌，但总有啲味道是大家默契嘅开始。每一个早上，默默陪你出发，皇后明珠，西肴每一碗靓粥，用心不变。每日天利光，我哋已经喺度。粥系心嘅味道，皇后明粥。
3: 你嘅只系你自有咋？
4: 我自有。
3: 系啊，你自有咋？而家揸紧凌志嘅朋友嚟 Dunfermline of Lexus， 你自有凌志大卖，买指定新车利率大减3厘。
4: 大减3厘？
3: 冇错，大减3厘，买指定型号另有1500蚊出车大优惠噶，仲会攞到500蚊店内大优惠。
4: 哇，真系我自有啊！
3: 冇错，全年盛事就喺 Dunfermline of Lexus。
4: Dunfermline of Lexus 一家以 Wings Auto Group 成员为荣，用心经营35年，位于万锦市 Victoria Park Steels 以北嘅凌志车行。
5: 各位老板，我有咁多笋盘，快啲过嚟帮衬我啦！29.9万可以买到北约克龙密地铁站 condo， 78.8万可以买到14间 Macallan Freehold Townhouse， 118.8万可以买到我老友 Fugi 喺 Woodby 夹 Major Mac 嘅双车房独立屋。1430直播嚟到1661 Denison 揾我 Chris Wu， 我一定有货俾你买 ，call 我416-668-8688。
6: 那些年这些歌精选歌曲大赛第三季黄金赞助，积宝山预置计划，白银赞助，圆圆心容海味，包师傅点心专门店，好景殡仪馆和墓园，多伦多牙科专科中心林香恩医生，顺利心容海味大药行，膳食提供兼白银赞助，列治文山天王名族。
7: 作为爸爸，我需要的其实很简单，见到你无忧无虑健康成长，不用大富大贵的，但一定要开开心心。父亲节最好的礼物就是你的陪伴，爸爸强大的全员就是因为有你。
8: I love you 皮卡车。
9: 加拿大中文电台祝天下伟大的爸爸父亲节快乐。朝醒神，日日开心。李婷、乐希，阳光早晨，
10: 早晨啊！星期三啦，8:27，早晨，乐希你好，
0: 早晨李婷，早晨各位加拿大中文电台嘅听众，哇！即系我哋 I Love You 3000咧，一浪接一浪啊！寻日同大家食完自助餐，礼拜日咧，可伯同埋朱古力咧，又会去到 Denison Center 同大家正日庆祝父亲节，
10: 好开心啊！我呢个礼拜都好似冇停过，仲有我哋嘅 Sunshine Generations 咧，我哋阳光世代嘅新一代嘅歌唱比赛咧，咁啊，今晚我哋会进行呢个签约嘅仪式。
0: 哇，
10: 都会欢迎一班的参赛者，又是一个非常之有充满挑战性的月份，因为就一浪接一浪，即是一班的新生又要训练，但始终讲回多伦多了，继续都是这个 FIFA 的狂热，因为今晚又有赛事，大家很多朋友是很关注，虽然今天来讲这个赛事就是我们见到就是17号今天的星期三，多伦多就这一场跟我们介绍一下先。
0: 没错，加纳对着巴拿马，其实你看回加纳咧就系非洲嘅队伍啦，巴拿马咧就系南美洲嘅队伍。咁但系对于佢哋嘅 fans 嚟讲咧，真系唔会等到咧今日开波嘅时候先庆祝嘅。早在今朝早嘅11点咧，喺 Young Gardens 嘅 St. Cover Square 咧，已经有晒加纳相关嘅音乐啊、美食等等咧，去准备赛事嘅。
10: 今朝早11点咧，就已经有呢个 Ghana Fun Fest 嘅 Canada 嘅庆祝活动啦。咁啊，跟住下昼咧，佢哋又会喺另外一个嘅位置咧，就系集合嘅。咁嗰度咧就系市中心一个叫 Stanley

0: 就算你话你唔能够买飞，未能够买飞或者咁贵啲飞唔买入去场睇咧，只要今日天公造美咧，喺好多地方都可以观看赛事嘅。譬如话密士嘅朋友 Celebration Square 咧，每场波都会播嘅。不过睇翻今日咧，由黄昏时分开始咧，就会落雨，喺户外睇波可能会有少少扫兴
1: 嘅。咁啊，稍后翻嚟会倾下咧，原来喺世界杯嘅即系相关活动展开以嚟咧，多伦多嘅警方咧就发现到咧，有好多叫做即系一啲违规嘅 drone 啊，无人机。
0: 系啊，
1: 翻嚟倾下究竟咩事？
2: 突破距离限制，摆脱时间约束。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3: 多伦多警方公布喺 Danforth Road 今朝发生汽车迎头相撞车祸，两人受伤。克尼话喺法国期间有同特朗普进行多次交谈。俄罗斯一艘军舰喺英伦海峡向一艘英国游艇开火示警，无人受伤。详尽新闻内容，请留意九点钟新闻。
4: AM 1430，交通速递。
5: 早晨，时间嚟到8:30，继续由魏月为大家跟进最新交通情况。先睇睇401东行线方面嘅单身交通意外，喺过咗 Western Road Express Lane 咧右边线咧有架坏车先啦。咁而去到 Allen Road 嘅 Express Lane 之前呢个位置咧发生呢个交通意外之下咧，两条左线现时系受咗啦。咁而喺右边嘅六个位据报都有架坏车喺度噶。咁而多车咧辗转咧就一路咧由平时开始经过 Allen Road 再去到 DVP， 但系呢段 DVP 咧就已经系开始改善咗，因为咧喺 DVP Express Lane 嘅所有交通意外，就算连右边线都解封埋噶啦。咁而去到401嘅西行线方面，多车位主要啊喺 Kennedy 嚟到 Bayview 啦 ，Animal 至到 Dixon Road 嘅504南行线咧，继续 Finch 至 Donald Road 相对比较繁忙啦。400嘅南行嘅 Shepherd 至401啦 ，UW 嘅东行线 Burlington Skyway 至 Third Line 同埋 Mississauga 至的士繁忙。另外去到加利纳东行线咧，出 Eastern 嘅南行线嗰个 Ramp 度咧，右边六个位有坏车处理，而西行咧就要留意翻系 QE 西行嘅 Bronte 一路。多车咧嚟到 Apple B Line 呢个位置 ，HOV 线啊左线继续处理交通意外嘅噃。咁啊，市区方面咧，继续留意翻啲交通意外咧，有一单好消息噶，因为一个人汽车迎头相撞嘅交通意外喺 Danforth 嘅西行线咧，咁啊本身介乎 Bloomfield 至 Century Drive 嘅封路情况已经系完全解封晒啦。但另外一单要留意翻系个树木嘅倒塌咧，情况喺 Downtown 嘅 Dover Court Road 嘅北行线去到过咗 College Street 咧系有封路噶嘛。咁啊再提多一次啦，因为咧有 FIFA 嘅世界杯今日会喺多伦多举行啊，咁所以 Lakeshore 咧介乎呢个 British Columbia Road 至到去 Bath Street 咧，由今日嘅下昼2:00至到午夜系封闭。1430交通消息报道完毕。
6: 华铁路大学研发磁力微型机械人，毫米咁细嘅装置能于人体内穿梭，精准抵达泌尿系统，帮助溶解肾结石。将压力与创意化作栩栩如生嘅甜品蜡烛手作模型，从照明工具到疗愈艺术，蜡烛重新点亮现代人嘅生活。新时代电视星期三晚上6:45及10:20，时代杂志为你报道。
7: 获奖无数，名发展商 Treasure Hill 每个兴建项目都带俾你无限惊喜。位于 Leslie Street 与 Edison Hall Circle 交界 ，Aurora 全新社区 Avella 双车房传统镇屋，售价仅由79,900起，仲有开幕超值优惠，交通方便，配套完善，有齐你嘅生活所需。你之前错过咗，本周末记得嚟239号 Earl Stewart Drive Unit 1 Avella by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参观。李婷、张志文、高志威轮流直播，追求完美舒适生活，高品质建筑 Avella by Treasure Hill。
8: Hello， 我哋 Audi Uptown Markham 嘅 William
9: 同 May，
10: 即系 Audi 系我梦想，可以吗？
9: 当然可以，利率只由0%起，加几千蚊回扣。
8: Lisbon 全新 Q3 每月只系578 ，Q5 只系每月648。
9: 6月30号前，你仲可以享受1%折扣添。
8: 豪华品味触手可及，一切尽在加拿大畅销领先豪华品牌嘅 Audi Uptown 举行。快嚟4080 Highway 7加 Warden 以东嘅 Audi Uptown Markham 出车啦！
11: 我系 Audi Uptown 总裁 Helen Chin Kusher， 我哋拥有安省最大嘅华人营业团队 ，Audi Uptown 系你嘅首选。
12: 6月20号星期六，我何志宏同埋张志文会喺 Mark Fillmore 二楼嘅 Bell 专门店做现场直播，唔好去错啊 ！Bell 邀请你喺6月20号嚟到 Mark Fillmore 二楼 Bell 专门店睇下佢哋难以置信嘅优惠，同选用 Bell 纯光纤上网服务。纯光纤上网采用全球最快嘅互联网技术，每秒下载速度高达1.5 Gbps 噶。想了解优惠详情，记得系今个星期六嚟到 Highway 7嘅 McKelvin 嘅 Mark Fillmore 二楼，邻近 Tim Hortons 嘅 Bell 专门店，我何志宏同埋张志文做现场直播推介。
13: 那些年这些歌精选歌曲大赛第三季，

0: 十位参赛者施展浑身解数，更有本地实力派歌手徐乐、武海峰为你倾情演出，全新司仪组合张志文、林峰、苏子希，一场不容错过的音乐盛宴，将于6月29日星期一晚八点在大多伦多中华文化中心隆重举行。
1: 有你有我，每朝都有阳光早晨。
2: Hello， 大家好，早晨，我是李婷。昨天很开心跟大家一起呢，就是这个6月16号啦，除了是一起呢庆祝这个 I Love You 3000 YOLO 的节目呢有一个的即庆祝啦，还有都恭喜晒这个节目12周年啊。
3: 没错，恭喜犀利啊，啱啱有一个对跨，又是另一个生肖的开始呢。
2: 咁睇返多伦多的这个 FIFA World Cup 啦进行的期间呢，多伦多警方呢就话由上个礼拜开始呢，一些活动开始推行呢，就多了一些呢未经授权飞行的 drone 无人机的，咁已经咧系有七架噶啦。
3: 冇错，即系实在太多嘅。我哋明白咧，有啲人士可能嗰啲无人机咧系经过申请之后，可以喺上空嗰度盘旋，主要上都有做啲拍摄嘅工作啦。咁但系最惊一啲，最惊咧就一啲可能冇经批核啦、冇经批准嘅无人机咧。如果一旦佢哋嘅操作系失灵的话，系会影响到球赛嘅进行。呢、這个都事小嘅，而真系有任何人受伤咧，大家都唔想嘅。
2: 警方方面嘅消息就话，第七架无人机咧就系位于呢个圣城。New Park 嘅一个球队训练场附近咧就被发现嘅，咁亦都即刻咧就即系拦截咗啦。咁但系始终咧就话，究竟嗰个嘅禁飞区里边咧系作呢一个嘅操作嘅话咧，其实警方系有权进行扣查嘅。咁同埋亦都话，而家咧即系执法人员咧就话，唔单止我哋加拿大，其他国家主办国咧其实都系会咧特别关注到究竟呢啲嘅即系无人机嗰个运作嘅情况嘅。
3: 安全固自然系其中一个考虑啦。那边厢其实亦都好惊嗰啲无人机操作者，你都唔知系咪间谍嚟嘅？之前我哋见过咧，喺国际足坛入面咧，系有人其实都几丑啊，系我哋加拿大啊，用无人机咧，即系睇人哋嘅训练。就算你话啲数据系咪能够帮助到我哋嘅足球队咧，未知。咁但系照计人哋训练嘅时候，人哋喺个保密嘅情况，你唔应该走去偷睇噶嘛？
2: 系啊，咁同埋即系除咗你话系嗰个嘅即系规定之外咧，仲有就系安全考虑啦。咁因为如果系一啲强风啊，或者天气突然间有啲状况嘅话咧，其实真系即系呢一种嘅。即系小型嘅无人机，其实真系我哋叫 drone 啦。咁佢其实真系会造成咗可能会有一个嘅叫做突然间中断啊，或者可能有啲问题啊会出现。咁所以保安咧都相当重要嘅。咁除咗地方政府嘅规定之外咧，加拿大联邦嘅监管机构咧都禁止咗呢啲机咧系近球场啦，同埋球队嘅训练基地，包括咗咧多伦多嘅禁飞嘅区咧，包括咗 Toronto Stadium 啦。咁啊，当然系 Exhibition Place 啦，仲有就系 Downsville Park 啦、Centennial Park 啦。同埋其他嘅一啲嘅区域嘅，
3: 明白到今时今日咧买架无人机咧价钱比较平啊，可能好多人都谂住入市嘅，但要记住加拿大其实有相关嘅牌照法例，并唔系话个个人都可以咧拿住个无人机咧周围飞嘅。如果你系冇相关嘅牌照，就算唔喺呢啲禁飞区嗰度飞无人机咧，你都可能会俾人罚噶。
2: 咁好似你头先所讲啦，咁之前2024年巴黎奥运期间咧，加拿大队咧都曾经喺即系嗰个嘅对阵之前咧就使用咗无人机嘅，咁所以呢一个咧都有少少咧，即系令到大家觉得唔系太专业嘅感觉啦。咁同埋温哥华同样嘅，温哥华禁飞区咧都系一啲主要嘅一啲场馆同埋球员嘅训练基地嘅。
3: 系啦，如果有相关嘅问题咧，其实你问下多伦多市政府咧，可以知道其实我哋市府嘅附例系点样。如果你要问关于咧我哋市府一啲市政问题嘅，一般大家都可能透过311咧你去查询嘅。咁但系未来嚟讲咧，可能你会发觉无论系网上面啦或者电话咧，多咗啲人工智能嘅机械人同你倾，因为多伦多市政府咧将会开始逐步引入人工智能嘅聊天机械人，希望等我哋更加容易咧攞到相关311我哋需要嘅服务。
2: 系啊，当佢哋即系更加快可以做到一啲嘅即系解决嘅方案咧，咁可能会比我哋人手嚟讲相计咧，可能个成本更加咧平啲啦。咁但系311 Toronto 咧引入咗呢个 AI 嘅聊天机械人，咁可以令到大家咧可以查询一啲嘅服务，其实都系代表咗咧就系话一啲叫做即系。accessibility 即系我哋能够咧方便到好多唔同嘅人，佢哋去查询嘅时候未必话要等太耐嘅时间嘅。咁同埋通常会有啲咩嘅问题会出现咧？佢哋 AI 方面咧系可以帮助市民咧去了解第一点样提交一啲服务嘅申请啦，第二了解到一啲 pothole 嘅修补时间啦。另外就系大家会成日打去呢个311都问咧，就系嗰啲树木嘅修剪嘅进度啦，点解仲未整嘅咧？咁样，另外仲有揾到一啲政府。

0: 部门的一些的机构的号码或者是 transfer 到不同的市政府的服务的。
1: 这个我想这个安排不是只是说要减省人手的，而是等所有市民真的用到服务的时候，因为人工智能它会学习的嘛，它知道大部分朋友好像你刚才所说一般就是说我前面街口那里有个 port hole， 你不需要等十几二十分钟去跟人讲的，你跟我电脑留言之后呢它就可以记录低，再加上如果你说真的家要剪树的话，又是讲个地址就搞定了，悭了你的时间，你都可以等市府更加有效率去处理呢啲问题。
0: 咁啊，就有即系呢个需求嘅时候，当然系会快好多去处理啦。咁但系始终我又觉得即系唔系话咁人性化嘅，即系人同人之间倾偈，你都会 feel 到对方嘅一个嘅态度啦，同埋佢咧嘅温度啦。我哋成日话讲嘢有温度啦，能够有一种温暖嘅感觉啦。嗱，但系我哋睇翻每一日311热线咧，哇！如果统计翻每年咧，有成150万通电话嘅，
1: 而当中有60%咧，其实系啲好基本嘅查询嘅，可能你肯愿意喺市府嘅网站咧，系揾到相关嘅答案，但系大家可能又真系唔知点解要同人倾下偈咧，于是乎打电话去311，就问嗰啲好简单嘅问题，咁所以有咗人工智能嘅机械人，加入咗呢个聊天机械人咧，其实真系可以增加咗好多效率，因为起码你唔想去自己揾嘛，那个机械人同你揾埋咯。
0: 咁同埋喺功能上咧，都加咗新嘅一啲嘅服务嘅，包括咗其中一个咧，就系话透过手机就可以递交一啲申请嘅程序，这个呢就是嚟紧佢哋311方面嘅网站上面咧有关嘅资料嘅改变啦，咁就叫 Mobile First Design， 咁啊方便好多，
1: 系
0: 手机上基本上有晒所有嘅资料，咁有啲嘢申请咧你会快好多，咁另外仲有就系简化一啲服务嘅分类啦，咁啊令到大家唔会觉得哇打去俾市府咧，好似一定要系哇好多嘢要即系好多疑问咧，佢哋可能会将你呢啲程序简化翻嘅。
1: 呢个非常之好嘅，唔使好似以前打去嗰啲咧旧式嘅机械人咧，请答以下问题 ：A 系呢样 ，B 系嗰样，结果答完晒都唔知道自己答咗乜嘢嘅。
0: 咁咧，仲有讲下卡尼啦，
1: 系紧要啊！呢个
0: 嘢几个议题嘅。首先就系呢个七国集团 G7 嘅领导人峰会咧，正在喺法国举行嘅。咁但系就被大家发现到咧，即系有时即系大家都系咁高嘅，即系叫领导人啦，咁高咁大啦，大家啲对话咧，有时都会好令到大家关注，就系佢哋究竟啊，除咗开会之外，佢哋平时讲啲咩咧？
1: 系啦，虽然你话美国嘅总统特朗普同埋我哋总理卡尼咧，未有正式嘅，即系叫做国与国之间嘅会谈嘅，咁但系话晒大家都认识啊，咁所以喺开会之前咧，大家叫做寒暄两句，又唔知点解，竟然系冇熄麦，就俾大家咧可以听到佢哋讲啲乜嘢，咁都可以话卡尼对于特朗普所讲加拿大对中国汽车嘅政策同埋嗰个上限咧，系令到特朗普几满意下噃。
0: 咁啊，现场嘅画面睇到咧，就系卡尼喺工作午宴之后咧，就完成咗呢一个嘅 lunch 嘅安排之后咧，佢就走向呢个领导人嘅圆桌啦。咁跟住咧，就当然同每一位领导人可能有啲嘅交谈嘅情况啦。但原来喺呢啲嘅过程之中咧，系冇删到个麦啊。咁所以佢哋嗰啲麦里边咧，系讲过嘅内容咧，令到大家知道。咁主要就系讨论咧，究竟近期啊，加拿大对于中国达成一啲电动车嘅进口安排，
1: 主要上咧，卡尼都系同阿特朗普讲
0: 啊，啲车几时到？
1: 会到噶，不过上限咧唔系你谂咁多，我哋得几万部嘅咋，所以再加埋咧有相关嘅税率，唔会影响到你美国嘅汽车销售嚟到我哋加拿大，你放心啊。
0: 系啊，咁就即系其实我又觉得呢啲嘅即系内容咧，都即系可能好多人会有好多嘅揣测，咁但系可以摆得去即系喺一个会议上面讨论嘅，咁当然系要得到一个即系大家嘅共识啦，同埋即系可以有啲发展嘅方向啦。但系你话私底下讲嗰啲啊，系咪可以睇到大家佢哋真正嘅心声咧？
1: 系，始终因为7月1号咧就系 CUSMA 加美墨协议咧要正式进入续约嘅窗口期啦，咁所以变咗剩翻嘅时间即系两个零礼拜。咁你话点样能够主宰呢一个协定嘅生成咧？某程度上面，特朗普咧都可以话话到事嘅。咁佢之前话唔需要呢个协议啊嘛。咁但系如果佢话都肯倾嘅，已经系一个好好嘅进步嚟噶啦。
0: 咁啊，同埋加拿大原本咧喺之前咧都喺2024年跟随住美国嘅脚步咧，就对中国电动车实施了 100% 的关税，但是在新的安排之下，每年又最多有 4.9 万部的中国电动车就以比较优惠少少的一个税率进口，咁所以美國梗係想問多少少？
1: 梗係啦，當你曾經何時加拿大講到明嗰陣時，杜魯多話我要加徵100%嘅關税，近乎就係禁止中國電動車進口嘅。依家雖然話仍然有關税啊，6.1%都係有少少税啦。咁但係最緊要就係話個數量影響唔到美國嘅汽車市場進口嚟到加拿大，呢個就係特朗普希望見到嘅境況啦。
2: AM 1430交通速遞由 The Break 贊助播出。

0: The Break 为你悭更多，快嚟选购啦
1: ！AM 1430交通速递。
2: 早晨，早晨咧，时间嚟到8:44，继续由吴伟业为大家同大家睇睇401嘅方面咧，喺过咗 Western Express 即系400之前有线坏车。但是去到 N Road 的 Express Lane 之前的交通意外继续需要处理，是靠左边线和右边路膊有坏车。另外一单新的呢，就是当你出呢个 DVP 的 Ram 去到 Ram 尾的时候，右边线有架坏车阻路的。4型4的南行线 Finch 一路多车落到 Dominic Road， 曾经一度是 Dominic Road 之前刚刚过了 Lawrence Avenue， 在右边有坏车处理阻路。另外去到吉连拿东行线出 Eating嘅南行线 ram 嘅咧，右边路部位坏车就持续需要处理啦。而去到西行线 QE 咧，就系去到近住 Apple B Line 嘅交通意外咧 ，HOV 线同埋靠左边线咧，仍然系处理个交通意外，略为受阻，令到龙尾喺大概 Bronte 以西少少咯。咁而去到呢个系市区方面咧，继续留意翻啲交通情况啦。咁首先咧就有一个咧喺 Pickering 地区嘅 Brock Road 及 Taunton Road 啊，应该 Taunton Road 以北少少啦，发生紧呢个交通意外，而据报咧喺呢个十字路口位嘅南行线同埋东行线咧都略为受影响嘅。咁另外一单 impair driving 嘅交通事故咧处理当中啊，咁由大概八点前一路到而家啦 ，Bayview Avenue 及呢个 Rosedale Valley Road 啦。咁另外咧喺 downtown 方面咧，因为有树木倒塌嘅关系咧，所以 Dover Court Road 咧北行线去到过咗College Street 咧係有封路嘅情況。1430交通消息報道完畢。
0: AM 1430交通速遞由 The Break 贊助播出。The Break 為你慳更多，快嚟選購啦！
3: 唔使再等 ，The Break 黑五限時傾銷翻嚟啦！超值優惠限時四日，快啲到店內選購你嘅所需。买梳化配同款情侣梳化或梳化椅低至四折，睡房同饭厅家私低至75折，指定床褥更低至6折。黑五限时倾销，只到礼拜一，有少量条件限制。详情请到大多伦多各大 The Break， 包括万锦市、列治文山同史家堡门市查询。The Break 为你悭更多。
4: 嗨，多伦多嘅朋友大家好，我係陈山聪，大家平时电视见我就见得多啦。8月30号就可以见到我真人啦。
5: 有巨人娱乐主办陈山聪相约在 Toronto 演唱会，将会喺8月30号喺 Mark Hill Mall 金穗伦酒家隆重举行。视帝陈山聪将会跳出电视机框框，喺你面前施展浑身解数，载歌载舞，仲有特别嘉宾 TVB 星秀亚军柯宇飞添。门票查询致电905-477-7222。8月30号一起相约喺金穗伦同视帝陈山聪玩翻晚啦。
6: 哇，好香喎、
7: 啊！系新滋味、新鲜出炉嘅人气葡挞，
6: 金黄松脆，大香又滑，真系令人一试难忘。
7: 新滋味饼店植根加拿大40载，以匠心烘焙陪伴无数家庭成长，结合多元文化烘焙特色，促进文化交流，将亚洲糕点嘅独特魅力带俾更广泛嘅社群。
6: 哇，40年啦，有冇惊喜先？
7: 为庆祝40周年，呢、这个月嘅优惠由6月22号至29号推出半价人气葡挞，每人限买6个。
6: 咁正，
7: 数量有限，卖完即止，早啲去排队啦！
8: 大地回暖是为家做维修保养的黄金时候，更换门窗是房屋最显著的重大投资，梗是找皇冠门窗。皇冠门窗采用 HomeTech 塑胶窗，优质品牌，终身保用，欧洲技师手工精湛，换完窗间屋立刻焕然一新，住得舒适，房屋又升值，真是安心又放心。但现在材料和运输成本一路上升，越迟决定只会越贵，早买早享受。皇冠门窗免费报价，647-200-1000。
9: 潮流列车即将开出。
10: 钓鱼真系好有型，而且仲好好玩添。不过当中咧存在好多学问，等我依家即刻揾个专家同大家倾倾，下次令到大家满载而归。
11: 肥料包装上面经常出现一组神秘密码，砖头学问揾嚟解码，专家同大家揾出真相啊！
12: 潮流无限 loop， 星期五晚上6:45，新时代电视一台同你开解最潮话题。
13: 阳光天气站，
14: 早晨8:48，室外温度16度，相对湿度85%嘅。今日最高温度有23度啦，同埋40%机会有骤雨。嚟紧几日咧，至到礼拜六咧，每日都有啲骤雨嘅情况。不过就天气好舒服啦，虽然咧日间有23度啦，但系因为唔系话太过热啊，湿度方面咧就较为高，所以咧今日晏少少咧，加埋湿度 humidex 咧系有27度嘅感觉噶。UV 紫外线指数亦都属于偏高咧，系7嘅指数。今晚最低温度咧又冻翻啲，只系得15度啦，晚间系有雨嘅。
15: 阳光早晨，油价指数，
16: 恭喜晒大家！寻日股油神估咗咧，就今日嘅油价将会下跌的，而且我现时见到咧，相对于寻日下跌四仙嘅，但系多伦多普遍嘅无铅汽油价格咧，系报紧161.9仙一公升，听日会唔会有任何嘅？

0: 改变呢暂时未知啊。但睇返呢，如果你话喺晚间嘅时候呢，真係平到去个半都唔使嘅。譬如你话麦卡伦及 Shepard 嘅加拿大的轮胎呢已经报緊 148.9 㗎啦。而另外呢喺密西沙加市6501号 Galway Drive 嘅阿叔油站呢就係、是喺晚间，唔系晚间喎，呢家喎，讲紧咧系149.9啊。如果你话咧 Kingston Road 嘅150号啊，即系 Ages 地区嘅大货仓啦，联同埋 Newmarket 嘅大货仓咧，现时系报紧149.9嘅。咁而跟住再睇落去咧，宾顿市啊 ，Steeles 及 Huron Terrell 嘅 Kenko 油站咧，啱啱啊报紧152.7，喺嗰度就可以入平油啦。否则我哋喺士加堡就可以即系未有咁快入到嘅，唔紧要啦。晚间嘅时候咧都有机会平过个半嘅。既然现时嘅油价跌到落去161.9，大家继续期待咧更加平嘅油价啦。
1: 精神醒神，日日开心。阳光早晨，
2: 早晨早晨。咁啊，多伦多今日咧就会举办第二场嘅国际足协世界杯嘅赛事方面咧，就系、是、今日下昼时间啦，今晚啊吓，应该系呢一个加纳咧对呢个巴拿马嘅。咁原来巴拿马队咧早前已经进驻咗我哋安省一个小镇咧，系提前作出呢一个嘅训练同埋备战噶啦。咁啊，多伦多咧就系、是、会举办六场嘅世界杯嘅赛事啦。咁所以咧，我哋都好紧张加拿大队嘅表现系咪？咁啊，佢哋下一场嘅比赛咧将会系听日喺温哥华迎战呢个卡塔尔。
0: 喂，同埋咧嚟紧咧更加紧张咧，就睇下英格兰对住克罗地亚啦。咁所以变咗大家睇下两队强队嘅对赛啊。咁但系那边相，如果你话讲体育赛事咧，虽然你话今次嘅世界杯令到咧喺加拿大更加多人睇咗足球，但系如果你问翻咧一啲可能喺原本加拿大居住人士，边一个嘅体育项目系你最中意咧？大家大部分都应该讲 hockey， 即系呢个冰上曲棍球。
2: 咁啊，一定啦！加拿大嘅呢一个嘅体育文化 Hockey Night in Canada 咧，亦都系 CBC 同埋 Radio Canada 咧，佢哋一个好重要嘅节目嚟噶。咁啊，琴日亦都宣布咗咧呢一个加拿大冰球之夜咧，就宣布结束之后咧，成个嘅即系整体嗰、那个。体育方面的策略呢就不会改变，但是对于现在这个节目好像说即是暂时会暂停的话，好像象征着这个时代的终结，尤其是很多的著名的旁述和一些主持人，还有我们最印象深刻的 Don Cherry、
3: 啊、
2: 每次他那些很漂亮很型仔的西装套套都是完全是即喜出望外的。
0: 佢件西装咧就好似我哋圣诞节所讲嗰啲 ugly sweater 异曲同工嘅。以往嚟讲咧，西装咧可能啲颜色系可能会系比较鲜啲，但你唔会成件西装褛花呢碌噶嘛。佢就着咗呢件衫。
2: 同埋我最中意佢嗰件咧就系白色底红色 cherry 啊。
0: 系呢件真系好型嘅。但系其实咧，寻日个消息一出嚟嘅时候咧，可能有啲朋友未睇晒个内容咧，就会觉得系咪以后喺电视唔再转播冰棍球，系咪代表传统媒体咧开始被淘汰咧？嗱，其实实际上咧，依家系讲紧 CBC 唔再同罗渣士公司合作，系有呢个转播权嘅。因为以往嚟讲 ，CBC 喺礼拜六晚嘅 Hockey Night in Canada 咧系买人哋个转播权，未来继续会有冰棍球嘅转播嘅。只不过因为 Hockey Night in Canada 呢个品牌咧系属于 CBC， 其他地方转播。是不可以用这个品牌的。
2: 是的，所以 CBC 体育部他们的执行总监 Chris Wilson 呢昨天都讲说，即是这个公布呢象征了一个时代的终结了，但是都会为到广播机构呢提供更多的机会。他们说体育报道呢是需要更加高的水平，还有提升了呢就是大家对运动项目的关注。所以说未来呢 CBC 将会更加着重呢讲述加拿大运动员的故事了。
0: 即是讲个背景就不讲个现景，但是如果你说真的要看 Hockey 的话，可能大家要想想，因为始终罗渣士本身他是买到 NHL 的转播权的，只不过就跟 CBC 分一些场数来去转播。即是说未来来讲，每个月除了可能你要想想花些钱在 Netflix 啊或者 Disney Plus 啊，可能你要想想 TSM 或者 Sportsnet， 否则你就看不到 Hockey 了。
2: OK， 那就是不是钱的问题呢？
0: 呢、這個我諗其中一樣嘢都係嘅，CBC 個財政係有幾穩健，
2: okay，
0: 大家都明白啦。
2: 好，呢、這個都可能大家會即刻會諗到嘅，即係可能性嚇。咁另外就話有一個喺美國咧，有一個喺 Chicago 新嘅中心咧，可以介紹俾大家啦。咁呢一個咧就係、是、美國嘅前總統啦，奧巴馬喎。咁 Obama Presidential Center 咧就會喺今個禮拜五就會喺 Chicago 開幕。咁亦都代表咗咧嚟緊你去到芝加哥咧，可能喺一個嘅即係做一個私營啊参观咧，去睇咧，你都会好想睇睇呢一个嘅中心。
0: 系啊，每次一谂起芝加哥咧，除咗佢嘅队伍咧，即系好多嘅，譬如篮球队啊、冰球队之外咧，即系大风，因为始终咧芝加哥被誉为风之都啊，好大风嘅。咁所以变咗今次嚟讲，除咗佢原本嗰啲好特

0: 式嘅旅遊景點之外咧，我諗奧巴馬呢一個地方都可以俾我哋即係嘗試去打卡。
1: 有啲特別嘅地方嗱，除咗有公共圖書館啦，有 NBA 嘅標準籃球場啦，有一啲種蔬菜嘅地方嘅、
0: 哦，
1: 另外咧亦都有兒童嘅遊樂場。最緊要啦，因為有一個咧就叫公眾嘅燒烤區。
0: 哇！呢、這個好玩啊！
1: 佢曾經喺2017年咧社區會議當中咧就曾經講過，我覺得咧應該有一個公眾嘅燒烤嘅構想，所以咧呢一個嘅 centre 咧專門俾所有人可以帶啲嘢去嗰度燒嘢食嘅。
0: 好啊！這個不禁令我諗起咧，我哋加拿大應該效法呢樣嘢，我哋整條橋，嗰條橋叫巴比橋，喺呢條橋上面可以燒嘢食就更加好玩啊！
2: 父亲节我要做超级 daddy，
3: 你识唔识唱歌同踢波啊？
2: 踢波我就等同球王，唱歌我就交俾李子浩同岁月流星 Bill 同 Scott。
3: 原来你讲6月21号星期日下昼2点喺 Kennedy 夹 Denison 嘅 Denison Center 举行嘅超级 daddy 分分分，我会去捧何志宏同斯哈力唱，你
2: 梗系同你一齐超级 daddy 分分分，赢奖品兼玩餐饱啦！
3: 场地赞助 Denison Center，
4: 饮品赞助大排档，舞蹈表演 Le Purette Royal 御芭蕾。
5: 之前帮你拖住个 trailer 翻山越岭，横跨成个加拿大。不过今日佢嘅卓越拖运性能，只需要帮你妈咪车架剪草机翻屋企。丰田 Tundra 实力非凡，肩负你嘅每一个托付。时刻丰田租任2026 Tundra 4x4 Crewmax TLD Offroad， 每周172元起，36个月年利率4.29%，首期5800元。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4: 由 Churchill 打造 Aurora 全新社区 Avella 于 Leslie Street 与 Edison Hall Circle 交界现已开幕，双车房传统镇屋提供最多5房设计及高达2400平方尺嘅生活空间，售价仅由799,900起，几分钟到404 Go Train 站同大型商场，现推出多项开幕超值优惠，包完成装修地库、全套家电、石英石台面以及更多。本周末记得嚟239号 Earl Stewart Drive Unit 1 Avella by Churchill 销售中心参观，李婷、张志文、高子威轮流直播。
6: 如果没有你，没有过去。
7: 十号，何宏森。音乐是我和世界的连接，也是我探索世界的方式。我希望我的歌声能够真的打动到每一个喜欢听我唱歌的人。
8: 网络最具人气奖得主由你话事，估中又抽中嘅幸运儿可以获得那些年这些歌决赛入场门票2张。投票详情请浏览大会网页。投票截止日期6月22号中午12点。
9: 办公室特为心法，黄桂林。
10: 大家早晨，好多朋友喺办公室永远都系等住上司嘅安排，等住啲同事嘅提醒。但系其实第一步唔使咁被动嘅，最紧要就系练到一种主动出击嘅胆量先。嗱，比如话团队开会、新项目推进，唔好净系做旁观者。今日不如试下记低边个机会可以主动去争取。哪一件事是可以提前主动将它做好的呢？很多时候我们都会觉得永远是没有机会表现，不是因为能力不够，而是太过习惯被等和是等待。好像有些人成日都抱怨机会永远都是轮不到自己的了，但是其实细心看看，只要主动去问、主动去做、主动地提出建议，上司和同事自然就会见到你的价值的了。你试想，如果你每一日都主动争取一个小机会，这些胆量就令到你可以脱颖而出的了。所以特为从来不是说等运气降临，而是先搞清楚自己那个被动习惯是什么。今天落班之前不妨花几分钟写低听日想要主动争取的一件事，比如说在会议上面主动提出一个建议，又或者主动帮手协助团队的一些小的事情。听住，主动的人永远比被动的人拥有更多的选择的。
11: AM1430，交通速递。
12: 早晨，早晨嘅时间嚟到8:28咧，继续由每月为大家跟进最新嘅交通情况嘅。喺401嘅东行线方面咧，现时咧要留意喺 Edinburgh Express Lane 咧，喺呢个交通嘅现场咧，两条左线咧已经系移走咗，但系去到右边线同埋右边路部位度处理。去到 TVB 出 ram 嘅时候，ram 尾都有边前头头坏车喺度噶。而另外404嘅南行线咧，由边出路多车流到交通，因为收报告咧喺 Cornish Road 以南 開始令一啲移動嘅修路工程可能已經去到呢個係 Richmond 嘅地帶啦，呢啲係同渠務有關，大家要留意翻呢個情況嘅，主要都係左邊線受影響嘅。咁而

0: 另外啦，去到呢个系西行线通嘅 Apple B Line 嘅交接咧，处理完毕咗。而市区方面咧，留意翻啲交通事故咧，最新有一单咧就喺呢个旺角嘅，就系呢个叫 John Desmond Boulevard 搭呢个 America Avenue 咧，就系呢个 Highway 圣诞五咧，系咧呢个 Midtown 以北少少噶。咁另外跟进紧嘅咧，就仲有咧喺 Broadway 及 Taunton 嘅呢个 Pickering 嘅交通意外咧，南行线、东行线都封闭咗，受影响。一四三零交通消息报道完毕。
1: 加拿大中文电台早上九点，
2: 晨早新闻专辑由大山行赞助，半世纪滋养传奇，五十年经验，心中之王，大山行。
1: 晨早新闻专辑，
3: 多伦多今晚有世界杯赛事，而日间会有球迷活动。本国首季总人口按季减少0.1%。特朗普警告，如果德克兰不遵守谅解备忘录，美国将会再次发动打击。加拿大中文电台现在由蔡碧娴报道新闻。由加拿大、美国和墨西哥合办的2026年世界杯今日会在多伦多上演加纳对巴拿马的赛事，晚上7点开播。而在市中心 Yonge Street 和 Dundas Street East 交汇处的 St. Cooper Square， 预期今日会有大批加纳球迷聚集参加活动。现场预计最早由朝早11点开始就会有美食和音乐活动。球迷预计会在下午3点由 Stanley Park 开始一起走去举行赛事的 Toronto Stadium。至于巴拿马的球迷预期先在 Trinity Bellwoods Park 聚集，下午1点半就开始一起走去 Toronto Stadium。今晚的赛事定于7点开始，没有门票的球迷可以在大多伦多地区多个地点和其他的球迷一起观看。地点包括了在 Fort York 的 FIFA Fan Festival， 在墨西山加的 Celebration Square， 在 Ajax 的 Pat Bailey Square 等等。今次会是在 Toronto Stadium 举行的第二场赛事。多伦多在今届世界杯一共会举办6场赛事。而警方就提醒公众，市中心多处在有世界杯举行赛事的日子，当局会实施封路措施。警方亦都再次提醒公众，多个和世界杯活动有关的场地和附近一带被列为是禁飞区和受限制空域，无论有没有球赛或者球迷活动进行，都不可以未经授权操作无人机。多伦多警方公布，士加堡 Danforth Road 近住 Brimley Road 的路段，今朝大约6点发生汽车迎头相撞事件，两人受伤送院，有第三架车有损毁。救护员话，两名成年男子送院的时候，其中一人伤势严重而冇生命危险，另一人轻伤。警方调查紧车祸成因。加拿大统计局在大约半个钟头前公布，全国今年4月1号的估计总人口41,417,056人，较1月1号少55,025人，跌幅 0.1%。 非永久居民人数估计有258,562人。首季流入移民人口估计是83,149人，按年跌 20.2%。 统计局说这些是初步的估计，当局会在9月更新数据。总理卡尼说已经看过结束伊朗冲突的初步协议，他在接受美国有线新闻网络 CNN 访问时说，这份谅解备忘录的内容超出他预期，创造了机会在区内实现持久和平。卡尼在法国出席一年三日的七大工业国领导人峰会之后，将会在埃维昂莱班当地时间星期三下午三点半启程，经瑞士日内瓦返回渥太华。卡尼在峰会举行期间没有和美国总统特朗普举行正式会谈，他否认被冷落，又说过去两日和特朗普进行了多次讨论，谈及经济、人工智能、乌克兰以及美国和伊朗的和平协议。在另一方面，特朗普警告，如果德克兰不遵守美伊谅解备忘录，美国就会再次打击伊朗。在法国出席七大工业国领导人峰会的特朗普和埃及总统塞西会面期间，向记者表示，这份谅解备忘录不是最终协议，如果他不满意，美方将会重新开火，并且恢复向伊朗投掷炸弹。

0: 特朗普认为伊朗接近100%永远不会拥有核武，而谅解备忘录不包含立即解除对伊朗制裁的内容。他又说市场对于美伊达成谅解备忘录非常满意，股市飙升又加大跌。俄罗斯一艘军舰在英伦海峡向一艘英国游艇开火示警，事件中无人受伤，亦都冇船只损毁的报告。事发在当地星期二朝早，英国一对夫妇驾驶游艇在华特岛以南大约20海里航行的时候，和俄罗斯会卫舰格里郭罗维奇海军上将号近距离接触。俄罗斯国防部话，护卫舰的船员发现游艇以危险方式靠近，尝试透过无线电通讯、发射照明弹等方式阻止，但是游艇依然继续靠近。在两船距离缩短至150米之后，护卫舰舰长就决定向游艇开火示警，而游艇随后就立即改变航向。本地和国际新闻报道完，跟着有中港台方面的消息。
1: 中港台新闻是由香港电台新闻部提供。
0: 中央港澳办、国务院港澳办主任夏宝龙完成在香港的考察调研行程。香港电台记者崔慧欣报道。
2: 中央港澳办、国务院港澳办主任夏宝龙和考察团队傍晚坐专车抵达深圳湾口岸，离开香港返回内地，完成一连两日在港考察调研行程。行政长官李家超到场送行，夏宝龙一度落车，两人握手短暂交谈。李家超送上一本红色相册，夏宝龙竖起拇指，亦都向在场传媒挥手。李家超在深圳口岸见传媒的时候话，感谢夏宝龙给予指导和意见。他引述夏宝龙总结行程的时候，予以四个肯定，包括肯定特区政府编制香港首个五年规划。
3: 夏主任在总结考察调研时候给予四个肯定。第一，肯定特区政府编制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的决心和推进工作。第二，肯定特区政府在维护国家安全方面的努力，以高水平安全护航高质量发展。第三，肯定香港的经济发展。以及第四，肯定特区政府在科技创新方面的建设。
2: 李家超说，夏宝龙今次来港考察，他有四点启发，包括会全力以赴做好五年规划。
3: 全力以赴做好第一个五年规划的编制工作。香港五年规划关乎香港未来的发展部署，香港会抓住国家十五规划带来的机遇，巩固提升香港国际金融、航运、贸易中心，加速建设国际创科中心，打造国际高端人才集聚高地，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创造更多经济效益，持续提升市民福祉，进一步加快北部都会区建设。
2: 李家超说，夏宝龙提出香港要抓紧机遇，制定首份五年规划对接国家十五五规划。他又说，夏宝龙认同简约公屋的作用，认为能够回应基层急切需求，亦都认同古洞北新发展区的建设，以及将大学城发展为大学城区。香港电台记者崔慧欣报道。
0: 香港教育局公布中小学数字教育发展蓝图。香港电台记者黄贝文报道。
4: 教育局公布中小学数字教育发展蓝图，以培养学生具备数字素养、计算思维、创造力和道德责任感，亦都期望全面提升教师数字教学能力，并将数字科技融入学习领域和价值观教育。蓝图包括四个发展重点、十大策略，其中在2026-2027学年，所有公帑资助学校需要将数字教育纳入学校发展计划或者学校周年计划，制定校本推行策略。教育局首席教育主任林威廉说，不同學習階段的評估方法將會有所不同。
5: 我們是由小一去到中六，小一最重要是什麼呢？是一個叫體驗，知道 AI 的存在，所以我們這裡其實評估是看它的投入和參與的好奇心，然後去到高小其實都是一種探索和互動的過程。最重要學生是知道啊，那個大概簡單的算力、算法和數據偏見，其实在一个基础教育来讲呢，我们很重视那个道德和伦理的。那么初中大个仔啦，开始呢就可以跟他多些用 AI 学习啊，譬如说去做一些创造的东
4: 西。另外蓝图重点也都包括订定数字教育的教师专业培训要求，即是每三年内完成不少于30小时有关数字教育的培训。教育局也都公布中小学人工智能素养学习架构和中小学应用人工智能教学指南，以持续发展人工智能 常素养。

0: 香港电台记者黄贝文报道。
1: 香港劳工及福利局局长孙玉涵表示，截至上月底，政府就住新生婴儿奖励金计划共接获超过72000宗合资格申请，并且已经向超过71000名申请人发放奖励金，总共发放金额大约是14亿4000万港元。他说计划的检讨仍在进行中，当中涉及分析数据和就住相关课题进行剖析和考量，政府会参考不同的建议和意见。中国国家市场监管总局就住规范外卖平台补贴行为征求意见，明确外卖平台不得以开展长期大额补贴的手段和方式去排除限制市场竞争、扰乱市场竞争秩序。香港海关检获合共161支怀疑含有第一部毒药的抗肥半正针剂，估计市值大约是150000港元。关员是在今个月14号在空邮中心查验三件从日本抵达香港的邮包，检获144支怀疑含有第一部毒药的受管制抗肥半正针剂。海关在第二日采取监控递送的行动，在位于土瓜湾的收货地址拘捕一名31岁收件人，并且再检获17支怀疑含有第一部毒药的受管制抗肥半正针剂，案件仍在调查中，被捕人士获准保释。中港台新闻报道员翻嚟有财经消息。
2: 中港台新闻是由香港电台新闻部提供。
1: 香港恒生指数收市报24312点，跌181点。东京日经平均指数收市报69902点，升497点。加元汇价一加元兑71.4美仙。财经消息报道完毕。
3: 晨早新闻专辑由大山行赞助，半世纪滋养传奇，50年经验，心中之王大山行。
4: 春天梗系要补一补啦！大山行为你准备咗顶级滋补靓货，放低冬日嘅沉重，转季天气反常，容易过敏冇精神。每日饮杯花旗参茶嚟增强抵抗力，精神爽利咁迎接每一日。大山行每支西洋参都系安省农场自产，品质可靠，仲有加拿大海参、花胶、干包等滋补珍品。快啲嚟大山行入货啦！半世纪滋养传奇，50年经验，心中之王，大山行。
2: 娱乐资讯互动一站式平台 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5: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6: 大中文电台
2: 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
7: 交通消息是由长期征集亚洲艺术拍卖会拍品的长城拍卖评估行赞助，416-495-6888。AM1430，交通速递。
8: 各位早晨，时间嚟到9:13，现时由为大家报道最新交通情况。睇睇401嘅东行线方面，主要多数位由 South Pearson 一路咧嚟到 Allen Road 嘅路段啦。因为去到 Allen Road 嘅 Express Lane 位置嗰度咧，现时喺右边线处理余下嘅交通意外清理工作噶。咁然之后咧，飞驰至 DVP 都繁忙，尤其是出 DVP 个 ram 咧，去到 Express。及 collector 嘅呢个 ram 嘅 ram 尾嗰度咧，就系有个坏车喺右边线要处理咯。即系而家西行线咧，多车位先由412至 Salem West 至 Port Union 同 Kennedy 一路咧去到 Dixon 噶啦。至于404嘅南行线方面咧，就要留意翻多车位先系 Elmstreet 至六街啦，同埋咧 Fish Hill 咧就落到 Downtown 嘅 Richmond。而一度咧喺 Elmstreet 以南开始嘅移动修路工程喺左边线咧，相信已经完结咗噶啦，因为交通回复翻正常。北行线上翻嚟主要都系 Elmstreet 去到 York Mills 嘅 DVP。404北行就 Fish 一路上到407了。 TV 东行线主要都是拖车位，现在剩下在这个 Huron 车至的士去到 Gardiner 东行接力位，在 Parklon 至 Jameson Gardiner 西行呢就是471带，再去到 TV 的西行都是427，一路去到 Huron Terrio， 然后 Ford Drive 至 Trafalgar Road，早前在 Applebee Line 的交通事故已经完全处理完不晒了。咁市区方面留意翻啲情况，或者交通意外啦。最新有一单收到报告啊，喺呢个北约克区嘅就系德弗尔东同埋 Eglinton 以北嘅呢个内街咧 ，Briar Hill Avenue 夹呢个 Locks

0: 呢 Avenue 咧，又喺呢個住宅區裏邊咧發生一個火警嘅情況咧，所以咧有呢個消防同救護車在現場啦，路面比較狹窄啲嘅，咁現場係個行車距嗰個公里都係速度都係得40公里，所以知道係一個細街，大家要留意翻，或者可能需要改道啦。另外往時有兩單嘅交通意外要留意啊，首先喺住宅區裏邊嘅就是、John Desmond Boulevard 搭呢個 America Avenue 就400以東同埋 Midtown 以北啦，同埋一單再新少少嘅啱啱發生冇幾多就是、Highway 7搭呢個 Applewood Crescent 啊，就 Highway 400以東嘅一條街嚟噶，咁另外交通意外咧持續處理喺 Brock Road 及 Taunton Street， Taunton Street 咧就係呢個 Taunton Road 咧就係呢個係 Pickering 地區咧就係現時咧喺呢個 Brock Road 嘅南行線去到 Taunton Road 以南咧，淨係封咗一條嘅右邊線繼續處理，同埋再提多一次喺 downtown 方面咧，因為有樹木倒塌嘅關係咧 ，Dover Court 嘅北行線咧去到過咗 College Street 咧就係、是、北行線全封噶，同埋最後咧因為係今日有 FIBA 世界盃喺多倫多決。做一個比賽啦，咁所以喺 Lakeshore Avenue 咧就係、是、介乎呢、這個係 Lakeshore Boulevard 介乎呢個 British Columbia Road 至到 Bathurst， 由今日下晝嘅2點鐘至到午夜咧係會封閉嘅噃。1430交通消息報道完畢。
1: 交通消息係由長城拍賣評估行贊助，好委託拍賣、寄售、現金收購，上門洽談6475333888。
2: 位於1037 Monaco Avenue 及 Victoria Park 東南角嘅長城拍賣評估行，長期徵集亞洲藝術拍賣會拍品，包括中國字畫、古董瓷器、古董家具、佛像铜炉、首饰名酒、银元古币等等，可委托拍卖、寄售、现金收购，亦可以上门洽谈。请查询长城拍卖评估行，电话6475333888、416495688，或上 Google 搜寻多伦多长城拍卖行。
3: 安省是加拿大原住民人口最集中的省份之一。全国约有 23% 的原住民居住于安省，安省拥有133个已登记的第一民族社区，以及大量居住于保留地以外的媒体和因纽特人口。而刚才提及的那133个第一民族社区分布于全省各地，代表至少7个主要的文化和语言群体。6月21号是加拿大全国原住民日，加拿大中文电台与你和全国一同庆祝加拿大全国原住民日。
4: 由 Churchill Hill 打造 Aurora 全新社区 Avella 于 Leslie Street 与 Edison Hall Circle 交界现已开幕，双车房传统镇屋提供最多5房设计及高达2400平方尺的生活空间，售价仅由799,900起，几分钟到404 Go Train 站同大型商场，现推出多项开幕超值优惠，包完成装修地库、全套家电、石英石台面以及更多。本周末记得嚟239号 Earl Stewart Drive Unit 1 Avella by Churchill Hill 销售中心参观，李婷、张志文、高志威轮流直播。
5: 父亲节我要做超级爹哋，
6: 你识唔识唱歌同踢波啊？
5: 踢波我就等同球王，唱歌我就交俾李子浩同岁月流星 Bill 同 Scott。
6: 原来你讲6月21号星期日下午2点喺 Kennedy 及 Denison 嘅 Denison Center 举行嘅超级爹哋分分分，我会去捧何志宏同斯哈力场，你
5: 梗系同你一齐超级爹哋分分分，赢奖品兼玩餐饱啦！
6: 场地赞助 Denison Center，
4: 饮品赞助大排档，舞蹈表演 The Purit Royal 御芭蕾。
7: 部车仲喺 lease 或 finance 合约期内，冇关系 ，info 卡 auto sales 一样帮你高价收购，不论品牌、年份、公里数，我哋通通都收。想卖车买车就揾 info 卡 ，info 卡仲提供汽车维修、美容同租车服务，一站式全面帮你搞掂晒。即刻打647-617-5888揾 info 卡 auto sales。info 卡位于 Woodburn 及 Highway 7，靠近 Costco， 交通方便，欢迎随时到店内等专业团队为你免费估价。电话647-617-5888。
8: 父亲节快乐，父亲节买楼更快乐。皆因楼花专家 Chris Wood 特约代理29,900已买到 North York 近 Subway 站 Condo， 仲有14街 McCowan Freehold 镇屋788,800。Wood by Major My Fieldgate 双车房独立屋118,100,000。本周六同老豆饮完茶就即刻过嚟 Denison 及 Kennedy 揾 Chris Wood 揀深水笋盘啦，唔想等即刻416-668-8688预订啦。 AM1430 周六直播，
9: 朝朝醒神日日开心，李婷、乐希、张志文，阳光早晨。
10: 早晨啊，冇错啊，伸个懒腰又迎接一个早晨啊，咁啊又嚟到咧，九点过后咧，有 River 有李婷咧，仲有志文喺度嘅，大家早晨。
11: 早晨啊，最紧要运动啊嘛，大家都喺呢段时间咧，要多啲出去户外地方散步啦、打波啦、pickleball 啦、做运动啦，咁啊其实真系会喺做运动嘅期间，你个人都开心啲
10: 啊。系啊，点都要喐下嘅，咁啊一个夏日啊嘛，咁啊梗系要迎接呢个嘅即系阳光。

0: 光啦，冇海滩啦，但系咧，我哋都系要心情要开心嘅。
1: 咁啊，今个礼拜日就系父亲节，同埋今个礼拜日咧，亦都系我哋全国性一个嘅原住民嘅主题日。仲有、今个礼拜日就系 First Day of Summer，
0: 哇，
1: 好多主题。
0: 我以为已经嚟咗啦，其实咧就系 First Day of Summer， 今个星期先至要迎接佢嘅啫。
1: 咁啊，我哋继续到时喺周末嘅时候都继续开工嘅，为大家介绍一啲楼盘，因为有数据显示到咧，尤其是加拿大移民部做一个嘅统计啦，同埋公布翻咧，原来喺近五年啦嚟到加拿大。一啲新移民咧，佢哋都会喺加拿大置业嘅，就唔系只系租屋嘅。咁而呢一个比例咧，亦都开始见到有个上升嘅迹象，尤其是同之前咧，可能喺2018年啊或者较早时份相比咧，系多咗。咁会唔会系代表咗咧，即系佢哋真系想即系会定居喺呢度啦？因为有时移民即系当然希望住喺呢度啦，但系有可能佢哋都会改变
0: 嘅
1: 噃。
0: 咁可能咧，亦都会睇翻咧，即系唔同家庭嗰个需要啦。即系可能佢觉得啊，可能租楼咧，始终都系你要交租俾人啊，但系我供楼咧，可以咧就系即系留翻俾自己。或者留翻俾自己下一代啊，咁嘅情况底下咧，我值得咧去冒呢个风险，又或者咧去呢个系投资嚟嘅，咁啊能够成为咧喺加拿大咧系做业主上车噶。
1: 咁尤其是投资咧，都系有涉及到一啲叫做风险嘅成分啦。但系买楼咧呢一份嘅即系投资嘅方案咧，我觉得大部分人都觉得咧稳健好多嘅，因为起码长远啲咧，楼价都系会一路咁样升，咁只不过系升得快定系慢啦。
0: 系啊，咁啊睇下你嘅需要啦，咁啊而且咧，你如果觉得吓租楼都系帮人哋供楼啊，不如自己。与其系咧就自己买啦，当我哋各样嘅环境啊条件都适合嘅话咧，置业啦。
1: 系啊，新移民就系拥有房屋嘅比例就升咗啦，但系同时间咧睇到加拿大人本土居民咧嘅房屋嘅拥有比率咧又下跌咗有5%嘅，所以大家又有少少嘅转变啦。
0: 系啊，咁啊睇下你嗰个嘅啊各样嘅环境啦，咁啊加拿大个环境又配合到啦，咁啊而家楼市嗰个情况咧，你睇我哋平时喺周末啊，咁亦都有好多嘅即系诶介绍俾大家就知道噶啦。
1: 系啊，咁啊除咗讲到移民啦，咁啊讲下即系美国同埋加拿大之间嘅关系嘅时候咧，其实都有数百万嘅美国人咧，而家嗰个资格咧系有机会咧系会可以嚟到加拿大咧入籍嘅。咁究竟呢一班嘅朋友会唔会亦都推动咗我哋即系加拿大一啲嘅申请嘅即系嗰种嘅比例咧多咗好多，同埋甚至咧增加多啲嘅经济推动？
0: 系点解突然之间多咗加拿大咧合资格咧就系即系咁？点解有啲美国人啊合资格咧系申请咧即系入呢个加拿大籍咧？事关啊有新嘅法例咧，亦都系放宽咗啦，咁啊令到咧大家可以咧系如果咧喺你嘅祖先咧，又或者爸爸妈妈、祖父母啊，系其中一方咧系加拿大籍嘅话，你可以咧补翻呢个。
1: 咁喺2023年12月嘅时候咧，安省嘅高等法院咧裁定有关嘅一啲嘅规定咧，就当时系属于违宪嘅。咁啊之后咧，联邦政府又修改咗吓，咁所以新嘅法例咧系有一个嘅规定嘅。咁喺2025年12月15日之前，喺加拿大境外出生或者系被领养嘅人士咧，只要能够证明你嘅父母其中一方咧系加拿大嘅公民咧，就可以自动获得加拿大公民身份。
0: 系啦，咁我记得当年咧，即系有好多人都谈论紧嘅，咁如果父母已经是移民啦，咁佢哋喺海外第时咧出世嘅子女咧，都可以即亦都顺理成章系成为咗咧系加拿大公民噶。不过呢啲仔女第时所生嘅一啲嘅仔女咧，即系嗰啲孙啊孙嗰辈咧就唔能够成为啦。咁但系新嘅规定咧就可以，所以突然之间有好多人咧会追溯翻呢个申请嘅。
1: 系啊，咁根据数据显示咧，话直至到目前为止咧，都有成4000多人透过呢个 C3 嘅法案、C3 嘅法案咧。系会攞到加拿大公民嘅证书，咁其中咧大概有一半咧都出生于美国嘅朋友啊，
0: 系啊，咁啊，所以突然之间会有好多美国人咧系申请嘅，咁啊，但系亦都咧即系出现咗一啲嘅问题，就系话，而以 RCC 会唔会即系移民局方面咧会突然之间多咗好多要处理嘅移民嘅申请啦，咁啊导致佢哋工作量咧亦都会增加咗
1: 咁啊，系啊，所以呢一个有关嘅法案嘅即系一个嘅规定啦，咁同埋仲有因为改变咗入籍嗰个制度嘅一个情况啦。咁可能咧就会令到一啲，我又会觉得有一个担心，就系积压嘅个案又多咗啦。
0: 冇错啊，
1: 太多人申请啦。
0: 咁啊有预计话咧，本来5个月嘅一啲嘅处理嘅时间咧，可能会增加到咧系15个月嘅处理时间嘅。哇，多咗好多倍啊！
1: 系啊，咁啊，另外有啲嘢咧就等下又一年啦。咁啊就系呢个苹果嘅即系佢哋相关嘅产品嘅发布会。咁啊当然啦，每一年咧佢哋有不同嘅发布嘅内容嘅。咁但系咧就最近有讲啊，明年咧。2027年系 iPhone 20周年啊！
0: 系啊，所以咧佢哋会推出咧一个咧就系20周年嘅特别版。除此之外咧，仲会推出咧系两个唔同嘅版本嘅产品嘅，包括咧喺呢个 AirPod 即系你嗰个耳机咧系会。 加簽一個嘅攝像頭喺度，即係可以影相嘅，唔係我嚟影相嘅，其實佢係只不過係提供一個影像咧，俾

0: AI 去處理咧你見到嘅嘢，佢唔係真係俾你影相嘅。咁除咗係呢個嘅 Apple 會加呢個嘅相機嘅鏡頭之外咧，仲會加一個咧係接碟嘅呢個 iPhone 嘅。
1: 係接碟咧就唔係新啦，因為即係當然對於 iPhone 嚟講係新，但係其他嘅一啲嘅即係手機已經有呢一種嘅選擇。但我反而覺得點解乜嘢都要加個鏡頭嘅咧？系咪真系咁多嘢影嘅咧？
0: 佢话加呢个镜头咧，就唔系俾你影相嘅，只不过你戴住嗰个嘅 headphone 嘅时候咧，如果你去到例如好似超市啦，我话攞住啲嘅食物系话啊，你就会问 AI
1: 传播
0: 影像，冇错，
1: 传播影像俾 Siri， 咁 Siri 就做嘢啦。
0: 系啦，嗱，我手上面有个苹果，跟住另外咧又有个橙，咁啊，我可以做啲咩送出嚟咧？咁佢就会帮你谂啦，
1: 即系格价啦，帮你。或者帮你分析呢、這个橙其实咧就应该佢嘅营养成分咧就唔够嗰个橙，咁我都系想快啲买完快啲离开，但系而家更加可能会更长嘅时间就系呢啲嘅超市或者系即系买嘢方面就会用多咗好多时间。
0: 系咁啊，但系似乎咧呢、這个嘅即系新嘅产品咧，对于喺 AI 嘅市场咧，亦都咧系加咗好多嘅多元化啦，咁亦都咧可能性嘅。咁啊，事关好多朋友咧，即系而家成日都会同 Siri 咧倾偈噶嘛，咁啊同 Siri 倾偈之外咧，再加埋影像俾 Siri 就更加立体啦。
1: 系啊，再加埋咧就系折叠机啦，咁亦都会喺九月份咧正式就会推出噶啦。大家会觉得点样咧？即系部手机系咪真系会更加可以服务到你所有嘅需求？咁始终咧20周年，
0: 系
1: 呢个唔系一个小事嚟噶嘛，一定有啲大动作先能够配合到呢个20周年嘅一个概念啊。
0: 咁啊，而且咧，佢哋除咗系呢个喺个headphone 上面咧，就系加一个镜头之外咧，仲考虑咧唔单止啊喺个耳机上面，而系加一个嘅系链嘴啊，一条颈链都加埋镜头，咁周围都有镜头，即系我觉得系非常之多嘢啊！
1: 所以头先我就问，点解眼镜又要有啦，手机又有，耳机又要有？咁但系当然佢嘅 functionality 咧，佢嘅功能上咧系有不一样，但系就似乎就系话 AI 最能够帮到我哋嘅咧，就系话透过呢一个即系镜头同埋处理器咧，系更加令到我哋嘅生活咧系更加有科技感啊！
0: 系啦，咁啊，所以咧嚟紧啊，将会有好多即系呢啲新产品啊，系 iPhone 18即将会出现啦。咁又會有呢個20周年版啦，加埋呢個新嘅耳機啦，同埋呢個吊嘴啦，哇，犀利咯！
1: 係啊，好犀利咁，所以即係基本上即係任何地區你都可以隨時咧就會拍攝到一啲內容。我自己就覺得有少少唔係咁中意嘅，因為我覺得使唔使咁多嘢都要即刻要有一個嘅即係效果。我時嘅反而覺得褪後翻少少咧，即係唔好諗得咁即係咁複雜，
0: 唔好行得咁前、啊。
1: 即係會唔會有啲嘢可以簡單少少咧？嗱、呢個都係各人自己嘅選擇啦。但係有一樣嘢就唔系你选择就有嘅，就系 SpaceX 啊！你有冇入股啦？
0: 哎呀，犀利啦！因为 SpaceX 最近咧嘅上市3日嗰个股价咧，净升咗49% 啊！
1: 系啊，上个礼拜五就挂牌以嚟咧，股价喺3个交易日咧累积上升嘅幅度咧49%啊！
0: 系哇，咁啊，而且当日咧 SpaceX 嘅股价咧吓交易嘅总额啊，差唔多去到成610亿嘅美元啊！
1: 好犀利啊！咁啊，亦都超越咗之前 Amazon 啊！咁啊，喺呢一个嘅即系全球第五大嘅即系一个上市公司，即系话超越咗呢个 Amazon 当时佢哋嗰个上市之后累积到嘅一个嘅，可能系个同一时期里边累积嘅一个升幅。
0: 系，如果你系散户嘅话咧，今次就可能执翻少少啦。
2: 记得6月20号星期六，我何志宏同埋张志文会喺 Mark Film 2楼嘅 Bell 专门店做现场直播，唔好去错啊 ！Bell 邀请你喺6月20号嚟到 Mark Film 2楼 Bell 专门店睇下佢哋难以置信嘅优惠，同选用 Bell 纯光纤上网服务。纯光纤上网采用全球最快嘅互联网技术，每秒下载速度高达1.5 Gigabit 噶。想了解优惠详情，记得系今个星期六嚟到 Highway 7嘅 McKelvin 嘅 Mark Film 2楼，邻近 Tim Hortons 嘅 Bell 专门店，我何志宏同埋张志文做现场直播推介。
3: 上个礼拜你帮个新居入伙嘅朋友车咗张床褥翻屋企，不过今日你架车嗰副推保引擎嘅任务系车两架单车送俾屋企嘅白燕星。丰田 Tacoma 够力又可靠，肩负每一个重要嘅托付。时刻丰田租任2026 Tacoma 4x4 Double Cab SR5， 每周115元起，36个月年利率4.89%，首期4900元，可选 Hybrid 型号。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4: 获奖无数，名发展商 Treasure Hill 每个兴建项目都带俾你无限惊喜。位于 Leslie Street 与 Edison Hall Circle 交界 ，Aurora 全新社区 Avella 双车房传统镇屋，售价仅由799,900起，仲有开幕超值优惠，交通方便，配套完善，有成你嘅生活所需。你之前错过咗，本周末记得嚟239号 Earl Stewart Drive Unit 1 Avella by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参观。李婷、张志文、高志威轮流直播，追求完美舒适生活，高品质建筑 Avella by Treasure Hill。

0: 今晚会有世界杯赛事，而日间有球迷活动，警方提醒公众会有封路措施。伊朗同俄罗斯嘅外长通电话讨论美伊谅解备忘录等议题。中国外交部话，中国喺黄岩岛展开科考在内任何活动都系主权国家正当权利。详尽新闻内容，请留意十点钟新闻。
1: 新闻点题系由缤纷邮轮 U Cruising 赞助，多伦多五间门市为你服务，查询416-495-8222。
2: 想知多啲邮轮嘅资讯，缤纷邮轮作为邮轮假期嘅专家，提供专业贴心服务。佢哋嘅资深导游会教你点样玩，同带你超住摊云全世界。季节限定去云晒，好玩又趣怪，一剔过扩阔你眼界。缤纷邮轮 U Cruising 提提你，记得留意佢哋嘅每周特价，快啲致电缤纷邮轮电话416-495-8222，安排你的行程，轻松愉快的假期从缤纷邮轮开始。
3: AM1430 交通速递。
4: 早晨早晨，时间来到9:31，继续由吴伟业为大家跟最新交通情况的，继续留意在十年一的东行线多车位，由这个 South Pearson 一路来到这个 Allen Road 的位置那里，因为 Express Lane 路段右边线继续处理跟意外的清理工作。另外到好消息的DVP 出 RAM 的怪车呢，咁已经移走咗啦。咁但係呢，比如知道 DVP 继续有繁忙情况。成九东行亦都继续呢 ,Martin Grove 成一呢段比较多车少少㗎。咁至于401嘅西行线係404至 Avenue Road Collector， 比如 Express 同埋 Steve Bucket Dixon 比较繁忙啦。而404嘅南行线 Finch Don Mills 同埋 Blue Richmond 多车。北行线上返嚟，除咗 Steel 是407嘅404北行多车之外呢，收到新报告去到16街嘅右边线呢有个怪车阻路㗎。咁至于 QW 嘅东行线，除了 Huron Chariot 至的士多车之外呢，亦都有一个新的交通意外报告，应该事故报告啦，就是出47个 RAM 嗰度啲右边线就有架坏车㗎。而加尼拿东行 Harbour Bridge Jameson 同埋 Spadina 至 Dallas RAM 都非常之繁忙啦。另外403嘅东行线 6 South 至 6 North 多车 Dundas 都有缓慢情况啦。咁而另外係相同呢个区域里面 Highway 6 啊，夹呢个係401以南呢来回线呢都係封闭得有啲维修工作㗎。咁可能同寻日嘅交通意外之后嘅损毁有关啦。而另外咧，市區方面繼續留意翻啲情況啦。咁首先咧，交通意外嗰兩單喺旺市繼續跟進啊。首先，住宅區裏邊嘅 John Desmond Boulevard 夾呢個 America Avenue 啦。另外喺 Highway 7夾 Applewood Trace， 啱啱喺 Highway 402東嘅一條街嘅啫。咁另外咧就係去到呢個係 Woody 應該係 Pickering 地區嘅 Brook Road 夾 Thornton。Taunton Road 咧就繼續處理交通意外，主要都係呢個南行線到 Taunton Road 以南嘅情況啦。咁另外咧喺 downtown 方面咧，樹木倒塌嘅情況咧就有進一步擴大封路嘅噃。喺呢個 Dover Court 嘅夾呢個係過咗 College Street 呢段路咧，就南行線要封閉嘅。咁而呢個係 Dover Court Road 咧，由呢個係 Dillon Street 咧一路咧封到上去呢個 College Street 咧，大家留意翻呢個情況。但係而家南行都要封閉埋，可能預備係做一啲清理工作啦。咁而另外啦，去到呢個係北约克区嘅住宅区里边呢个火警咧，继续持续处理嘅路面非常之狭窄，请大家留意翻呢个情况，或者需要改道位置系 Brian Hill Avenue 及呢个 Locksley Avenue 出入以东埋其实以北嘅。再提多次最后啦，就系、是、呢个世界杯今日会举行啊，喺下昼咧喺呢个 National Boulevard 介乎呢个 East Road 至到 Garfield 咧，就系会喺下昼两点又封闭噶嘛。1430交通消息，我哋唔
5: 滑铁卢大学研发磁力微型机械人，毫米咁小的装置能于人体内穿梭，精准抵达泌尿系统，帮助溶解肾结石。将压力与创意化作栩栩如生的甜品蜡烛手作模型，从照明工具到疗愈艺术，蜡烛重新点亮现代人的生活。新时代电视星期三晚上6:45及10:20，时代杂志为你报道。
6: 流花专家 Chris Fuzzi Little DJ Summer Camp 不是一般的夏令营，更加不是普通的兴趣班，这个是特别给小朋友化身小 DJ 的夏令营。
7: 夏令营节目丰富，内容结合 DJ 及电台主持体验、录音制作、舞蹈、表演艺术、魔术及互动创意活动，
6: 全方位开发小朋友创意和自信。
7: 2026小 DJ 夏令营已经额满，报不到名的小朋友明年要快点啦。
6: 主题赞助一站式卖房服务 Chris Wu， 饮品赞助大排档。
8: 爸爸比较严肃、沉默寡言，仲工作狂，所以对住爸爸都系爱在心底难开口。但我同老豆讲，去龙之宴叹海鲜，食片皮鸭、食鱼生刺身、酸菜鱼、长脚蟹、龙虾、生蚝、New York 三味牛扒、羊蝎子、蒜蓉带子、中式点心串烧，仲有榴莲甜。

0: 玩，阿爸即刻笑咗出嚟话系咪咁正啊 ？Warden Fish 龙之宴海鲜自助飲食，孝顺阿爸订位专线416-502-8885，欢迎查询念亲恩私房菜 menu。
1: 父亲节我要做超级 daddy，
2: 你识唔识唱歌同踢波啊？
1: 踢波我就等同球王，唱歌我就交俾李子浩同岁月流星 Bill 同 Scott。
2: 原来你讲6月21日星期日下昼2点喺 Kennedy 夹 Denison 嘅 Denison Center 举行嘅超级 daddy 分分分，我会去捧何志宏同施哈力抢，你
1: 梗系同你一齐喺超级 daddy 分分分赢奖品兼玩餐饱啦！
2: 场地赞助 Denison Center，
3: 饮品赞助大排档，舞蹈表演 Le Purit Royal 御芭蕾。
4: Hello， 我哋 Audi Uptown Markham 嘅 William
5: 同 May。
6: 我梦想可以吗？
5: 当然可以，利率只由0%起，加几千蚊回购。
4: Lisbon 全新 Q3 每月只系578 ，Q5 只系每月648。
5: 6月30日前，你仲可以享受1%折扣添。
4: 豪华品味触手可及，一切尽在加拿大畅销领先豪华品牌嘅 Audi Uptown 举行。快嚟4080 Highway 7加 Warden 以东嘅 Audi Uptown Markham 出车啦！
7: 我系 Audi Uptown 总裁 Helen Chin Kersher， 我哋拥有安省最大嘅华人营业团队 ，Audi Uptown 系你嘅首选。
8: 由 Church Hill 打造 Aurora 全新社区 Avella U Leslie Street。与 Edison Hall Circle 交界现已开幕，双车房传统镇屋提供最多五房设计及高达2400平方尺嘅生活空间，售价仅由799,900起，几分钟到404高 train 站同大型商场，现推出多项开幕超值优惠，包完成装修地库、全套家电、石英石台面以及更多。本周末记得嚟239号 Earl Stewart Drive Unit 1 Avella by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参观。李婷、张志文、高志威轮流直播。
9: 9号。余杭，
10: 音乐是一个情绪的出口，最好的一种和大家连接的方式。希望我可以用我的歌声带大家一起回到那一个被经典歌曲带领的年代。
9: 网络追剧人气奖得主由你话事，古中又抽中的幸运儿可以获得那些年这些歌决赛入场门票2张。投票详情请浏览大会网页，投票截止日期6月22日中午12点。
11: 每年6月21日是加拿大全国原住民日，在这日我们会庆祝第一民族恩纽特族以及梅低族的文化、语言和贡献。全国各地的社区会透过艺术、故事和活动分享他们的文化和传统，这个也是一个让大家了解这片土地有关原住文化的好机会。加拿大中文电台与你和全国一同庆祝加拿大全国原住民日。
12: 财经速递，
13: 早上时间9:38，请嚟香港方面资深嘅财经专家，嚟自香港股票分析师协会嘅副主席潘铁山先生嘅。Hello Patrick， 你好。
14: Hey, Hello Eva， 你好啊。
13: 好啊，嚟到咧每个礼拜三都会同 Patrick 一起倾下股市方面咧，同埋仲有近期好多嘅话题啦。咁首先我哋见到咧就系香港股市嘅表现啦，呢两日咧都系即系有下跌嘅情况。咁但系其他亚洲地区嘅股市咧，都随住外围啦，同埋仲有好多一啲唔同嘅即系板块嘅因素咧有上升。首先交俾你同我哋讲下恒生指数嘅表现啦。
14: 系啊，恒生指数咧就好似 Eva 你讲啊，就即系麻麻地啊，唔系好够力啊。咁啊，今日咧雖然跌嘅唔係好多啦，都係180点，咁但係咧就整個情況咧都係因為嗰啲大嘅科技股咧就唔係好夠力啊，嗰啲係騰訊啊、阿里巴巴啊，就係、是、呢類嘅股份咧就係、是、比較弱勢啲，咁咧就令到咧就整個個大市，因為啲指數，因為恒生指數嘅成分股咧就嗰、那個佢嘅組成咧。就唔同嗰啲新嘅啲芯片股啊，啲科技股咧，啲人工智能嗰啲咧就冇咩直接關係啊，佢都冇納入到恒生指數，咁所以咧就依家升嘅股份咧，今日都升得好犀利噶，都係嗰啲芯片類嘅股份啊，個別嘅大模型啊 ，AI 大模型啊嗰啲都升得多啲嘅，咁但係咧就嗰啲傳統嘅科技股咧，就同埋啲傳統嘅嗰啲係藍籌股咧。就冇乜力嘅，咁、可能都係擔心緊咧，就係嚟緊18日咧，即係話嗰個就聽日咧嚇嗰個聯儲局咧、那個議息嗰度咧，即、就、係、是、新嘅財長咧，會唔會係對於嗰個貨幣政策嗰度咧，會唔會係咁呢個表咧，如果可能是
13: 非常之啱，非常之即係期待啦，同埋睇下究竟呢一個嚟緊下佢嗰個嘅內容上咧，會睇到佢嗰個對於息口嗰個方向。

0: 向啊。咁尤其是而家市場咧，都覺得即使有好多刺激嘅消息嚇，包括咗又有呢一個嘅啊和平協議嘅即係協定啦、簽署啦，咁啊再加埋咧有近期咧美國方面 SpaceX 咧推動咗一啲好多唔同嘅熱潮嚇。咁啊見到多倫多股市咧就連續第三個交易日咧創下歷史新高噶啦。美國方面咧就股市係即係個別發展嘅 Dow Jones 上升，咁但係 Nasdaq 方面咧琴日都下跌咗一定嘅比例。咁同我哋都講講，因為其實加拿大、美國同埋墨西哥三國咧將會係簽署呢一個咧係 CUSMA 或者叫 CUSMA 嘅續約期嘅，咁亦都喺7月1日之前就要作決定。咁所以其實我哋又係好緊張，究竟呢一個正式嘅協議，即係協議會唔會正式延長多更長嘅時間？咁啊點睇美國股市近期嗰個表現呢 Patrick？
1: 美國股市近期咧就受到好似阿 Raver 你講啦，即係 SpaceX 嘅帶動啦，咁啊連續升咗幾日之後咧，就都有啲亢奮嘅，咁啊對個股市嚟講咧就有一個嘅利好啦。咁但係嚟到呢一段咧，就好似似乎大家又喺度留意緊咧，就係聯儲局嘅態度啦。咁因為如果因為佢新任財長過去咧都係以縮表為主嘅。如果佢縮表呢方面咧就係、是、有一定嘅規模嘅話咧，咁可能咧就對整個係嗰、那個外圍嘅嗰個美股咧嚟講咧會構成一定嘅大啲嘅影響嘅。咁所以我哋都密切留意咁。咁當然啦，即係近期咧其實個美股咧都係冇高弄低嘅。咁主要係第一個階段咧係受到嗰個關税嘅加唔加唔加加，咁令到嗰啲股市咧升升跌跌嘅。咁炒股就最好啦，咁即係如果你話即係呢啲咁嘅情況，咁但係呢就第二階段就係講伊朗嘅戰事嗰度呢就打唔打唔打打咁呢又令到個股市又升又跌。咁嚟到第三階段會唔會就係話喺嗰個意識嗰個問題或縮表嗰度呢又會出現啲咁嘅反覆呢，咁即係而出現一啲咁嘅現象呢，咁我哋都要留意一下啦。咁即係呢啲方面嚟講呢就會對個股市持續會構成震盪。
0: 好的，咁多謝晒香港方面潘鐵山先生嘅分析。我哋一齊睇住咧嚟緊下聯儲局啦，一連兩日嘅議息會議之後公布有關於就係聯邦基金利率嘅目標區間係咪繼續咧維持不變啦？我哋都非常之期待呢個消息。下次再傾，多謝你 Patrick，Thank you，
1: 拜拜，拜拜，拜拜。
2: 各位老闆，我有咁多筍盤，快啲過嚟幫襯我啦！299,900可以買到北約克隆密地鐵站 condo。788,800可以买到14间 Macallan Freehold Townhouse， 1,180,000可以买到我老友 Fugy 喺 Woodby 夹 Major Mac 嘅双车房独立屋。1430直播嚟到1661 Denison 揾我 Chris Wu， 我一定有货俾你买。call 我416-668-8688。
3: 唔使再等 ，The Brick 黑五限时倾销翻嚟啦！超值优惠限时四日，快啲到店内选购你嘅所需。买梳化配同款情侣梳化或梳化椅低至4折，睡房同饭厅家私低至75折，指定床褥更低至6折。黑五限时倾销只到礼拜一，有少量条件限制。详情请到大多伦多各大 The Brick， 包括万锦市、列治文山同史家堡门市查询。The Brick 为你悭更多。
4: 喂 ，Daddy 啊，我订咗台同你饮啊！
5: 吓，你讲咩话 ？WhatsApp 又收唔到？
4: 你而家听唔听到啊？饮完茶，我同你去转用 Bell 纯光纤上网同换个新电话，每秒下载速度高达 1.5 Gigabit 噶，电话稳定好多，上网又快，连睇波都顺好多噶 ，download 同视频通话都唔会断下断下，最紧要系有特别优惠啊嘛！
5: 咁饮完茶即刻去 Highway 7加麦卡云 Markfield Mall 2楼邻近 Tim Hortons 嘅 Bell 专门店，今个星期六何志宏、张志文现场直播。
6: 六月属于爸爸嘅日子，女获殊荣，柳泉酒庄为你送上品味与心意。Pinot Noir 红葡萄酒最适合沉稳型爸爸，斯文型爸爸一定偏爱 Vidal Ice Wine 黄金冰酒。距离市区半小时，婚宴场地首选 Willow Springs 绿色怀抱。book 个酒庄导赏加品酒套餐，同爹哋留个难忘旅程。柳泉酒庄得奖系列礼盒装送礼零失手。5572 Bethesda Road 905-642-9463 欢迎网上订购。
7: 由 Treasure Hill 打造 Aurora 全新社区 Avella U Leslie Street 与 Edison Hall Circle 交界现已开幕，双车房传统镇屋提供最多5房设计及高达2400平方尺嘅生活空间，售价仅由799,900起，几分钟到404高 train 站同大型商场，现推出多项开幕超值优惠，包完成装修地库、全套家电、石英石台面以及更多。本周末记得嚟239号 Earl Stewart Drive Unit 1 Avella by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参观，李婷、张志文、高子威轮流直播。

0: 年嘅旋律再次响起，这些歌再度回味。那些年这些歌精选歌曲大赛第三季将于6月29日晚上8点在大多伦多中环文化中心隆重举行。门券现正公开发售，立即登上大会网址 ftvsingingcontest.ca 查询购票详情。
1: 每日精神好，好运事事都阳光早晨。
2: 如果大家有留意到呢，早排呢我哋喺上星期都有同大家提过嘅，就喺呢个周末呢举行咗呢喺加拿大下喺呢个市中心呢方面呢有一个叫做World Naked Ride Bike Ride 下呢个世界裸骑日嘅活动嘅。咁除咗喺多伦多有举行之外呢，其实世界各地唔同嘅地方都有嘅。咁呢个活动呢其实呢係希望呢係提高人对呢个嘅环保嘅重视啦，即係减少一啲嘅石油嘅依赖或者过度使用汽车等等嘅一啲嘅倡议同埋咧系提出嘅。咁但系咧喺伦敦方面咧，喺亦都喺呢个周末咧举行咗，咁亦都有好多嘅声音，有人支持啦，亦都有人反对噃。
1: 系，因为大家都觉得咧，即系我哋嘅服装、我哋嘅衣着咧，系保护我哋嘅身体，亦都系一种嘅礼仪啦。咁社会系一个嘅叫人与人之间嘅一种大家连结嘅地方。个个都如果 naked 嘅话咧，就好危险嘅。我成日都觉得，亦都会可能咧造成咗好多一啲唔同嘅担心吓，即系包括咗会唔会引起咗大家会对一啲嘅。即系思想上会有啲嘅遐想啦，同埋究竟系咪适宜去做呢个叫做 Naked Bike Ride 咧？咁咪多伦多有举行啫。咁而英国方面咧，更加话好多人咧系比较上系多啲嘅批评啊，又话而家咧其实应该喺社会上咧，我哋唔好将呢一种嘢咧系放大。
2: 系啊，咁啊亦都有人即系会觉得啊，我嘅小朋友都系喺街上边嘅，唔应该咧俾小朋友咧系睇到呢方面嘅画面，亦都咧冇谂过自己小朋友咧会街上边睇到，而且咧绝对唔系一个咧系。適合家庭嘅活動嚟噶，咁啊，而且咧，佢哋亦都話：你哋雖然話有自己嘅自由啊，咁但係我哋作為一般人嚟講咧，我哋都有自由唔想睇到
1: 嘅。係啊，所以就算你話即係自己喺屋企裏邊，你自己嘅選擇呢個係另外一回事啦。咁但係你喺一個社區、社會不同嘅即係位置裏邊咧，推動一啲咁樣嘅活動咧，可能有人係會即係反對嘅。咁呢個都正常嘅。咁但係原來呢一個活動最早嘅時候咧，係由西班牙開始嘅。
2: 係喺2003年嘅時候咧，喺西班牙咧就係、是。舉辦嘅，咁亦都咧，即係好多個地方咧都響應啦。咁所以而家全世界各地咧有過100个城市咧係一個固定定期嘅活動嚟嘅。
3: 體壇翻翻翻係由皇冠門窗 InfoCar 二手車買賣贊助。Toronto!
4: 早晨啊，朱古力。
5: 喂 ，Good morning。
4: 我哋逐步迈向兴奋啊，先讲下咧，就系寻日喺冰棍球界咧两则嘅大新闻。第一则咧就系 Maple Leaf 咧就卖走咗咧我哋之前觉得降门嘅 Joseph Wu 啦，呢个大家觉得有啲奇怪，冇办法嘅，重建球队就系咁样。但系对于 CBC 唔再搞呢个 Hockey Night in Canada， 正话同阿李婷讲咗啦，你觉得系咪真
5: 系
4: 有啲
5: 咁系咪佢即系佢唔搞嘅话，系咪即系有其他嘅电视公司会夹埋呢个样嘢咧？咁样
4: 应该系嘅，或者串流平台啦，大家唔需要担心未来喺加拿大睇唔到冰棍球嘅赛事。但系只不过以往你开住个 CBC 唔使钱攞条天线睇嘅日子咧，就应该会告别啦。
5: 冇咗啦，咁即系要牙俾贵钱啊，咁就去睇呢个冰棍球啦吓。
4: 咁而另外，尋日咧 ，Blue Jays 令到大家開心嘅作客紅物嘅時候，我哋都覺得應該會食住呢對物咧，真係食得到喎、
5: 啊。係、好嘢啦！咁我哋終於順利咧就6-1咧就搞掂咗呢個紅物啦，繼續咧踩到佢兩腳啊！咁紅物繼續喺我哋嘅 conference 裏邊就沉底，我哋咧以35、38嘅位置仍然喺中游嘅位置裏邊啊！
4: 尋日個個輪流咧打全壘打嘅，最尾嗰分咧就係、是、阿 George Springer 春天哥打或者阿彈弓哥打嘅 ，Jaron Duran 又有全壘打啦。咁啊最犀利咧就係細長。Davis Snyder 一个 double 一个全垒打，寻日佢系攞分之王嚟嘅，
5: 争晒啊吓！佢之前好似出咗去一段嘅时间啦，而家又翻翻嚟啦，好嘢啊！
4: 系啊，而寻日咧，如果你话讲世界杯咧，真系可以话每一日个亮点系在于前一日咧就场场都和波，寻日咧就场场都多入波，仲要有啲咧重点嘅球星咧唔系入一粒咁简单，起码都梅开二度。
5: 冇错，你讲紧寻日就。有法国啦，又有呢个夏兰特啦、挪威啦，跟住梗系有美斯啦。
4: 哇！如果你话讲翻夏兰特咧，虽然佢以前喺曼城嘅时候咧，大家都觉得佢系真系劲啦。寻日咧，因为代表挪威，挪威咧就好耐冇试过喺世界杯外围赛入面咧有咁好嘅成绩，再加埋佢高大咧，你感觉上面佢着完件球衣咧系争在冇戴嗰顶牛角帽嘅啫。
5: 系啊，咁但系琴日真系好嘢啦，代表呢个挪。

0: 爱嘅时候咧，终于佢应该系入咗世界杯第一次嘅入球嚟嘅，应该系。
1: 系啊，咁、所以变咗咧，由大家喺曼城捧佢场嘅时候咧，到依家都发觉，哇，夏兰特真系劲啊！咁而另外法国咧就反而迟咗少少入球嘅，虽然麦巴比咧都系入咗两球，但系我记得半场嘅时候，因为寻日要
0: 好立嘅，有啲立嘅啫
1: 系。系啊，寻日因为要做咧 ，I love you 3000咧，冇机会睇波，中间有时间睇波嘅时候，五十几分钟都未入球，
0: 未入球。咁啊跟住法国就嚟啦，差唔多去到后半节嘅时候咧，今次麦巴比就崩咗一两球入去啦，跟住再最尾嘅结果咧，应该系3-1咧就赢咗波噶吓。
1: 犀利啊，夏兰特咧都真系破晒纪录啊！如果你睇翻咧，1998年再次喺世界杯入波，咁啊当然麦巴比冇得讲啦。上几年嘅世界杯入面咧，佢都系不断入球，但第一场已经入两球咧，你都真系唔知佢今年仲有几多。咁同埋现时嚟讲，你见到美斯因为寻日戴咗帽三球咧，佢系破咗纪录噶。
0: 美斯好劲啊，我觉得好似系回复青春咁样嘅样啊，即系好似翻去后生嗰个时间，啲速度又快啦，跟住啲波又毒啦，即系嗰啲直线咧系交得好靓嘅。咁啊第一球嘅时候已经系禁区外，一嘢就掉埋去嘅时候就系喺呢个。
1: 接近三十码
0: 咁样网侧就入咗啦，跟住第二球我觉得又系好夸张，第二球佢喺个龙门就喺个侧边就交俾佢，跟住就有个组织嘅时候咧，咁啊轻松啊入网，球王本色，我觉得阿根廷系有冠军相啊，
1: 冇错啦，17分钟、60分钟同埋76分钟咧都系美斯入球。大演武之氣法呢、這個亦都可以回應翻咧，佢喺20年前嘅尋日，佢第一次咧代表阿根廷咧喺世界盃亮相。當時阿根廷咧係贏6-0，贏咗荷蘭嘅。咁亦都因為咧，尋日咧美斯再一次嘅武之氣法咧，佢已經取代咗 C 朗成為世界盃歷史上面最年長攞到武之氣法嘅紀錄保持者，再加埋佢嘅入球，仲破埋德國傳奇神鋒高魯斯最多世界盃入球紀錄。哇！今年分分钟啊，金靴奖佢攞啊！
2: 体坛分分分系由皇冠门窗 InfoCar 二手车买卖赞助。
3: AM1430交通速递。
4: 早晨，早晨咧，今日嚟到9:52，继续由伟业为大家报道最新交通情况啊！睇俾成影嘅东行线新交通意外喺 Eastington 以东 Express Lane 路段咧右边线受阻，去到 Edinburgh 嘅 Express Lane 咧交通现场都仲未搞得掂嘅，右边线啊继续处理清理工作啦。咁另外去到嘅 Bayfield Express Lane 之前咧，有一单涉及三车嘅交通意外咧，现时左线咧系受阻，右亦都有喺路面上面情况。另外401嘅西行线亦都系相约嘅地方，喺 Bayfield Express Lane 嘅位置嗰度咧有架消防车咧到咗现场，系帮呢个成一通行嗰边嘅交通事故咧，所以咧成一西行线嚟到 Bay Express 左线都封咗噶啦。咁但系讲翻成一西行线本身咧，首先去 Next Express Lane 咧左边线有交通意外咯，另外去到400以西嘅 Express Lane 路段咧左边线咧有啲维修工作，所以多车位系条开始嘅。404北行线到十六街嘅呢个右边线嘅坏车持续需要处理一段时间啦。咁400嘅南行线咧去到 Shepherd 以南咧，啱啱喺中线咧有架坏车嘅报告噶。另外去到 TW 通行线出呢个系47个 RAM 嘅时候咧，喺右边线有坏车。同47北行线有关消息喺呢个系 QW 嘅东行线入嚟47北行嘅 RAM 啊，亦都收到报告咧喺右边线有坏车啦。咁而另外喺多伦多嘅西边 Highway 6及401以南咧，个来回线都封闭噶。做呢个应该系寻日嘅交通意外之后嘅一啲修补嘅同埋维修嘅工作噶噃。不时哥方面继续留意翻啦，交通意外有两单新嘅 Stouffville 区嘅呢个 Highway 404及 Stouffville Road 啦，另外 East Williamsbury 嘅地区嘅系 Green Lane。East 隔呢个Young街咧，继续跟进紧旺市嘅住宅区里边都仲未搞掂嘅交通意外咧，系 John Desmond Boulevard 隔呢个 America Avenue 啦。咁另一单坑方面，树木嘅倒塌情况依然持续，令到咧 Dover Court Road 咧，咁咧就系去到过咗 College Street 来回线南北行线都要封闭。最后提多次，今日咧喺呢个系有世界杯嘅比赛咧，所以咧 John Boulevard East 咧就由呢个 BC Road 至到 Bathurst Street 咧来回线都封闭，下昼2点至到午夜。1430交通消息报道完毕。
2: 加拿大中文电台同你庆祝。祝父亲节，超级 Daddy 分分分！6月21日星期日下午2点，于 Kennedy 及 Denison 嘅 Denison Center 隆重举行
5: 亲子足球等爸爸大显球技。Sunshine Kenneth 李子豪又唱又跳，岁月流星 Bill 同 Scott 大唱金曲，加埋超多奖品等你拎翻屋企。
2: 暖心爸爸何志宏、施克力大放笑弹，大派奖品，同你玩足2个钟。
5: 6月21日星期日下昼2点，超级 Daddy 分分分约定你。
6: 仲未谂掂份父亲节礼？ 礼物，各探帮到你，全店优惠火热进行中，精选 Strixon 高尔夫球买一送一，帮爸爸升级型格造型，精选服饰买一件第二件搬家，唔知送咩好，不如送 Golf Town 礼品卡，等爸爸自己拣，可选购 TaylorMade、Colorway、Nike、Bushnell 等顶级。

0: 品牌的装备。今个父亲节送份最啱爸爸心水的高尔夫礼物给他。快啲到门市或上 golftown.com 选购啦，有条件限制，父亲节礼物首选 golftown。
1: 获奖无数，名发展商 Treasure Hill 每个兴建项目都带俾你无限惊喜。位于 Leslie Street 与 Edison Hall Circle 交界 ，Aurora 全新社区 Avella 双车房传统镇屋，售价仅由79,900起，仲有开幕超值优惠，交通方便，配套完善，有齐你嘅生活所需。你之前错过咗，本周末记得嚟239号 Earl Stewart Drive Unit 1 Avella by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参观。李婷、张志文、高志威轮流直播，追求完美舒适生活，高品质建筑 Avella by Treasure Hill。
2: 六月份娱乐生活杂志免费索取 ，Hip Hop 组合卢夫横跨音乐、综艺、戏剧同主持界。去年更公布成立娱乐公司，继续在演艺道路上拍住相，成为最搞笑的农夫。加上新时代电视和加拿大中文电台唱进节目介绍及节目表等。免费索取地点有鸿福飲食集团旗下酒家、士嘉堡豪门宴、鸿福海鲜大酒楼、万锦聚福楼及天福海鲜烧腊酒家。另有新之美高级饼店 Square One Shopping Center、 Markfield Mall、 Fairview Mall、 士嘉堡新之美中心、 Scarborough Town Center、 HillcrestMall、 Upper Canada Mall 分店、 Omumu Japan Living、 萬錦廣場和北約克分店、 Downtown 龍城商場及以下大多百地點：士嘉堡世紀廣場、太古廣場、 Bridalwood Mall、 Woodside Square、 萬錦王府井、密史中國城及黃金廣場。亦可以到 PLEM.com 點擊免費派發點瀏覽詳情。
3: 精神醒神，由阳光早晨开始。
4: 早晨早晨，9:57有两个嘅娱乐消息都要同大家讲讲。首先咧就系呢个80岁嘅资深电影人黄百鸣咧，咁就喺17号今日咧，佢就系有一个嘅即系法庭上嘅公布。
5: 系啦，咁啊早排咧我哋都同大家讲过嘅，因为佢咧牵涉到咧系一个嘅内幕嘅交易啦，咁系被判咧系法庭判咗咧5个月噶，咁啊获准咧呢个保释咧系等候上诉嘅，但系咧今晨咧亦都咧系。公布咗咧，佢系去取消呢个嘅保释嘅批准啦，咁啊即时系收监嘅，日狱5个月嘅。
4: 嗯，咁啊呢个消息咧，大家可以再进一步睇睇，睇睇嚟紧吓，即系嗰个嘅即系其他嘅法律程序啦。咁但系呢件事咧，就的确已经造成咗即系一段时间嘅话题。咁就即系明白佢哋嗰个家庭上啊，一啲嘅喺金融市场嘅交易啊等等。咁另外仲有就系张雨晨嘅消息啦，因为咧大家知道嘛，佢嘅身体状况咧成为咗呢个娱乐头条啊。
5: 系啊，咁啊大家。突然之间咧就话好担心佢啦，咁啊事关咧有一晚咧佢突然之间咧个肚非常之痛啊吓，咁啊而且喺网上亦都睇到片段咧，佢喺医院等候嘅时候咧就系挛晒嘅成个身，痛得好紧要嘅，咁佢亦都喺网上边咧同大家咧系报平安，咁啊经过咗一个手术之后咧，咁佢就喺东啊呢、這个唔系东张西望啊，系喺啲娱乐新闻台嘅访问里边公布咗自己咧，其实系患上咗呢个嘅肾结石啦，同埋系急性肠炎，系两样嘢一齐夹击佢啊。
4: 相当嘅即系痛楚嘅，咁所以令到佢咧工作就唔可以继续啦，同埋即系自己嘅身体状况咧都要停晒，即系嗰个即系叫做嗰种痛咧，系只能够休息先可以慢慢去平复，或者要即系得到一个即系药物啊，或者系医生嘅治理。咁所以佢好多工作咧要暂时停晒啦。
5: 系啦，咁啊，其实咧作为艺人咧，有时工作真系好忙嘅，未必咧即系可以咧系照顾到自己嘅身体啦，又或者可能成话唔系成日可以饮到水啊，咁所以可能有机会系因为咁嘅原因咧令到咧系肾结石啦，咁又或者系食咗啲唔知咩，唔知系咪食得榴莲多得滞咧？佢近排翻马来西亚嘅时候，
4: 保重保重啦。咁最后亦都要讲下郭富城啦。咁因为佢嘅世界巡回演唱会咧就系有公布嘅，咁好多人都话咧，哇，应该咧去启德。
5: 咁啊啱啦，事关咧有人见到啊喺启德呢个嘅主场馆出边嗰个大屏幕咧，突然之间就打出咗一啲嘅字出嚟啊 ，Aaron Kwok it's coming soon。哇，即系话。將會咧喺郭富城嘅演唱會咧，我哋就可以喺呢個啟德嘅主場館可以睇到。
4: 同埋好多嘅觀眾咧就話期望四大天王咧會喺呢一個場館開 show， 咁而第一個咧就係、
5: 是、四大天王就係郭富城啦，
4: 冇錯，四大天王第一個咪就係阿成成啦。
5: 天后啊，容祖兒都公布咗嘅1月份咧係會喺呢個嘅主場館開嘅。
4: OK， 咁啊非常之期待啦！時間10:00，10:00繼續陽光早晨。
6: 加拿大中文电台早上10:00 AM1430 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7: 加拿大中文电台现在由蔡碧娴报道新闻，由加拿大、美国、墨西哥

合办嘅2026年世界杯今晚会喺多伦多上演加纳对巴拿马嘅赛事。警方提醒公众喺市中心会有封路措施。多伦多枫叶冰球队聘请希勒 Jim Hiller 为球队成立以来的第41位总教练。57岁的希勒在2015年至19年间四个赛季出任枫叶队助理教练，而他在出任洛杉矶帝王队助教两个赛季之后获升为总教练，出任这个岗位三个赛季，在帝王队于今年2月底对爱文顿游人队赛事中以1-8惨败之后被解雇。多伦多警方继续调查在士加堡发生的车祸，事发今早大约6点在 Danforth Road 近住 Brimley Road 的路段，警方说有两个人受伤，而事件中有第三个车有损毁。救护员早前说两名成年男子送院时，其中一人伤势严重而没有生命危险，另一人轻伤。国会下议院一个委员会预期今日会就住精神病患者是否能够接受医学协助死亡，即是安乐死的问题，向国会提交报告。本国定于明年3月将医学协助死亡的适用资格扩大至唯一潜在病患为精神病的患者。不过下议院的委员会在评估本国是否准备就水去扩大有关措施期间，多名出席听证会的人都认为应该永久排除精神病患者申请安乐死。不过委员会亦都被批评在听证会中选择性听取反对声音，导致委员会内部出现分歧。司法部长兼检察总长菲修说，计划在夏季期间详细审视委员会提出的建议和证人的证词。而委员会的共同主席帕夫洛夫斯基早前就说希望在国会夏季休会前提交报告。安省政府已被废除的公职人员薪酬限制法规第124号法案在推出7年后，连锁反应至今仍然波及省内的公营部门。负责营运省内电力网络的独立电力系统供应商发表2026至28年度业务计划，表明今年度计划向用户追收3.2亿900万元，金额较去年大幅飙升40%。安省能源厅长莱切已经批准相关的计划，预计每户住宅电费平均每个月上升4.8毫。美国总统特朗普警告，如果德克兰不遵守美伊谅解备忘录，美国将会再次打击伊朗。另外，特朗普认为伊朗接近100%永远不会拥有核武，而谅解备忘录不包含立即解除对伊朗制裁的内容。他就说市场对美伊达成谅解备忘录非常满意。至于伊朗外长阿拉格齐和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通电话，讨论有关谅解备忘录等议题。阿拉格齐在通话中介绍谅解备忘录相关细节，强调美国有责任执行好条款，同时强调必须彻底停止以色列对黎巴嫩的袭击。拉夫罗夫就欢迎敲定谅解备忘录的文本，重申俄方完全支持实施条款。两国外长亦都指出，国际社会同联合国安理会有必要支持协议，同时强调应该继续加强地区国家之间的外交合作，以实现地区和平及稳定。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林健表示，中国在黄岩岛展开科考在内，任何活动都是主权国家正当权力，他国无权干涉。中方促请有关国家立即停止造谣污蔑和不实指责，停止在海上挑衅生事。有报道指，在美国和菲律宾的压力之下，中方撤出早前在黄岩岛安装的设施。林健回应，黄岩岛是中国固有领土，中国对黄岩岛及附近海域拥有无可争辩的主权。在金融指数方面，多伦多标准普尔 TSX 综合指数最新报35491点，升101点。纽约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报52236点，升237点。纳斯达克综合指数报26351点，跌24点。香港恒生指数收市报24312点，跌181点。东京日经平均指数收市报69902点，升497点。新闻以及财经消息报道完毕。

0: 娱乐资讯互动一站式平台 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1: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拿大中文电台，
1: 齐心打造
0: 听出广播温度。
2: 作为爸爸，我需要的其实很简单，见到你无忧无虑健康成长，不用大富大贵的，但一定要开开心心。父亲节最好的礼物就是你的陪伴，爸爸强大的全员就是因为有你。
1: 加拿大中文电台祝天下伟大的爸爸父亲节快乐。
3: Hello， 我哋 Audi Uptown Markham 嘅 William
4: 同 May
5: 加 Audi 系我梦想，可以吗？
4: 当然可以，利率只由0%起，加几千蚊回购。
3: Lease 部全新 Q3 每月只系578，Q5 只系每月648。
4: 6月30日前，你仲可以享受1%折扣添。
3: 豪华品味触手可及，一切尽在加拿大畅销领先豪华品牌嘅 Audi Uptown 举行。快嚟4080 Highway 7加 Warden 以东嘅 Audi Uptown Markham 出车啦！
6: 我系 Audi Uptown 总裁 Helen Chin Kersher， 我哋拥有安省最大嘅华人营业团队 ，Audi Uptown 系你嘅首选。
7: 由 Treasure Hill 打造 Aurora 全新社区 Avella U Leslie Street 与 Edison Hall Circle。交界建议开幕，双车房传统镇屋提供最多五房设计及高达2400平方尺的生活空间，售价仅由799,900起，几分钟到404高 train 站同大型商场，现推出多项开幕超值优惠，包完成装修地库、全套家电、石英石台面以及更多。本周末记得嚟239号 Earl Stewart Drive Unit 1 Avella by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参观。李婷、张志文、高子威轮流直播。
8: 绝方
9: 八号。赵顺
8: 廷80-90年代呢有太多经典的歌曲，而我呢也是亲身经历了这个年代，通过我的演绎呢能够给大家带来这样的感悟和回忆，也希望大家到现场来支持我。
10: 网络最具人气奖得主由你话事，估中又抽中的幸运儿可以获得那些年这些歌决赛入场门票两张，投票详情请浏览大会网页，投票截止日期6月22日中午12点。
11: 飲食有型，生活精明，健康自省，有型吧。
12: 食完饭之后行楼梯是不是真的可以有助降血糖呢？研究就显示是可以的，而且都不用做好耐添。有一项的研究就发现，当我们食完一餐饭，有饭有肉有脂肪，只需要去行楼梯大概是1分钟至2分钟，用轻松的速度上下咁行，原来已经可以令到我哋饭后的血糖是明显下降㗎啦。而且呢效果仲比想象中的快。意思即係话我哋嘅身体呢唔使等好耐，亦都唔需要做啲好激烈嘅运动，就可以呢开始帮你呢係处理啱啱食咗落去嘅糖分。减少血糖呢係一直向上升嘅情况，令到餐后身体嘅负担呢係变小。原因呢好简单，当你行动嘅时候啊，腿部的肌肉会开始是工作，将血液里面的糖是拿去用，即是说可以帮手将一些多出来的糖搬去肌肉那里消耗，那血糖就不会一直积聚在血液里面，身体就比较容易是维持稳定。如果行耐一点，譬如行到3分钟，身体对于长期控制血糖的帮助也都再好一点，令到身体之后处理糖的能力是更加稳定，亦都系唔容易系出现系餐后血糖大起大落。不过研究亦都发现啊，唔一定咧系行得越耐咧系越好。其实短短几分钟咧已经有明显嘅效果噶啦。嗱，重点咧其实系非常之清楚，时间比起强度咧原来系更加重要。所以食完饭之后血糖啊系上升紧嘅时候，即刻喐一喐，效果咧会更大。总结就是啊，唔使一定跑步，唔使一定流汗，食完饭之后行1至3分钟。咁就已经对控制血糖呢有帮助，而且非常之简单。

0: 系人都做到啊！以上内容大家可以作为参考，有问题记得请教翻相关嘅专业人士。
1: 华铁路大学研发磁力微型机械人，毫米咁细嘅装置能于人体内穿梭，精准抵达泌尿系统，帮助溶解肾结石。将压力与创意化作栩栩如生嘅甜品蜡烛手作模型，从照明工具到疗愈艺术，蜡烛重新点亮现代人嘅生活。新时代电视星期三晚上6:45及10:20，时代杂志为你报道。
2: 父亲节快乐！父亲节买楼更快乐，皆因楼花专家 Chris Wood 特约代理29.9万已买到 North York 跟 Subway 站 condo， 仲有14街 McCowan Freehold 镇屋78.8万。Wood by Major Mac Fieldgate 双车房独立屋118.8万。本周六同老豆饮完茶就即刻过嚟 Denison 及 Kennedy 揾 Chris Wood 拣深水笋盘啦，唔想等即刻416-668-8688预订啦 ！AM1430 周六直播，
3: 潮流列车即将开出。
4: 钓鱼真系好有型，而且仲好好玩添。不过当中咧存在好多学问，等我依家即刻揾个专家同大家倾倾，下次令到大家满载而归。
5: 肥料包装上面经常出现一组神秘密码，砖头学问揾嚟解码，专家同大家揾出真相啊！
3: 潮流无限 loop， 星期五晚上6:45，新时代电视一台同你开解最潮话题。
6: 根据2021年嘅全国人口普查，安省嘅原住民人口上升一成，第一民族嘅人口上升超过8%，有超过25万人；媒体族嘅人口上升超过11%，而家有13万人口。因纽特族在安省的人口上升超过11%，有超过4000人。每年6月21日是加拿大全国原住民日，这个是一个好机会，让我们更了解这片土地。加拿大中文电台与你同全国一同庆祝加拿大全国原住民日。
7: 有你有我，每朝都有
8: 阳光早晨。
7: 星期三啦，早上时间10:13，早晨早晨，大家好，我系李婷啊。咁今日继续请嚟咧新时代电视咧呢个节目，就系时代杂志嘅节目内容咧非常之丰富，请到佢哋嘅监制啦。早晨啊 ，Sorona。
9: Hello， 李婷，各位听众早晨。
7: 你好，咁啊，讲下今个礼拜嘅主题啦。睇到咧就系我哋加拿大嘅滑铁卢大学咧有啲最新嘅研发。
9: 是啊，其实呢不少人呢都有肾结石的健康问题，病发起来呢都很痛楚的，病发率和它的复发率呢都很高。今天呢我们就讲一下崭新的治疗科技啦，就是滑铁卢大学他们这一项叫做磁力微型机械人去融化肾结石的研究。目标呢就是利用好像粒米那么细粒的机械人呢，用微创的方式呢进入尿道和肾脏，直接在体内呢溶解肾结石。我哋咧，所以就讲下佢嘅概念啊、运作啊、成效同埋未来嘅应用嘅。
7: 哇 ，mini robot 啊，咁样咁细嘅装置就可以帮助到我哋，即系解决到一啲健康方面嘅问题。咁同埋咧，亦都知道咧，当一啲嘅患者咧，即系如果有呢啲嘅肾结石咧，真系非常之痛楚，嗰种剧痛咧难以承受嘅。咁全球原来咧都有成，即系全球嘅比例有12% 嘅人患有呢个情况嘅。
9: 是啊，当中呢男性的病发率呢就是高过女性的3倍。而且呢而家即近呢1-20年啦，那个肥胖症增加、血压高同埋糖尿病嘅问题呢就会即更加催化呢个问题。而因为做咗呢一个研究啦，其实佢哋亦都系实验证明咗呢使用呢一种，因为佢若系用一种叫做尿素酶嘅一种物体啦，就是摆落去个机械人里面入到去体内呢，呢一种只是重5毫克嘅物体呢，佢喺短短5日之内呢就令到嗰个尿酸结石嘅质量呢减少咗30%，而嗰个尿嘅尿液嘅 pH 嗰个酸碱值呢係调到去中性嘅7，所以呢佢嗰个将来嗰个应用呢都应该係几有效率嘅。
7: 好，咁非常之精彩嘅内容，同埋都好有兴趣知道呢，即係嗰个而家喺实验性嘅阶段啦，咁嚟緊个发展系点样。咁另外一个话题都好有趣喎。
9: 係啊，疫情期間咧，有一個前線嘅護士咧，佢就經歷過焦慮同埋壓力啦。佢就利用蠟燭咧呢種藝術咧，點樣去自我療愈，將一啲平平無奇嘅蠟燭材料啦，塑造成一啲美輪美奐嘅藝術作品啊。咁我哋今日咧

0: 调佢嘅创作过程嘅。
1: 系啊，靓到咧，即系以为可以食得嘅，千祈唔好食。
0: 系啊，
1: 好靓好靓咁样，因为好似蛋糕咁样嘅设计咧，同埋都好似代表咗咧，即系有一种咧系，即系佢哋有啲创作概念咧，都系同一啲叫做历史有关嘅噃。
0: 系啊，其实咧大家都知道啦，即系以前真系纯粹即系用嚟即係發光啦，公元前幾千年咧已經係咁樣噶啦，咁咧係照明嘅工具，但係後來咧發明咗電燈膽啦，咁就即係蠟燭就衰退，後來只係用喺譬如生日慶典啊，或者一啲宗教嘅儀式上面，所以咧佢到到今日咧，佢就變成咗一啲家居嘅裝飾啦，甚至係現代情緒嘅療愈產品咯，咁係好唔同嘅，見到佢嗰個變化，而且咧。真係好靚嘅，其實全世界其實除咗加拿大我哋有即係做得好之外咧，譬如法國啊、日本啊、南韓佢哋越嚟越嗰個創意啊更加具特色。我哋見到譬如你講嘅整一啲甜品啊、一啲飲品啊，甚至一啲仿真嘅食物咧，其實都做得好出色嘅而家。
1: 係啊，因為其實都知道咧，即係呢一種嘅用品咧，就平時生活當中咧，就唔係話真係好多嘢都需要噶啦。咁但係好多嘅情況之下，你又會覺得製造到一種咧放鬆嘅氛圍啦，同埋令到大家好似舒緩到壓力啦。當然咧，靚到即係以為係蛋糕，但係即係一個裝飾，再加埋可以俾到我哋一啲咧可以放鬆嘅價值，呢個都好好喎。
0: 係啊，同埋而家又好講求環保啦，因為以前做蠟燭嗰啲材料咧就。同而家好唔同，譬如以前會用啲石蠟啊，或者係各方面，但係而家譬如大豆蠟咧，就比較安全啲啦、健康啲啦，燃點嘅時候咧，唔需要擔心話攝入咗身體裏邊咧，會唔會有一啲有害嘅物質咯，亦都係符合現代人追求安心啊、品質同埋環保嗰個理念。
1: 好，咁今晚记住留意住时代杂志嘅播出，同我哋介绍下播放嘅时间啦，同埋网上 YouTube 嘅 channel 嘅安排啦。
0: 系啊，收睇新时代电视一台黄昏6:45，同埋晚上10:20，亦都可以上到新时代电视嘅网站点击节目重温啦，同埋 YouTube 咧可以订阅新时代电视嘅频道，喺播放清单嗰度咧可以搜寻到时代杂志嘅节目。我哋嘅观众热线90588271117咧可以致电俾我哋，留低一啲留言一啲意见俾我哋嘅。
1: 好。多谢晒 Shona， 多谢晒，咁大家可以留意一下新时代电视时代杂志嘅内容啦，下次再倾，拜拜。
0: 好，拜拜。
2: 从歌唱比赛出发，加入乐坛后获得耀眼成绩，接连斩获新人奖同歌曲奖，将比赛人气完美转变成市场应受性。Sunshine Generations SSG 新一代歌唱比赛2026表演嘉宾，星梦传奇国民小公主姚卓菲。Sunshine Generations SSG 新一代歌唱比赛20267月26日晚上7:30，于大多伦多中华文化中心举行。详情请到官方网站 sunshinegenerations.ca 或 am1430.com。Sunshine Generations SSG 新一代歌唱比赛2026，主办加拿大中文电台，协办新时代电视、城市电视、娱乐生活杂志。
3: 他之前帮你拖住个 trailer 翻山越岭，横跨成个加拿大。不过今日他的卓越拖运性能只需要帮你妈咪车架剪草机翻屋企。丰田 Tundra 实力非凡，肩负你的每一个托付。时刻丰田租任2026 Tundra 4x4 Crewmax GLD Offroad， 每周172元起，36个月年利率4.29%，首期5800元。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4: 获奖无数，名发展商 Treasure Hill 每个兴建项目都带俾你无限惊喜。位于 Leslie Street 与 Addison Hall Circle 交界 ，Aurora 全新社区 Avella 双车房传统镇屋，售价仅由79,900起，仲有开幕超值优惠，交通方便，配套完善，有齐你嘅生活所需。你之前错过咗，本周末记得嚟239号 Earl Stewart Drive Unit 1 Avella by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参观。李婷、张志文、高志威轮流直播，追求完美舒适生活，高品质建筑 Avella by Treasure Hill。
5: 那些年这些歌精选歌曲大赛第三季，10位参赛者施展浑身解数，更有本地实力派歌手徐浪、武海峰为你倾情演出，全新诗仪组合张志文、林峰、苏子希，一场不容错过的音乐盛宴。

0: 于6月29日星期一晚8点在大多伦多中华文化中心隆重举行。
1: 今期最新最流行文化，今期流民。

好啦，今日嘅流文咧，首先同大家讲下，早排咧咪同大家讲过咧，喺香港嘅太空馆嘅外墙啊，会有一个嘅光影 show 咧，就系投射上去。而家除咗咧喺太空馆嘅外墙可以睇到之外啊，仲可以去到山顶嘅凌霄阁度睇到。呢个咧系全新打造嘅大型立体光雕投影汇演。嗱，成个嘅凌霄阁嘅外墙啊，有成1500平方米，直情可以用震撼啊去形容咧嗰个嘅视觉效果。今次咧就系由山顶缆车咧联同埋汇丰银行咧一齐合作，咁喺呢个光雕嘅汇影 show 里边啊，会出现咧就系汇丰经典嘅狮子角色啊 Stephen 同埋 Stitt， 仲有咧就系山顶缆车全新嘅吉祥物咧叫做 Pete 仔。咁而讲紧今次呢个汇演嘅内容咧，就糅合咗咧系四大核心嘅元素。第一咧就系包括可以睇到一啲文化嘅遗产，包括咧一啲香港好出名嘅霓虹招牌啦，传统嘅大坑舞火龙。第二个特色咧就系地标嘅景色啊，包括咧就系维港嘅夜景啦，同埋啱啱落成嘅启德体育园。而第三个特色咧就系地道嘅生活啦，可以睇到咧就系香港嘅餐饮文化、茶餐厅嘅场景。第四方面可以喺呢个 show 里边睇到咧就系香港嘅体坛盛事啊。今次呢个光影 show 咧系为期一年啊，每场咧大概系10分钟，费用梗系全面啦。有机会翻香港咧，一定要行翻转山顶啊！行完山顶咧，记得去埋咧系尖东海旁啊，直情系游客嘅生活。因为咧由八月至到九月呢段时间咧，喺尖沙咀嘅 K11 Museum 同埋海滨嘅地方啊，就会有咧系 Chikawa 嘅 Artiverse 嘅特展。今次展出嘅咧就系全球首个嘅 IP 回转木马。咁啊，主办方面咧就话今次嘅创作费用咧系花咗唔少。咁今次呢个 Chikawa 嘅回转木马咧，同一般嘅木马咧好唔同，因为系专程咧系特别订制，所有嘅座位咧都系改晒，好贵嘅。佢哋咧就冇透露制作费系几多，但系形容咧系一部法拉利嘅价钱。嗱，其实啊，旧年嘅 Chikawa 嘅展览咧就以衣食住行咧作为主题啊，主打咧系生活化嘅模式，跟住咧就推动咧就系浸淫式嘅实体打卡嘅体验。至于今年嘅活动咧，就前所未有啊，将机动嘅元素咧系融入去展览里面，等一班咧 Chikawa 嘅 fans 咧可以坐住打卡啦。咁啊，有机会去到尖东嘅话咧，就记得去试试呢个 Chikawa 嘅回转木马。咁啊，呢个假期嘅话咧，就真系够晒皮啦！再唔够嘅话，行多转迪士尼啊！今年咧，迪士尼乐园啦吓，由而家开始直至到咧系八月尾啊，会推行咧就系夏日嘅活动。咁呢个咧系全新嘅 Pixar Summer Fest， 呢个咧都系迪士尼咧首个 Pixar 嘅主题体验嚟噶。咁究竟有啲咩玩，有啲咩睇咧？嗱，首先讲讲咧就系夜晚嘅无人机表演啊！每次汇演咧有成8分钟噶。咁呢啲无人机咧，仲会配合埋咧就系喷泉啦、灯光嘅效果啦，同埋大型嘅充气装置咧嚟呈现喺大家眼前。除咗无人机之外咧，仲有 Pixar 水花大街派对。嗱，今次咧可以话系再度回归啊！咁啊，相信喺呢个 parade 度咧，可以见到咧就系包括有反斗奇兵啦、玩转老朋友啦、超人特工队等等嘅角色。嗱，讲明系水花大派对啊，即系话会喷水嘅啦。去睇嘅话，预咗要湿身啦。有嘢睇，有嘢玩，当然唔少得有嘢食啦。咁喺乐园咧，仲可以试到好多咧，就系特色嘅美食，包括咧有冲天奇兵嘅鸡蛋仔啦、大眼仔同埋三眼仔嘅雪条，仲可以去埋迪士尼酒店啊，试埋咧就系玩转老朋友嘅下午茶，而且咧仲有期间限定嘅爆谷快闪店啊，究竟系咩嚟嘅呢？为翻去香港啊，记得去行下迪士尼啦。嗱，讲完香港啊，去翻转深圳睇下咩玩先。嗱，如果你系侦探迷嘅话咧，就要听住啦。全球人气展览啊，福尔摩斯的委托呢个展览咧登陆深圳啦，地点咧就拣咗喺深圳湾区之眼嘅南区民族馆里面。嗱，如果有去过嘅朋友咧，由香港出发咧，最快咧大概半个钟咧就可以去到噶啦。咁有啲咩嘅必玩亮点咧？咁大家可以咧试着咧就系英伦风嘅侦探服，扮到成个福尔摩斯咁去查案打卡。嗱，当然唔系净系打卡咁简单啦，仲可以挑战咧系八大福尔摩斯奇案。嗱，不过展期有限啊，由即日起去到八月中咧就会完噶啦。

0: 香港除了有很多是福尔摩斯迷之外，还有很多 Jelly Cat 迷。如果有机会去到台湾的话，就要去试下当地的星巴克了。除了是探星巴克的美食之外，当然要去买买它那些 Jelly Cat 的精品。似乎呢这只的精品只是台湾可以找到的。一共有三款都是非常之 Q 子，包括有泡泡咖啡树懒锁匙扣，还有一个是兔丝装扮的 mini 红宝宝，还有一个是三文治的小红收纳小包。可爱到不得了啊，见到佢都好想快啲呢就係带佢返屋企啊。另外呢，我哋都報道唔少啊，香港好多嘅商户呢都係一间一间咁样结业。又有一间呢係老字号呢要讲拜拜。讲緊嘅呢就係港式扒房花园餐厅啊。不过咁又唔使驚，唔係全部一次过呢係结业。不过呢最为人熟悉嘅喺旺角山东街嘅分店呢，因为租约期满啊，已经係正式结业啦。花园餐厅在香港都算是挺出名的港式扒房，由63年开始创立。花园餐厅在高峰期在港九新界有成十几间的分店，连山东街这间都执埋的时候，就剩下是银行中心和太子西洋菜南街的分店。特色的餐厅真是买少见少，有机会回去真的要试清楚他们的味道，分分钟好快会成为集体回忆都不定。好了，今个礼拜的今期流民讲到这里，下个礼拜再见。
1: 流花专家 Chris Fu Zi Little DJ Summer Camp 不是一般的夏令营，更加不是普通的兴趣班，这个是特别给小朋友化身小 DJ 的夏令营。
2: 夏令营节目丰富，内容结合 DJ 及电台主持体验、录音制作、舞蹈、表演艺术、魔术及互动创意活动，
1: 全方位开发小朋友创意和自信。
2: 2026小 DJ 夏令营已经额满，报不到名的小朋友明年要快点啦。
1: 主题赞助一站式卖房服务 Chris Fu， 饮品赞助大排档，获奖无数，名发展商 Treasure Hill 每个兴建项目都带俾你无限惊喜。位于 Leslie Street 与 Addison Hall Circle 交界 ，Aurora 全新社区 Avella 双车房传统镇屋，售价仅由799,900起，仲有开幕超值优惠，交通方便，配套完善，有齐你嘅生活所需。你之前错过咗，本周末记得嚟239号 Earl Stewart Drive Unit 1 Avella by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参观。李婷、张志文、高志威轮流直播，追求完美舒适生活，高品质建筑 Avella by Treasure Hill。
3: 父亲节我要做超级 daddy，
4: 你识唔识唱歌同踢波啊？
3: 踢波我就等同球王，唱歌我就交俾李子浩同岁月流星 Bill 同 Scott。
4: 原来你讲6月21号星期日下昼两点喺 Kennedy 夹 Denison 嘅 Denison Center 举行嘅超级 daddy 分分分，我会去捧何志宏同斯哈力唱，你
3: 梗系同你一齐超级 daddy 分分分，赢奖品兼玩餐饱啦！
4: 场地赞助 Denison Center，
1: 饮品赞助大排档，舞蹈表演 Le Purit Royal 御芭蕾。
5: 资源的争夺，意识形态的斗争，历史的仇恨，令世界陷入战争的原因越来越多。从来都

历史上任何一次大战过后都需要数以十年的恢复，对战争中受影响的家庭都需要数代人的时间才能够稍稍抚平创伤。战争从来都是少数人的决定，但影响甚至伤害多数人的行为。

0: 大中文电台与和平同行，向战争说不。
1: 突破距离限制，摆脱时间约束。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2: 新闻点题由专医颈椎病新旺角广场妙手居治疗保健中心特约赞助。
3: 警区警方公布拘捕两名涉及旺市住宅劫案的青少年，追查紧另外

0: 富安省注册中医师苏建学主诊 ，RMT 注册按摩师住店，专医急慢性颈椎病、跌打新伤旧患，效果显著。
1: 老婆，快啲帮我打电话去妙手居揾苏医师啦！
2: 预约905-604-8823，接受医疗保险。
1: 妙手居，妙手回春，而家舒服晒。
2: 治疗保健尽在妙手居。
3: 加拿大中文电台新歌推介。生活上总会遇到难题，唔知点样解决，不如回归每一日嘅基本步，起身洗面啦，或者有新嘅启发呢 ？Winker 陈咏嘉带嚟全新作品《起身洗面》。

0: 由 Churchill Hill 打造 Aurora 全新社区 Avella 于 Leslie Street 与 Edison Hall Circle 交界现已开幕，双车房传统镇屋提供最多五房设计及高达2400平方尺的生活空间，售价仅由799,900起，几分钟到404 Go Train 站同大型商场，现推出多项开幕超值优惠，包完成装修地库、全套家电、石英石台面以及更多。本周末记得嚟239号 Earl Stewart Drive Unit 1 Avella by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参观，李婷、张志文、高志威轮流直播。
1: 同阿爸饮茶食饭，梗去龙庭食府。阿爸赞佢点心出品巧手，菜式唔系度度食到。寻龙鱼骨汤、台山三蒸鱼干、XO 酱炒龙肚，加下龙庭四磅大龙虾，特价每磅18.99，孝顺阿爸。
2: 仲有啊，招牌红烧乳鸽、银牙蛋白龙虾、片皮鸭，味味真功夫。
1: Kennedy 鸭 Denison 龙庭食府，茶市龙袍烧卖王1.99。呢个月份龙虾海鲜套餐特价，仲有 package 欢迎团体婚宴，905604-8218。
3: 喂 ，Daddy 啊，我订咗台同你饮啊！
4: 吓，你讲咩话 ？WhatsApp 又收唔到？
3: 你而家听唔听到啊？饮完茶，我同你去转用 Bell 纯光纤上网同换个新电话，每秒下载速度高达1.5 Gigabits 噶，电话稳定好多，上网又快，连睇波都顺好多噶 ，download 同视频通话都唔会断啊断下，最紧要系有特别优惠啊嘛！
4: 咁饮完茶即刻去 Highway 7加麦卡维 Marvel Mall 2楼，邻近 Tim Hortons 嘅 Bell 专门店，今个星期六何志宏、张志文现场直播。
5: 父亲节我要做超级 daddy，
4: 你识唔识唱歌同踢波啊？
5: 踢波我就等同球王，唱歌我就交俾李子浩同岁月流星 Bill 同 Scott。
4: 原来你讲6月21号星期日下午2点喺 Kennedy 夹 Denison 嘅 Den。

0: 翻新 center 举行嘅超级 daddy 分分分，我会去捧何志宏同施夏力场，你
1: 梗系同你一齐超级 daddy 分分分，赢奖品兼玩餐饱啦！
0: 场地赞助 Denison Center，
2: 饮品赞助大排档，舞蹈表演 Le Puret Royal 御芭蕾。
3: 佛法在世间，不离世间觉，离世觅菩提，恰如求兔角。
4: 不离世间觉。即是说佛法可以应用在日常生活中了噃。
3: 当然啦。
4: 不过我听讲佛法博大精深，浩瀚无边，真的可以随时应用咩？
3: 你想知道怎样应用，就要留意收听逢星期日晚九点到九点半播出，由安省佛教法相学会提供的佛学节目《演扬妙法》啦。
5: 作为爸爸，我需要的其实很简单。见到你无忧无虑健康成长，唔使大富大贵噶，但一定要开开心心。父亲节最好嘅礼物就系你嘅陪伴，爸爸强大嘅全员就系因为有你。
6: I love you， 飞架车。
7: 加拿大中文电台祝天下伟大嘅爸爸父亲节快乐。
8: 加拿大中文电台。
9: 心打造，踢出广播温度。
8: 我是 Christopher 高子威。
10: Good morning， 各位听众早晨，10:37又嚟到林家华嘉年华。当然呢个时间有嘉华哥同施雅力喺度。Good morning， 嘉华哥你好。
11: 喂，早晨早晨，先啊，嚟噶，又开始我哋嘅节目
10: 啦。
11: 咁父亲节越嚟越近噶啦，啊，咁我哋当然电台方面亦都有不同嘅节目啦，就系同大家一齐欢度，同埋同天下嘅父亲咧讲声 Happy Father's Day。
10: 冇错，被一路冷落嘅父亲，我哋喺六月嘅时间，我哋为到自己增光啊，系冇错，系希望我哋呢作为父亲嘅话咧，我哋默默耕耘咁多年啊，希望仔女啦都可以同爹哋妈咪，唔系同爹哋啦吓，庆祝下啦，买个少少嘅心意嘅礼物俾佢啦吓，咁样嘅。咁啊，记住，咁啊嚟紧呢个礼拜日就系 Denison Center 嘅，我哋有一个 Super Daddy 分分分嘅节目，咁就两点钟喺 Denison Center 举行嘅。咁啊，应该陆陆续续喺节目嗰度咧都会。不同节目嗰度都会送出呢个叫做 VIP 嘅座位券嘅，咁你可以留意啦。我哋应该就送晒噶啦，咁啊留意下其他啦。咁啊又或者你攞唔到嘅唔紧要嘅，咁啊去到 Denison Center 嘅话咧，咁啊亦都可以咧就一齐，咁啊我哋喺嗰度咧就系欢聚一个晏昼嘅时间啦。咁啊嘉哥呢个时间咧，亦都好多听众咧已经打咗上嚟，留俾我哋听下电话先，好冇？
11: 好，
10: 好，第一位系黄太 ，Good morning，
12: 早晨，
10: 早晨，黄太你好，
12: 想问嘉华哥咧。有棵好老嘅，好似玫瑰嗰啲系咪叫月桂啊？开百几朵花嘅。
11: 继续，你继续讲吓。
12: 咁我
11: 听紧。
12: 接枝啊，点样？用边部分好嘅？
11: 你而家系种喺边度嘅？请问？
12: 喺地下，车房。
11: 哦 ，outside 嘅。OK。
12: 好高嘅，高个人
11: 嘅。系。其实你要接枝咧，基本上有少少困难嘅。嗱，因为大部分嘅玫瑰咧喺我哋加拿大咧，都佢已经系接枝嘅，即系话佢嗰个母体咧系另外一种嘅植物嘅。咁所以有时有啲人咧种下咧，咦？点解会啲花咧系变咗颜色？好啦，咁你话如果你真系要接咧，佢旁边有冇呢枝手啦？系咪一定噶啦？佢一上嚟，佢就有其他枝手噶嘛？系咪？
12: 即系佢嗰棵啲分枝啊？
11: 系啊，有啲新枝噶嘛？系咪？咁你可以尝试嘅，
12: 因为种咗廿几年噶啦。
11: 系，你可以尝试咁样种嘅，即系咁样接嘅。嗱，首先第一样嘢，如果佢下边有嘅。你基本上下面已經係有呢一個橫枝出嚟啦。咁如果你話到話哦，我想真係接咧，有幾種方法啦。第一種方法咧，你就係要喺佢嗰個橫枝嗰度咧，就要開咗嗰個樹皮啦，咁啊刮到佢變白色。咁然後咧，你就要揾一啲泥土。唔係話真係你買嗰啲咁嘅即係種outside嗰啲泥，用 potting soil 又加一啲青嗰啲加啲乾嘅已經。

0: 乾咗嘅嗰啲嗰啲叫苔啊，即係我點講咧 ？moss 啊，咁係啦，咁啊包住佢，要佢濕潤，攞個膠袋包住佢，或者咧你揾個樽啊，膠樽、汽水樽咧，包住佢。咁我當然佢一定要通咗，其實最主要就係包住佢喺裏面咧，要濕潤，咁佢咧就會有機會咧生根，生個根嘅你咪 cut 咗，咁佢咪可以開始咯。咁所以呢一個技術咧，呢一個叫接枝嘅技術咧，最主要就其實你要將嗰個玫瑰嘅啡色啦，我用啡色嚟講啦，個表皮咧係刮到佢變咗白色。咁你見到佢白色嘅時候咧，大概解開佢，大概刮到佢有三至四寸咧，然後喺嗰度咧就係包一個濕潤，係要保持佢濕潤。保持濕潤咧，所以你要扎得佢密，咁佢裡面已經濕曬啦嘛，你先包住佢嘅時候濕曬。咁呢一個咧，亦都係可以。咁如果你話用壓枝法咧，你就要屈咗佢落去地下，然後揾泥擁住佢。
1: 嚇，係
0: 會爛嘅呢個係啊，所以其實玫瑰節就係有呢個問題啦，因為好多刺喺度。咁呢個係方法，你試一試。
1: 有兩三支。是已经是干了窿，其他的还 OK， 现在得还很多花。
0: 是，那你不要紧的，你干了已经是它没有生命的，你屈下去都断了的，那你就 cut 了它咯。是的，即是它要干了才行的。咁咯，你试呢个方法咯，好嘛？困难啲嘅，不过你如果真係想问我，就係咁样答你，睇你自己可唔可以做得到啦，好嘛？
1: 好啦。
2: OK， 好，多谢。
1: 已经松晒啦。
2: 是啊，我哋嗰个 quota 送晒，唔紧要嘅，应该我哋仲有其他节目都会继续送嘅，系啊，你可以继续系啊打上去啦，好多谢你吓、啊、，OK， 拜拜黄太，今日哥有问题，系呢个咁复杂嘅手术系咩嚟？咩叫接枝啊？即系点样啊？系咪会等佢生多啲咁样嘅？
0: 其实唔系，其实等佢生根，生咗根之后咧。就 cut 咗佢出嚟，咁我头先讲嗰个咧系令至到有机会咧系生根啊嘛，生个根之后你 cut 咗佢出嚟，生咁你生有根嘅时候，佢咪可以种落去泥土咯，吓、
2: 啊。哦 ，OK， 太高深呢样嘢，呢个太高深。
0: 其实系、哦、第一你 cut 佢嘅时候都已经系有问题，因为点解咧？你 cut 咗表皮嘅时候咧，个树皮嘅时候咧。咁佢要吸收个水分咧，就系、是、要靠、其实树皮包住佢，即、就、系、是、一般嘅植物树皮就系基本上供给水分啊咁样。咁佢、如果佢缺水分，而你有另外一啲植料喺度咧，咁佢咪够湿，佢咪喺嗰度，佢要吸收水分啊。
2: 系啊系啊系啊，
0: 佢咪就系生啲根出嚟吸收咯。讲、就系咁简单，但系你个过程你要做得啱咧，先有机会做得到。
2: 明白明白明白，所以呢个真系好犀利，呢个系一个高深嘅学问。好，我哋等你翻嚟，我再详细问你呢样嘢先。好，我哋继续听下电话先。跟住系Nancy 你好。
3: 早晨，东哥，即系早晨。
2: 早晨 ，Nancy 系。
0: 早晨。
3: 刚打电话嚟恭喜，沟阿哥啦，黄桂林先生啦，一直同陈定波每一位母亲。
2: 系
3: 我的所有朋友，母亲做母亲，身体健康，即系平安。但系仔女个个好似即系电话佢咁乖。
2: 嗯，多谢你，多谢你，祝福啊！
3: 系，再见啦，哈。
2: 好嘅，
3: 好，
2: 拜
3: 拜，
0: 多谢，
2: 拜。专登打上嚟吓，多恭喜我哋。好，跟住你好，阿 May， 阿 May。
4: 早晨，阿师兄你，阿嘉华哥你好。
2: 你好 ，May， 系有咩帮到
0: 你？早晨，系阿 May 点啊？
4: 阿嘉华哥，我想问，如果喺香港过嚟加拿大，可以？
2: 诶、欸，唔好意思，阿 May， 你个电话好窒，麻烦你讲多一次吓，慢慢嚟，讲多一次。
4: O、okay, K， 我即系想问咧，香港过加拿
2: 大又听唔到啦，香港过加拿大，跟住就断咗啦。你讲多次系。
4: 喺香港过嚟加拿大探亲，可以带几多现金啊？
2: 我可以带几多现金？系 O K， 嗯。你嘅意思带几多现金？你都要好嗱，我帮你 check 一 check 啦。但系你带现金咧，你都要一个申报嘅程序噶噃，系咪？
0: 冇错啦，冇错啦，最紧要。
4: 一个 family， 一个家庭系咪逐个计啊？还是一个家庭咁样计啊？即系我知道嘅话，一万系俾成个家庭啊，定系逐个人咁样计？

0: 计算呢？
1: OK， 我明白你的问题，咁我帮你 check 呢样嘢啦。OK， 好，咁啊，我搵到个系，仲有你继续，你继续。
0: 戴啲手信咧，有冇额？有冇限额噶？有冇限戴几多手信咧入嚟咧
1: ？OK，
2: 嗱，我好简单话俾你听啦。好窒，好窒啊个电话。你想个手信咧系有太过广泛，咁佢系包一包糖果啊，定啲人攞啲咩手信？因为你呢个问题好难答你，乜嘢叫做多与少，系咪先？因为嗱，其实一样嘢啦。你手信
1: 系
2: 手信呢？嗱，你听我讲先，你听我讲先。手信呢个定义。你是怎样样为之手信？你说喂，我带三条金条来当手信得不得啦？咁梗系有问题啦。你说我带三包糖入嚟做手信得不得啦？咁系冇问题啦，系咪先？即系呢个手信呢、這个用手信呢样嘢就即系礼物。礼物呢样嘢呢系你要好合理，系即系点讲呢，即系话好正常嘅。是不是你可能冇啊？喂，我惯咗噶咯，我送身俾人都系三条金条噶。咁但系你要去，你要入任何国家都系啊嘛。即系你嗰个叫做正唔正常同埋合唔合理化啊嘛？好嘛？咁我咁样答你，你自己去定义你自己准备有人带手信俾你，系带啲咩咯？吓咁咯。
0: 啊，即系OK，thank you，
1: 阿 May， 你慢慢嚟啊，我答翻你个问题先，阿 May， 阿 May， 阿 May， 系嗱咁嘅，喂，系好赶住吓，
2: 得你照讲，
1: 系我哋照讲啦，系啊，
2: 你照讲吓，
1: 好啦，咁你入到加拿大咧，你系可以佢话冇一个 limit 咧，带几多 cash 嘅。咁但係当你多过$10,000嘅时间呢，你就要申报啦。呢个第一样嘢啦。第二样嘢呢就係话呢，係呢个叫做总数呢係断家庭计。咁咩意思呢？就话即係话你一齐过譬如话係你一家人过嚟加拿大嘅话，咁你就唔好话偷鸡，你又代$5,000，我又代$5,000，嗰个又代$5,000咁样。其实呢你要全部夹埋个总数，大概係如果係多过$10,000嘅呢，你就要申报㗎啦咁样嘅。咁呢个希望可以答到你啦。OK， 好，跟住我哋听多一个电话啦。喂，係黄生，係黄生。Hello， 黄生。
3: 我今日打上嚟呢，我知道时间好问，我讲快人快语。去年呢，我哋喺龙之宴咧，我就见到嘉哥啦，见到施克力啦，亦都见到高志威，高志威啊，今年咧就因为嘉哥工作啦，咁啊施克力工作时间就调咗啦，所以同我都见唔到你，咁咧，但系喺 Benison 啦，到时我会见你噶啦，
1: 多谢你黄生，多谢你，咁我哋星期一见你 ，OK，
3: 好啦，拜拜，
1: 好啦，咁不如呢个时间咧，我哋可以去嘉维两句。
4: 嘉华一两句，得闲谂谂佢。真理有时真系会暗淡咗，但系如果放咗佢喺个心里面，佢系唔会熄灭嘅。
5: 滑铁卢大学研发磁力微型机械人，毫米咁小的装置能于人体内穿梭，精准抵达泌尿系统，帮助溶解肾结石。将压力与创意化作栩栩如生的甜品蜡烛手作模型，从照明工具到疗愈艺术，蜡烛重新点亮现代人的生活。新时代电视星期三晚上6:45及10:20，时代杂志为你报道。
6: 各位老板，我有咁多笋盘，快啲过嚟帮衬我啦！299,900可以买到北约克隆密地铁站 condo， 788,800可以买到14间 McCowan Freehold Townhouse， 1,180,000可以买到我老友 Fugi 喺 Woodby 夹 Major Mac 嘅双车房独立屋。1430直播嚟到1661 Denison 揾我 Chris Wu， 我一定有货俾你买。 call 我416-668-8688。
7: 位于1037 Medical Avenue 隔 Victoria Park 东南角的长城拍卖评估行，长期征集亚洲艺术拍卖会拍品，包括中国字画、古董瓷器、古董家具、佛像铜炉、首饰名酒、银元古币等等，可委托拍卖寄售。

0: 现金收购亦可以上门洽谈，请查询长城拍卖评估行，电话6475333888、416495688，或上 Google 搜寻多伦多长城拍卖行。
1: 由 Church Hill 打造 Aurora 全新社区 Avella U Leslie Street 与 Edison Hall Circle 交界现已开幕，双遮房传统镇屋提供最多五房设计及高达2400平方尺嘅生活空间，售价仅由799900起，几分钟到404 Go Train 站同大型商场，现推出多项开幕超值优惠，包完成装修地库、全套家电、石英石台面以及更多。本周末记得嚟239号 Earl Stewart Drive Unit 1 Avella by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参观。李婷、张志文、高志威轮流直播。
2: 六月份娱乐生活杂志免费索取 ，Hip Hop 组合农夫横跨音乐、综艺、戏剧同主持界。去年更公布成立娱乐公司，继续在演艺道路上拍住相，成为最搞笑的农夫。加上新时代电视和加拿大中文电台唱尽节目介绍及节目表等。免费索取地点有鸿福飲食集团旗下酒家、士嘉堡豪门宴、鸿福海鲜大酒楼、万锦聚福楼及天福海鲜烧腊酒家，另有新之美高级饼店 Square One Shopping Center、 Markfield Mall、 Fairview Mall、 士嘉堡新之美中心、 Scarborough Town Center、 Hillcrest Mall、 Upper Canada Mall 分店、 Omumu Japan Living、 萬錦廣場和北約克分店、 Downtown 龍城商場及以下大多百地點：士嘉堡世紀廣場、太古廣場、 Bridalwood Mall、 Woodside Square、 萬錦王府井、密史中國城及黃金廣場。亦可以到 PLEM.com 點擊免費派發點瀏覽詳情。
3: 礼拜三同你分享呢个电影嘅主题曲嘅。咦，点解唔系有前奏嘅咩？教我哥，千祈唔好觉得奇怪。系咁嘅，原本呢同大家分享呢一个呢就系东方三侠嘅其中一首嘅电影主题曲，咁梅艳芳主唱。但呢原来我睇个资料嘅时候呢，原来东方三侠有另外一首插曲，系当时呢列入咗香港电影金像奖最佳电影歌曲，想个临时就抽走嘅。咁咧就等阵咧，转头话你分享呢个东方三侠嘅插曲咧，叫《女人心》，同埋介绍呢个电影咧。
4: 比赛进入到最关键嘅倒数阶段啦！阳光早晨嘅早晨 spot 一番，大脚开出龙门球，个波去到中圈附近，分不分进击陈皮朱古力心口一控，大范围转移俾边路，硬身会快放一段落到底线，一个倒三角传中，包抄到门前嘅快乐方程式。球不着地窝你一抽啊！呢个波入定唔入呢？今个夏天，加拿大中文电台同你关注每个入球瞬间。体坛分分分系由皇冠门窗、InfoCar 二手车买卖赞助。
5: 罐头都有冇添加，仲要新鲜？冇错啦！澳洲新鲜入罐美人鱼罐头鲍鱼，不含化学物质，绝对符合卫生标准，保证鲍味十足，软滑可口。屋企摆几罐，随时加送都咁有面子。美人鱼罐头鲍鱼，每罐一头半或两头，请认明烧花红罐。要食好嘅鲍鱼，一定系美人鱼。
1: 由 Church Hill 打造 Aurora 全新社区 Avella U Leslie Street 与 Edison Hall Circle 交界现已开幕，双遮房传统镇屋提供最多五房设计及高达2400平方尺嘅生活空间，售价仅由799900起，几分钟到404 Go Train 站同大型商场，现推出多项开幕超值优惠，包完成装修地库、全套家电、石英石台面以及更多。本周末记得嚟239号 Earl Stewart Drive Unit 1 Avella by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参观李婷、张志文、高志威轮流直播。
6: 每次叫外卖送嚟嘅胶餐具可以多到开胶具派对，
7: 仲唔止啊！我屋企啲外卖盒多到可以砌万里长城。
6: 想摆脱胶具军团，一句唔需要餐具，世界立即清新一半。
7: 出街食饭带备环保盒，又型又卫生，仲可以减塑，一举两得。
6: 地球已经够嘈，唔好再用咁多胶啦！
8: 加拿大中文电台温馨提示：自备餐具、外卖都可以零胶零负。环保其实好简单。
3: 好，今日原本谂住咧就分享呢个东方三侠嘅主题曲叫《莫问一生》，但系应该睇睇下嘅时候，有另外一首梅艳芳嘅叫做插曲咧，叫《女人心》，更加为人之熟悉嘅。咁啊，为你好简短介绍呢套戏啦，《东方三侠》就唔系咩成龙、洪金宝、元彪，系三个女士嚟嘅，系啊。系啊，
9: 三个影后啦，收尾到嗱有梅艳芳啦、张曼玉啦、杨紫琼啦，咁而且其实呢个班底都非常之 犀利嘅。呢、這个九十年代可以讲话，当然啦，那个年代咧，香港嘅电影咧就系、是、百花齐

0: 系啊，嗯，
1: 杜琪峰，
0: 杜琪峰主角，诶，呢个导演监制咁样噶，所以诶，跟住有啲科幻啊，
1: 监制唔系佢，监制唔系佢，
0: 系监制程小东，
1: 导演就
0: 系
1: 佢，
0: 系啦，
1: 程小东系监制加埋动作指导，所以必呢部戏当时都爆噶，仲诶。仲有松阿松哥刘松仁咧，黄秋生咧，
0: 冇错，全部都好戏之人嚟噶。咁啊，所以咧，好戏之外咧，仲有两首好好听嘅叫做主题曲同埋插曲。咁我临尾就抽咗为你同你分享嘅咧，就系呢个《女人心》由梅艳芳主唱嘅好好嘅听嘅歌。咁我哋结束今日节目，好唔好，嘉豪哥？咁我哋听日再倾。
1: OK，
0: 拜拜。

0: 加拿大中文电台早上十一点。AM 1430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1: 加拿大中文电台现在有蔡慧娴报道新闻。约克区警方公布拘捕了一名18岁青年和一名15岁少年，涉嫌同旺市上个月一宗住宅劫案有关，而警方追查紧另外三名疑犯下落。事发在5月15号清晨5点前，四名疑犯闯入位于 Stormont Trail 和 Culling Road 交界地区一间屋，令户主惊醒，用枪指吓他们，要求交出现金、珠宝首饰和受害人格林宝坚尼跑车车匙。疑犯抢走受害人的车，和由第五名疑犯所驾驶的一架深色四门车一起逃离现场。警调查之后，锁定其中两名疑犯。

0: 身份。前日在多伦多的住宅执行三项搜查令，拘捕两人，而且缴获一支枪。被捕的青年同少年分别面对多项控罪。警方说两人在案发的时候本身有因为同其他案件有关的释放令所限制。警方正追查其余三名疑犯，包括了驾驶深色四门车的疑犯下落，呼吁知情人士协助调查。多伦多警方追缉紧一名男子，涉嫌上星期在东区华埠社区无故袭击市民。警方说案发在今个月12号下午5点前，地点是 Dundas Street East 和 Broadview Avenue 交界地区。警方说受害人当时在车的旁边卸货，而一名男子突然上前施袭，而且取走他的财物，之后徒步逃离现场。受害人受重伤送院治理而无生命危险。查看警方发布涉案疑犯的照片，可以浏览本台的手机应用程式或者网站 am143.com。咸美顿市议会规划委员会通过动议，将研究暂停兴建新数据中心的建议交由市议会稍后表决。动议是要求市政府职员研究制定暂缓令，以评估数据中心对社区和基础设施的影响，并且建立未来发展框架。几十名居民昨日在委员会会议上表态支持有关建议。他们忧虑到大型数据中心会增加电力需求，推高能源成本，以及带来噪音、水污染和热力排放等问题。争议焦点之一是 Slate Asset Management 公司提出的 Steelport 项目，将大约3平方公里的湖滨地区打造成数码及工业枢纽，其中四分之一土地用作兴建数据中心。不过计划在今个月初已经被市政府一个委员会否决。加拿大统计局今朝公布，全国截至今年4月1号估计总人口41,417,056人，较1月1号少55,025人，跌幅 0.1%。非永久居民人数估计有258,562人，下跌 4.4%。而首季流入移民人口估计83,149人，按年跌 20.2%。统计局说这些是初步估计，当局会在9月更新数据。国会下议院一个委员会预期今日会就着精神病患者是否能够接受在医学协助下死亡，俗称安乐死的问题，向国会提交报告。本国定于明年3月将医学协助死亡适用资格扩大至唯一潜在病患为精神病患者。不过下议院的委员会在评估本国是否准备就绪去扩大有关措施期间，多名出席听证会的人都认为应该永久排除精神病患者申请安乐死。不过委员会亦都被批评在听证会中选择性听取反对的声音，导致委员会内部出现分歧。由加拿大、美国、墨西哥合办的2026年世界杯今晚7点会在多伦多上演加纳对巴拿马的赛事，而市中心在下午会有球迷活动。警方提醒公众，当局会在市中心局部地区实施封路措施。这节新闻报道完毕。
1: 娱乐资讯互动一站式平台 Fairchild Radio App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2: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大中文电台
1: 齐步听出广播温度。
2: 打造 Aurora 全新社区 Avella, New Leslie Street, Edison Hall 商界建议开双车房传统镇屋，提供最多五房设计。

0: 及高达2400平方尺嘅生活空间，售价仅由79,900起，几分钟到404高 train 站同大型商场，现推出多项开幕超值优惠，包完成装修地库、全套家电、石英石台面以及更多。本周末记得嚟239号 Earl Stewart Drive Unit 1 Avella by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参观。李婷、张志文、高子威轮流直播。
1: 父亲节我要做超级 daddy，
2: 你识唔识唱歌同踢波啊？
1: 踢波我就等同球王，唱歌我就交俾李子浩同岁月流星 Bill 同 Scott。
2: 原来你讲6月21号星期日下午2点在 Kennedy 及 Denison 的 Denison Center 举行的超级 Daddy 分分分，我会去捧何志宏和斯哈力场，你
1: 梗系同你一起超级 Daddy 分分分，赢奖品兼玩餐饱啦！
2: 场地赞助 Denison Center，
0: 饮品赞助大排档，舞蹈表演 Le Purit Royal 御芭蕾
3: ，Bridalwood Mall 欣十六街新旺角龙竹记南北美食招牌菜多罗罗。根据龙竹美食工作室指出，严富盈爸爸都喜欢吃避风塘龙虾，似乎型就 Nike 钉葱鱼头煲，幽默型老豆梗是 order 姐姐黄鳝煲，肥肚腩爹哋一定是虐财鸡煲的勇等，连我哥储信阿爸都赞龙竹记出品有料到，无论阿爸是什么款，龙竹记父亲节首选，记得外卖明炉烧味和老豆宵夜啊！
4: 父亲节快乐，父亲节买楼更快乐，皆因楼花专家 Chris Wood特约代理29,900已买到 North York 近 Subway 站 Condo， 仲有14街 McCowan Freehold 镇屋78,800 ，Wood by Major Mac Fugate 双车房独立屋118,000。本周六同老豆饮完茶就即刻过嚟 ，Denison 及 Kennedy 揾 Chris Wood 拣深水笋盘啊！唔想等，即刻416-668-8688预订啦 ！AM 430周六直播，
5: 潮流列车即将开出，
6: 钓鱼真系好有型。而且仲好好玩添，不过当中咧存在好多学问，等我依家即刻揾个专家同大家倾倾，下次令到大家满载而归。
7: 肥料包装上面经常出现一组神秘密码，砖头学问揾嚟解码，专家同大家揾出真相啊！
5: 潮流无限 loop， 星期五晚上6:45，新时代电视一台同你开解最潮话题。
8: 加拿大中文电台。
9: 心打造，踢出广播温度。
8: 我系阿 Phil 林力康。
10: Magic Hour 梗要有好音乐 ，AM 1430多乐。

嚟到星期三，欢迎你喺呢个早上拣选加拿大中文电台 AM 1430多乐飞。星期三需要一啲啲甜味嚟到为你为我加啲油，一啲啲就够啦。因为而家系一个讲究小甜嘅年代啊嘛，小甜就系好味，唔系我话噶，系一个大众嘅选择嚟嘅。不过呢份甜是来自上世纪，可能比小甜多一啲都唔顶。你的甜蜜范晓。

0: 由 Churchill Hill 打造 Aurora 全新社区 Avella 于 Leslie Street 与 Edison Hall Circle 交界现已开幕，双车房传统镇屋提供最多五房设计及高达2400平方尺嘅生活空间，售价仅由79,900起，几分钟到404高 train 站同大型商场，现推出多项开幕超值优惠，包完成装修地库、全套家电、石英石台面以及更多。本周末记得嚟239号 Earl Stewart Drive Unit One Avella by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参观，李婷、张志文、高子威轮流直播。
1: 至尊假期隆重推出重庆成都双城十天游，带你畅游重庆著名嘅解放碑、夜游洪崖洞、体验轻轨穿高楼及盘旋18层嘅天桥奇景，体验大都市重庆嘅魅力，继而畅游人间仙境九寨沟，游乐山大发、登峨眉山欣赏功夫 show， 探访熊猫乐园，品尝四川火锅、熊猫宴及多种美食。住嘅当然系5星级豪华大酒店啦，全程10天包食包住包玩，只系199蚊起咋。详情请电至尊假期4166388839，正在加回味，尽在至尊假期。
2: 记得6月20号星期六，我何志宏同埋张志文会喺 Mark Film 二楼嘅 Bell 中门店做现场直播，唔好去错啊 ！Bell 邀请你喺6月20号嚟到 Mark Film 二楼 Bell 中门店睇下佢哋难以置信嘅优惠，同转用 Bell 纯光纤上网服务。纯光纤上网采用全球最快嘅互联网技术，每秒下载速度高达1.5 Gigabit 噶。想了解优惠详情，记得系今个星期六嚟到 Highway 7嘅 McKellen 嘅 Mark Film 二楼，邻近 Tim Hortons 嘅 Bell 中门店，我何志宏同埋张志文做现场直播推介。
3: 老婆，点解拗晒头啊？
4: 因为我哋屋企除咗要换门窗同埋冷暖气，仲要做埋防风间隔同室内装修。
3: 唔使惊，宏丰门窗携手旗下宏丰建筑提供一站式服务，我哋想要嘅嘢通通可以喺宏丰揾到。而且佢哋啱啱搬咗去过万尺嘅新展厅，新增咗高性能嘅被动式铝包木门窗、断桥铝合金门窗同电动凉亭等嘅产品。新展厅地址175 Riviera Drive， 宏丰门窗，非一般嘅门窗专家，美化家居嘅首选。
4: 详情请电905-940-8933。
0: 获奖无数，名发展商 Treasure Hill 每个兴建项目都带俾你无限惊喜。位于 Leslie Street 与 Edison Hall Circle 交界 ，Aurora 全新社区 Avella 双车房传统镇屋，售价仅由79,900起，仲有开幕超值优惠，交通方便，配套完善，有成你嘅生活所需。你之前错过咗，本周末记得嚟239号 Earl Stewart Drive Unit One Avella by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参观。李婷、张志文、高子威轮流直播，追求完美舒适生活，高品质建筑 Avella by Treasure Hill。
5: 那些年的旋律再次响起，这些歌再度回味。那些年这些歌精选歌曲大赛第三季将于6月29日晚上8点在大多伦多中华文化中心隆重举行。门券现正公开发售，立即登上大会网址 ftvsingingcontest.ca 查询购票详情。
6: 多乐飞
7: 严明熙的新歌《原色》讲的是光。

看落是透明，但其实有三原色在里面，而光经过折射又可以展现出各种色彩。填词人 James Wu 想讲的就是希望严明熙可以好像光这样展现出世间的各种色彩。作曲 James Wu Psyche Inc, 编曲的都是 James Wu, 监制 Edward Chen。

Crazy for You 是 Madonna 的 Like a Virgin 之后第二首美国世界榜的冠军歌。这首 Crazy for You 是一出电影 Fishing Quest 里面的其中一首歌。当时 Madonna 并不是很出名很出名，他录 Crazy for You 的时候 Like a Virgin 都未爆红。他为 Crazy for You 录了一个版本，但是作曲作词和监制都不满意，觉得他演绎得相当普通，他重新再录过才得出他的 Like a Virgin 之后的第二首美国世界榜的冠军歌，就是这个版本的 Crazy for You 了， Madonna。

0: 观点唔应该只问立场，而讨论亦都唔应该只系流于情绪。你好，我系梁建恒。逢星期一至五六点黄昏新闻之后嘅全民议会，用多角度将新闻时事完整投射，帮助你用批判思维独立判断事件背后嘅逻辑。全民议会，为你发声，俾你发声。
1: 流花专家 Chris Fuzzi Little DJ Summer Camp 不是一般的夏令营，更加不是普通的兴趣班，这个是特别给小朋友化身小 DJ 的夏令营。
2: 夏令营节目丰富，内容结合 DJ 及电台主持体验、录音制作、舞蹈、表演艺术、魔术及互动创意活动，
1: 全方位开发小朋友创意和自信。
2: 2026小 DJ 夏令营已经额满，报不到名的小朋友明显要快点啦。
1: 主题赞助一站式卖房服务 Chris Wu， 饮品赞助大排档。
3: 唔使再等 ，The Break 黑五限时倾销翻嚟啦！超值优惠限时四日，快啲到店内选购你嘅所需。买梳化配同款情侣梳化或梳化椅低至四折，睡房同饭厅家私低至七五折，指定床褥更低至六折。黑五限时倾销只到礼拜一，有少量条件限制。详情请到大多伦多各大 The Break， 包括万锦市、列治文山同史家堡门市查询。The Break 为你悭更多。
4: 你嘅只系你自有咋？
5: 我自有
4: 系啊，你自有咋？而家揸紧零字嘅朋友嚟 Don Fortin of Lexus， 你自有零字大卖，买指定新车利率大减三厘，
5: 大减三厘，
4: 冇错，大减三厘，买指定型号另有1500蚊出车大优惠噶，仲会攞到500蚊店内大优惠。
5: 哇，真系我自有啊！
4: 冇错，全年盛事就喺 Don Fortin of Lexus。
5: Don Fortin of Lexus 一家以 Wings Auto Group 成员为荣，用心经营35年，位于万锦市 Victoria Park Steels 以北嘅零字车行。
1: 由 Churchill Hill 打造 Aurora 全新社区 Avella 与 Leslie Street 与 Edison Hall Circle 交界现已开幕，双车房传统镇屋提供最多5房设计及高达2400平方尺嘅生活空间，售价仅由79900起，几分钟到404高 train 站同大型商场，现推出多项开幕超值优惠，包完成装修地库、全套家电、石英石台面以及更多。本周末记得嚟239号 Earl Stewart Drive Unit 1 Avella by Churchill Hill 销售中心参观，李婷、张志文、高子威轮流直播。
6: 那些年这些歌精选歌曲大赛第三季，服务赞助舞台总监 Basin Lam， 音乐指导 Musicality Studio Andrew Zhang， 发型设计 Spellbound Hair Design， 化妆 Jennifer Poe， 排舞场地 The School of Toronto City Ballet， 鲜花提供培蕾花艺，海报及大会摄影 First Markham Photo Limited， 刊物印刷后提印刷，活动音响及灯光 Shakedown Sun and Lighting， 咖啡及甜点赞助 Tim Hortons by Ivan Chu。
7: 突破距离限制，摆脱时间约束。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8: 统计局公布，本国喺今年4月1日估计总人口比起1月1日下降0.1%。伊克区警方拘捕2名青少年，涉嫌同旺市住宅劫案有关，追查紧3名疑犯下落。澳门司警跟进女学生被多人围殴片段，拘捕6名11至15岁未成年人士。详尽新闻内容，请留意5间新闻专辑。
9: 滑铁卢大学研发磁力微型机械人，毫米咁细嘅装置能于人体内穿梭，精准抵达泌尿系统，帮助溶解肾结石。将压力与创意化作栩栩如生的甜品蜡烛手作模型，从照明工具到疗愈艺术，蜡烛重新点亮现代人的生活。新时代电视星期三晚上6:45及10:20，时代杂志为你报道。

0: 1430直播，嚟到1661 Denison 揾我 Chris Wu， 我一定有货俾你买。call 我416-668-8688。
1: 意外受伤系你嘅损失，但放弃索赔先至系最大嘅错。中和律师事务所专注交通意外、工伤、严重人身伤害，帮你争取最高赔偿。经验丰富，专业可靠，即刻打嚟647-299-3232，24小时专业咨询，揾翻你应得嘅公道。中和律师事务所24小时专业咨询，647-299-3232。
2: 年度限定只此一团，终极欧游德国、法国、意大利、瑞士12日只需2999，团费唔使3000蚊就可以玩尽欧洲4国，仲包埋你全程酒店、机票、华语领队同景点门票。瑞士坐缆车欣赏阿尔卑斯雪山，游览德国古城海德堡、意大利文艺复兴建筑同法国世界级艺术殿堂罗浮宫。10月29日出发，绝不加开。电台优惠额外再减50，立即打905-695-7770报名啦！
3: 由 Churchill Hill 打造 Aurora 全新社区 Avella 于 Leslie Street 与 Edison Hall Circle 交界现已开幕，双车房传统镇屋提供最多5房设计及高达2400平方尺嘅生活空间，售价仅由799,900起，几分钟到404高 train 站同大型商场，现推出多项开幕超值优惠，包完成装修地库、全套家电、石英石台面以及更多。本周末记得嚟239号 Earl Stewart Drive Unit 1 Avella by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参观，李婷、张志文、高子威轮流直播。
4: 今天到老，我
5: 7号曾庆乐
4: 唱歌系我嘅热情，所以我想将自己嘅歌声分享俾大家，同埋致敬那些年这些歌。如果想听到我唱歌嘅话，咁就记得支持我。
5: 网络追剧人气奖得主由你话事，估中又抽中嘅幸运儿可以获得那些年这些歌决赛入场门票2张。投票详情请浏览大会网页。投票截止日期6月22号中午12点。

0: 我是陈嘉熙，每日同你多乐飞。
1: 细个玩过一个游戏，就是为纸的公仔着衫，大人手板咁大的公仔啦，纸的，然之后又有一啲衫，啲衫当然都是纸做的啦，有啲钩仔可以屈落去，服服帖帖咁样着落去个公仔度。进阶版就是自己做的公仔，自己做埋嗰啲纸衫仔，为嗰啲衫仔填颜色，画上中意的花纹。当然就是因为大人冇买好多玩具俾我，唯有自己喺度剪剪贴贴咁样玩嚟玩去过日神。大个之后嘅生活，亦都系将一啲想法剪剪贴贴咁样摆落去自己嘅梦想度。至于出到嚟系咪最理想嘅样子，唔紧要，最紧要嘅系对得住自己。梦旅人苏永康。

当有人同你讲算啦，由得佢啦嘅时候，我谂都系一啲安慰式嘅说话，话俾你听，你做紧嘅嘢唔系好掂啊，要放弃。但系如果呢句说话改为算啦，暂时系咁先，暂时歇一歇，即系叫你唔好放弃嘅意思。仲有一句说话叫做事缓则圆，即系遇到事情唔好操之过急，透过慢慢思考缓和处理，反而能够揾到圆满解决嘅方法。Let it be the Beatles。

特务詹士康是林奕康的新歌，想知道这首歌大概想讲什么，由他的英文歌名 Mad World 就可以展述，就知道林奕康心底里面想讲什么。他交了一个非常具有电影感的音乐给填词人黄伟文，回到来就是这个特定的角色特务。

从歌唱比赛出发，在比赛中用自己的风格超龄演绎经典歌曲，进入乐坛后音乐生命继续绽放，参与歌曲创作，建立属于自己的音乐表达。Sunshine Generations SSG 新一代歌唱比赛2026表演嘉宾，星梦传奇国民小公主姚卓菲。

0: Sunshine Generations SSG 新一代歌唱比赛2026，7月26日晚上7:30，于大多伦多中华文化中心举行。详情请到官方网站 sunshinegenerations.ca 或 am1430.com。Sunshine Generations SSG 新一代歌唱比赛2026，主办加拿大中文电台，协办新时代电视、城市电视、娱乐生活杂志。
1: 获奖无数，名发展商 Treasure Hill 每个兴建项目都带俾你无限惊喜。位于 Leslie Street 与 Edison Hall Circle 交界 ，Aurora 全新社区 Avella 双车房传统镇屋，售价仅由79,900起，仲有开幕超值优惠，交通方便，配套完善，有成你嘅生活所需。你之前错过咗，本周末记得嚟239号 Earl Stewart Drive Unit 1 Avella by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参观。李婷、张志文、高志威轮流直播，追求完美舒适生活，高品质建筑 Avella by Treasure Hill。
2: 加拿大中文电台同你庆祝父亲节，超级爹哋分分分，6月21日星期日下午2点，于 Kennedy 及 Denison 嘅 Denison Center 隆重举行。
0: 亲子足球等爸爸大显球技 ，Sunshine Kenneth 李子豪又唱又跳，岁月流星 Bill 同 Scott 大唱金曲，加埋超多奖品等你拎翻屋企。
2: 暖心爸爸何志宏、施亨力大放笑弹，大派奖品，同你玩足2个钟。
0: 6月21号星期日下昼2点，超级爹哋分分分约定你。
3: 仲未谂掂份父亲节礼物，各摊帮到你，全店优惠火热进行中，精选 Swisson 高尔夫球买一送一，帮爸爸升级型格造型，精选服饰买一件第二件搬家，唔知送咩好，不如送各摊礼品卡，等爸爸自己揀，可选购 TaylorMade、Callaway、Nike、Bushnell 等顶级品牌嘅装备。今个父亲节送份最啱爸爸心水嘅高尔夫礼物俾佢，快啲到门市或上 golftown.com 选购啦，有条件限制，父亲节礼物首选 golftown。
4: 喂，爹哋啊，我订咗台同你饮啊！
5: 吓，你讲咩话 ？WhatsApp 又收唔到？
4: 你而家听唔听到啊？饮完茶，我同你去转用 Bell 纯光纤上网同换个新电话，每秒下载速度高达 1.5GB 噶，电话稳定好多，上网又快，连睇波都顺好多噶 ，download 同视频通话都唔会断下断下，最紧要系有特别优惠啊嘛！
5: 咁饮完茶即刻去 Highway 7加麦卡云 Markfield摩二楼邻近 Tim Hortons 嘅 Bell 专门店，今个星期六何志宏、张志文现场直播，
1: 由 Treasure Hill 打造 Aurora 全新社区 Avella 与 Leslie Street 与 Edison Hall Circle 交界现已开幕，双车房传统镇屋提供最多5房设计及高达2400平方尺嘅生活空间，售价仅由79,900起，几分钟到404高 train 站同大型商场，现推出多项开幕超值优惠，包完成装修地库、全套家电、石英石台面以及更多。本周末记得嚟239号 Earl Stewart Unit 1 Avella by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参观，李婷、张志文、高子威轮流直播。
6: 六月份娱乐生活杂志免费索取 ，Hip Hop 组合农夫横跨音乐、综艺、戏剧同主持界。去年更公布成立娱乐公司，继续在演艺道路上拍住相，成为最搞笑的农夫。加上新时代电视和加拿大中文电台唱尽节目介绍及节目表等。免费索取地点有鸿福飲食集团旗下酒家、士嘉堡豪门宴、鸿福海鲜大酒楼、万锦聚福楼及天福海鲜烧腊酒家。另有新之美高级饼店 Square One Shopping Center、 Markfield Mall、 Fairview Mall、 士嘉堡新之美中心、 Scarborough Town Center、 Hillcrest Mall、 Upper Canada Mall 分店、 Omumu Japan Living、 万锦广场和北日黑分店、丹摊龙城商场及以下大多百地点：士嘉堡世纪广场、太古广场、Bridalwood Mall、Woodside Square、万锦王府井、密史中国城及黄金广场，亦可以到 plem.com 点击免费派发点浏览详情。
7: 多乐飞，
8: 多谢你喺呢个 Magic Hour 选择加拿大中文电台 AM 1430多乐飞，我系陈嘉希。今日早上9首音乐选择都系有益你嘅身心，临走有莫文蔚嘅《呼吸有害》，拜拜。

0: 作为爸爸，我需要的其实很简单，见到你无忧无虑健康成长，不用大富大贵的，但一定要开开心心。父亲节最好的礼物就是你的陪伴，爸爸强大的全员就是因为有你。
1: 加拿大中文电台祝天下伟大的爸爸父亲节快乐。
2: 加拿大中文电台中午十二点，
3: 午间新闻专辑。
4: 多伦多今晚会上演世界杯赛事，市内会有封路措施。加拿大运输安全局发表泰坦号潜水器内爆事故调查报告。卡尼话已经睇过结束伊朗冲突嘅初步协议。加拿大中文电台各位听众午安，而家由蔡慧娴报道新闻。由加拿大、美国、墨西哥合办的2026年世界杯今晚会在多伦多上演加纳对巴拿马的赛事，在市中心 Yonge Street 和 Dundas Street East 交汇处的 St. Cover Square， 目前有大批加纳的支持者聚集参加活动。而加纳亚萨帝王国的国王奥塞图图二世在大半个钟头之前抵达现场，受到热烈的欢迎。预期加纳的球迷会在下午三点由 Stanley Park 一起游行去到举行赛事的 Toronto Stadium。至于巴拿马的球迷就先在 Trinity Bellwoods Park 聚集，预计下午一点半就开始一起游行去到 Toronto Stadium。多伦多公车局话，计划在今日下午三点到五点乘搭501 Queen 又或者是504 King 街车的人要预期有延误，又或者是改用其他的街车线服务。今晚的赛事定于七点开播，这一场会是 Toronto Stadium 举行的六场赛事的第二场。上星期五举行的第一场，加拿大

0: 对波斯尼亚及黑塞哥维纳一比一打和，而多伦多警方就提醒公众，市中心多处在有世界杯赛事举行的日子会有封路措施。多伦多枫叶冰球队聘请希腊 Jim Heller 为球队成立以来第41位总教练。57岁的希腊在2015-19年跟四个赛季出任枫叶队的助理教练，而他在出任洛杉矶帝王队助教两个赛季之后升为总教练，出任这个岗位三个赛季。在帝王队于今年2月底对爱文顿游人队赛事中以1-8惨败之后被解雇。加拿大运输安全局就着三年前的泰坦号潜水器内爆事故发表调查报告，揭露船壳设计存在严重缺失，而且长期缺乏政府的监管。报告提出了六项安全建议。陈志毅报道。
1: 事发在2023年6月18日，由美国 Ocean Gate 公司拥有的泰坦号潜水器在纽芬兰 Cape Race 以南载着五人下潜，前往探索铁达尼号的残骸，但潜水器在下潜约1小时45分钟之后失联，搜救人员4日之后在海床发现残骸，证实发生灾难性内爆，船上五人包括 Ocean Gate 的行政总裁全部罹难。加拿大运输安全局 TSB 今日公布调查报告，指出泰坦号的碳纤维船壳因下潜次数增加而累积损伤，最终引发渐进式故障，并在深海的强大水压之下内爆。调查发现 Ocean Gate 公司在建造潜水器过程中并未遵循标准工程准则，亦都没有进行实物强度测试以验证设计参数，只是依照理论数值评估安全性，未能掌握船体实际可以承受多少次的深潜。报告亦指公司的权力架构高度集中于行政总裁拉什 Stockton Rush， 决策时多数人盲从附和以及排除提出警告的声音等，都对风险管理工作构成影响。到事发的2023年，公司内部更加缺乏工程和海洋操作专家。在监管问题方面，报告指泰坦号并没有在任何国家注册，亦都未取得任何海事当局认证或船级证书。报告指出，加拿大运输部虽然知道泰坦号在圣约翰斯作业，但因其体积小，而且过往曾经以货物形式入境，未被纳入监控系统。加上官员见到支援船只是属于合资格的加国船，因此以为整体营运已经有适当监管，令泰坦号实际上处于零监控的状态。此外，虽然本国多个联邦部门包括渔业及海洋部事前已经与 Ocean Gate 有过互动，并知道其安全忧患，但就因为缺乏共享机制而未有通知运输部。报告提出六项安全建议，要求运输部制定风险监控机制，加强监察未认证或未注册商用船只，并且强制要求所有在加国水域营运的载人潜水器必须要遵守国际海事组织的安全指南。加拿大中文电台陈正仪报道。
0: 加拿大统计局今日公布最新人口估算，本国今年首季全国人口少了55,025人。周善玲报道。
2: 加拿大最新人口估算显示，今年第一季全国人口罕见咁出现下跌，截至4月1日有41,177,056人，比较1月1日减少55,025人，跌幅大约系0.1%。呢一项数据属于初步嘅估算。加拿大统计局表示，将会按照既定嘅程序喺今年9月公布更新之后嘅正式数字。报告指出，人口减少嘅主要原因在于永久移民流入放缓，以及人口自然增长转趋负值。统计显示，今年第一季加拿大一共接收了83,149名永久居民，比较去年同期的104,210人大减了20.2%，同联邦政府早前下调今年永久居民接收目标一致。与此同时，第一季人口自然增长亦都由正转负，一共录得-155人，即是死亡的人数略多于出生人数。相比之下，去年同期仍然录得983人的自然增长。统计 局指出，冬季一般出生率比较低，而死亡人数就比较多，因此每年首季

0: 嘅人口自然增长通常都偏低。另外，初步估算显示，第一季非永久居民，包括持工作签证、学生签证以及其他临时居留人士，减少117,879人，亦都系人口下降嘅主要原因之一。不过，统计局强调，鉴于近期国际移民政策频繁变动，预计未来对非永久居民人数嘅估算将会有显著嘅修正。过去几个月，联邦移民难民及公民部批出嘅各类签证延期申请增加，但系审批时间就延长，因此部分仍然喺度等待续签嘅人士未必能够即时反映喺现时嘅统计之中。加拿大中文电台周善玲报道。
1: 雅加区警方公布拘捕一名18岁青年同一名15岁少年，涉嫌同旺市上个月一宗住宅劫案有关。警方话事发喺5月15号清晨5点前，四名疑犯闯入 Stormont Trail 同 Carling Road 交界地区一间屋，令户主惊醒，用枪指吓佢哋，要求交出现金、珠宝首饰同埋受害人吉林宝坚尼跑车车匙。疑犯抢走受害人架车，同由第五名疑犯所驾驶嘅一架深色四门车一齐逃离现场。警方调查之后锁定其中两名疑犯身份，前日喺多伦多执行3项搜查令，拘捕两人，检获一支枪。警方正追查其余3名疑犯嘅下落。另外，多伦多警方通缉紧一名男子，涉嫌上星期喺东区华埠无故袭击同抢劫一名市民。警方话案发在今个月12号下午5点前，于 Dundas Street East 同 Broadview Avenue 交界地区，受害人当时在车旁边卸紧货，而一名男子突然上前施袭，并且抢走他的财物，之后徒步逃离现场。受害人在事件中受重伤，无生命危险。查看警方发布疑犯的照片，可以浏览本台的手机应用程式或者网站 am1430.com。总理卡尼话已经睇过结束伊朗冲突嘅初步协议。佢喺接受美国有线新闻网络访问嘅时候话，呢一份谅解备忘录嘅内容超出佢嘅预期，创造咗机会喺区内实现持久和平。喺法国埃维昂出席1年3日七大工业国领导人峰会嘅卡尼，喺峰会结束之后，喺当地时间星期三下昼3点半启程，会经瑞士日内瓦返回渥太华。卡尼在峰会期间没有同美国总统特朗普举行正式会谈，他否认被冷落，又说过去两日同特朗普进行了多次的讨论，谈及经济、人工智能、乌克兰以及是美国同伊朗的和平协议。在另一方面，美国总统特朗普警告，如果德克兰不遵守美伊谅解备忘录，美国将会再次打击伊朗。至于伊朗外长阿拉格齐就同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通电话，阿拉格齐介绍谅解备忘录相关细节，强调美国有责任执行好条款，同时强调必须彻底停止以色列对黎巴嫩的袭击。刚果民主共和国卫生部公布，当地累计增至837人确诊感染伊波拉病毒，其中196人死亡。本地和国际新闻报道员，跟着有中港台方面的消息。
2: 中港台新闻是由香港电台新闻部提供。
1: 香港青沙公路在香港时间星期二晚发生的致命交通意外，消防处证实死者是一名休班消防员，而女死者是她的妻子。消防处对于有队员和她的妻子不幸离世感到非常难过，又指男死者曾经在上星期三晚于休班期间在观塘公众码头跳海拯救一名堕海的长者。在致命交通意外之中，44岁的轻型货车司机涉嫌危险驾驶引致他人死亡被拘捕。香港屯门发生致命工业意外，一名65岁的男工人怀疑被机器击中，送院后不治，劳工处正调查事件。香港警方拘捕一名36岁男子，涉嫌在去年8月至今年6月期间性侵犯4名男子，被捕的人面对的控罪包括严重威胁等罪名。警方话是在今个月14号接报，一名19岁受害人话在今个月13号凌晨于中环街头醉倒，其后在尖沙咀一间宾馆醒，发现自己全身赤裸，怀疑遭受侵犯而报警。 澳门司警根据网上社交平台一段女学生被多人围殴的

0: 片段，拘捕六名11岁至15岁未成年人士，以涉嫌抢劫、普通伤害及不法录制影音多项罪名。中央港澳办、国务院港澳办主任夏宝龙完成一连两日在香港考察的行程。香港电台记者崔慧欣报道。
1: 中央港澳办、国务院港澳办主任夏宝龙来港考察调研两日后返回内地，行政长官李家超到深圳湾口岸送行，两人短暂交谈。临别前，夏宝龙向李家超竖起拇指，亦都向在场传媒挥手。李家超感谢夏宝龙给予指导和意见，他引述夏宝龙总结行程的时候给予四个肯定，包括肯定特区政府编制香港首个五年规划的决心和推进工作，在维护国家安全方面的努力，肯定香港的经济发展和特区政府在科技创新方面的建设。李家超说有四点启发，包括会全力以赴做好五年规划编制工作，进一步加快北部都会区和河套深港科技创新合作区香港园区的建设，以大学城区作为发展大学城的方针。
2: 大学城区的空间规划，除了政府早前规划的100公顷校园空间，更加应该扩大至包含科技空间、产业空间和城市空间的融合布局，达至1000公顷或者以上的总体大学城区规划，发挥更大汇聚人才的作用。
1: 李家超又说，夏宝龙希望香港五年规划是具策略性、方向性、指导性的可操作文件，施政报告要对接并回应五年规划要求，制定指标，交代进展。
2: 如果大家都去参考我的每一年的施政报告呢，我是定下了不同的 KPI 的，有超过100个的。将来的行政长官施政报告呢，会将他的 KPI 去对接香港的五年规划，而且交代进度。这个做法呢，亦都是跟国家的做法是一致的。因为国家呢，亦都会每年呢有一个工作报告。
1: 李家超亦都引述夏宝龙提出要香港抓紧机遇，制定首份五年规划，对接国家15/5规划。香港电台记者崔慧欣报道。
0: 香港教育局公布中小学数字教育发展蓝图，重点包括中小学需要将数字教育纳入学校发展计划。教育局说，不同学习阶段目标会有所不同，例如初小阶段着重感知和体验，初中阶段就着重理解和逻辑建构。中港台新闻报道员回来有财经消息。
3: 中港台新闻是由香港电台新闻部提供。
4: 由 Churchill Hill 打造 Aurora 全新社区 Avella 于 Leslie Street 与 Edison Hall Circle 交界现已开幕，双车房传统镇屋提供最多5房设计及高达2400平方尺的生活空间，售价仅由799,900起，几分钟到404 Go Train 站同大型商场，现推出多项开幕超值优惠，包完成装修地库、全套家电、石英石台面以及更多。本周末记得嚟239号 Earl Stewart Drive Unit 1 Avella by Churchill Hill 销售中心参观，李婷、张志文、高子威轮流直播。
5: 爸爸比较严肃、沉默寡言，仲工作狂，所以对住爸爸都系爱在心底难开口。但我同老豆讲，去龙之宴叹海鲜，食片皮鸭，食鱼生刺身、酸菜鱼、长脚蟹、龙虾、生蚝、New York 三味牛扒、羊蝎子、蒜蓉带子、中式点心串烧，仲有榴莲甜品。阿爸即刻笑咗出嚟，话系咪咁正啊 ？Warden Fish 龙之宴海鲜自助飲食，孝顺阿爸订位专线416-502-8885，欢迎查询念亲恩私房菜 menu。
6: 父亲节我要做超级 daddy，
7: 你识唔识唱歌同踢波啊？
6: 踢波我就等同球王，唱歌我就交俾李子浩同岁月流星 Bill 同 Scott。
7: 原来你讲6月21号星期日下昼2点喺 Kennedy 夹 Denison 嘅 Denison Center 举行嘅超级 daddy 分分分，我会去捧何志宏同斯哈力唱，你
6: 梗系同你一齐超级 daddy 分分分，赢奖品兼玩餐饱啦！
7: 场地赞助 Denison Center，
4: 饮品赞助大排档，舞蹈表演 Le Purette Royal 御芭蕾。
3: 财经简报，
0: 德伦多标准普尔 TSX 综合指数最新报35607点，升218点。纽约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报52207点，升207点。纳斯达克综合指数报26378点，升3点。香港恒生指数收市报24312点，跌181点。东京日经平均指数收市报69902点，升497点。财经消息报道完毕。
3: 娱乐资讯互动一站式平台。

0: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1: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安省是加拿大原住民人口最集中的省份之一，全国约有 23% 的原住民居住于安省。安省拥有133个已登记的第一民族社区，以及大量居住于保留地以外的媒体和因纽特人口。而剛才提及的那133个第一民族社区分布于全省各地，代表至少7个主要的文化和语言群体。6月21号是加拿大全国原住民日，加拿大中文电台与你同全国一同庆祝加拿大全国原住民日。
1: 加拿大中文电台新歌推介。虽然世上千万种人，但一讲到尊严，相信都是一种普世价值。我冇事，我冇罪，我冇喊。MC 张天赋忍住泪水唱出全新歌曲《男人怎可以》。

MC 张天赋，男人怎可以？作曲陈巧威 ，AP 潘宇谦，作词殷敏贤，编曲黄少明，监制陈巧威。

0: 获奖无数，名发展商 Treasure Hill 每个兴建项目都带俾你无限惊喜。位于 Leslie Street 与 Addison Hall Circle 交界 ，Aurora 全新社区 Avella 双车房传统镇屋，售价仅由799,900起，仲有开幕超值优惠，交通方便，配套完善，有齐你嘅生活所需。你之前错过咗，本周末记得嚟239号 Earl Stewart Drive Unit 1 Avella by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参观。李婷、张志文、高志威轮流直播，追求完美舒适生活，高品质建筑 Avella by Treasure Hill。
1: 六月属于爸爸嘅日子，女获殊荣，柳泉酒庄为你送上品味与心意。Pinot Noir 红葡萄酒最适合沉稳型爸爸、斯文型爸爸，一定偏爱 Vidal Ice Wine 黄金冰酒。距离市区半小时，婚宴场地首选 Willow Springs 绿色怀抱。book 个酒庄度上加品酒套餐，同爹哋留个难忘旅程。柳泉酒庄得奖系列礼盒装，送礼零失手。5572 Bethesda Road 905-642-9463 欢迎网上订购。
2: 各位老板，

0: 我有咁多笋盘，快啲过嚟帮衬我啦！299,900可以买到北约克隆密地铁站 condo， 788,800可以买到14街 Macallan Freehold Townhouse， 118,100可以买到我老友 Fugi 喺 Woodby 夹 Major Mac 嘅双车房独立屋。1430直播嚟到1661 Denison 揾我 Chris Wu， 我一定有货俾你买。call 我416-668-8688。
1: 你部车仲喺 lease 或 finance 合约期内，冇关系 ，InfoCar Auto Sales 一样帮你高价收购，不论品牌、年份、公里数，我哋通通都收。想卖车买车就揾 InfoCar，InfoCar 仲提供汽车维修、美容同租车服务，一站式全面帮你搞掂晒。即刻打647-617-5888揾 InfoCar Auto Sales。InfoCar 位于 Woodbine 嘅 Highway 7，靠近 Costco 交通方便，欢迎随时到店内等专业团队为你免费估价。电话647-617-5888。
2: 由 Churchill Hill 打造 Aurora 全新社区 Avella 于 Leslie Street 与 Edison Hall Circle 交界现已开幕，双车房传统镇屋提供最多五房设计及高达2400平方尺嘅生活空间，售价仅由799,900起，几分钟到404 Go Train 站同大型商场，现推出多项开幕超值优惠，包完成装修地库、全套家电、石英石台面以及更多。本周末记得嚟239Earl Stewart Drive Unit 1 Avella by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参观。李婷、张志文、高志威轮流直播。
3: 那些年，这些歌精选歌曲大赛第三季，十位参赛者施展浑身解数，更有本地实力派歌手徐浪、武海峰为你倾情演出。全新诗仪组合张志文、林峰、苏子希，一场不容错过的音乐盛宴将于6月29日星期一晚8点在大多伦多中华文化中心隆重举行。
4: 作为爸爸，我需要的其实很简单，见到你无忧无虑健康成长，不用大富大贵的，但一定要开开心心。父亲节最好的礼物就是你的陪伴，爸爸强大的全员就是因为有你。
5: I love you 你家车。
2: 加拿大中文电台祝天下伟大的爸爸父亲节快乐。
6: 加拿大中文电台
7: 齐心打造
6: 听出广播温度，我是 Veronica 梁协恩。

0: 邓古恩一百分生活圈。12:24一百分生活圈，你好，我是邓佩欣。
1: 喂，胡依欣，大家好啊！我今朝咧翻工嘅时候咧，我见到我哋最成日都平嗰个油站咧，今朝早系156.9，我就谂系咪我睇错咧咁，但系我望多咗几
0: 万亿街坊咁样，日头咁平价钱，系啊，真系啊，岌头啊，控制员话系啊，
1: 但系我就好惊讶，
0: 不能理解嘛，即系惯咗咁贵油啊，冇可能噶，15几日头冇可能噶噃，咁样。
1: 我真系觉得有啲 surprise 啫，因为琴日讲嗰时都唔系呢个价嘅咁样咯。
0: 咦，嗱，跟住咧我就上网睇呢个嘅gas price 啊，吓呢个嘅价钱咧就预计今晚午夜过后跌5仙，157.9，咁系咪即系今日提早咗一日优惠价咧？如果系咁样，即系我哋屋企附近，
1: 即系佢唔记得咗啦，转咗啦，已经。轉定先啦，咁
0: 係咯，提早啊，大家咁啊，吸引大家咁樣大特價，咁啊係啦，因為咧睇到啲嘅國際局勢咧，就開始有啲嘅叫緩和嘅跡象啦，咁可能啊帶嚟啲利好消息，咁於是咧我哋民眾嘅受惠，咁我哋 enjoy 住呢幾日先啦，因為咧嗱唔敢講得咁實在，至起碼而家呢幾日係緩和，唔知道之後嘅情況係點樣，但係總之啦，午夜過後係跌5仙嘅噃，157.9。
1: 係啦，嗱總言之，因為咧我而家咧見到佢咧就講。因为今日系跌4仙啦，今日咧本嚟应该平均油价162.9嘅，咁啊如果你真系见到低嘅，你可以咧即系今日，因为我嗱而家你跌完之后，听日都系157.9嘛，但我今朝睇到系156.9添，所以我系觉得好神奇呢件事，大家如果见到朋友就入下啦。
0: 揸入去咁，
1: 系啊。
0: 咁啊，天气方面咧，呢几日都系有啲舒服嘅感觉噶噃，即系都凉浸浸多少少啦。点解咧？因为嚟紧咧就会有啲嘅强风啦，加埋落雨啦，咁啊甚至有雷暴嘅可能性。睇到环境部咧有一个特别天气声明啊，咁讲紧咧就系今日稍后嘅状况咧，去持续到星期四嘅早上嘅，咁啊将会有强烈嘅阵风啦，而降雨量咧有机会

0: 多於40毫米嘅，咁亦都有呢個嘅雷暴嘅可能性啦。咁所以如果即係呢個今日傍晚嘅時間啦，可能有啲嘅低氣壓啊，咁啊嚟緊呢我哋多倫多區啊，咁啊大家要出門嘅時候小心啲啦，咁啊拉緊你嘅車門啦，揸緊唐太，唐生記住，
1: 同埋咧嗰個嘅濕度個感覺咧，其實都幾高，好似琴晚咧雖然個温度係涼嘅，咁我哋開住窗好似好舒服啦，但係瞓下咧就發覺嗰啲硬係有少少濕濕立立咁嘅感覺，
0: 啲雨撇入嚟
1: 嘅，雖然係落雨，但係唔係平時落雨都唔會噶嘛，都係覺得清涼噶嘛，但係琴晚咧係有少少感覺係濕濕立立咧，唔係好舒服咯，即係今日都係嘅，就算好啦，你而家話而家出面21度啊，咁冇落雨嘅，未落雨嘅，一陣間有啲最高咧會去到24度，但係咧加埋嗰個濕度咧，嗰個嘅 humidity 咧係28度嘅，咁所以其實濕度方面咧係算高噶。
0: 係咁啊，而家嘅氣温就21度啊，咁啊而今日稍後嘅狀況咧就會開始落雨噶啦，咁啊夜晚嘅時間咧就會有機會落雨啦。預計我哋嘅降雨量咧就多倫多區啦，20至30毫米，咁而陣風方面咧就可能去高達稍後時間去高達50至60嘅時速啊，咁啊個公每小時1公里，唔係每小時公里咁樣。今晚氣温最低係15度嘅。
1: 係咁啊，頭先都講咗啦，因為個特別天氣聲明啦，嗱提一提星期四咧係最高嗰個嘅陣風嗰個時速咧係每小時咧可以去到70公里啊！
0: 哇！
1: 你諗下我哋平時揸 city 嗰時咧，有啲路都係50啊，
0: 冇錯，
1: 最盡咪60。如果係諗下去到70嘅時候係幾咁強勁，咁所以咧更加咧依兩日咧都要留意住，小心啲，同埋咧真係再提醒咧，如果你去買嘢去 shopping 啊，有啲嘅嗰啲推車仔咧，你真係唔好亂咁擺翻好個位置嗰度。如果唔係咧，真係有機會撞到，無論係自己嘅車、人嘅車咧，或者撞到人咧都唔好啊。
0: 係啊，都唔知嗰啲手推車吹唔吹喐添，
1: 會㗎會㗎，
0: 同埋吹喂變咗卡丁車咁樣啊。咁啊嗱，我哋之前都訪問過蘭花專家啦、蘭花醫生啦，咁可能即係呢啲日子又要收翻埋啲蘭花入室內咯。
1: 哦，絕對要
0: 啊，係啊，唔好擺吹喎，驚吹
1: 危險啊，吹走埋添。
0: 呢盆花拜拜咁樣，
1: 即係佢都教可以，如果係有啲石仔啊或者咩擲住啊嘛，但係我諗如果咁大風嘅情況咧，又雷雨又成咧，都唔好啦。喂，識佢嘅話，拎翻屋啦，
0: 真係雷雨啊！街坊劇場，
1: OK，
0: 咁啊嗱，要介紹下稍後會出現嘅嘉賓。咁因為咧，我哋嘅身體狀況同天氣有關啦。咁甚至嚇有啲嘅朋友仔都知道啦。就係落雨咧，因為佢比我哋更早知，或者準個環境部，因為身體話俾佢聽啊，就係落雨啦咁樣。咁啊係啊，身體我哋會同天氣好多感應啦。咁唔知道我哋食嘅嘢咁啊，同埋天氣又如果有啲朋友係有痛風嘅症狀，咁啊又可以有啲咩嘢嘅留意呢？咁啊。
2: 从歌唱比赛出发，翻到歌唱比赛嘅舞台，用初心带动选手，用初心感动听众。Sunshine Generations SSG 新一代歌唱比赛2026表演嘉宾，星梦传奇国民小公主姚卓菲。

Sunshine Generations SSG 新一代歌唱比赛2026，7月26日晚上7:30于大多伦多中华文化中心举行。详情请到官方网站 sunshinegenerations.ca 或 am1430.com。Sunshine Generations SSG 新一代歌唱比赛2026，主办加拿大中文电台，协办新时代电视、城市电视、娱乐生活杂志。

0: Chris Fuji Little DJ Summer Camp 唔系一般嘅夏令营，更加唔系普通嘅兴趣班。呢个系特别俾小朋友化身小 DJ 嘅夏令营。
1: 夏令营节目丰富，内容结合 DJ 及电台主持体验、录音制作、舞蹈、表演艺术、魔术及互动创意活动，
0: 全方位开发小朋友创意同自信。
1: 2026小 DJ 夏令营已经额满，报唔到名嘅小朋友明年要快啲啦！
0: 主题赞助：一站式卖房服务 Chris Wu， 饮品赞助：大排档。
2: 记得6月20日星期六，我何志宏同埋张志文会喺 Mark Film 二楼嘅 Bell 专门店做现场直播，唔好去错啊 ！Bell 邀请你喺6月20日嚟到 Mark Film 二楼 Bell 专门店睇下佢哋难以置信嘅优惠，同转用 Bell 纯光纤上网服务。纯光纤上网采用全球最快嘅互联网技术，每秒下载速度高达1.5 G。

0: 100平方尺的生活空间，售价仅由79,900起，几分钟到404高 train 站同大型商场，现推出多项开幕超值优惠，包完成装修地库、全套家电、石英石台面以及更多。本周末记得嚟239号 Earl Stewart Drive Unit 1 Avella by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参观。李婷、张志文、高子威轮流直播。
1: 那些年，这些歌精选歌曲大赛第三季黄金赞助，积宝山预置计划；白银赞助，圆圆心容海味包师傅点心专门店；好景殡仪馆和墓园；多伦多牙科专科中心林香恩医生；顺利心容海味大药行；膳食提供兼白银赞助；列治文山天王名族。
2: 胡意欣、
3: 邓佩欣，
2: 100分生活圈。
4: 我是杨之华，中医师。
3: 12:33，100分生活圈。你好，我是邓佩欣。
5: 我是胡意欣，亦都有杨之华中医师。你好，
6: 你好。
5: 是今日呢我哋会讲下痛风啊，哇听到呢都痛啦、因为呢而家呢个嘅即係现代呢，我发觉好多人尤其是呢就算係年轻都好啦，都好似几常见出现痛风呢一个嘅症状啊。咁所以呢我就想啊，不如呢就亦都有啲朋友就话问我可唔可以呢搵中医师讲下，因为呢通常呢大家都会可能知道西医嗰边係点样嘅处理。但如果中医又可以调理到又可以帮到呢，其实就好啦，咁啊，杨医师啊，我想问一下，譬如话，我哋未 detail 去讲嘅时候，痛风咧喺中药角度咧，其实可唔可以根治噶？
6: 嗱，其实咧，可以治疗到减轻佢个复发啦。咁根治咧，其实都要咧，病人自己本身要配合喺饮食啦、生活习惯上咧要改变先至可以噶。
3: 即系如果可唔可以即系如果以中医嘅理解，痛风系某啲嘢塞住咗啊，定系即系中医点样理解呢一个痛风嘅咧？
6: 嗱，听到痛风，大家听第一个字系痛啦，一谂到就系、是。好痛嘅时候，咁所以咧，我哋中医咧就叫做痹症吓。咁其实中医就冇分，因为痹症咧都系一啲关节嘅疼痛啦。咁痛风咧通常最多发嘅位置就系、是、脚趾弓啦，嗰、那个大关节咧，嗰、那个脚趾弓嘅关节，或者有啲人系膝头哥啦，或者一啲小关节手指都会有嘅。咁同好似我哋平时讲嘅关节痛咁，咁所以中医咧就叫做痹症啦。
5: 系咁，譬如啦，中医嘅角度啦，咁如果真系知道嗰个嘅病人，哦，佢有痛风喎，咁通常我想知道，究竟系佢本身已经系一路以嚟可能系有睇开医生，知道自己有痛风，咁但系可能揾你哋去调理一下，定还是系佢哋可能净系知道啊有啲位置痛，咁嚟到睇中医嘅时候，你哋就可能话见到佢有啲嘅位置可能关节位肿咗啊，或者系问咗佢啲咩情况底下而。可以判断到佢哋系痛风噶。
6: 嗱，其实而家即系而家啲听众啊，或者而家一般大家都好聪明噶啦，会上电脑搵资料，搵下 AI 啊，问下啦。咁其实咧，好多病人佢哋本身自己都知道啊，有痛风呢个问题，甚至乎因为可能加拿大我哋嗰、那个医疗体系比较好啦，我哋每年都会去验血嘅。咁有好多时家庭医生会见到佢系比较高危一族嘅时候咧，都可能验为痛风嗰个指数。咁其实就系验个尿酸咯。咁基本上而家大家都知道系个尿酸咧积聚咗喺身体入边太多，排唔到出嚟吓，咁所以咧就会系一个代谢性嘅问题啦。其实一般正常咧，我哋系可以将一啲唔好嘅嘢咧都排出体外嘅，多余嘅都可以排走，咁就因为排唔走啲尿酸，咁佢积聚咗喺某啲地方，咁就有啲尿酸嘅结晶啦，咁所以咧导致到嗰个关节特别疼痛咯。
5: 嗱，如果西医角度咧，好多时咧，譬如啲人真系有痛风啊、尿酸嘅情况底下咧，如果真系痛啦啊，可能就食药啊、食啲西药啊咁啦。咁但系中医嘅时候咧，如果真系有唔舒服噶，即系因为痛风嘅，咁会系譬如话食中药啊，或者会有啲乜嘢嘅办法可以即时帮到佢，或者系可能系冻敷啊，或者点样噶？
6: 嗱，一般咧，首先我哋一般就系肯定要病人首先要饮食咧要好节制，咁因为大家
5: 戒口先。
6: 系啦，要戒口啦。有啲食物，因为咧尿酸形成过多，除咗因为头先讲话身体嘅问题排唔出嚟咧，就系、是、因为你可能过度食用太多高嘌呤嘅食品，令到个代谢出现咗混乱，咁所以就积聚咗啲尿酸喺身体入边。咁所以首先就系饮食上嘅改变，头先讲要生活习惯嘅改变啦。咁另外就系食中药同埋心。

0: 夠都可以做到嘅。咁相對咧，我哋會覺得可能平時有啲食療咧都可以幫到舒緩咯。
1: 哦，咁如果係咁樣嘅情況，就係、是、有啲乜嘢要食少啲，乜嘢要食多啲咁樣咧？
0: 高嘌呤的食物呢就要食少，即是甚至乎要戒咗佢唔食啦。咁讲緊一啲高嘌呤的食物，譬如係一啲一啲内脏嘅动物内脏啦，海鲜啦，一啲菇类啦，鳗鱼啦，沙甸鱼嗰啲呢，黄豆呢都要戒一戒先啦。
2: 嗯，另外可能是酒精飲品某一些類型是不是都應該不好飲？
0: 冇錯啦，特別是啤酒不可以飲用啦，最好就戒酒啦。
2: 是咁同埋咧，譬如話我哋咧好中意咪，就算夏天我都中意打邊爐嘅，打邊爐呢啲咧就最好唔好，即係你成日提大家唔好老火湯係咪啊？
0: 冇錯啦，老火湯都係因為你煲得耐咧，啲肉佢喺入邊係咁處咧，都會引到好多嘌呤嘅成分喺入邊嘅，所以通常我有啲飲食啊介紹食療嘅時候都叫人煲湯咧，個半鐘就可以啦，真係唔好飲太多老火湯，雖然好好味，但係都係冇乜益嘅。
1: 系，咁如果就咁問話啊，即係有啲嘢戒口口唔好食啦，咁但係有冇啲嘅類似嘅食材或者某啲嘢係可以幫手排走某啲我哋唔需要嘅嘢，即係要再痛風要處理嘅話？
0: 嗱，因為頭先講啦，痛風嘅時候好痛啦，通常咧嗰啲關節會好腫啦、好紅啦，又覺得興嘅啦，咁我哋通常呢啲咧，我哋喺痹症入邊，我哋叫做熱痹啦，咁就所以咧，我哋應該要食一啲清熱嘅。又可以利水滲濕的中藥材啦，譬如薏米啦、薏仁啦，我哋叫做土茯苓啦，仲有一啲叫做竹葉啦、車前草呢啲咧，都係可以煲水飲噶。
2: 哦，即係簡單地煲水就得噶啦。
0: 如果你係譬如唔係發作嘅時候咧，平日咧就可以即係就好似代茶咁樣啦，煲咗之後飲用啦，咁啊以防。嚴重加重啦，但係發作嘅時候咧，可能就咁煲茶呢啲咁嘅茶水啊，食茶療啦，咁個效果未必好顯著嘅。
2: 係咪？請問你頭先講嗰幾樣嘢擺埋一齊啊，定係逐樣逐樣即係分開？
0: 譬如我簡單講一個叫做清熱利濕茶啦，咁入邊有車前草，有土茯苓，每樣15克啦，咁你再加山薏米玉米酥，即係嗰啲粟米酥啦，就每30克，咁大概咧就用1公升水煮佢15分鐘，咁跟住你可以揾個暖樽放住，咁然後斟嚟飲咯。
2: 咁大家係咯，都可以試下呢啲嘅方法，抄低佢啊，真係不如咁啊，我哋嘅休息一陣啦，轉頭阿楊醫師，你繼續同我哋分享一下。
3: 今个礼拜日就是父亲节，除了同爸爸吃饭庆祝讲声多谢之外，大家有没有留意过爸爸平时承受紧几多压力？不出声不代表冇事，长期压力情绪绷紧，原来同心脏健康好有关系。今个礼拜的医学新世代特别请嚟心脏专科周志明医生，同我哋从另一角度了解男士心理健康。医学新世代由何家燕主持，逢星期六早上11点 AM1430播出，在 Fairchild Radio 的手机 App 可以即时重温。
4: 由 Churchill Hill 打造 Aurora 全新社区 Avella 于 Leslie Street 与 Edison Hall Circle 交界现已开幕，双车房传统镇屋提供最多5房设计及高达2400平方尺的生活空间，售价仅由79,900起，几分钟到404高 train 站同大型商场，现推出多项开幕超值优惠，包完成装修地库、全套家电、石英石台面以及更多。本周末记得嚟239号 Earl Stewart Drive Unit 1 Avella by Churchill Hill 销售中心参观，李婷、张志文、高志威轮流直播。
5: 春夏好季节，跟天宝旅游一齐游加东魁北克省同海洋三省，独家送酒店早餐噶，保证入住翠湖山庄同夏洛雅菲王5星级酒店，享受户外 Jacuzzi， 专享 PEI 海鲜大餐，特别行程出海睇鲸鱼，参观原住民文化村，满地可圣母殿 Aura 灯光 show， 行程轻松唔赶路，限时优惠，买二送一，买二送二。多个出发日期，早鸟报名仲有免费 upgrade， 立即打90569577770报名。
6: 父亲节快乐，父亲节买楼更快乐。皆因楼花专家 Chris Wood 特约代理299,900已买到 North York 近 Subway 站 Condo， 仲有14街 McCowan Freehold 镇屋788,800 ，Wood by Major My Fugate 双车房独立屋118,100,000。本周六同老豆饮完茶就即刻过嚟 ，Denison 夹 Kennedy 揾 Chris Wood 拣心水笋盘啊！唔想等。 直call 416-668-8688 预订啦 AM。

0: 1430周六直播。
1: 要保护你温馨的家，必须要有一个可靠的屋顶，长年累月为你遮风挡雨。 A 家屋顶拥有20年经验，完成超过8000间民宅屋顶项目，还是多间著名建筑商的合作伙伴，专业信得过，帮到你。 A 家屋顶荣获康沙最佳大奖，工程绝不外判，迟早都要换，不如早点搞定它。找 Steven 647-917-1111 647-917-1111。
2: 由 Churchill Hill 打造 Aurora 全新社区 Avella U Leslie Street 与 Edison Hall Circle 交界现已开幕，双车房传统镇屋提供最多五房设计及高达2400平方尺的生活空间，售价仅由799,900起，几分钟到404高 train 站和大型商场，现推出多项开幕超值优惠，包完成装修地库、全套家电、石英石台面以及更多。本周末记得来239号 Earl Street Drive Unit 1 Avella by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参观，李婷、张志文、高志威轮流直播。
3: Hi， 多伦多的朋友大家好，我是陈山聪，大家平时电视见我就见得多了，8月30号就可以见到我真人啦。
4: 有巨人娱乐主办陈山聪相约在 Toronto 演唱会，将会在8月30号在 Mark Gilmore 金穗轮酒家隆重举行，视帝陈山聪将会跳出电视机框框，在你面前施展浑身解数，载歌载舞，还有特别嘉宾 TVB 星秀亚军柯如飞添。门票查询致电905-477-7222，8月30号一齐相约喺金穗轮同师弟陈山聪玩翻玩啦！
5: 胡意欣、
6: 邓佩欣，100分生活圈，
7: 我系杨之华中医师。
5: 12:44
8: 喺100分生活圈，你好，我系邓佩欣，
5: 我系胡依欣，杨子文张医师，唔该晒。咁我哋咧继续可以讲下啦。咁当然啦，你话咧即系啲茶水咧，可以平时饮用下都可以帮助。咁譬如如果系一啲嘅已经系长期多少少噶啦，一啲嘅痛风症嘅患者咧，咁喺中医嗰方面咧，会唔会仲可以有啲咩咧系帮到佢哋嘅咧？
9: 其实呢会可以有啲汤水啦，因为都系讲緊呢喺发作期嘅时候呢就系、是要食药㗎啦，其实可能甚至乎做针灸啦。咁、但未发作嘅时候，就首先我哋可以平日呢饮用一啲汤水啊、茶疗啊，咁饮食上注意啊，咁都可以舒缓，令到佢少啲发作囉。
5: 是，因为有些痛风症患者他们可能已经是不断吃西药，可能有些人我听到他们就是直情要 keep 住吃的，有些朋友就、我有时痛呢，即痛得很厉害才需要吃，那都有不同的病人的处理啦。但是如果已经是长期吃紧药不停得，只不过可能个分量上，即我听到那在中医上，如果有些人已经吃西药，中医那方面是怎样可以继续帮啊？
9: 其实呢都系讲緊用中药去调节啦，或者用针灸去调节佢整体嘅状况。咁头先讲啦，痛风呢系一个好似痹症啦，我哋中医叫做系一个热痹。咁其实呢都系有其他嘅原因，唔止一个热啦，可能风寒湿呢都会影响嘅。特别呢讲緊头先系脾胃嘅功能唔好嘅时候呢，都会影响咗呢个发作嘅多与少嘅问题囉。咁所以其实就唔系话淨系头痛医头嘅痛医脚，其实平日呢我哋都主要将佢个脾胃功能加强啦，甚至似乎呢就都装我哋嘅肾脏呢，即係讲緊中医嘅肾呢都加强佢嘅功能啦，咁希望呢就唔好成日发作囉。
8: 嗯，咁头先就讲咗一个嘅清热叫做去湿咁样嘅，有车前草啦、土茯苓啦、生薏米啦、玉米酥同埋即係就搵1公升水煲埋。咁仲有例如汤水咁样呢，就点样可以即係平日练功舒缓呢一个嘅痛风呢？
9: 咁首先讲啦，首先我哋都希望係健佢嘅脾胃啦，因为中医觉得脾胃就係我哋嘅消化功能。咁就有一个叫四神汤啦，咁有淮山啦、磁石啦、莲子啦、茯苓啦，咁可以每样大概20-30克啦，咁然后我嚟煲一个水啦，当汤饮，加少少盐，咁有健脾啦、补气同埋利水去湿嘅功效㗎。
5: 嗯，但是你讲緊呢啲嘅譬如茶水又好啦，汤水都好啦，其实因为通常可能系一家人啦，系咪其他嘅家庭嘅成员都饮得㗎？
9: 係呀，其实呢都系一啲健脾利湿嘅汤水呢，咁其实呢小朋友啦、大人饮用呢都系好平和，唔会话有特别某啲人唔饮得㗎。
5: 嗯，
8: 因为有啲都系食緊西药服緊西药，咁就即系中医嘅药材又唔知道会唔会有配合啊，咁样即系如果系真系有啲咁样嘅病人话嚟到我食緊药嘅，咁其实中医即系你哋都要去研究下唔同嘅药材配合去配合㗎，系咪应该。
9: 一般呢其实中药西药呢我哋通常呢都话分开两个

0: 钟头。即是隔开两个钟头、哦、只要不是一起食用呢，其实都不会影响大家的效果的。譬如你吃完西药两个钟之后才喝这个汤水，那就不会影响的了。
1: 嗯，咁仲会唔会有其他嘅汤水亦都可以咧？继续去介绍下，同埋你可唔可以提翻大家可能要煲咧，煲几耐到啊？咁样。
0: 嗯，嗱，有一个汤水咧，其实发作时咧都可以试下饮用嘅。咁当然太严重嘅，咁就可能冇咁容易见到效果啦。嗱，有个汤咧就系土茯苓赤小豆粉葛汤，咁就土茯苓同埋粉葛咧每样300克啦，赤小豆咧30克，加两片陈皮。咁用2公升水加少少盐啦，咁整个汤水咧个功效就系清热利湿，可以止痛同埋排尿酸嘅。咁但系咧就注意啦，煲咧就唔可以煲太耐，煲1.5个钟左右就 OK 噶啦。
1: 嗯，系、okay. 哦，即系好似咧，即系阿杨医生成日都提啦，就系、是、如果喺即系煲嘢啊、煮嘅时候咧，即系有啲嘢即系唔可以煲得太耐咧、嗯，其实就对于呢个痛风症嘅患者咧就比较好少少啊。咁同埋譬如佢哋除咗汤水啦，又或者即系嗰啲嘢茶水之外，可能仲会唔会有啲嘅食物咧？你会提议啊，都可以咧食多少少，例如可能我唔知生果类又会唔会有啲帮助啊，或者乜嘢会有帮助啊咁咧？
0: 其实如果痛风的病人呢，蔬果呢基本上呢都没什么问题的，可以吃的。咁特别讲緊茄子啊、番茄啊，有些水果啊，咁都可以没什么问题。同埋呢鸡蛋啊、海参呢啲都得㗎喎。呢啲呢都系叫做我哋话头先讲嘅低嘌呤嘅食物。咁平日常常食用都冇问题㗎。
2: 嗯，诶，总之真系要睇系个以个嘌呤嘅高低嚟分个指标咁样。咁即系蔬菜嗰啲就净食都得嘅，其实最好就。
0: 是啦，冇错啦。不过呢就注意啦，豆腐啦，头先讲有啲研究讲呢黄豆其实又即係仲系有啲争议性嘅，有啲人就话唔食得，有啲研究又话食得，咁可能呢要着量注意啦。咁豆腐呢都系黄豆做㗎啦，主要成分都系黄豆啦。譬如豆浆呢啲呢其实又唔使话怕晒完全唔食嘅，都可以食少少。不过发作嘅时候呢就注意可能就唔好食咁多囉。
1: 嗯，咁另外嗰啲我有听到呢就话十字花科嘅嗰啲蔬菜呢就好似避免。免下会唔会噶？
0: 系啊，西兰花嗰啲嘌呤偏高啊，咁就唔可以食噶啦。系啊，不过而家聪明嘅咧，听众啊，病人都好叻噶啦，上网佢就会揾到好多资料。不过都系注意饮食啦。咁头先讲除咗注意饮食之外咧，都希望注意做翻啲运动。系啦、始终咧要做运动，个人体质好咧，其实呢啲发作嘅机会都可以相对减少嘅。
1: 系呢、這个咧就对于任何人都应该要乖噶啦，要做运动噶啦吓。好，依家时间不如咁，再休息多一阵啊。如果大家有任何咧嗱中医方面嘅，又想知道多啲啲，或者点样，可以问啊杨之华中医师嘅。
3: 滑铁卢大学研发磁力微型机械人，毫米咁细嘅装置能于人体内穿梭，精准抵达泌尿系统，帮助溶解肾结石。将压力与创意化作栩栩如生嘅甜品蜡烛手作模型，从照明工具到疗愈艺术，蜡烛重新点亮现代人嘅生活。新时代电视星期三晚上6:45及10:20，时代杂志为你报道。
4: 由 Churchill 打造 Aurora 全新社区 Avella U Leslie Street 与 Edison Hall Circle 交界现已开幕，双车房传统镇屋提供最多5房设计及高达2400平方尺嘅生活空间，售价仅由79,900起，几分钟到404高 train 站同大型商场，现推出多项开幕超值优惠，包完成装修地库、全套家电、石英石台面以及更多。本周末记得嚟239号 Earl Stewart Drive Unit 1 Avella by Churchill 销售中心参观，李婷、张志文、高子威轮流直播。
5: 我想改戴隻钻石戒指，想睇住改又可以即刻攞走。
6: 我想打造隻手工精细嘅戒指向 Amy 求婚啊！
7: 我想将阿婆俾我条手链改款，如果有好多戒指耳环吊坠托俾我拣，又回收翻啲旧托就好啦。
8: 我想趁金价高处理咗啲旧金色首饰。
9: 仲唔快啲去 Warden Gap Steels 世纪广场嘅宝翠珠宝，亲民嘅价格，贴心嘅服务，宝翠珠宝905-513-0505。
10: 加拿大中文电台同你庆祝父亲节，超级爹哋分分分，六月二十一日星期日下午两点 ，U Kennedy 及 Denison 嘅 Denison Center 隆重举行。
11: 亲子足球等爸爸大显球技 ，Sunshine Kenneth 李子豪又唱又跳，岁月流星 Bill 同 Scott 大唱金曲，加埋超多奖品等你拎翻屋企。
10: 暖心爸爸何志宏、施亨力大放笑弹，大派奖品，同你玩足两个钟。
11: 六月

0: 21号星期日下午2点，超级 Daddy 分分分约定你。
1: 精英理财智慧
2: RSP Meltdown 是一个精明方案，将你毕生储起的一大笔 RSP 分解在不同时间提出不同金额，在下次报税后由政府手中攞翻预缴税。面对早啲提取可以悭多啲，迟啲提取又可以将回报率提高的两难，找出双赢方案，唯有收听精英理财的分析。7月11号星期六下午2点半，精英理财 Angela Fox 会在万锦市的酒店进行实体讲座，立即报名6473722778，6473722778，或上网 elitewmg.com。
3: 由 Churchill Hill 打造 Aurora 全新社区 Avella 与 Leslie Street 与 Edison Hall Circle 交界现已开幕，双车房传统镇屋提供最多5房设计及高达2400平方尺的生活空间，售价仅由799900起，几分钟到404高 train 站同大型商场，现推出多项开幕超值优惠，包完成装修地库、全套家电、石英石台面以及更多。本周末记得嚟239号 Earl Stewart Drive Unit 1 Avella by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参观。李婷、张志文、高子威轮流直播。
4: 恩怨同路人。
5: 我哋嘅嘉宾系梁伟光传道，
6: 我就好中意带我两个仔去行山啊，同埋露营啊。小朋友咧大个之后咧，其实佢唔会记得电视睇过乜嘢嘅，但系佢会记得你带过去边度远足，带过去边度露营，呢、这个成为小朋友好美好嘅回忆。
7: 逢星期日晚上6点，与你同行人生路。
8: 胡艺欣、邓佩欣，100分生活圈。
9: 我是杨之华，中医师。
10: 12:54下100分生活圈，我是胡艺欣，
11: 我是邓佩欣，亦都有杨之华中医师到咧，今日讲痛风嘅相关问题。咁如果你有问题想问下杨医师嘅话咧，欢迎你打电话嚟90588914300。
10: 咁我哋咧今日都有啲礼物咧，系送俾大家嘅抽奖嘅，包括咗有我哋加拿大中文电台咧喺 Denison Centre 吓，6月21号星期日下午2点至下午2点钟开始，就会有个超级 Daddy 分分分嘅 show 啊，咁同大家一齐咧庆祝父亲节啊嘛，咁所以咧我哋亦都会送出咧就系一啲嘅名额俾大家啦，座位券嚟嘅，咁啊另外仲有清风度假礼物，
11: 华人度假清风度假华人代表 Elvin 啊，送出嚟嘅礼物咧就系有夏日冻饮杯或者室内加湿器嘅，
10: 好啦，咁我哋杨医师唔该晒，我哋开始听下大家嘅电话吓，第一位系黄太，你好，
12: 系几位好，
10: 你好。
12: 我想问一下咧，一只脚系第二只脚趾系起得多行得多咧，就会痛咩原因？会唔会系痛风？
13: 我想问你，第二只脚趾系讲紧脚趾关节定系
12: 脚趾骨隔篱？
13: 但系系前边嗰个部分咧，定系脚掌同脚趾之间嘅关节咯？
12: 唔系，净系一只脚趾，
13: 系唔系关节嗰度痛？
12: 唔系。
13: 咁可能系啲筋腱紧啫，可能嗰个脚趾，你有冇试下咧？有时咧做下一啲叫做拉筋咁样咧，松下个脚趾啊，可能系个筋腱比较紧，你先有唔舒服。
12: 同埋近住膝头哥咧，会肿咗几个礼拜啦，而家都未消晒，好咗先。
13: 几个礼拜都肿咗，咁嗱，其实如果咁样有可能系关节痛啦，嗱，我唔知道会唔会系同痛风有关，因为都要做其他嘅检查先会确定到嘅。咁但系通常咧就好少咧两个关节一齐痛嘅，通常会集中系某一个关节痛吓，咁就少啲。咁但系呢个就要验血先知道系咪尿酸过高啦。咁但系如果一般嘅可能咧，因为呢排咧春天啊都湿啊，有时咧关节痛咧都会因为湿度重咧会加重嘅。咁你试下咧，嗱，浸脚啦，头先讲因为脚趾痛啊嘛，咁可以试下浸脚，睇下会唔会个血液循环咗之后咧舒缓到。
12: 佢成日都系嗰一石痛。
13: 嗯，
12: 咁所以膝头哥咧，我系照个超声波，佢就系话有啲水肿。
10: 哦，水肿。
13: 咁呢个可能系关节老化嘅问题啊。如果咧到咗一即系用得太耐多啦，即系关节都好容易嘅，咁容易咧入边有啲积水咧，咁可能系因为个关节老化啦，或者佢受伤啦，咁呢啲都会形成呢个问题。咁嗰个咧就可能需要咧，你要注意一下咧，就唔好食糯米吓，糯米要戒咗佢。而家嚟紧端午节，可能就要食少啲种啦吓，因为糯米咧对关节咧就唔系咁好嘅，对筋腱都唔系咁好嘅吓。咁可以咧，你试下头先讲嘅，如果你唔系寒凉嘅体质，就可以试下。

0: 用山薏米煲水啦，咁睇下会唔会咧舒服啲。
1: 佢又煲个冬瓜，
0: 可以加埋冬瓜、山薏米，咁我煲一个汤水都可以噶。
2: 嗯，因为主要系咪又要去下湿感啊？
3: 去水咯，同埋
0: 冇错。
2: 哦，
3: 嗯，
1: 仲有一个问题就系尿蛋白高。
0: 嗯，
2: 系
0: 蛋白尿高咧，咁你就要注意啦。平日飲水同埋飲吸收蛋白嘅問題啦，呢個係腎功能嘅問題，咁所以咧都係我哋中醫就係補腎為主咯。咁可能講緊食用一啲杜仲啊，一啲菟絲子啊，呢啲咧都係可以補腎嘅。咁但係咧就要睇情況有幾嚴重。咁如果腎功能比較偏低咧，咁都要去翻睇西醫嗰度睇下需唔需要用西藥嘅協調做治療，咁樣睇下可唔可以兩邊一齊做咁樣咯。
2: 嗯，咁
1: 過冇事。
2: 我验过冇事啊。
0: 嗯，咁你小便有冇带泡啊？
1: 冇，
0: 冇嘅。哦，咁呢个我哋就主要睇下你有冇其他症状，都系头先讲嘅补肾为主。咁如果需要你就系要揾注册中医去做治疗就好啲啦。嗯，
3: 好
1: ，OK，
3: 唔该晒，
2: 系啦，同埋饮食嗰方面咧要注
3: 意
2: 多
3: 少
2: 少
3: 啦。
2: 好，跟住 Milka 你好
4: ，Hello，
2: 好 ，Milka 要快少少。
5: 喂，系 Michelle 啊，回咗你好，阿嘉宾
2: 你好，
5: 我有咧两个问题。关于咧，即系唔系关呢啲嘢，系关于第啲嘢嚟。我都问咧，即系咧朝头早饮暖水好唔好噶？同埋咧食咗饭之后系咪等一个钟头饮水？呢两个问题嘅啫。
0: 嗯，当然饮暖水好啦，中医就从来都唔应该饮冻嘢嘅。咁饮暖水咧，第一杯暖水可以让即系同让你嘅身体去身体吸收咗，容易啲去排大便啦，都会舒服啲嘅。咁所以常常饮暖水咧，唔系净系早上饮就非常之好啦。咁另外一个咧就系咪？嗯，
2: 系继续，
3: 系请讲。
0: 暖暖地得噶啦，唔系好热嘅水就得噶啦。总之唔好冻或者唔俾湿温水暖啲就得啦。咁食完饭咧，通常我都唔建议即刻饮水嘅，因为你个胃太胀啦。如果你即刻饮水咧，会妨碍咗个消化功能。咁我会觉得咧系隔起码半个钟先至饮水，咁就好啲。就算平时我叫病人食药咧，都系半个食饱之后半个钟先食药，更加容易啲吸收同埋舒服啲嘅。
2: 嗯，咁啊，暂时解答到呢度先啊。新闻之后咧，我哋继续请杨子华中医师同我哋解答大家嘅问题啊。
6: 加拿大中文电台下昼一点 ，AM 一四三零，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7: 加拿大中文电台而家由黎伟杰报道新闻。环境部向大多伦多地区发出咗有关风雨及雷暴嘅特别天气通告，预测多伦多今晚八点钟左右就会开始有骤雨，并可能夹杂零散嘅雷暴，降雨预料持续通宵。到咗听日嘅早上，累计雨量可能多达40毫米或以上。另外，凌晨至清晨时分，风势将会加剧，阵风时速可达50到70公里，风向就会由东南逐渐转为偏西。当局话，相关嘅低压系统稍后或会增强，可能需要提升至恶劣天气预警或者警告，呼吁民众留意最新嘅天气消息。多伦多警方就东区华埠附近日前的无故袭击及抢劫案发图呼吁协助辨认疑犯。事发在上个星期五下午五点前，东区华埠以南的 Brockville 及 Dundas 事主从车上落货之际被一名男子接近，匪徒袭击事主并且劫去财物逃去无踪，事主受重伤送院，没有生命危险。疑犯被形容是黑人男性，年约25到30岁，高约6尺，身形瘦削，当时全身黑色衣着。警方呼吁知情人士致电416-808-5500提供资料。约克区警方接连破获多宗涉及青少年疑犯的案件，其中一宗是勒索案。三名蒙面歹徒周末去到曼锦市7号公路夹 Kennedy 以东的一个住宅登门恐吓事主，警方接报迅速抵达，当场拘捕三名男疑犯，分别16、17和19岁。又指案件相信涉及企图绑架，并且搜出一支仿制枪。另外，警方就多伦多地区近期的多宗商业爆窃案逮捕了一名16岁墨西哥加男童。当局指出，调查在3月份展开，区内多间商铺夜间遭人爆窃，针对夹万和现金。调查之后，上个星期采取行动，起出一支仿制枪以及一部塞车，疑犯就被控17

0: 控罪名，而他本身是有法庭释放令在身。本国推行安乐死合法化，即是医疗协助死亡 MAID Mate 十周年。根据现行的安排，安乐死资格将于明年三月扩大去到患有严重精神疾病的人士，但有不少声音都关注评估及保障措施不足够。国会相关的特别委员会预期即将就此提交最终报告。出席听证会的部分专家及团体呼吁永久排除精神疾病患者申请安乐死。委员会的研究过程亦曾经因为证人选择问题而引发争议及内部分歧。司法部长费沙表示，将于下季期间详细审阅委员会建议及相关证词，再决定下一步的方向。与此同时，温哥华的一名家庭医生回顾过去十年，表示自2016年协助第一宗安乐死个案以来，已经参与几百宗医疗协助死亡案例。他指出，制度初期曾面对医护支援不足及社会争议，但是医助死亡现已成为本国医疗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美国和伊朗的代表即将会在本周五于瑞士比尔根山的度假村正式签署停战谅解备忘录。据报，伊朗的签字之后可以立即恢复石油出口。多间伊朗的传媒就报道，随着美国海上封锁解除，三艘载有500万吨原油的伊朗油轮已经通过了霍尔木兹海峡。另外，美国总统特朗普就警告，如果德克兰政府不遵守美伊谅解备忘录，美国将会再次打击伊朗。他又说，市场对美伊达成谅解备忘录非常满意，股市飙升，油价大跌，霍尔木兹海峡将于一两日之内就完全开放。2026加冕麦菲法男子足球世界杯决赛周的分组赛阶段进入第七天的赛程，亦都是首轮小组赛的最后一天。十二组当中，剩余的 K 组和 L 组将会亮相。按照开踢时间的顺序，目前下午1点首先有 K 组葡萄牙对刚果民主共和国，41岁球星斯朗拿度正选上阵。之后4点钟会有 L 组较受瞩目的英格兰对克罗地亚，在德州作赛。至于多伦多主办6场赛事中的第二场，今晚7点由 L 组加纳对巴拿马，市中心有封路措施。到了晚上10点的尾场是 K 组首次打入决赛周的乌兹别克对哥伦比亚。这节新闻报道完毕。
1: 突破距离限制，摆脱时间约束， 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2: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加拿大中文电台
1: 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
2: 亲节我要做超级 daddy，
3: 你识唔识唱歌同踢波啊？
2: 踢波我就等同球王，唱歌我就交俾李子豪同岁月流星 Bill 同 Scott。
3: 原来你讲6月21日星期日下昼2点喺 Kennedy 夹 Denison 嘅 Denison Center 举行嘅超级 daddy 分分分，我会去捧何志宏同斯哈力抢，你
2: 梗系同你一齐喺超级 daddy 分分分赢奖品兼玩餐饱啦！
3: 场地赞助 Denison Center，
4: 饮品赞助大排档，舞蹈表演 Le Purit Royal 御芭蕾，由Churchill 打造 Aurora 全新社区 Avella 与 Leslie Street 与 Edison Hall Circle 交界现已开幕，双车房传统镇屋提供最多5房设计及高达2400平方尺嘅生活空间，售价仅由79900起，几分钟到404高 train 站同大型商场，现推出多项开幕超值优惠，包完成装修地库、全套家电、石英石台面以及更多。本周末记得嚟239号 Earl Stewart Drive Unit 1 Avella by Churchill 销售中心参观，李婷、张志文、高子威轮流直播。
5: 我点解拗晒头啊？
6: 因为我哋屋企除咗要换门窗同埋冷暖气，仲要做埋防风间隔同室内装修。
5: 唔使惊，宏丰门窗携手旗下宏丰建筑提供一站式服务，我哋想要嘅嘢通通可以喺宏丰揾到，而且佢哋啱啱搬出去过万尺嘅新展厅，新增咗高。

0: 性能嘅被动式铝包木门窗、断桥铝合金门窗同电动凉亭等嘅产品。新展厅地址175 Riviera Drive 黄蜂门窗，非一般嘅门窗专家，美化家居嘅首选。
1: 详情请电905-9408-933。
2: 记得6月20日星期六，我何志宏同埋张志文会喺 Mark Film 二楼嘅 Bell 专门店做现场直播，唔好去错啊 ！Bell 邀请你喺6月20日嚟到 Mark Film 二楼 Bell 专门店睇下佢哋难以置信嘅优惠同转用 Bell 纯光纤上网服务。纯光纤上网采用全球最快嘅互联网技术，每秒下载速度高达 1.5 Gbps 噶。想了解优惠详情，记得记得系今个星期六嚟到 Highway 7 嘅 McKelvin 嘅 Mark Film 二楼，邻近 Tim Hortons 嘅 Bell 专门店。我何志宏同埋张志文做现场直播推介。
1: 流花专家 Chris Fu Zi Little DJ Summer Camp 唔系一般嘅夏令营，更加唔系普通嘅兴趣班。呢个系特别俾小朋友化身小 DJ 嘅夏令营。
3: 夏令营节目丰富，内容结合 DJ 及电台主持体验、录音制作、舞蹈、表演艺术、魔术及互动创意活动，
1: 全方位开发小朋友创意同自信。
3: 2026小 DJ 夏令营已经额满，报唔到名嘅小朋友明年要快啲啦！
1: 主题赞助一站式卖房服务 Chris Wu， 饮品赞助大排档。
4: 胡艺欣、
1: 邓佩欣，100分生活圈。
5: 我是杨之华，中医师。
6: 1:09啊，100分生活圈，我是胡艺欣，
1: 我是邓佩欣，亦都多谢杨之华中医师咧。今日除了讲痛风之外咧，亦都喺1:00之后咧，继续听我哋听众嘅电话。多谢你，
6: 多谢晒。咁我哋继而家听咧就系黄叔，你好啊
1: ，Hello。
7: 系啊，两位欣姐你好，同埋啊钟医师，多谢你上嚟解答我哋嗰啲问题啊！
6: 多谢你啊，
7: 麻烦人嘅问题，
6: 唔好话麻烦唔麻烦。
7: 哎呀，系100分啊，生活圈系。
6: 多谢你啊，你都100分啊。因为
7: 因为周身痛，我系有严重嘅退化关节炎嘅，专科医生 check 到啦，所以令到我咧个脑有时真系。真系好好乱啊！咁咧，我有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咧，就系即系我只脚背啊，个脚背有啲即系每日都有啲肿噶，但系佢有肿之中咧少少痛啦，但系佢痕话咩原因咧？咁第二个问题咧，我每即系我想话每日饮啲花旗淡花旗，即系买啲花旗参翻嚟煲啲花旗参水，咁对。好似啲关节炎咁，有冇问题咧？
8: 你好黄叔，咁咧如果讲紧咧嗰个脚嗰度咧，你个关节唔舒服啦，有退化，咁但系会皮肤痕咧，其实痕咧，我哋觉得可能气血唔好啊，咁因为我哋中医就觉得血咧系濡养个皮肤啦，咁咧如果唔够，咁嗰个皮肤就会有反应，所以就会觉得痕咯。咁同埋听你咁讲，可能个脚都会有时肿啦，咁即係嗰个排水嘅功能亦都系唔好啦。咁你讲緊如果用花旗参，花旗参就清热嘅，咁同埋补气嘅可以，但係如果你个人体质偏寒凉呢，就未必适合咯。
7: 哦，即系唔可以日日饮，即系譬如隔日1-3-5或者2-4-6饮啊，咁可唔可以呢？自己煲即系。即系煲一煲佢，咁咪可以饮一日，好淡嘅啫，或者一支啊，咁饮成日噶啦，咁可唔可以咧？请问，
8: 可以嘅。如果嗱，其实咧，可以试下嘅。你嗰、那个份量少啲啦，花旗参份量少啲，水多啲啦。咁其实好简单，饮咗睇下个身体有冇唔舒服，会唔会啲关节差咗，或者调翻转好咗？如果系好咗，咁咪证明可能你嘅身体可以承受到个花旗参嘅效果啦。咁如果系嘅，咁咪加多少少咁样试下都可以噶。
7: 哦，咁样，因为我就比较年纪大，70几岁啦。咁，譬如花旗参可唔可以加些少红两粒咁多红枣落去咧？会唔会好啲咧？
8: 其实我觉得红枣可以帮到你嘅，佢可补血嘅效果非常之好嘅。咁你去咗滑咧都可以嘅。咁但系最主要我都系担心个花旗参咧会唔会偏凉咗少少，因为
7: 我俾少啲，我唔系俾好溶，即系当系淡水咁样饮下咁。
6: 都中意有啲味道啦，系咪咧？
8: 可以噶，咁你加少少红枣咧，都可以帮到补血嘅效果嘅，咁都几好。
7: 因为我两个礼拜咧就要去医院咧抽血啦，有冇其他啊？咁上个礼拜去咗啦，咁下个礼拜又要再去亲咧，佢都抽成，哇，系6同啊9同血，我都个心理上我都觉得 唉，真系抽咗我咁多血，
6: 要补翻下先。

0: 咁
1: 咁
0: 保啊唔敢保啊，因为年纪大啦嘛，即系，但系唉，我去一次翻嚟咧，个心理上咧觉得哇，即系好似抽咗我啲血去卖咁嘅样。
2: 其实呢如果你用针类呢，譬如党针就好啦，花旗针就好呢，本身是补气的，再加少少红枣补血呢，其实气血两个都互相呢增加佢哋嘅效果的，咁所以其实是几好的。咁如果你觉得
0: 党针系咪好过花旗针呢？
2: 我自己觉得党针会好啲囉，因为平和啲。係啦，花旗针
0: 呢，咁北旗水呢？
2: 北旗偏热。
0: 哦，偏热。因为而家身体，即系我个身体好似就唔系咁比人哋正常嘅人好，所以咧，唉，即系我都唔。
1: 咁如果系咁听，阿黄叔平和啲，好似头先杨医师所讲嘅吧，党参系嘛？
2: 冇错，党参加红枣会系更加好，我觉得。
1: 系啊，不如黄叔你
0: 系咪每日都可以饮咧？我想请问系咪每日都可以饮咧？
2: 可以噶，如果你饮咗冇热气，系啦，因为有啲人又怕有少少偏热，但系如果饮咗应该可以噶，因为
0: 你几多针知道咧？
2: 两支细支都得噶啦。
0: 哦哦哦哦 ，OK。我多谢你先，我唔想下。
1: 冇问题啊。其实你最初咧，好似杨医师教，即系少啲先。如果你饮咗冇问题咧，咁你就不如即系慢慢先，加啲啲又好，或者饮多少少都得。但系 make sure 你自己系身体接受到先啦吓。
0: 嗯 ，OK， 知道，多谢 ，thank you，
3: 多谢多谢，
0: 人人身体健康啊，
3: 你都系，
1: 系啊，你都身体健康啊，
3: 嗯
0: ，OK， 多谢，
3: 多谢，拜拜，
1: 拜拜，好，跟住好快听埋阿罗太先，罗太你好啊
3: ，Hello，
4: 好，系杨千华中医师，系一百分生活圈，我今日问咧就因为我先生咧就痛风嘅，咁咧就身材肥胖啦，咁咧就中意饮啤酒，咁你叫佢戒咗咧就真系又冇乜可能噶啦，最多饮少啲嘅啫，咁我就想问一下咧，即系有啲咩食疗咧，其实可以抵消翻，即系我知道啤酒其实对痛风其实就唔系咁好，即系有啲咩食疗可以抵消翻，即系佢饮咗啤酒，即系嗰种。
1: 好，杨医师，
2: 系啊，头先有几个茶疗啦，我之后都会俾。Amy 嘅啦，咁可能就可以 po 上网啦。咁、
1: 啊、
2: 另外咧就有一个叫竹叶啊、白茅根啦、啊，呢两样材料咧，其实喺药材铺都买到嘅。咁每样15克，咁你用热水焗佢就得啦，唔使煮嘅，因为佢都系好比较薄嘅质地啦。咁所以你可以焗水，咁呢啲都系讲紧系唔发作嘅时候饮咧就会好啲，发作嘅时候饮咧就效果未必咁显著。咁都系嗰句啦，尽量饮少啲啤酒。
4: 同埋佢有时有啲皮肤咧都比较痕痒啊，即系好似啲湿疹咁咯，睇啲手啊嗰啲，咁其实系咪都系同即系饮得啤酒多啊，即系嗰啲咁样有关系咁样，即系譬如头先嗰个都一啱适合用咁样系。
2: 系啊，始终系个脾胃唔好啊，因为皮肤唔好嘅人咧，通常都系脾胃差噶，咁佢又啤酒冻噶嘛，通常饮冻噶啦，唔会饮热啤酒嘅，咁所以咧都系伤脾胃，咁所以可以咧头先竹叶白茅根，你再加个薏米啦，山薏米吓，咁都可以帮助到。如果唔系平时嘅健脾嘅淮山啊、茯苓啊、其实呢啲煲汤水饮咧都可以噶。
1: 好嘅，咁今日咧好多谢杨志华中医师吓，多谢晒你
3: ，thank you，
1: 拜
2: 拜，拜。
5: 由 Churchill 打造 Aurora 全新社区 Avella U Leslie Street 与 Edison Hall Circle 交界现已开幕，双车房传统镇屋提供最多五房设计及高达2400平方尺嘅生活空间，售价仅由79,900起，几分钟到404高 train 站同大型商场，现推出多项开幕超值优惠，包完成装修地库、全套家电、石英石台面以及更多。本周末记得嚟239号 Earl Stewart Drive Unit 1 Avella by Churchill 销售中心参观，李婷、张志文、高志威轮流直播。
6: 唔使再等 ，The Brick 黑五限时倾销翻嚟啦！超值优惠限时4日，快啲到店内选购你嘅所需。买梳化配同款情侣梳化或梳化椅低至4折，睡房同饭厅家私低至75折，指定床褥更低至6折。黑五限时倾销只到礼拜一，有少量条件限制。详情请到大多伦多各大 The Brick， 包括万锦市、列治文山同史家堡门市查询。The Brick 为你悭更多。
7: 好消息，英记五谷鱼粉开业2周年，回馈同感谢广大顾客支持。5月20至6月30号光临本店，可享受全单85折优惠，是全单85折啊。英记五谷鱼粉提升服务，由6月1号开始，每周7天营业，取消星期二休息。6月1号起，天天营业，日日都欢迎大家光临。地址7710 Kennedy Road， 英记首创龙趸鱼粉，专做真材实料。
8: 父亲节快乐，父亲节买楼更快乐。皆因楼花专家 Chris Wood，
3: 特约代理299,000买到 North York 跟 Subway 站。

0: 度，仲有十四街 McCowan Freehold 镇屋788,000 ，Wood by Major Mike Fugate 双车房独立屋118,000。本周六同老豆饮完茶，就即刻过嚟 Denison 夹 Kennedy 揾 Chris Wood 拣深水笋盘啊！唔想等，即刻416-668-8688预订啦 ！AM1430 周六直播。
1: 比赛进入到最关键嘅倒数阶段啦！阳光早晨嘅早晨 spot 一番，大脚开出龙门球，个波去到中圈附近。分进击陈皮朱古力心口一控，大范围转移俾边路，硬神门快放一段落到底线，一个倒三角传中，包抄到门前嘅快乐方程式，球不着地窝里一抽啊！呢个波入定唔入呢？今个夏天，加拿大中文电台同你关注每个入球瞬间，体坛分系由皇冠门窗、InfoCar 二手车买赞助。
2: 今日知少少，听日知多啲，知唔知冰室？我系邓佩恩，都市人都追求食得健康啦，睇住自己卡路里，见到淀粉质，见到甜品，哎呀好甜啊，去烧烤，哎呀肥粒粒啊，但点解我哋依然都呢一个磅数呢？我唔知你几重啦，我咧就 keep 住咗，都系嗰三位数字一段好长好长好长嘅时间啦。你问有冇减肥计划？有啊，都有十年计划嘅，计划十年之后先进行嗰只咯。我好多时候我都以为控制紧自己嘅食欲嘅，曾经一段好长嘅时间我都唔食淀粉质啦，唔食饭好耐噶啦，或者系故意忘记咗进食啦，一日可能食两餐咁上紧啦。咁但系食翻饭之后，个人就重翻多少啦。同一时间咧，亦都开心欢快啲嘅。分享咗我自己啦，唔知你又有冇呢个控制食欲或者所谓减磅啊，食得健康啲啊嘅进食方法呢？减肥要减磅，梗系唔系一件容易嘅事啦。你望下啲大只仔、大只女啊，真系要付出力量、汗水先至有咁样嘅身形噶嘛。咁如果我哋想轻艇啲嘅，又可唔可以帮到自己控制食欲呢？答案系得嘅，识得呃自己就得噶啦。
3: #Hashtag Healthy Hack。
2: 平时我哋呃到自己就系呃自己食多啲啦，听日先做运动啦，就系对自己唔好嘅呃自己方法。咁但系我哋调翻转啦，知道点解自己受骗，再逆向操作，咩意思呢？所谓甜品味啦，我唔解释咁多啦。又或者我哋平时去超市啊，我哋本来真系想买少少嘢，我想买棵西兰花，我只系买条红萝卜，买条香蕉嘅啫。咦，转个头成袋薯片嘅，发生咩事？我做咗啲乜嘢？嗱，可以承认咧。唔系冇意志力，只不过呢个系人类嘅通病嚟嘅。因为科学家话，其实人类从来都唔系理性进食嘅动物嚟嘅。我哋以为用自己个脑去决定食乜嘢，但好多时候系你对眼、你嘅耳朵、你嘅鼻哥，甚至你拎住起手嗰一 set 碗碟，帮我哋做决定。英国牛津大学研究食物心理学嘅教授 Charles Spence 就话：我哋唔系单靠个口去食嘢嘅。吓，咁唔通靠个鼻靠个耳 ？Exactly， 系所有嘅感官一齐进食，所谓色香味俱全啊嘛。嗱，除咗系令到你食起上嚟体验愉快啲之外咧，其实系有暗暗地影响到你嘅食欲。换句话讲，其实食物未入口之前，我哋嘅大脑已经开始评紧分噶啦。有趣嘅系啊，如果明白呢啲原理嘅话，我哋可以反向利用，令自己食得健康。嗱，首先第一招，收埋晒啲零食先。这个最容易做到的啦。研究发现我们人类天生会被颜色鲜艳的东西吸引，所以为什么薯片包装一定是很缤纷灿烂的黄色、红色，很醒目的糖果包装是特别抢眼的，因为颜色会刺激大脑的注意嘛。讲讲下日本那一间的零食公司用黑白来包装，虽然有些实际因素令到他们降低成本用黑白包装，我都觉得他们这个决定很大胆 very bold。颜色会刺激大脑的注意，心理学上面叫做显著性偏差，越突出的东西越吸引到你。你可能本身不肚饿的，但见到包薯片摆在桌面，你就会想说喂，整两块来吃下。哦，好，因为你的脑就会不停提醒你，哎，吃多两块啦， OK 的。所以专家建议屋企有饼干、有糖果、有薯片，最好电视机前面的茶几上面拎走晒，摆在盒里面，不要好放喺当眼嘅位置，因为睇唔到，自然时运高啦嘛。第二招就系小心行超市嘅收银位，最好好似只马咁样戴两个眼罩啦。点解？大家有冇留意呢？超市收银处附近永远唔会摆一啲

嘅西兰花啊、生菜咁样，通常摆咩噶？好多嘢噶，其实都最主要零食啦，糖果、朱古力、汽水或者香口胶，因为商家都知道排队嗰几分钟咧就最容易失手嘅，忍咗成场半个钟头行匀晒超市每个角落啦，最后尾仲要吸引下你嘅注意，尤其排队咁长龙，你始终都会望下噶，望下你就想攞一件摆落车噶啦，系咪？嗱，有研究发现咧，其实如果将啲水果摆喺收银位附近咧，水果嘅销量会上升多少嘅，嗱，证明咧环境对于选择影响非常之大，所以下次去超市刻意避开收银处嘅诱惑，望左望右倾偈望手机咁样啦，都系一个几好嘅选择嚟嘅。不过同时记住一样嘢，最健康嘅食品咧未必摆喺你对眼水平视线范围嘅，通常要望上或者望落嘅，因为唔健康嘅嘢永远吸引过健康嘅嘢，唔知你同唔同意啊？第三招，原来碗碟都有影响噶。嗱，讲到呢度，你会话啦，唔系，你啲嘢摆落口噶嘛，关碗碟咩事呢？嗱，因为我哋都市人咧，家庭主妇啊、家庭主夫啊，会屋企煮嘢食啦，咁啊，自然用碗碟，即系正正式式嘅碗碟嚟装啦。但对于某啲都市人嚟讲咧，都系食外卖咯，嗬，自然外卖包装、外卖餐具咧，分别好大嘅。原来如果用比较重嘅碗或者餐具，我哋食客会觉得重啲嘅餐具盛载嘅食品系更加高级、更加有份量，甚至你未开始食嘅时候，你已经觉得饱饱地啦。嗱，因为大脑会将重量同埋价值联想埋一起，所以有啲时候用正式嘅餐具食饭啦，会比起用外卖餐盒满足感更加之高，感觉更加之饱。第四招，将健康食品整靓啲，包装好紧要嘛，成日都咁讲噶啦。沙律啊、菜啊，好闷、啊。但有研究就发现咧，做过一个实验啊，如果将同一份沙律分成两碟，其中一碟求其 hea 摆，另外一碟摆到好似米连三星咁样嘅靓摆盘、艺术作品咁样，结果参加者一致认为艺术版嗰件咧，嗰一碟咧更加好食，甚至愿意俾高啲嘅价钱食嗰一份靓摆盘嘅沙律。嗱，重点就系两碟食材都系一样嘅咋，咁所以健康食物唔一定要改变味道，唔一定要加沙律酱，只要 packaging marketing 改一改个外观，咁就好大改变啦。下次要氹啲男朋友啊，氹啲小朋友啊，食沙律嘅时候，不妨加多啲红色嘅车厘茄啊，摆橙色嘅金笋啦、啊，紫色嘅野菜啊，绿色嘅牛油果，颜色越丰富，大脑就觉得越新鲜。嗱，第五招同音乐有关。嗱，五月天有首歌叫做《伤心的人别听慢歌》嘛，咁但系大家食嘢嘅时候反而要听慢歌，耳朵都会影响我哋嘅胃口嘅。科学家发现，当人喺慢节奏音乐嘅环境底下进食，食饭嘅速度会减慢，而且食得慢咧，我哋身体就有足够嘅时间发出饱啦嘅信号，自然冇咁容易食过量啦。咁谂到呢度，你系咪都发现啊？快餐店啊、餐厅啊，通常都系播啲欢快啲嘅音乐咧，就系想你食快啲或者食多啲，系咪？所以你知道个巧妙啦。咁如果你控制唔到出边嘅情况，你就改变自己啦。一系屋企里边制造慢节奏音乐环境，咁就控制到自己嘅进食速度啦。嗱，仲有音调啊，都有影响到我哋嘅味觉噶噃。有研究指出，高音调嘅音乐咧会令到你觉得食物更甜，低音调嘅咧就会令到味道偏苦。咁所以如果你想减慢食饭嘅速度，试下播啲轻音乐，摆开你嘅手机，专心食饭。第六招，增加食物体积，特别适合控制体重嘅人士啦。美国有研究发现，其实我哋食嘢咧唔系靠卡路里去判断饱唔饱，而系靠食物嘅份量嘅。即系话，如果你见到一大碟嘢，即使热量较低啊，都会比较容易满足。所以研究人员曾经将椰菜花、菠菜等等嘅蔬菜打成蓉，再加入意粉、焗饭或者肉酱，结果参加者几乎察觉唔到分别啊！成份主菜比重唔同咗啦，蔬菜特别大劈啦，淀粉质相对较少，热量亦都下降咗超过两成啦，而且大家都一样觉得饱，即使淀粉质少啲而蔬菜多多。咁所以如果想食得健康嘅话，与其减少份量，不
如增加蔬菜的比例。第七招就是提防自己呃自己的陷阱，甜品味。

0: 好有共鸣啦，系咪？其实我哋已经唔再需要更多嘅能量噶啦，咁但系见到甜品咧，你嘅眼睛就会话俾你嘅脑知道，食啦食啦食啦食啦，我值得奖励啊！千祈唔好，千祈唔好，千祈唔好，闭起双眼，埋单走人啦吓！嗱，听完之后，你可能会发现咧，我哋每日食嘅嘢其实唔系真系由我哋肚饿与唔肚饿决定嘅，而系环境决定嘅。改变唔到环境嘅话，就自己创造适合自己嘅环境啦。知唔知冰室今日就知住咁多先，我哋听日再知多啲。由 Churchill Hill 打造 Aurora 全新社区 Avella 于 Leslie Street 与 Edison Hall Circle 交界现已开幕，双遮房传统镇屋提供最多五房设计及高达2400平方尺的生活空间，售价仅由799,900起，几分钟到404 Go Train 站同大型商场，现推出多项开幕超值优惠，包完成装修地库、全套家电、石英石台面以及更多。本周末记得嚟239号 Earl Stewart Drive Unit 1 Avella by Churchill Hill 销售中心参观，李婷、张志文、高志威轮流直播。
1: 父亲节我要做超级 daddy，
2: 你识唔识唱歌同踢波啊？
1: 踢波我就等同球王，唱歌我就交俾李子豪同岁月流星 Bill 同 Scott。
2: 原来你讲6月21号星期日下昼2点喺 Kennedy 夹 Denison 嘅 Denison Centre 举行嘅超级 daddy 分分分，我会去捧何志宏同斯哈力场，你
1: 梗系同你一齐超级 daddy 分分分，赢奖品兼玩餐饱啦！
3: 场地赞助 Denison Centre，
0: 饮品赞助大排档，舞蹈表演 The Purette Royale 御芭蕾。
4: Riderwood Mall 16街新旺角龙竹记南北美食招牌菜多罗罗，根据龙竹美食工作室指出，严富盈爸爸都喜欢吃避风塘龙虾，次富盈就 Nike 姜葱鱼头煲，幽默盈老豆梗系 order 姐姐黄鳝煲，肥肚腩爹哋一定是药材鸡煲的勇等，连我哥储信阿爸都赞龙竹记出品有料到，无论阿爸是什么款，龙竹记父亲节首选，记得外卖明炉烧味同老豆宵夜啊！
5: 娱乐资讯互动一站式平台 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6: 环境部预测，包括多伦多的西南安省多地，今晚至听朝早将有强风，显著降雨甚至雷暴。王家骑警有警员面临起诉，他涉嫌上传影片，当中包含对特朗普的威胁言论。统计局最新估算显示，本国今年首季的人口罕有地下跌，比年初少了约0.1%。详尽新闻内容，请留意2点钟新闻报道。
0: 由 Churchill Hill 打造 Aurora 全新社区 Avella 于 Leslie Street 与 Edison Hall Circle 交界现已开幕，双遮房传统镇屋提供最多五房设计及高达2400平方尺的生活空间，售价仅由799,900起，几分钟到404 Go Train 站同大型商场，现推出多项开幕超值优惠，包完成装修地库、全套家电、石英石台面以及更多。本周末记得嚟239号 Earl Stewart Drive Unit 1 Avella by Churchill Hill 销售中心参观，李婷、张志文、高志威轮流直播。
7: 六号王思齐，
8: 这次来到这个比赛是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好的机会，对我来说也是一个比较大的挑战。那么大家如果喜欢听我唱歌的话，就请多多支持我吧。
9: 网络最具人气奖得主由你话事，估中又抽中的幸运儿可以获得那些年这些歌决赛入场门票2张。投票详情请浏览大会网页，投票截止日期6月22号中午12点。
0: 由 Churchill Hill 打造 Aurora 全新社区 Avella 于 Leslie Street 与 Edison Hall Circle 交界现已开幕，双遮房传统镇屋提供最多五房设计及高达2400平方尺的生活空间，售价仅由799,900起，几分钟到404 Go Train 站同大型商场，现推出多项开幕超值优惠，包完成装修地库、全套家电、石英石台面以及更多。本周末记得嚟239号 Earl Stewart Drive Unit 1 Avella by Churchill Hill 销售中心参观，李婷、张志文、高志威轮流直播。
10: 而家去中国旅游免签证啊！至尊假期全新推出嘅中国最新科技智能豪华游轮旅程，乘坐揽月号及极光号，今年4月下水咋？系中国首批搭载 Harmony OS 豪梦智能舱房系统嘅智慧游轮，系豪华游轮嘅天花板啊！行走长江三峡线，从上海、宜昌一直玩到重庆，全程12天顶级奢华体验，包食包住包酒店都系500多蚊咋！详情请电至尊假期416-639-8839 639-8839，精彩加回味，尽在至尊假期。
11: 六月份娱乐生活杂志免费索取 ，Hip Hop 组合农夫横跨音乐、综艺、戏剧同主持界。去年更公布成立娱乐公司，继续在演艺道路上拍住相，成为最搞笑的农夫。加上

0: 起，位于 Leslie Street 与 Addison Hall Circle 交界 Aurora 全新社区 Avella 双车房传统镇屋，售价仅由79,900起，仲有开幕超值优惠，交通方便，配套完善，有齐你嘅生活所需。你之前错过咗，本周末记得嚟239号 Earl Stewart Drive Unit 1 Avella by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参观。李婷、张志文、高志威轮流直播，追求完美舒适生活，高品质建筑 Avella by Treasure Hill。
1: 社区壁报版
2: 1:34，社区壁报版有我黄以欣，
3: 仲有我邓佩欣。咁啊，今日咧出现嘅咧又嚟自万民卫斯理社区服务中心嘅 Phoenix 喺度噶，欢迎你。
4: Hello， 大家好。
2: 啊，今日你带一个咧好好啦，咁亦都可以帮到大家，而且咧都几有意义嘅一个活动咧俾我哋。呢个咧同我哋嘅安全啊，人身安全都有关添噶噃，系咪？同我哋讲下好唔好？
4: 系啊，好啊。我哋因为嚟紧咧，系今个星期日，今个星期六啦。6月20日咧，我哋有一个叫 Family Health and Safety Workshop 嘅。咁听个名字即系顾名思义啦，其实佢系讲关于大家安全啦。咁、其实咧系我哋今次系会同 Hands on Heart 呢、這个组织一齐合作咧，系去做一啲系基础嘅急救嘅workshop 嘅工作坊嘅。
2: 嗯，但系点解会有呢个嘅工作坊嘅咧？无论系你哋或者系 Hands on Heart，
4: 系因为其实咧呢一、這个工作坊，因为大家都知啦，其实系急救嘅知識係好緊要，尤其是喺嚟緊咧夏天，我哋有好多户外活動啊，即係例如係小朋友出去啊，咁其實夏天對於例如會中暑啊，啲咩蚊叮蟲咬啊，其實咧如果我哋有相關嘅知識咧，其實會幫助好多嘅。你起碼可以知道即時點樣去處理一啲緊急嘅情況。咁所以我諗 Hands on Heart 佢本身都係有做開相關嘅嘢啦。咁就其實係想增加到咧喺社區入面咧急救知識有急救知識嘅人嘅數量嘅。
3: 哦，咁至起碼有個概念知道先啦。咁而嗱，呢可唔可以再即係清楚啲，就係話嗱，呢一個咧唔係嗰啲所謂嘅證書課程，但係一個基本入門知識係冇咁講咧。
4: 係啦，冇錯啦，因為證書課程當然都係喺出面係有嘅，咁但係當然係會困難啲啦。咁但係所以而家呢個工作坊咧係透過一次嘅幾個鐘頭，咁就可能係又會解答下啲問題啊，咁樣係簡單一啲基礎嘅知識係俾大家知道嘅，係點樣處理？例如最簡單就係好似中暑咁樣，你會點樣處理咧？例如突然間中風，你有啲咩可以做咧？咁所以呢個係比較簡單，係會適合一啲大眾咯。
2: 咁而今次系咪应该系你哋喺万民里边咧第一次？可能你头先话同 Hands on Heart 合作啦，咁但系咪第一次都系有呢类型嘅工作坊噶？
4: 都算系嘅，因为其实我哋周不时都会有啲系唔同嘅工作坊，例如会关于心脏健康啊、肠道健康啊。咁但系如果系急救嘅呢啲知识嘅话咧，我哋系有急救班嘅。咁但系如果啲系再針對啲更加基礎嘅知識咧，今次係第一次，咁就係、是、亦都係第一次同呢個 Hands on Heart 合作嘅。
3: OK， 嗱，你會講到即係呢個嘅工作坊裏面有提到一啲所謂嘅急救需要知道嘅狀況啦，咁可能喺家庭裏面會可能出現嘅可能會啃親啊，或者小朋友啃親啊，咁有啲嘅呼吸困難咁等等。想問一下，即係呢一啲咁樣嘅急救情況係針對咩年紀啊？咩人咧？即係例如。
4: 系，我谂其实都会涉猎到嘅，即系唔同嘅，因为急救咧，其实对于小朋友或者成人咧，佢有一啲地方系会有少少唔同，咁可能咧到时亦都会讲到嘅，即系如果啃亲，你对一个几个月大小朋友、几岁小朋友同埋成年人咧，其实处理方法都系会唔同，咁可能到时咧，我哋嗰位license 嘅 first aider 咧，就会同大家讲有咩分别啦，系同埋要点样做嘅。
2: 咁如果譬如话今次你哋希望嚟参与嘅朋友咧，咁佢哋可能你哋会想系家长嚟啊，或者咩适合啲咩人士嚟啊咁样咧？
4: 我谂系家长当然系最适合啦，因为夏天你谂下，大家一齐去露营啊，或者去啲野外嘅郊外嘅活动啊，其实好多时候都系家长睇住啲小朋友或者老人家，咁唔係話家長自己本身唔會啃親啦，都可能會有風險。咁但係其實大家即係越多人學越好啦。咁係所以係，尤其是係去做嗰、那個caretaker 嘅人咧，係有呢啲相關嘅知識咧，一定係幫到手嘅。
2: 咁所以其實我咁聽落啦，即係任何人士咧都可以嚟參與嘅。
4: 冇錯啦，係啦，係啦，歡迎嘅。
2: 冇錯，咁但係可唔可以講下咧？你頭先講啦，係今個星期六啊，係嘛？
4: 系啦，冇错，系6月20日，今个星期六咧，咁咧就系、是、时间系1:00-4:00，下午1:00-4:00，咁咧地点咧就喺万民卫斯理社区服务中心，即系22号 Esna Park Drive 啦，喺万锦嘅，系啦，咁就可以欢迎大家系嚟事前报名啦，咁可以睇下有冇时间可以到时过嚟参加啦，咁事前报名方法咧就系我哋喺我哋嘅 Facebook。

0: 埋 Instagram 咧，都係已經係 upload 咗上去噶啦。咁樣嗰度有個 QR code 啦，或者報名嘅連結啦，咁大家可以去嗰度報名先。
1: 嗯，咁我哋都會將你個 flyer 咧就擺上我哋 Facebook 咧，等大家可以容易啲。但係呢個咧工作坊係唔使錢噶嘛？
0: 冇錯，完全免費嘅呢個係。
1: 嗯，幾好喎、
2: 啊！非常之好啊，因為咧嗰啲急救嗰啲咧成日話拿起手，跟住哎呀唔知點樣整，我又好彷徨啊咁樣，跟住先上網 check 啦咁樣。咁因為即係有好多狀況咧，都係需要好緊急去處理嘅，例如近親啦咁樣，甚至可能
1: 介傷啦，
2: 係啊係啊，係啊係啊，唔同情況，就算你喺屋企又好，喺街度好，甚至你喺工作場所，你都會有機會遇到呢啲咁樣嘅情況啦。咁啊，有預先知道呢個知識係非常之好嘅。咁想問下呢個工作坊咧，係用乜嘢語言嚟去講解嘅咧？
0: 哦，係會用廣東話嘅，
2: 嗯，係啦。
0: 咁同埋我諗有一啲即係可能大家會覺得哦近親咁係咪食啖飯落去就搞掂啊咁嗰啲？咁其實好多其實坊間有好多唔同嘅講法，但係。到底應該要怎樣做呢？其實緊急的時候呢，很多時候就會手忙腳亂、所以呢有這些知識呢，其實它不是說、你到時一定做得到，不是叫你立刻幫他做、人工呼吸，但是起碼你有一個概念，你知道、我不用緊張的、去到那時候原來有些步驟可以跟的。那我想最重要的大家有急的知識就是應用在這些地方。
1: 你剛才說得很好，手忙腳亂呢，因為始終真的是害怕的嘛，你還要是如果是身邊你最親的人呢、哎呀，那只是整得緊張，其實你就不知道，同埋可能你甚至乎可能個藥箱擺邊你都未必記得，但係即係總言之咧，一定要係即係學識咗一啲嘅步驟啊、鎮定啊、點樣做啊，其實你自己個心可能就會，咦，其實我識嘅喎，跟住就冷靜啲咁就可以做到啦。係
0: 啊，冇錯。
2: 係咁，可唔可以再一次提醒我哋即係如果要去查詢一啲資料嘅話，或者去邊一度揾到你哋咧？
0: 係啦，咁可以去我哋 Instagram 或者係 Facebook 咧去聯絡我哋，或者係去直接報名啦。咁、如果係有其他問題嘅，咁歡迎都可以打電話去。我哋中心嗰度联络我哋嘅电话系905-940-3688，或者 email 都可以嘅，系 info@markhamwesley.com。咁系咯，有相关嘅问题，任何问题都可以联络我哋。
1: 嗯，咁讲多次啦，就系文文卫斯理社区服务中心咧，就喺22号 Esna Park Drive， 咁亦都可以询问到有关嘅资料嘅。咁啊，我哋都会 post 嗰个 flyer 上 Facebook 啊。多谢晒你啊，真系哇，好好啊，
2: 十分
1: 实用啊。
2: 系啊，多谢晒，
1: 多谢晒 Phoenix。
0: OK， 好 ，thank you，
1: 拜
0: 拜。
3: 喂，爹哋啊，我订咗台同你饮啊！
4: 吓，你讲咩话 ？WhatsApp 又收唔到？
3: 你而家听唔听到啊？饮完茶，我同你去转用 Bell 纯光纤上网同换个新电话，每秒下载速度高达 1.5GB 噶，电话稳定好多，上网又快，连睇波都顺好多噶 ，download 同视频通话都唔会断下，最紧要系有特别优惠啊嘛！
4: 咁饮完茶即刻去 Highway 7加麦卡维 Markfield Mall 2楼，邻近 Tim Hortons 嘅 Bell 专门店，今个星期六何志宏、张志文现场直播。
5: 同阿爸阿妈叹靓手工菜，梗系 Chef Villain 东南角六福海鲜酒家，一于预订埋六福糯米洋全鸡、足料冬瓜盅，仲有特价18.99食加拿大龙翔红烧乳鸽、鲜油黄乳鸽、唐城外卖都得。六福更有原味梅菜扣肉、东林上素、江南白花鸡及优惠海鲜龙虾片平鸭套餐。周二休息，特价午市套餐9.99起。六福海鲜忠诚商场只此一家，416-297-1398，416-297-1398。
6: 由 Churchill Hill 打造 Aurora 全新社区 Avella U Leslie Street 与 Edison Hall Circle 交界现已开幕，双车房传统镇屋提供最多五房设计及高达2400平方尺嘅生活空间，售价仅由799,900起，几分钟到404高 train 站同大型商场，现推出多项开幕超值优惠，包完成装修地库、全套家电、石英石台面以及更多。本周末记得嚟239号 Earl Stewart Drive Unit 1 Avella by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参观。李婷、张志文、高子威轮流直播。
7: 那些年这些歌精选歌曲大赛第三季，十位参赛者施展浑身解数，更有本地实力派歌手徐浪、武海峰为你倾情演出，全新诗仪组合张志文、林峰、苏子希，一场不容错过的音乐盛宴，将于6月29日星期一晚8点在大多伦多中华文化中心隆重举行。
8: 恩语同路人，
9: 我哋嘅嘉宾系梁伟光传道。
10: 我就好鍾意带我两个仔去行山啊，同埋露营啊。小朋友咧大个之后咧，其实佢唔会记得电视睇过乜嘢嘅，但系佢会记得你带过去边度远足，带过去边度露营，呢、这个成为小朋友好美好嘅回忆。
11: 逢星期日晚上6点，与你同行人生路。

0: 邓古恩100分生活圈。
1: 1:43，我是胡子欣，
0: 我是邓佩欣。
1: 今天也有就是和 Willow Springs 柳泉酒庄的 Sheraton 倾下偈先。 Sheraton 你好。
0: Hello。
2: Hey， 你好，大家好。
0: 是啊，你现在和我们通话的地方应该就是在这个 Willow Springs 柳泉酒庄这里了。
2: 是啊，
0: 因为呢听到你们的地址知道应该是比较离多伦多市远一点的地方的，但是酒庄必须要去一些很美丽啊香郊的地方，不如跟我们介绍一下你们的环境可以吗？
2: 是啊，好啊。其实呢我们呢就其实都不是太远的，如果你在曼锦市呢 ,15 分钟就来到了，Richmond Hill 都15分钟就到了。我们就在48公路和 Bedford Road 的东北角这里，咁其实15分钟车就到。咁当然啦，讲起我哋酒庄呢，咁值得係向大家介绍下嘅。咁你知道酒庄都係比较田园风光啲。咁呢个呢已经係有几十年历史啊，意大利人第三代移民过嚟建立嘅酒庄嘅。咁我哋呢度呢就环境呢就非常之适合大家做啲 outdoor 嘅活动啊，包括拍摄啊，同埋一啲生活嘅体验啊，嚟品品酒啊。咁我哋呢度呢又有好靚嘅樓市啦，仲有1億年嘅冰川水啦，咁仲有葡萄園喺呢度㗎。咁歡迎大家夏天嘅時候帶埋親朋戚友嚟呢度參觀㗎。
1: 真係呢真係好靚嘅，有流水啦，好似頭先講有樹啦，係咪、其實呢就算係好多朋友嚟結婚呢，因為你哋有好多唔同嘅酒類呢可以俾大家去即係品嚐，咁變咗呢喺你哋做婚宴呢其實係好啱㗎喎，係咪？
2: 係呀，其實呢酒莊做婚宴呢其實就係一個傳統嚟嘅。咁點樣啱呢、因為大家都相信呢就遲咗喺葡萄園嘅婚禮裏面呢是浪漫之外呢，咁佢都好有意思㗎喎、咁因为葡萄多籽㗎嘛，咁所以呢特别意大利人呢、都同我哋一样呢都
1: 有意头
2: 呢个意头啦。
1: 哇，正啊正啊。咁同埋呢嗱，柳泉酒庄呢、你哋即係酒庄里面有特色之外呢，你哋嘅葡萄酒嘅品种啊亦都係好好，而且呢你哋嗰个条件上呢可以即係酿造咗呢嘅酒出嚟呢攞咗好多奖嘅，不如同我哋介绍下好唔好啊？
2: 好啊。咁其實我哋呢個酒呢都去包括咗好多一般波多啊同埋波頓爾嘅品種都有嘅。咁我哋有好靚嘅Merlot 啦、Cabernet Franc 啦、咁 Meritage 啊、Riesling 啊、冰酒啊、都係我哋嘅最主要嘅產品啦。咁我哋其實喺冰酒裏面呢都非常出名嘅，獲咗好多嘅大獎啦，特別連續兩次喺世界大賽裏面呢攞到唯一嘅金獎嘅榮譽咧，咁呢個都係值得好慶幸嘅，喺行業裏邊都
1: 係
2: 一個巔峰狀態，
0: 非常厲害。咁啊，可以想象下，即係例如喺婚宴場地啦，咁或者活動都好啦，咁有唔同嘅紅酒，有白酒，又有冰酒，咁啊唔同嘅酒都可以分批出現咁樣樣。咁啊，即係介紹一下你哋嘅嗰啲如果紅酒方面咧，你哋最近係有啲類似咩嘅即係
1: 介紹咧，
0: 介紹品種咁樣咧。
2: 咁你值得嚟到酒庄呢，你一定要值得去尝试下我嘅 Meritage 嘅。咁 Meritage 呢就係、三种比较名贵嘅葡萄或者酝酿嘅酒。咁呢个呢就好适合我哋嘅中餐啦。咁如果你讲我中国人中意海鲜呢，咁我哋嘅 Riesling 同埋 Chardonnay 呢都好适合你嘅。因为白葡萄酒呢配搭海鲜呢就将个海鲜嘅各方面嘅鲜味呢会带出嚟嘅。咁所以呢个又值得大家去尝试嘅。咁当然啦，冰酒呢一定要尝试啦。咁啊，冰酒如果你配合一啲简单嘅甜品呢，咁啊即係对身体非常之好啦，特别係对女士啦，迟咗身体啦，就身材啊各方面都会更好。咁冰酒佢有好多好处，你想去睇我哋加拿大嘅冰酒其实就係一个非常好嘅礼物啦。
1: 同埋呢我知道你呢柳泉酒庄呢係经常呢譬如喺啲唔同啲嘅日子，譬如可能之前喺母亲节啊或者一啲嘅特别嘅日子里面呢亦都会有一啲嘅可能係 buffet 嘅形式又好啦，又或者呢可能有一啲嘅特别嘅餐啊係推出嘅。因为你哋呢其实嗰个食品上面呢嗰个嘅質素都非常之高。咁而嚟緊就父亲节啦，你会唔会都可以有一啲嘅特别嘅 special 呢推俾大家啊？
2: 系啊，即刻值得去向大家推荐下嘅。一到夏天咧，我哋咧就个 patio 咧就 open 嘅。咁我哋 open

0: 即係 7 day a week 嘅，咁你隨時可以過嚟品嚐啦。咁當然啦，除咗我哋除咗做婚宴嘅餐之外咧，咁特別嘅日子我哋都有唔同個 event 嘅。咁今次咧，跟住嚟咧個父親節咧，咁我哋咧就推出一個好有意思的一個食譜嘅。咁呢個食譜咧就我大家知道咧喺英國咧就係、是。Yorkshire pudding 咧係一個好出名嘅 dish 啦。咁 Yorkshire pudding 咧通常都係一家大細喺節日裏面去一齊去品嚐嘅。咁我哋將呢一個趣式咧就更加就符合我哋北美嘅風格啦。咁我哋就將佢改變咗之後咧，咁就帶嚟呢個 Yorkshire region 嗰度。咁我哋係 Yorkshire region 嘛，所以呢個係我哋一個特色菜嚟嘅。咁當時我哋父親節咧就推出個特價。希望父親去體驗下喺 Yorkshire York region 裏面體驗下 Yorkshire pudding 嘅個魅力嘅。
1: 哦，好好
2: 正啊！
1: 呢個
2: 我想試啊！
1: 係啊，甜品
0: 係啊，你一定要嚟試啊！
1: 因為你頭先我講緊甜品，再加埋配冰酒嘛，咁啊啱曬啦。嚟緊父親節咧，咁啊相信仔女咧都會想帶爸爸啦，咁樣去户外一日遊啦。咁你哋想問一下柳泉酒莊係咪有啲體驗服務㗎？係
0: 啊，咁你除咗嚟用餐之外呢，咁如果你要用餐呢，你要星期六日兩日我哋都年前係為呢個 Yorkshire pudding 呢做個特價嘅。咁你如果有興趣呢，你可以打電話嚟 book 啦，咁或者上網站就查到我哋啦。咁當然啦，你嚟到我哋酒莊，今次我哋都會我哋聽眾啦，咁就可以直接嚟去品嚐，免費品嚐各種唔同嘅葡萄酒嘅。咁你要記住喎，你话喺电台里面听到过嚟嘅，咁佢哋就会俾你免费咁品尝啦。
1: 哇，加拿大中文电台听到呢个电台，
2: 系咁同埋咧，好似头先讲啦，即系你哋都可能会带大家去周围去望下 tour 啊，介绍下啲酒啊嘅制作过程啊。咁其实呢啲咧，好多人都中意知噶。
0: 咁而家你嚟到咧就非常之好啦，夏天啦，咁你可以我哋有后边好靓嘅葡萄园啦。咁有好靚嘅泉水啦，咁你可以周圍行下啦，你了解下葡萄好好得意啦，即係我哋講加拿大個葡萄有咩特點啊，好奇怪就係我哋個葡萄先出花後出葉嘅，咁你嚟啱啱俾你睇到係咪先咗出咗花先後啊，咁你可以體驗下。咁另外呢，你如果想了解下啲酒啊，對某一種酒啊或者你有興趣㗎了解㗎品嚐下，咁我哋隨時歡迎你啦，或者你直頭係對酒之前冇興趣嘅，你又可以知道下加拿大嘅冰組係點樣啊？咁了解下，咁我哋都可以同你講解，或者仲俾你品嚐先。
2: 係啊，因為你試咧，有陣時你如果喺出邊係去餐廳嘅，你都點啲嗌杯啊咁。但係如果你喺度，好似阿 Sheridan 話啦，你嚟到嘅可以俾你試嘅，免費俾你試嘅。咁其實你每一種酒你都試下，就知道自己究竟係最喜愛邊一種啊嘛。
0: 冇錯。因为你嚟到酒庄又好似咧，我哋所有酒你见到咁多种，每一种都可以试嘅。你只要出声我就知。虽然有啲系年份酒比较珍贵啲嘅，但系你要试，我哋都欢迎大家嚟试嘅。因为我哋有好多唔同嘅酒咧，就葡萄酒、白葡萄酒、红葡萄酒加埋嚟十几二十样嘅，咁啊足够你试嘅。当然啦，大家就知道咧，就我哋都唔去一次过俾你试太多嘅，跟住佢一个 law 嘅 situation，
2: 要揸车嘛？
0: 系啦系啦，但系你随时四五样系冇问题嘅，你可以拣。
1: 明白明白啦。咁如果系呢个周末啦，咁啊想带爸爸嚟一齐去享受一下红酒、白酒、冰酒唔同嘅酒精饮品嘅话咧，咁啊特别要去到柳泉酒庄啦。咁我可以请阿 Sheridan 再一次介绍下，如果有啲咩任何查询嘅话，点样联络到你哋，同埋你嘅地址喺边度咧？
0: 好啊，咁我哋咧就地址就系5572 Bedford Road 喺 Stouffville 嘅，咁就喺喺呢个 Bedford Road 同埋 Markham Road 嗰个东北角嘅啫。咁你如果上网站打咧，就打 Willow Spring Winery 咧，你可以查到我哋网站更具体嘅地址。咁如果你打电话嚟 booking 咧，就系我哋电话系905-642-9463。咁如果你系要只嚟参观咧，咁你就可以随时欢迎你过嚟。但你要用餐呢，咁你最好提早 book 下就会更好啦。
2: 係啊，因为尤其是呢父亲节啦咁所以呢希望大家呢都可以呢去试下品尝下，同埋佢一个特别嘅 Father's Day 嘅呢个 special 㗎嘛。剛才你讲嘅好特别嘅送菜、加上仲可以品酒添。咁所以呢大家记住啦，剛才个电话可唔可以讲多一次啊？
0: 好啊 ,905-642-9463。
2: 好，非常之好。今日咧亦都唔该晒 Sheridan

0: 介绍咗你哋咧柳泉酒庄 Willow Springs Winery 嘅，多谢晒你
1: ，thank you，
0: 好，拜拜。
2: 各位老板，我有咁多笋盘，快啲过嚟帮衬我啦！29.9万可以买到北约克龙密地铁站 condo， 78.8万可以买到14间 Macallan Freehold Townhouse， 118.8万可以买到我老友 Fugi 喺 Woodby 夹 Major Mac 嘅双车房独立屋。1430直播嚟到1661 Denison 揾我 Chris Wu， 我一定有货俾你买。call 我416-668-8688。
3: 食环欧洲，梗系去东欧。呢度有丰富嘅文化同宗教气息，啱晒真正玩转欧洲嘅你。7月14日跟天宝旅游去东欧6国12日，到访千年古城布拉格、布达佩斯，参观欧洲三大皇宫之一嘅维也纳美泉宫，仲会同你夜游多瑙河，感受浪漫气息。团费只需2149元起，限时优惠，每人减400。电台听众再减50%，立即打905-695-7770报名啦！
4: 由 Churchill Hill 打造 Aurora 全新社区 Avella U Leslie Street 与 Edison Hall Circle 交界现已开幕，双车房传统镇屋提供最多5房设计及高达2400平方尺嘅生活空间，售价仅由79.9900起，几分钟到404高 train 站同大型商场，现推出多项开幕超值优惠，包完成装修地库、全套家电、石英石台面以及更多。本周末记得嚟239号 Earl Stewart Drive Unit 1 Avella by Churchill Hill 销售中心参观，李婷、张志文、高志威轮流直播。
5: 潮流列车即将开出，
6: 钓鱼真系好有型，而且仲好好玩添。不过当中咧存在好多学问，等我依家即刻揾个专家同大家倾倾，下次令到大家满载而归。
7: 肥料包装上面经常出现一组神秘密码，砖头学问揾嚟解码，专家同大家揾出真相啊！
5: 潮流无限 loop， 星期五晚上6:45，新时代电视一台同你开解追潮话题。
8: 胡艺欣、
9: 邓佩欣，
8: 100分生活圈，
0: 1:55，大家好，我是胡艺欣，
9: 我是邓佩欣。咁啊咧，就因为咧就听众打电话嚟咧，我今日有抽奖啊嘛，我哋要介绍下有边两份奖品先。首先咧就有清风道家华人代表 Alvin Young 送出嚟嘅夏日饮冻饮杯或者室内加湿器，咁啊抽出会两份嘅奖品嘅。
0: 好，咁睇下咧，黄太同埋罗太都可以得到咧，就清风道街嘅礼物啊吓。
9: 耶！咁啊，至于就系呢、這个
0: Denison Centre 嘅咧，就6月21日星期日下昼2点咧，就系超级爹哋分呢个 show 啦。我哋有座位权啊，一套咧系2张嘅，即系可以有两个朋友去到嘅。我哋抽出两位朋友可以得到咧，就系头先有两位就系Milka 同埋咧黄叔啊，恭喜晒！咁亦都可以咧就系去参与我哋呢个 show 啦。
9: 好，希望到时见到你哋好多嘢玩，有好多礼物上送俾你啦。咁之余仲有好多游戏啦，咁啊好正嘅。
0: 好，咁啊讲讲听日嘅嘉宾先吓，听日咧就会有咧保险专家 Anthony 啊，因为咧7月1日咧有一啲嘅保险嘅条例啊，或者系嗰啲嘅保单上面有啲嘅嘢资料咧都会改动啦，咁所以咧 Anthony 咧同我哋 update 一下，
9: 系，大家嘅车嘅保险啦，跟住之后房屋嘅保险啦，有好多保险咧，大家都要随时睇住啲细则啦，咁样。咁啊，除此之外咧，就要介绍下咧，嗱，今日 downtown 嘅状况咧就系比较麻烦少少嘅，因为咧就有 L 组啊，加纳对住巴拿马今晚7点开波，咁即系话咧，其实而家喺 downtown 咧，相信警方们已经准备紧开始封路噶啦。咁啊 ，Toronto Stadium 嗰一边咧，大家就尽量咧，除非你系居民啦吓，咁啊，尽量避开嗰个区域啦，因为相信有好多嘅道路封锁嘅措施嘅。
0: 咁啊，另外咧，可唔可以睇下 Blue Jays？
9: 可以啊
0: ，Blue Jays 琴日咧赢波啦，咁啊6-1咧赢咗 Boston Red Sox 啊。咁但系咧，我想提嘅就系咧，我相信好多人如果中意 Blue Jays 咧，都会中意埋我哋中文咧叫佢春天歌啊，即系 George Spring 啊。佢琴日咧，因為打咗個 home run 全壘打，咁而咧就係佢嘅生涯裏面嘅第300個。第300個，所以咧真系要同佢慶祝慶祝咁樣。佢可以咧 join 入去咧個叫做 home run club。
9: 是
0: 咁样嘅，即係呢你有300個以上呢就会係有个嗰个 club 㗎，咁得意嘅。咁但係呢就係等佢好开心囉，佢真係好劲囉。
9: 真係好犀利呀，全部都好靠佢，因为佢当初学即係、就是、我自己当初学识睇呢个蓝鸟队 Blue Jays 嘅时候呢，咁呢大家嘅身边已经比我年资多1-2年、3-4年嘅，就话哇春天哥好劲㗎，就是、靠佢㗎啦咁样。咁即係话佢都着咗300次嗰次外套㗎喇，係咪呀，每一次打完 home run 之后就即刻

0: 着外套。
1: 我唔肯定，因为咧有一段时间咧，佢哋系冇咗着外套嗰个 tradition 噶。
0: Okay.
1: 系，不过虽然好段时间翻翻嚟，因为我哋个个都觉得冇搞错，点会唔着？点会唔做啲嘢嘅？等完空翻就翻咗去就算咁样，唔得嘅咁。系啊，即系如果一路睇开嘅咧，嗰啲人都会知。咁同埋琴日佢咧系喺第九局嘅时候咧，即系最尾最尾嗰时打咗，然之后咧就掕埋个另外队员一齐翻咧，所以佢一个空翻系两分，好开心咯。
0: 哦、喂，咁啊，另外仲有我琴晚亦都睇咗呢个阿根廷对阿尔及利亚啦，美斯。
1: 哇！佢哋话咩叫做帽子戏法啊
0: ？Hat-trick 啊，三球啊！因为咧嗱，一开始咧，其实嗰个战况都几激烈嘅，大家互相有攻门嘅。首先大家就一个即系佢食咗炸糊先啦，两边都炸糊先啦。跟住之后咧，一路睇咧，其实即系成日都讲紧话啊，美斯佢其实佢一路都观察住个战况啦。咁啊，真系关键时刻咧，队友又 fit 波俾佢，佢又把握得到。咁啊，咦，三次都系佢，去到入咗第二球先，可唔可以再入多球咧？又得噶噃，咁样。咁真係非常之厉害啦，咁佢应该係昨日睇呢个电视就係讲緊话应该係呢个世界杯嘅球员里面呢年纪最大而又即係得到咁样嘅纪录呢，就帽子戏法入咗三球个人纪录嘅，好劲。
1: 真係好劲，係真心好劲。所以呢点解咁多 fans 就係咁解。
0: 哇、wow,
1: 但係啦，希望啦、希望佢哋睇下会唔会有机会攞冠军。
0: 真係唔知呀、今年
1: 因为今年真有机会佢係最后一次打世界杯㗎喎。係
0: 呀，因为佢年纪方面啦，咁我諗我有多队伍咧，大家都有拥等啦吓，咁啊，又或者知道好多黑马添，咁唔紧要啊，我哋继续留意住啊，咁啊，时间嚟到差唔多咯，
1: 听日再倾啦，
0: 拜拜。
2: 本节目内容纯属嘉宾个人意见，与本台立场无关。加拿大中文电台下周两点 ，AM 1430，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3: 加拿大中文电台而家由陈圣仪报道新闻。环境部向大多伦多地区发出有关风雨同雷暴嘅特别天气通告，预测多伦多今晚八点左右开始会有骤雨，并可能夹杂零散嘅雷暴。降雨预料持续通宵，至到听朝早嘅累计雨量可能多达40毫米或以上。另外，凌晨至到清晨时分，风势会加剧。阵风时速可达到50至70公里，风向就由东南逐渐转为偏西。当局指相关的低气压系统稍后可能会增强，可能需要提升至恶劣天气预警或者警告，呼吁民众留意最新天气消息。安省政府宣布与通用、Fernowa、日立核能公司以及本国重工业设备制造商Fairland 签署协议，向欧洲市场出口安省制造的小型无组化核反应堆组件。Fairland 公司计划就此在杜林区兴建全新制造厂房。当局预期每建造一座新的反应堆，将为安省带来高达7000万元的优质组件投资。能源厅长莱切今日在法国巴黎签约，强调安省正取得核能先驱优势，进军规模预计达到6000亿元的全球市场。当局指现时波兰、芬兰、意大利和荷兰等多个欧洲国家正复兴核能，但缺乏技术工人和先进制造产能。安省是多灵顿兴建4个小型无组化核反应堆项目的经验，正好填补有关空缺。皇家骑警表示，旗下一名警员涉嫌在社交媒体发表针对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威胁言论，被落案控告一项发出威吓罪名。警方说，来自灰省的涉案警员杜默吕斯涉嫌在去年6月于 Snapchat 账户发布影片，内容包括针对特朗普的威吓言论。该警员当时正参与7国集团峰会的保安工作。骑警另外一名警员发现有关影片之后作出举报，案件其后由特别调查组接受跟进。骑警说，调查人员审视证据之后迅速采取行动，34岁的杜默吕斯已经在事件同日被解除职务，他将于下月30日过堂。加拿大统计局最新数据显示，本国人口在今年首季录得0.1%的轻微跌幅，截至4月1日， 全国人口估计为4140。

0: 15,056人，较一月一号减少55,000多人。当局指人口减少的主要原因是非永久居民人数大幅下降，今年头三个月录得117,879人离境，跌幅远超过去年同期的55,194人。同时，本国接收的永久移民人数亦都由去年同期的104,200多人下降至今年的83,000多人。此外，人口自然增长由正转负，首季录得-155人，即是死亡人数多于出生人数，而去年同期就有983人的正增长。至于今季正移出人数就是20,140人。这一节新闻报道完毕。
1: 突破距离限制，摆脱时间约束。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2: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从歌唱比赛出发，加入乐坛后获得耀眼成绩，接连斩获新人奖同歌曲奖，将比赛人气完美转变成市场应受性。Sunshine Generations SSG 新一代歌唱比赛2026表演嘉宾，星梦传奇国民小公主姚卓菲。Sunshine Generations SSG 新一代歌唱比赛2026 7月26日晚上7点半于大多伦多中华文化中心举行，详情请到官方网站 sunshinegenerations.ca 或 am1430.com。 Sunshine Generations SSG 新一代歌唱比赛2026主办加拿大中文电台，协办新时代电视、城市电视、娱乐生活杂志。
1: 由 Churchill Hill 打造 Aurora 全新社区 Avella 于 Leslie Street 与 Edison Hall Circle 交界现已开幕，双车房传统镇屋提供最多五房设计及高达2400平方尺的生活空间，售价仅由799,900起，几分钟到404 Go Train 站同大型商场，现推出多项开幕超值优惠，包完成装修地库、全套家电、石英石台面以及更多。本周末记得来239号 Earl Stewart Drive Unit 1 Avella by Churchill Hill 销售中心参观，李婷、张志文、高子威轮流直播。
2: 父亲节我要做超级 daddy，
0: 你识唔识唱歌同踢波啊？
2: 踢波我就等同球王，唱歌我就交俾李子浩同岁月流星 Bill 同 Scott。
0: 原来你讲6月21号星期日下昼两点喺 Kennedy 夹 Dennison 嘅 Dennison Center 举行嘅超级 daddy 分分分，我会去捧何志宏同斯哈力抢，你
2: 梗系同你一齐超级 daddy 分分分，赢奖品兼玩餐饱啦！
0: 场地赞助 Dennison Center，
1: 饮品赞助大排档，舞蹈表演 Le Purit Royal 御芭蕾。
3: 哎爹哋啊，我订咗同你饮啊。
4: 吓，你讲咩话 ?WhatsApp 又收唔到。
3: 你而家听唔听到啊？饮完茶我同你去转用 Bell 纯光纤上网同换个新电话。每秒下载速度高达 1.5GB 噶，电话稳定好多，上网又快，连睇波都顺好多噶， download 同视频通话都唔会断下断下，最紧要係有特别优惠嘛。
4: 咁饮完茶即刻去 Highway 7加 Macauer Matthew Moore 二楼邻近 Tim Hortons 嘅 Bell 专门店，今个星期六何志宏、张志文现场直播。
5: 解决债务困难，联邦政府注册信托师 Jane Wu 胡雪晶帮到你。多年以嚟，已经成功帮助超过100,000个加拿大人处理个人及商业债务。透过债务重组，即时停止利息及减少本金，以负担得起嘅供款，轻松还清欠债，保留房屋及汽车。
6: 等我嚟帮你啦，我是 Jane Wu 胡雪晶。
5: 债务重组、破产申请、重建信用，今日就预约免费咨询，416-496-3503或浏览 janewu.ca。
1: 奖无数，名发展商 Treasure Hill 每个兴建项目都带俾你无限惊喜。位于 Leslie Street 与 Edison Hall Circle 交界 ，Aurora 全新社区 Avella 双车房传统镇屋，售价仅由799,900起，仲有开幕超值优惠，交通方便，配套完善，有齐你嘅生活所需。你之前错过咗，本周末记得嚟239。

0: 号 Earl Stewart Drive Unit 1 Adela by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参观，李婷、张志文、高志威轮流直播，追求完美舒适生活，高品质建筑 Adela by Treasure Hill。
1: 那些年的旋律再次响起，这些歌再度回味。那些年这些歌精选歌曲大赛第三季将于6月29日晚上8点在大多伦多中华文化中心隆重举行，门券现正公开发售，立即登上大会网址 ftvsingingcontest.ca 查询购票详情。
2: 2026国际足球盛事火热进行，加拿大中文电台紧贴赛果热情报道，与你一起见证体坛盛事。

0: 大中文电台
1: 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
2: 当你放慢脚步，你会发现有时候我哋行得好远，但系却忘记咗如何真正看见爱看世界。我是沙飞宝，邀请你慢落嚟看懂自己，以温柔重新感受我哋所身处嘅世界，从远方到内心，从风景到人心，陪你以爱为坐标，看见更真实嘅自己。沙飞宝，爱看世界。呢度系爱看世界，让我哋一齐用爱看见更大嘅世界。我系沙飞宝，听紧节目嘅朋友有冇人自嘲自己系老登噶？嗱，我首先咧今日节目一开始想同大家分享一下呢样嘢先。老咧就系老师嘅老，登咧就系登山登高嘅登啊。咁啊，老登咧其实系近年开始好流行嘅一个常见嘅网络用词嚟嘅。咁啊，国语咧个发音就系流登。最初嘅时候系带有少少贬义嘅，所以通常咧，我睇到咧都系即人自己去形容自己或者自己叫自己就系老登。咁首先讲翻佢最初点解会有带少少贬义咧，就系、是、话形容一啲思想守旧啊、自以为是啊、中意说教啊、觉得自己经验一定啱啊、对年青人指指点点嘅中年或者系年长少少嘅男性。咁啊，有少少英文网络文化当中嘅嗰个感觉就系、是。似边个单词就是、boomer， 咁啊，譬如有人讲就系话，我即系老登咁，咁即系一个中年男人，即系中年以上嘅男人，就系嗰种高高在上，用高高在上呢种态度啊、语气啊去评论人哋。不过慢慢咧，而家就变咗一种自嘲嘅方式，就冇咗呢一啲开头嘅恶意噶啦。譬如咧，可能有啲男士自己都会讲，唉，我而家开始变老登啦。同埋我发现咧，有一啲关注。我的朋友呢，他们本身的名字在小红书呢直接就是和是老登这样咯。所以听着节目的你会不会是已经开始自嘲自己是老登啊？甚至呢，你可以说我是老登，或者是我开始变老登啦，我现在成日叫后生仔早点睡啊，记得养生啊，这样又或者呢，有人是三十几岁的已经说我的思想啊越来越老登啦，即是变了一个形容词，即是说自己开始变得保守咗啊，或者自己形容自己比之前更加成熟啊，咁其实咧有一样嘢要留意嘅，呢个词啊，通常系带有少少男性气质嘅感觉嘅，咁所以咧你一话老登或者人哋话自己我是老登，就好少用喺形容女性嘅身上嘅，咁而且如果你用喺陌生人嘅身上咧。如果你本身的语气不好呢，可能又会冒犯到对方，最好就不要去试一下。其实呢，即是你一路看到这些网络热词，你就开始会想，不是一定我们要追，也都不是说去追赶一个什么潮流一定要用。只不过呢，就是当它出现的时候，诶，为什么几时突然间出现的，然后出现了之后呢，你是不明白它是什么意思。咁可能听的节目有些朋友都不明白这个意思，所以我今天就跟大家去分享。还有另外一样东西呢，我好开心㗎喎，即係我沾到啲喜庆啊，就係、是、阿宝啊终于可以大红大紫啦。讲緊咩呢，就是、如果用开支付宝嘅朋友就知道阿

宝是全新升级，即是20年左右的时间，支付宝是从来未试过这么大的改革，就是 AI 支付宝。咁啊，呢个角色咧一个小姐姐嚟噶，佢个名就系阿宝。咁啊，开始嘅时候咧，其实有人会吐槽就系话支付宝嗰个界面啊太复杂啦咁。咁你知道而家唔单止系理财嘅工具啦，同埋点餐啊、买嘢啊，咁佢好多时候又同淘宝系连埋一齐噶嘛。咁所以咧，佢话搵嗰啲界面啊非常之唔方便，同埋你喺世界各地，你总系譬如你喺加拿大生活、温哥华啊、多伦多啊，你揿入呢个平台当中咧，你有阵时都会睇到，譬如有啲咩餐饮优惠啊、食嘢优惠啊、酒店优惠啊咁样样噶嘛？咁总之简单啲嚟讲 ，AI 支付宝诞生啦，阿宝就出现啦。以后你哋用支付宝嘅朋友就系对住呢一个 app 就咁叫阿宝。同埋佢唔单止用普通话噶，方言都会认，即系都会用噶，都会认啊。I mean， 所以咧，佢而家最近系开咗一个即系内测功能，好快就会全面地。俾到全世界去用㗎喇，所以呢啲都令到我覺得嘩日新月异啊，好開心啊，同我一樣有個寶字嘅朋友阿寶，定係就越嚟越多人呼喚我哋啦。

0: 天。
1: 嗨，多伦多嘅朋友大家好，我系陈山聪，大家平时电视见我就见得多啦，8月30号就可以见到我真人啦。
2: 有巨人娱乐主办陈山聪。

0: 生日在 Toronto 演唱会将会在8月30号在麦飘摩金穗轮酒家隆重举行。师弟陈山聪将会跳出电视机框框在你面前施展浑身解数，载歌载舞，还有特别嘉宾 TVB 星秀亚军柯如飞添。门票查询致电905-477-7222。8月30号一起相约在金穗轮同师弟陈山聪玩翻晚啊。
1: 父亲节快乐，父亲节买楼更快乐。皆因楼花专家 Chris Wood特约代理29.9万已买到 North York 近 Subway 站 Condo， 仲有14街 McCowan Freehold 镇屋78.8万 ，Wood by Major My Fieldgate 双车房独立屋118.8万。本周六同老豆饮完茶就即刻过嚟 ，Jennison 夹 Kennedy 揾 Chris Wood 揀心水笋盘啊！唔想等，即刻416-668-8688预订啦 ！AM1430 周六直播。
2: 仲未谂掂份父亲节礼物？各探帮到你，全店优惠火热进行中。精选 Strixon 高尔夫球买一送一，帮爸爸升级型格造型，精选服饰买一件第二件搬家，唔知送咩好，不如送 Golf Tan 礼品卡，等爸爸自己揀，可选购 TaylorMade、Colorway、Nike、Bushnell 等顶级品牌嘅装备。今个父亲节送份最啱爸爸心水嘅高尔夫礼物俾佢，快啲到门市或上 GolfTan.com 选购啦！有条件限制，父亲节礼物首选 Golf Tan。
3: 由 Churchill 打造 Aurora 全新社区 Avella 与 Leslie Street 与 Edison Hall Circle 交界。建议开幕，双车房传统镇屋提供最多五房设计及高达2400平方尺的生活空间，售价仅由799,900起，几分钟到404高 train 站同大型商场，现推出多项开幕超值优惠，包完成装修地库、全套家电、石英石台面以及更多。本周末记得嚟239号 Earl Stewart Drive Unit 1 Avella by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参观。李婷、张志文、高子威轮流直播。
4: 时间在倒数，你在左右。
5: 五号，徐明媛。为了这次的比赛，我准备了很多不同风格的歌曲，也希望都有机会可以演绎给大家听。通过这样的舞台，可以更多的挑战自己，展示自己。
6: 网络追剧人气奖得主由你话事，估中又抽中嘅幸运儿可以获得那些年这些歌决赛入场门票两张。投票详情请浏览大会网页。投票截止日期6月22号中午12点。
7: 当你放慢脚步，你会发现有时候我们行得很远，但是却忘记了如何真正看见。沙飞宝，爱看世界。
8: 我跟你说，现在最重要就是养足我们的精气神，好好地就是斗长命啊。即斗长命是什么意思呢？不是跟人闹交的时候我要跟你斗长命啊，不是说这件事啊，是真的我们看到这个世界的发展呢，然后亦都有这个预言家所讲呢，就是很快大概去到2040年。其实当现在这个 AI 技术的发展到到那阵时的话，譬如在很多医学上面，我们曾经人类没有办法去破解去知道的一些基因密码是会被破解。那为什么会等到2040年 keep 住啊？因为到时之后我们人类真的有机会长生不老。那这里所讲的长生不老呢，未必就是我们传统思想所讲的，就是说个肉体永远在这里。那现在其实即使你看戏啊，看科幻片啊，你都有看到很多就是说直接抽取一个记忆，那你即刻就可以啲嘢唔会忘记㗎啦。而家我哋人话随住年纪大，其实唔使年纪大，你而家好后生，你都发现你自己成日唔记得嘢啦，瞓得唔好又话唔记得嘢啊，嗰排心情差又唔记得嘢。即系我觉得呢个唔系淨係同年龄有关。跟住仲有譬如我头先讲嘅破解基因密码，喺未来嘅人类世界当中呢，係已经冇即系冇癌症嘅存在，因为我哋已经攻克咗呢样嘢啦。所以呢而家有种讲法就话，而家就系养足自己的精气神，俾心机去活着，就是等待我们人类长生不老那天。其实真的到这一天的时候，你又可以开始可能想另外一个问题，可能听节目的你现在都在思考这个问题，你就是天天在个三维空间那里长宽高，是不是你自己现在在这个世界嘛，然后你就不断就想在这个三维空间，就很希望自己即刻可以感受到四维空间是怎样的。因为四维空间其中一种讲法就是说，时间过去现在未来是同时存在的。那你这一刻未能够感受到，未去接触到，或者未能够想象到这个四维空间，然后你是不是人都会有这种好奇心啦，好期待啦。但是我有时候想，如果真的终有一天或者科技发展到我们现在作为一个三维的生活，

0: 而在生存在三维空间当中，当我们真的接触到四维的世界，过去现在未来同时存在的那个时间，那人会不会突然间即打破了我们曾经深信的很多的概念，很多的想法，跟着会思觉失调，真的即我很难想象。诶，虽然我都很期待，不过很多日新月异的东西不单止这个社会在这里慢慢接触，其实我们人都在这里慢慢接触。不过呢，我睇到好卷啊！咁我相信好多朋友都知咩叫做好卷啊、内卷啊，即系每一行每一页，真系话啊呢、這个又系风口，嗰、那个又系机会，又话咩一世人就系呢一次翻身噶啦，咁样即系一世人百几岁得一次翻身嘅机会，唔好啦，冇咁残忍嘅，我哋仲有大把机会，你放心。但系有阵时你睇到而家呢个世界去做营销，去即系 marketing 去 sell 一样嘢嘅时候，其实好多时候点解佢会成功咧？系贩卖咗焦虑，无论系饥饿营销，亦或系嗱，你而家唔买，迟啲就冇噶啦。即系好似嗰种好惊执输嘅心态嘅，呢个其实就系成功地贩卖咗焦虑。咁于是乎，我哋消费者咪会埋单咯。咁样，我相信可能你哋会有阵时睇到呢啲嘅资讯嘅时候，就系谂会唔会错过咗啊？我已经错过咗互联网即系发起嗰个时代噶咯。咁而家又话咩 AI 风口咁样，咁AI 好多范畴嘅。同埋仲有，我早已经讲过，唔好俾太多焦虑自己，系因为 AI 系工具啊，未来即系好似你而家，你唔会同人讲我手机系用紧 WiFi 上网，我 WhatsApp 俾你嘅，你唔会再特别去提你用紧嗰样嘢。好似再举个例子，就系譬如而家大家都好熟悉啊 PDF 格式啊 Word 嘅格式啊，你唔会直接话俾人知我而家整紧个 PDF， 一阵间我转。头就发呢一个格式俾你，你唔会噶啦嘛，你亦都好自然知道发咩俾人用 Excel， 乜嘢就用呢一个 PDF， 即系我想形容嘅系呢个概念。所以如果你而家系用一个好健康嘅心态去睇呢个世界嘅话咧，就冇呢种嘅焦虑。但系有阵时你真系由最初 AI 开始发展啊，跟住而家大家都话2029年 AGI 会诞生啊，所有嘅呢啲中间又出现咗咁多嗰啲概念。同埋而家市面上仲有咁多嗰啲智能体啊，跟住然后咧，当你用紧啲智能体嘅时候咧，哇，佢真系可以 assess 你部电脑，直接帮你做晒你想做嘅嘢嘅时候，你又好担心，究竟即系你本身又唔系做电脑专业，佢 assess 你嗰啲权限，你又好担心佢会即系有啲敏感信息啊，知道你嗰啲银行嘅即系密码之类呢啲，哇，我觉得每一日有呢啲真系好焦虑，所以咧。我想告诉大家，而家嚟緊啊，如果你相信嘅话，总之就係我哋养好我哋嘅精气神，好好地去等待未来有机会，而且不久嘅将来啊，用一种全新嘅形式，我哋人类长生不老嗰个年代。我而家就係慢慢喺度好期待，令自己健康地去等待嗰一刻嘅出现。
1: 获奖无数，名发展商 Treasure Hill 每个兴建项目都带俾你无限惊喜。位于 Leslie Street 与 Addison Hall Circle 交界 ，Aurora 全新社区 Avella 双车房传统镇屋，售价仅由79,900起，仲有开幕超值优惠，交通方便，配套完善，有成你嘅生活所需。你之前错过咗，本周末记得嚟239号 Earl Stewart Drive Unit 1 Avella by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参观。李婷、张志文、高志威轮流直播，追求完美舒适生活，高品质建筑 Avella by Treasure Hill。
2: 精英理财智慧，
3: 你喺 RIP 提取嘅钱系 100% 要打税嘅，只靠最低免税提取额提款，恐怕有生之年都好难攞晒出嚟用。你嘅退休收入、受租物业收入、股票基金利息收入都已经足够退休生活，剩低嘅 RIP 点样免税及倍增传承俾挚爱呢？唯有收听理财精英嘅分析。7月11号星期六上午10点，精英理财 Angela Fox 会喺万锦市嘅酒店进行实体讲座，立即报名64737222778 64737222778或上网 elitewmg.com。
4: 父亲节我要做超级爹哋， 你识唔识唱歌同踢波啊？
5: 踢波我就等同球王，唱歌我就交俾李子浩同岁月流星 Bill 同 Scott。
4: 原来你讲6月21号星期日下昼2点喺 Kennedy 夹 Denison 嘅 Denison Center 举行嘅超级 Daddy 分分分，我会去捧何志宏同斯哈力抢，你
5: 梗系同你一齐喺超级 Daddy 分分分赢奖品兼玩餐饱啦！
4: 场地赞助 Denison Center，
6: 饮品赞助大排档，舞蹈表演 Le Purette Royale 御芭蕾。
7: 阿爸比较严肃。

0: 爸严重工作狂，所以对住爸爸都系爱在心底难开口。但我同老豆讲，去龙之宴叹海鲜，食片皮鸭，食鱼生刺身、酸菜鱼、长脚蟹、龙虾、生蚝、New York 三味牛扒、羊蝎子、蒜蓉带子、中式点心串烧，仲有榴莲甜品。阿爸即刻笑咗出嚟，话系咪咁正啊 ？Warden Fish 龙之宴海鲜自助饮食，孝顺阿爸订位专线416-502-8885，欢迎查询念亲恩私房菜 menu。
1: 由 Church Hill 打造 Aurora 全新社区 Avella 与 Leslie Street 与 Edison Hall Circle 交界现已开幕，双车房传统镇屋提供最多五房设计及高达2400平方尺嘅生活空间，售价仅由79,900起，几分钟到404高 train 站同大型商场，现推出多项开幕超值优惠，包完成装修地库、全套家电、石英石台面以及更多。本周末记得嚟239号 Earl Stewart Drive Unit 1 Avella by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参观，李婷、张志文、高志威轮流直播。
2: 潮流列车即将开出，
3: 钓鱼真系好有型，而且仲好好玩添。不过当中咧存在好多学问，等我依家即刻揾个专家同大家倾倾，下次令到大家满载而归。
4: 肥料包装上面经常出现一组神秘密码，砖头学问揾嚟解码，专家同大家揾出真相啊！
2: 潮流无限 loop， 星期五晚上6:45，新时代电视一台同你开解追潮话题。
5: 娱乐资讯互动一站式平台 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6: 近嚟结束欧洲行程，厄提华形容佢成功落实多项国防及关键矿产伙伴协议。多伦多第二场世界杯赛事今晚上演，警方下昼将会就球迷巡游，在市中心实施封路。美国联储局在新主席沃什首次主持的议息会议上，一如预期维持利率不变。详尽新闻内容，请留意3点新闻报道。
1: 由 Church Hill 打造 Aurora 全新社区 Avella 与 Leslie Street 与 Edison Hall Circle 交界现已开幕，双车房传统镇屋提供最多五房设计及高达2400平方尺的生活空间，售价仅由79,900起，几分钟到404高 train 站同大型商场，现推出多项开幕超值优惠，包完成装修地库、全套家电、石英石台面以及更多。本周末记得嚟239号 Earl Stewart Drive Unit 1 Avella by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参观，李婷、张志文、高志威轮流直播。
7: 今年12月，跟天宝旅游坐 Holland America Amsterdam 游轮，由智利出发到阿根廷，18日玩尽南美洲，行程途经乌斯怀亚、福克兰群岛，欣赏冰川峡湾、国家公园同皇帝企鹅，加购航后游升级21日行程，玩埋巴西、阿根廷，参观旧世基督像同伊瓜苏瀑布，团费7399包机票，华语领队岸上观光，人生必去一次南美洲探险，立即打905-695-7772报名啦！
8: 记得6月20号星期六，我何志宏同埋张志文会喺 Mark Film 二楼嘅 Bell 专门店做现场直播，唔好去错啊 ！Bell 邀请你喺6月20号嚟到 Mark Film 二楼 Bell 专门店睇下佢哋难以置信嘅优惠，同转用 Bell 纯光纤上网服务。纯光纤上网采用全球最快嘅互联网技术，每秒下载速度高达1.5 Gigabit 噶。想了解优惠详情，记得系今个星期六嚟到 Highway 7 嘅 McKelvin 嘅 Mark Film 二楼，邻近 Tim Hortons 嘅 Bell 专门店。我何志宏同埋张志文做现场直播推介。
1: 流花专家 Chris Wu Zi Little DJ Summer Camp 不是一般的夏令营，更加不是普通的兴趣班，这个是特别给小朋友化身小 DJ 的夏令营。
0: 夏令营节目丰富，内容结合 DJ 及电台主持体验、录音制作、舞蹈、表演艺术、魔术及互动创意活动，
1: 全方位开发小朋友创意和自信。
0: 2026小 DJ 夏令营已经额满，报不到名的小朋友明年要快点啦。
1: 主题赞助一站式卖房服务 Chris Wu， 饮品赞助大排档。
9: 要保护你温馨的家，必须要有一个可靠的屋顶，长年累月为你遮风挡雨。 A 家屋顶拥有20年经验，完成超过8000间民宅屋顶项目，还是多间著名建筑商的合作伙伴，专业信得过，帮到你。 A 家屋顶荣获 Homestar 最佳大奖，工程绝不外判，迟早都要换，不如早点搞定它。找 Steven 647-917-1111 647-917-1111。
1: 由 Church Hill 打造 Aurora 全新社区 Avella 与 Leslie Street 与 Edison Hall Circle 交界现已开幕，双车房传统镇屋提供最多五房设计及高达2400平方尺的生活空间，售价仅由79,900起，几分钟到404高 train 站同大型商场，现推出多项开幕超值优惠。

0: 众举行。
1: 当你放慢脚步，你会发现有时候我哋行得好远，但系却忘记咗如何真正看见。沙飞宝，爱看世界。
2: 之前咧有同大家分享过，而家年青一代咧饮酒嗰个总数量系下降咗噶。咁啊，调翻转啦，咁我哋睇下本身过去咁多年啊，支撑起酒类市场嘅一班朋友仔，咁啊逐渐退休啦，有啲退咗休啦，咁佢哋而家做紧乜嘢嘅咧？佢哋而家好多去咗打机啊，55至64岁嘅玩家，我讲嘅系打游戏机，系增加咗64%。呢个讲嘅系英国嘅统计，呢个简直就系震惊游戏界。咁啊，讲紧英国55岁或以上嘅熟年玩家人数已经达到653万人。咁啊，呢一班嘅朋友咧，有啲就提早退休啦，因为55岁之后，其实好多人50岁开始都可以提早退休噶啦。跟住咧，佢哋而家系以超乎想象嘅速度进入到虚拟世界。咁啊，针对翻佢哋呢个调查，喺过去10年，就系呢班55至64岁嘅玩家大幅增长啊！其实佢哋唔系随便玩玩嘅，系好定时嘅，每个礼拜平均投入打机嘅时间系超过8个钟，再加上而家我哋讲全球人口老化啦，电子产品普及啦，咁银发打机潮咧系以不可逆转嘅趋势席卷西方社会，咁所以打机已经唔系后生仔后生女嘅权利啦。咁同埋仲有咧，呢一班嘅朋友仔55岁以上咧系有极高嘅商业价值，佢哋拥有充裕嘅自由时间啦，同埋稳健嘅经济能力，即系有时间、有钱、有消费力。佢哋嘅消费力咧远远系高于仲要靠父母嘅年轻世代，甚至再细个嗰啲，佢哋要表现好，爸爸妈妈先要帮佢俾钱买装备咁样样。咁所以咧，对于游戏制造商嚟讲，佢就哇呢一班真系我哋潜在嘅优质客户，曾经系估唔到噶。不过呢个世界已经系变紧噶啦。咁同埋而家咧，佢哋系开到开发紧，就是、针对未来嘅我哋全世界，即系老年化现象越嚟越严重嘅时候咧，咁越嚟越多人去步入呢个年纪，跟住佢哋而家就话好，咁不如我哋就尝试下开发呢啲专属嘅游戏。咁因为而家咧，全球市场吓系都仲有盲点嘅，你哋留意一下。亦都有一个例子嘅，讲紧就系一个玩具商，佢哋曾经咧卖某个产品嘅玩具咧个销量麻麻地，但系后来佢哋就转咗嘢，即系转咗个策略啊，就嗰个玩具咧就系爷孙同乐嘅，就系 grandfather grandmother 呢一代同孙仔孙女一齐玩嘅，佢咁样一个全新嘅包装改革咗之后推出市场，跟住系大卖嘅，咁啊买嘅咧就系公公婆婆爷爷嫲嫲咯，因为想同啲孙仔孙女一齐玩，而家。今年一听到公公婆婆爷爷嫲嫲，唔系净系谂到哦，过咗70岁，过咗80岁，其实40几，如果即通常我哋咁讲噶嘛，好命嘅话，一早做咗阿爸阿妈啦，都好命，大家都好命。但系真系有啲人好后生，就做咗婆婆，做咗嫲嫲，做咗公公，做咗爷爷噶啦。咁所以咧，你睇下第日可能佢哋同嗰啲孙仔孙女一齐去打机，可能仲打得叻过你啊！咁喺呢度咧，我想同大家研究埋另外一样嘢。都是我自己而家不断喺度做紧一啲嘅市场调研嘅，就讲紧爱。通常有呢个讲法嘅，就话哎呀人啊，人到中年啊，冇咩爱嚟爱去啊，唔好再度情劫啦咁。咁你中年已经盘撇咁啦，咁更何况到退休之后，如果真系有真爱嘅有爱嘅，咁你咪唔敢去尝试咯。但系我自己嘅性格咧，我系绝对相信，我觉得人咧有一啲机会，可能喺呢一辈子喺呢一个平衡时空，我哋未必去揾到嗰个真爱。即使可能好现实嘅呢样嘢系真嘅，即使都有传统当中一路行过嚟嘅，有结婚啊、家庭啊、有小朋友啊，但系即系人系到百年归老，眯埋只眼之前嗰7分钟，记唔记得嗰7分钟？跟住就放电影咁样样，可能嗰一刻你先至有真正答案。你喺呢一辈子嚟到呢个平衡时空，你系咪真系已经遇到真爱？有啲人可能真系一辈子都遇唔到噶。跟住咧，可能一早你已经遇到咗啦，即系譬如可能喺 daycare 嘅时候，你已经系一眼就系佢啦，呢一辈子就系佢啦。哦，话是话，我早两日咧，我去咗一个 daycare 嗰度睇。

啲小朋友毕业典礼彩排，因为下个礼拜我会主持呢个日托中心嘅毕业典礼，好可爱啊！由岁几一路至到五六岁嘅小朋友啦，喺呢一间学校，即系我觉得作为佢哋爸爸妈妈真系好伟大。喺呢个全球越嚟越少子化嘅时间，各位嘅爸爸妈妈们，你哋仲愿意生小朋友，即系为呢个世界带嚟咗好多希望同埋好多憧憬。同埋我睇住佢哋咧，佢哋表演咧就系、是、其中譬如有一啲嘅内容就系、是、唱歌，咁啊唱歌有广东歌，有国语歌，跟住法文歌，有英文歌，即系一 group 嘅小朋友，譬如 JK 或者再细个啲嘅，佢哋嗰个班咧系一唱系要唱晒四个语言，哇！真系佢哋又唱得非常之投入。咬字又好清晰，即系嗰一刻我就觉得哇好叻啊！而家啲小朋友真系好感动啊！但系同时间咧，我又开始有另外一种嘅谂法，其实即系好复杂嘅嗰种感觉，因为你睇到呢班嘅 Gen Alpha 咧，佢哋大个之后面对嘅世界同我哋呢一代系完全唔一样嘅。嗰、那個到時 AI 嘅成熟發展啦，社交媒體越嚟越影響情緒啦，世界變化嘅速度係快到我哋呢一代人係想象唔到嘅，連而家大人有時都會覺得哇，我哋要即係太卷啦，趕唔切咁樣啊！可能將來最難嘅咧已經唔係考試啦，而係點樣喺一個變得越嚟越快、越嚟越孤獨嘅世界入邊，仍然知道自己係邊個，又或者咁啊？呢一個問題都唔需要拋俾呢班嘅一歲幾。几至到五六岁嘅小朋友，我哋而家大人，你听紧节目，你都问一下，你知唔知道自己系边个？总之咧，我觉得咧，新一代嘅小朋友未来最大嘅挑战咧，未必系竞争啊，而系情绪，因为佢哋由细到大已经生活喺一个资讯超级爆炸、比较文化超级强、人人都习惯被演算法影响嘅年代，所以将来咧真正重要嘅能力，可能唔再只系成绩好唔好，而系佢哋有冇同理心，有冇情绪嘅韧性，识唔识得去同人相处啊？系啦，识唔识得同人相处呢、这个社会关系咧，其实喺呢个世界唔系未来啦，已经嚟咗啦。呢个世界当中咧，系会变得越嚟越重要，因为好多嘢机器啊、演算法啊、人工智能啊，系取代唔到我哋人与人之间嘅相处嗰种嘅温度啦，嗰种嘅亲近啊。跟住对于而家呢班小朋友嚟讲咧，头先我讲到啦，其实佢哋慢慢大个，反而佢哋系要知道自己系边个，佢识唔识得去爱自己啊。所以咧，我睇佢哋彩排嘅时候，我最感动嘅唔单止系睇到佢哋唱歌啊、跳舞啊，咁而系真系我会感受到啲家长咧，到时嚟紧下个礼拜睇佢哋毕业典礼嗰一刻。嗰種嘅期待，因為每一代嘅父母都好想俾到自己小朋友最好嘅，保護到佢哋。但我哋慢慢就會發現，冇人可以永遠替自己嘅仔女遮風擋雨。即係你可能一段嘅時間可以幫到佢哋，但係真係唔係 forever。我哋真正能夠送俾下一代嘅，可能係一個有安全感嘅童年，一種被愛過嘅記憶。同埋一份即使世界好乱啊，你仍然值得被温柔对待嘅信念。因为将来嗰个世界点变都好，如果嗰个小朋友佢由细到大内心有足够嘅爱，佢有安全感，呢、这个先至系佢不断成长，甚至佢长大成人之后最大嘅力量啊！

0: 各位老板，我有咁多笋盘，快啲过嚟帮衬我啦！299,900可以买到北约克隆密地铁站 condo， 788,800可以买到14街 McCowan Freehold Townhouse， 118,100可以买到我老友 Fugi 喺 Woodby 夹 Major Mac 嘅双车房独立屋。1430直播嚟到1661 Denison 揾我 Chris Wu， 我一定有货俾你买。call 我416-668-8688。
1: 加拿大中文电台同你庆祝父亲节，超级 Daddy 分分分，6月21日星期日下午2点，与 Kennedy 及 Denison 嘅 Denison Center 隆重举行
2: 亲子足球等爸爸大显球技。Sunshine Kenneth 李子豪又唱又跳，岁月流星 Bill 同 Scott 大唱金曲，加埋超多奖品等你拎翻屋企。
1: 暖心爸爸何志宏、施亨力大放笑弹，大派奖品，同你玩足2个钟。
2: 6月21日星期日下昼2点。超级 Daddy 分分分约定你
3: Richmond Hill 五公鱼粉旗舰店一周年庆典，感恩回馈，全单9折优惠，每台再送鱼皮一碟，本店精选温哥华优质龙等熬制鱼汤，汤底鲜味浓郁，真材实料，汤色奶白浓郁，鲜香自然，打造真正地道的鱼汤米线。感谢各位顾客一路以来的支持和陪伴，为了更好地服务大家，由6月1日起，本店正式改为每周7天营业。列治文山五公鱼粉10593 Young Street，电话905-508-1616。
4: 唔使再等 ，The Brick 黑五限时倾销翻嚟啦！超值优惠限时4日，快啲到店内选购你嘅所需。买梳化配同款情侣梳化或梳化椅低至4折，睡房同饭厅家私低至75折，指定床褥更低至6折。黑五限时倾销只到礼拜 1，有少量条件限制。详情请到大多伦多各大 The Brick， 包括万锦市、列治文山同史家堡门市查询。The Brick 为你悭更多。
5: 由 Churchill Hill 打造 Aurora 全新社区 Avella U Leslie Street 与 Edison Hall Circle 交界现已开幕，双车房传统镇屋提供最多5房设计及高达2400平方尺嘅生活空间，售价仅由799,900起，几分钟到404高 train 站同大型商场，现推出多项开幕超值优惠，包完成装修地库、全套家电。

0: 英石台面以及更多。本周末记得嚟239号 Earl Stewart Tribe Unit One Avila by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参观。李婷、张志文、高子威轮流直播。
1: 六月份娱乐生活杂志免费索取 ，Hip Hop 组合农夫横跨音乐、综艺、戏剧同主持界。去年更公布成立娱乐公司，继续在演艺道路上拍住相，成为最搞笑的农夫。加上新时代电视和加拿大中文电台唱尽节目介绍及节目表等。免费索取地点有鸿福飲食集团旗下酒家、士嘉堡豪门宴、鸿福海鲜大酒楼、万锦聚福楼及天福海鲜烧腊酒家。另有新之美高级饼店、Square One Shopping Center、Markfield Mall、Fairview Mall、士嘉堡新之美中心、Scarborough Town Center、Hillcrest Small Upper Canada Mall 分店、澳门 Japan Living、万锦广场同北约克分店、丹滩龙城商场及以下大多百地点：士嘉堡世纪广场、太古广场、Bridalwood Mall、Woodside Square、万锦王府井、密史中国城及黄金广场。亦可以到 plen.com 点击免费派发点浏览详情。Yeah,
2: yeah, yeah.当你放慢脚步，你会发现有时候我们行得很远，但是却忘记了如何真正看见。沙飞宝，爱看世界。
3: 好了，我就即回来我今天想讲这个话题，就是说中年至到老年的婚恋。其实我想讲这个话题都有一段时间的，不过我就觉得嚟緊亦都係父親節啦，咁當然亦都有一啲嘅家庭可能得爸爸仲在世呀、或者媽媽仲在世呀、其實即使我哋仔女不斷去表達我哋對佢哋嘅陪伴、對佢哋嘅愛意、對佢哋嘅支持，包括經濟上、心理上，其實對於某部分嘅朋友仔嚟講呢，我講緊上咗年紀小哥哥、小姐姐們，其實佢哋真正需要嘅陪伴我哋仔女係俾唔到呀，即係我講嘅嗰種已經唔係表面上嘅陪伴，係嗰中有一个人在身边可以陪住自己，亦都可以同自己倾到偈，而唔系仔女同父母嗰种倾偈。即系如果你呢一刻系揾紧，或者难得你真系遇到嘅咧，我相信你系会好好珍惜噶。人到咗某个年纪之后咧，爱情观系会变嘅。二十几岁嘅时候，我哋可能就会追求心跳加速，你可能就想揾一个令你失眠嘅，哇，甚至令你患得患失嘅，你越患得患失，你就越觉得爱佢，但其实可能唔系嘅，系因为我哋大脑嗰种补偿机制啊。咁跟住你甚至可能见到一个你好耐冇见嘅人，哇，你好挂住佢啊，你好中意佢，你好爱佢，你好耐冇见，跟住你会喊。但人到中年之后咧。唔係話我哋冷漠咗或者抽離咗，雖然有一種講法，就係話35歲啊、40歲之後就唔好再令到自己道情劫咯，咁係有呢種講法嘅。咁但係呢個見仁見智嚇。咁我就想講翻咧，中年之後咧，好多人就會發現其實安心啊，比起心動更加難得。後生嗰陣時候，我哋可能會諗啊，佢夠唔夠浪漫啊？呢段感情夠唔夠刺激啊？有冇嗰種電影感啊？我自己想成為女主角，想成為男主角喎、啊。但係中年之後，你有咗人生嘅經歷，甚至之前亦都會有唔同嘅一啲嘅關係，你就開始問自己：我呢一刻想揾個人同佢一齊，或者你而家已經同佢一齊啦，你會唔會覺得好攰啊？我可唔可以做翻自己啊？當我情緒低落嘅時候，佢會唔會令到我更加辛苦啊？或者原來我嘅辛苦，我嘅情緒就係佢製造㗎咁樣。咁啊，因为咧人咧去到人生嘅下半场，见过太多消耗型嘅关系啦。有啲爱情曾经系好热烈嘅，但系你知道，你话哎呀个小心脏顶唔顺噶咯，日日情绪即系好似坐过山车咁样样。譬如你永远要估对方嘅心情，好担心失去佢，惊自己唔够好，最后你就会发现哦，原来呢排你最攰嘅唔系工作。而是你同另一半嘅关系。所以而家呢越来越多嘅人呢中年之后啊揀伴侣呢唔再睇激情。而是看我相处起身的时候舒不舒服，我可不可以做回自己。有些人呢以前可能会嫌另一半闷，但大过了之后呢他就发现哇原来这种的稳定不要那么多，即是那些叫什么今天感听的又感这样，总之稳定是很珍贵。因为我们慢慢大过会发现呢成熟的爱不是令到我们大起大落，而是令到我们可以 relax。 慢慢放松，你唔需要再日日戴住嗰个面具，你唔需要表演，你唔需要专登去讨

好，你唔需要一直证明自己值得被爱。其实安全感咧最高级嘅表现系你可以做自己，又或者咁讲啊，谂翻廿几岁啊，嗰阵时就会觉得咧，安全感系人哋俾我噶，系应该嗰个男朋友要俾到我呢个安全感，佢应该不断俾安全感我。但系你人大咗，听紧节目嘅小姐姐，你哋有冇发现，其实安全感系自己俾自己嘅，系我哋自己系够安全。跟住呢段关系先会令到我哋系觉得好安全，咁呢种安全感系真系自己内修翻嚟噶，即系自己内在去修炼翻嚟噶。其实爱情唔系救赎，系陪伴。尤其经历过婚姻，譬如有离异啊，生小朋友啊，照顾父母啊，事业低潮之后啊，即系人生已经经历咗咁多嘢啦，人系会开始珍惜，有人愿意理解自己，有人看见自己。所以中年之后的爱情呢，最动人的画面不是玫瑰花，而是有人记得你，你胃不舒服啊，你记得啦，不要喝冻嘢啦，甚至他准备杯热嘢给你喝。有人知道你收工不想讲嘢，你都不需要专登要去跟对方讲，即本身你自己心情不好的，你还要应酬对方，不需要。有人陪你去超市买啊送啊，即是好像日常咁行啊，睇落好平凡，但其实平凡先至系最难，因为咧激情可以靠荷尔蒙，但系长久嘅陪伴咧系靠情绪稳定啊。其实我自己好中意一句说话嘅，就话年轻嘅时候想被点燃，成熟之后只系想被好好地安放啊。因为人到咗某个年纪咧，开始唔想再消耗自己啦，更加唔想俾人哋消耗我哋，咁唔想再估啊，去猜测爱佢爱唔爱我啊，或者佢今日成日冇揾我啦，咁佢系咪已经冇咁爱我啦？哇，几攰啊呢啲，即系唔要再去反复经历啦，系咪咧？只想系有一个人令到自己翻到屋企嘅时候个心可以静落嚟，而最成熟嘅中年之后嘅爱情咧，未必是最光烈，但是一定令人安心啊。世界好大，但愿你始终被温柔以待，爱看世界。我是沙飞宝。

0: 加拿大中文电台下午三点 AM 1430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1: 加拿大中文电台现在由陈胜仪报道新闻。总理卡尼结束欧洲之行，正飞回本国，预计傍晚会抵达厄瓜多尔。总理办公室公布，卡尼在法国埃维昂的七大工业国首脑峰会落实多项国防和关键矿产协议，形容相关合作将会为加拿大关键矿产产业链吸引超过50亿元投资。总理办说，本国透过关键矿产、人性及生产联盟与多国达成13项倡议，重点项目包括德国 RCT Solutions 与缅省企业合作兴建太阳能中心，日本板和兴业驻芝安省的磷酸盐及稀土开发，以及意大利 Eni 公司投资灰省的石物开采。在国防方面，卡尼宣布满地可 Marconi 科技公司获选为波兰网络司令部生产 Orion 战术无线电设备，合约期至2030年。加拿大亦都正与意大利 Leonardo 公司谈判购买 M346 高级喷射教练机，以提升皇家空军训练能力。多伦多警方公布，就日前一宗偷车导致警员受伤案，一共拘捕了3名青少年。事发是刚过去星期日6月14日深夜11:30过后，警方前往 Donlands 及 O'Connor Drive 地区调查一宗偷车案，期间尝试截停一部被偷车辆，驾驶该车的一名12岁少年未有理会，并开车撞向一名警员之后逃去，另一名警员随即开枪射击，被撞的警员受伤送院，伤势严重但无生命危险。12岁男司机随后在不远处被捕，轻伤送院治理，无生命危险。警方进一步调查之后，再拘捕多一名12岁同埋一名14岁男童。涉案的12岁少年被控以企图谋杀、偷车、危险驾驶、袭警、逃避警员追捕以及事故后不顾而去等罪名，星期一已经过堂。另外2名少年就分别被控偷车及管有赃物等罪名，预计下个月15日过堂。安省特别调查组 SIU 已经接手跟进警员开枪事件。 FIFA 世界杯决赛周是多伦多的第二场赛事，今晚7点举行，由 L 组的加纳对巴拿马。多伦多警方说，下午市中心一带有2场大型球迷游行，多条道路将会封闭，交通会显著受阻。当局指，首先出发的是巴拿马球迷，大约6000名参加者下午3点，亦即是现在，在 Queen Gabstron 的 Trinity Bellwoods 公园出发，沿 Strong Avenue 向南游行至到 Coronation Park。 而到了下午4点15分，大约500至1000名加纳球迷将由 King 及 Warner Avenue 的 Stanley Park 出发，沿住 King Street West 西行至到 Strong， 再往南前往终点 Coronation Park。多伦多公车局 TTC 亦都发出告示，提醒乘客受到球迷游行影响，下午3点至5点行经相关路段的501 Queen、504 King 以及63号 Ossington 路线将出现延误或需要改动。

0: 澳。至于喺美国举行嘅 K 组赛事啱啱完场，葡萄牙与刚果民主共和国打成1-1平手。葡萄牙喺6分钟先开纪录，帕杜尼图全球入禁区与祖奥尼维斯头槌破顶。刚果民主共和国嘅尤尼韦沙到咗保时尾段，以头槌还以颜色，半场追和1-1。美国联储局系新主席沃什首次主持嘅议息会议上，一致决定维持利率不变，符合市场预期。联邦基金利率目标区间维持喺3.5至3.75厘。会后嘅简短声明话，虽然面对包括中东冲突带嚟嘅不确定性，美国嘅经济活动仍然以稳健步伐扩张，生产力增长同埋资本投资表现强劲。就業增長與勞動力規模保持同步，失業率變動不大，通脹率仍然高於聯儲局設定2%的目標，部分原因是能源價格上漲，聯儲局將會致力實現價格穩定。這次新聞報導完畢。
1: 突破距離限制，擺脫時間約束， Fairchild Radio App 可於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費下載，隨時聽，隨時重溫。
2: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加拿大中文电台，
1: 齐心打造
0: 听出广播温度。AM 1430交通天气速递，
2: 下午3:06，由周善玲报道交通及天气消息。交通方面， Gardiner 和 Lakeshore 东行目前都是相当繁忙。 Gardiner 在 Park Side 以东有意外，两条左线封闭，只有右线可以通过，由 Park Lawn 一路塞到去 Park Side。 如果想转行 Lakeshore 的话，最好改变想法了，因为有同今晚加纳对巴拿马的足球世界杯赛事有关的游行。 Coburn Lodge 至到 Bathurst 的路段封闭，Lakeshore 西行都因为同样的理由由 Bathurst 封到去 BC Road， 会一直至到半夜。 Gardiner 西行由 Jarvis 塞到 Parkside， QEW 西行在 Bronte 以西有意外， HOV Link 关闭。西行多车的路段有427到 Dixie， Ford Drive 到 Bronte， Appleby 到 Brent。 401西行在 Kennedy 附近的意外清理好了，但是交通都是比平时挤塞，由 McGovern 至到 Avenue，Allen 到 Dixon 繁忙，再断断续续慢驶到 Highway 25。DVP 北行由 Don Mills 塞到去 York Mills。401东行嘅多车路段有 Dixie 到 Kill，Allen 到 Leslie，Wesley 到 Salem， 喺 Brock Street 发生嘅意外影响到右边嘅路膊。转睇下天气，现时多伦多多云，室外气温摄氏22度，有26度嘅感觉，相对湿度63%，吹紧时速14公里嘅东南风。预测今晚有雨同雷暴，气温下降到15度。展望听日星期四有雨，气温最高23度，最低13度。1430交通及天气消息报道完毕。
3: 比赛进入到最关键的倒数阶段啦！阳光早晨的早晨 spoil 一番，大脚开出龙门球，个波去到中圈附近，分不分进击陈皮朱古力心口一控，大范围转移俾边路，硬实门快放一段落到底线，一个倒三角传中，包抄到门前的快乐方程式，球不着地窝里一抽啊！呢个波入定唔入呢？今个夏天，加拿大中文电台同你关注每个入球瞬间。体坛分分分是由皇冠门窗 InfoCar 二手车买卖赞助，
4: 由 Churchill Hill 打造 Aurora 全新社区 Avella U Leslie Street 与 Edison Hall Circle 交界现已开幕，双车房传统镇屋提供最多五房设计及高达2400平方尺的生活空间，售价仅由79,900起，几分钟到404高 train 站同大型商场，现推出多项开幕超值优惠，包完成装修地库、全套家电、石英石台面以及更多。本周末记得嚟239号 Earl Stewart Drive Unit 1 Avella by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参观，李婷、张志文、高志威轮流直播。
5: 六月属于爸爸的日子，女获殊荣，柳泉酒庄为你送上品味与心意 Pinot Noir。

0: 红葡萄酒最适合陈允莹爸爸、施文莹爸爸，一定偏爱 Vidal Ice Wine 黄金冰酒。距离市区半小时，婚宴场地首选 Willow Springs 绿色怀抱。book 个酒庄导赏加品酒套餐，同爹哋留个难忘旅程。柳泉酒庄得奖系列礼盒装送礼零失手。5572 Bethesda Road 905-642-9463 欢迎网上订购。
1: 同阿爸饮茶食饭，梗去龙庭食府。阿爸赞佢点心出品巧手，菜式唔系度度食到。寻龙鱼骨汤、台山三蒸鱼干、XO 酱炒龙肚、加龙庭四磅大龙虾，特价每磅18.99，孝顺阿爸。
2: 仲有啊，招牌红烧乳鸽、银牙蛋白龙虾、片皮鸭，味味真功夫。
1: Kennedy 嘅 Denison 龙庭食府，茶市龙袍烧卖王1.99，呢个月份龙虾海鲜套餐特价，仲有 Pack 欢迎团体婚宴，905-604-8218。
3: 父亲节快乐，父亲节买楼更快乐，皆因楼花专家 Chris Wood 特约代理299,900已买到 North York 近 Subway 站 condo， 仲有14街 McCowan Freehold 镇屋78.8万， Wood by Major Mike Fugate 双车房独立屋118.8万。本周六同老豆饮完茶就即刻过嚟 Denison 夹 Kennedy 揾 Chris Wood 揀深水笋盘啊！唔想等，即刻416-668-8688预订啦 ！AM1430 周六直播。
1: 父亲节我要做超级 daddy，
4: 你识唔识唱歌同踢波啊？
1: 踢波我就等同球王，唱歌我就交俾李子浩同岁月流星 Bill 同 Scott。
4: 原来你讲6月21日星期日下昼2点喺 Kennedy 夹 Denison 嘅 Denison Center 举行嘅超级 daddy 分分分，我会去捧何志宏同斯哈力抢，你
1: 梗系同你一齐超级 daddy 分分分，赢奖品兼玩餐饱啦！
4: 场地赞助 Denison Center，
5: 饮品赞助。大排档舞蹈表演 Le Purette Royale 御芭蕾，由 Churchill Hill 打造 Aurora 全新社区 Avella U Leslie Street 与 Edison Hall Circle 交界现已开幕。双车房传统镇屋提供最多5房设计及高达2400平方尺嘅生活空间，售价仅由79,900起，几分钟到404高 train 站同大型商场，现推出多项开幕超值优惠，包完成装修地库、全套家电、石英石台面以及更多。本周末记得嚟239号 Earl Stewart Drive Unit 1Avella by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参观，李婷、张志文、高子威轮流直播。
6: 仲未谂掂份父亲节礼物？国泰帮到你，全店优惠火热进行中。精选 Strixon 高尔夫球买一送一，帮爸爸升级型格造型。精选服饰买一件，第二件搬家。唔知送咩好，不如送国泰礼品卡，等爸爸自己拣。可选购 TaylorMade、Callaway、Nike、Bushnell 等顶级品牌嘅装备。今个父亲节送份最啱爸爸心水嘅高尔夫礼物俾佢。快啲到门市或上 golftan.com 选购啦，有条件限制，父亲节礼物首选 golftan。
7: 加拿大中文电台
8: 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
9: 要你听，唔要你惊，
10: 做到好，坐到正。头盔 headline。
11: 6月17日星期三的下午，噔噔噔噔，今晚7点，加纳大战巴拿马，就好好一个的宿营，就是噔噔噔噔，和大家打足12年，正多伦多城市。
12: 我问下各位，你知唔知道自己屋企饮紧嘅水、冲凉用嘅水有几干净呢？最近有一单新闻就讲加拿大有一个最毒嘅小镇，你知唔知系边一个小镇呢？

0: 3:14啦，喂，可白何志宏喺度，
1: 我系傻英，大家好啊！究竟我系加纳啊，定系对咩话？加纳对咩？
0: 巴拿马。

0: 巴拿马，我系加纳定系巴拿马咧？
1: 你个人咧就唔系好似我咁多色彩啊！我中意将所有颜色都摆晒上身，你比较沉默啲嘅。咁加纳我嚟咧，因为加纳咧都系吓、啊、都系比较红黄绿咧，成支球即系佢国旗吓，咁啊比较色彩鲜艳一啲嘅。咁啊巴拿马嗰支国旗咧，红色啊蓝色啊，都系带呢个嘅沉实嘅嗰个叫做色调咁样，都系似你。所以我加纳啦，你系巴拿马啦。咁啊有啲咩写上嚟嘅时候，我即系都中意嘅，如果要向天求雨啊，求下丰收啊，咁我系会扎扎跳啊，跳嚟跳去嘅。咁呢十二年你都见唔少咧，所以你耐唔耐都要带拖鞋入场系嘛，要镇定一下我咁样。
0: 咁系咪即系今晚要睇波咧？
1: 今晚七点钟啊，喺多伦多呢边有赛事啊。咁头先听到新闻部已经讲紧啦，吓 downtown 已经有好多唔同嘅路段咧，就开始进行呢个封路。因为其实理论上咧，就系球赛开始之前嘅五个钟头咧，已经订立咗嗰啲封路措施咧，就会系实行嘅。咁嗱，今晚七点钟开波，而家三点钟，所以其实已经封咗。咁但系见到咧，应该话睇到啲消息讲紧嘅 downtown 有好多唔同嘅地方咧，都有嗰啲叫做打气啊、支持啊、应援啊咁嗰啲嘅，所以系比较繁忙。一啲咁嘅驾驶人士，如果你喺 downtown 要出没嘅话咧，要留意住路面情况啦，留意住警察叔叔嘅指示啦。
0: 我哋喺面书专业，即系 D D D D Y O L O Yolo 嗰度咧，前一排做咗个小小嘅 poll， 一个投票，一个公投啦，就问下今次世界杯咧，各位你哋自己嘅心目中系唔系讲你边个心水队，唔系，其实你嗰个心态咧系属于哇好正啊，一定要睇啊，好紧张、好兴奋嗰只啊。定系咧好 casual 嘅，即系咁样咯。有缘得闲咪睇下咁样咯，随心啦。定系咧有一啲人咧系喂世界杯都唔关我事嘅，我系唔会睇嘅，唔吸引嘅。咁如果你睇翻我哋嗰个公投出嚟嗰个结果咧，你会见到咧其实系中间嗰个项目咧系最多人投票，即系比较 casual 嘅。如果有時間，好似咁，琴日九點鐘阿根廷咁咪有時間，咁喺電視碌下碌下嗰陣時碌到有咯，咁咪睇下睇一陣，咁跟住咧又俾第二啲嘢 distract 咗，你會唔會係咁樣睇波嘅呢一類心態嘅咧？
1: 都系啦，因为首先而家系初阶段啫吓，话晒呢一个决赛月啊，以前讲决赛周，而家系决赛月，咁打成39日噶嘛，系嘛，咁都而家嗰啲都系分组赛事，咁未至于咁紧张嘅吓，咁睇下即系个别嘅队伍，如果系自己心仪嘅，譬如好似今日四点钟啦，有一场英格兰咧就大战克罗地亚啦，呢一场其实咧如果可以嘅话咧，我都会想睇下嘅，咁四点钟做紧节目冇办法啦吓，冇留摆啲阿英姐嘅。咁啊，系咪？而家打紧嘅葡萄牙大战光国，嗱呢场我有啲兴趣啦。到底即系嗱，两队都系正嘢嚟嘅吓，咁啊。葡萄牙咁啊，脚法啊，又有靓仔啊，咁啊，多年以嚟嗰个实力咧，都有翻咁上下。刚果咁样系后起之秀嚟嘅，到底佢哋用乜嘢嘅战术去对战住嗰啲吓有多年足球经验嘅，系咪用非洲草原嗰个嘅求生法则吓、啊？总之拼命到底，咁啊就系冲晒上去咁就系，定系有冇其他嘅训练啊？有冇其他嗰啲嘅准备咗嘅功夫？今日喺球场上面喺度展。试一下咧，唔知道，所以我系想睇，但系而家咧，打紧嘅系1-1打成平手。你谂下，光果、后起之秀啊，对住葡萄牙、可以捻住1-1，都唔简单噶。
0: 嗱，咁我又睇下，好多人中意英格兰嘅，好多系英格兰嘅 fans 啦，即系话晒英格兰，你都曾经喺咁多年嘅世界杯入边咧，佢哋都赢过一次噶。
1: 1966年，
0: 系赢过一次噶。Yeah. 但系如果你会睇翻葡萄牙咧。佢未赢过啦，系真系未赢过。阿根廷赢过3次，因为我睇紧好多关于世界杯嗰啲花边新闻咧。其中咧，唔讲你哋有冇讲过奇连伊士活啊？
1: 冇啊！
0: 你知唔知呢期奇连伊士活好红啊？系讲紧咧话世界杯系1930年，应该系7月份嘅时候开始第一届噶嘛。佢哋就系讲紧现今而家仲系生存紧。是睇足晒咁多年世界杯嘅名人有边一个呢？好多网民就讲话奇连伊士活，哇！原来奇连伊士活今年90几岁啦，真系好犀利啊！佢仲近期仲有拍紧戏，真系好佩服，老当益壮。希望佢可以继续啊，赢到嗰、那个攞到个100岁嗰、那个，唔知系咪个个国家都有100岁有张 certificate 嘅啦。但系佢咧原来系1930年5月出世。 佢出咗世之后一两个月咧，就开始。

0: 第一届世界杯，
1: 正所谓，正所谓，
0: 犀利一路到而家今年啊，佢都仍然系睇紧世界杯，真系好犀利，我觉得佢。
1: 边个够佢劲？奶都未戒啫，就已经睇已经睇世界杯啦。我哋惊未？你话我劲？你话你自己系咩足球诶百科全书啊？系咪啊？人哋啊未戒奶已经睇咧，你啊真系着住开浪裤先睇，争几年啦都。
0: 咁啊，喺所以咧，喺網民咧，好多人喺呢一個 social media 嗰度咧，就講緊奇連天師話：，哇，個次次世界盃佢都有份。咁跟住咧就開始數啦。啊，其實咁多屆嘅世界盃嚟講咧，我都係睇呢啲花邊新聞，我先至知嘅咋。邊一個國家係贏過最多嘅世界盃嘅？咁啊，葡萄牙真係冇份嘅，冇贏過。希望今年有機會啦嚇。贏得最多係巴西嘛。
1: 嗯，
0: 所以巴西、德国、意大利呢一啲咧，譬如呢头三个系世界杯有史以嚟赢得最多嘅国家咧，无论佢哋踢咩场嘅赛事咧，都特别系吸引到好多人去睇。因为睇下佢话今年会唔会有机会再蝉联咧？咁至于你话英格兰啊，我谂好多人都系因为中意英格兰，因为足球系佢哋发明噶嘛。即系最近有好多传媒或者好多人都有讲紧，点解要叫足球叫 soccer？点解唔系叫 football？ 即系其实一早以嚟系叫 football 噶，用脚嚟到踢嘅波，咁咪叫足球 football， 好顺理成章啫 ，easy enough right？ 咁但系个故事系好长嘅，咁点解而家我哋美国加拿大要叫人 soccer？ 点解 football 又要变咗做美式足球，即系用个手可以拿住跑嗰啲咧？个故事嘅因缘系好耐嘅，咁但系始终咧因为。是由英国人发明的啦，所以呢也有很多人对英格兰是有一个情意结在这里的。我可以想象如果你这一刻这个 moment， 你是在英国，即我们也有些听众在英国听的，听我们做节目，即你在英国现在，我想那个气氛呢更加可能是浓厚。世界各地不同的地方，你无论去到哪里，现在都是一个世界杯。将你连埋一齐啊！谂起都兴奋咁样。
1: 英格兰大战克罗地亚，4:00开波。
2: 喂，爹哋啊，我订咗同你饮啊！
3: 吓，你讲咩话 ？WhatsApp 又收唔到？
2: 你而家听唔听到啊？饮完茶，我同你去转用 Bell 纯光纤上网同换个新电话，每秒下载速度高达1.5 Gigabit 噶，电话稳定好多，上网又快，连睇波都顺好多噶 ，download 同视频通话都唔会断下断下，最紧要系有特别优惠啊嘛！
3: 咁饮完茶即刻去 Highway 7嘅麦卡云 Marvel Mall 2楼，邻近 Tim Hortons 嘅 Bell 专门店，今个星期六何志宏、张志文现场直播。
4: 哇，好香喎、
5: 啊！系新滋味新鲜出炉嘅人气葡挞，
4: 金黄松脆，蛋香又滑，真系令人一试难忘。
5: 新滋味饼店植根加拿大40载，以匠心烘焙陪伴无数家庭成长，结合多元文化烘焙特色，促进文化交流，将亚洲糕点嘅独特魅力带俾更广泛嘅社群。
4: 哇，40年啦，有冇惊喜先？
5: 为庆祝40周年，呢、这个月嘅优惠由6月22号至29号推出半价人气葡挞，每人派买6个，
4: 咁正，
5: 数量有限，卖完即止，早啲去排队啦。
6: 流花专家 Chris Fu Zi Little DJ Summer Camp 不是一般的夏令营，更加不是普通的兴趣班，这个是特别给小朋友化身小 DJ 的夏令营。
7: 夏令营节目丰富，内容结合 DJ 及电台主持体验、录音制作、舞蹈、表演艺术、魔术及互动创意活动，
6: 全方位开发小朋友创意和自信。
7: 2026小 DJ 夏令营已经额满，报不到名的小朋友明年要快点啦。
6: 主题赞助一站式卖房服务 Chris Fu， 饮品赞助大排档。
8: 父亲节我要做超级 daddy，
9: 你识唔识唱歌同踢波啊？
8: 踢波我就等同球王，唱歌我就交俾李子浩同岁月流星 Bill 同 Scott。
9: 原来你讲6月21号星期日下午2点喺 Kennedy 夹 Dennison 嘅 Dennison Centre 举行嘅超级 daddy 分，我会去捧何志宏同斯哈力唱，你
8: 梗系同你一齐超级 daddy 分，赢奖品兼玩餐饱啦！
9: 场地赞助 Dennison Centre，
6: 饮品赞助大排档，舞蹈表演 The Pure Royale 御芭蕾，获奖无数。名发展商 Treasure Hill 每个兴建项目都带俾你无限惊喜，位于 Leslie Street 与 Addison Hall Circle 交界 ，Aurora 全新社区 Avella 双车房传统镇屋，售价仅由799,900起，仲有开幕超值优惠，交通方便，配套完善，有齐你嘅生活所需。你之前错过咗，本周末记得嚟239号 Earl Stewart Drive Unit 1 Avella by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参观。李婷、张志文、高志威轮流直播，追求完美舒适生活，高品质建筑 Avella by Treasure Hill。
10: 六月份娱乐生活杂志免费索取 ，Hip Hop 组合农夫横跨音乐、综艺、戏剧同主持界。去年更公布成立娱乐公司，继续在演艺道路上拍住相，成为最搞笑的农夫。加上

0: 新时代电视同加拿大中文电台详尽节目介绍及节目表等，免费索取地点有鸿福饮食集团旗下酒家、士嘉堡豪门宴、鸿福海鲜大酒楼、万锦聚福楼及添福海鲜烧腊酒家，另有新之美高级饼店 Square One Shopping Centre、Markfield Mall、Fairview Mall、士嘉堡新之美中心、Scarborough Town Centre、Hillcrest Mall、Upper Canada Mall 分店、澳门 Mall Japan Living、万锦广场同北约克分店、丹滩龙城商场及以下大多百地点：士嘉堡世纪广场、太古广场、Bridalwood Mall、Woodside Square、万锦王府井、密史中国城及黄金广场，亦可以到 plem.com 点击免费派发点浏览详情。
1: 清不离陀，有你又有我，打死不离亲兄弟。
2: Joy， 人家女仔嚟噶，点都系兄妹啦。好啦，我蚀底啲啦，认做你家姐啦。
1: 火星人行孖必
3: 嗱，有两样嘢要交代一下嘅。首先，如果你系加拿大队嘅球迷，又或者你系喺温哥华吓准备迎接住呢个赛事嘅话咧，听日咧就有一场波咧就系加拿大队大战卡塔尔嘅。咁啊，多伦多时间咧就会系黄昏嘅六点钟咧就有得睇。咁啊，温哥华朋友听日三点钟咧就会开波咁样啦。得唔得？加拿大队你撑唔撑？睇唔睇？一话睇下卡塔尔佢哋有几咁黄金打造佢哋一队球队。
2: 好似咪上一届世界杯系咪就系卡塔尔噶？
3: 冇错，冇错。
2: 系嘛？咁嗱，我因为我真系足球，大家听我讲十几年啦，我都系呢十几年做节目，先至知道足球系每一边系十一个人踢啦。即係如果冇人俾人踢走㗎啦，打足人係咁樣啦。
3: 係咪
2: 有人跟係啦？有陣時你會見到得十個，有陣時九個，可能有啲咩牌出咗場咁嗰啲係咪？
3: 咁我考下你，我考下你。今朝我有
2: 考下你。
3: 原來世界盃呢個規則咧，因為每一個聯賽啊，或者每一次踢波，你都會講定嗰個球規嗰、那個規例咁樣㗎嘛，係咪？咁世界盃有佢自己一套啦，基本上採用於大圍會用開嘅世界盃有佢自己一套。叫做嚴格少少嘅，其中一樣嘢，我今朝睇翻嘅時候先知道，原來世界盃嘅賽事有可能係會唔夠腳，係踢唔到波嘅。你會每一隊落場踢嘅世界盃參賽隊伍，最少有幾多個人喺度？
2: 我如果你要我咁樣估啊，嗱，因為我記得你嗱，琴日咧，我哋做完 show 咧，我哋兩個就同埋我哋控制員同埋阿樂希咧，我哋幾個就去咗食下午茶啦。喺席上咧，佢哋都有講咗少少，我記得你哋講過，有人九個人都踢嘅。
3: 九个都踢，
2: 咁即系啦，咁即系话咧，九个踢到啦，系咪咁意思啊？
3: 九个踢到，
2: 咁我就觉得即要少过九个啊，咁七个啦，
3: 就系、是、七个啦、啊，原来七个或以下，你伤兵累累，又或者系恶刑满贯嗰啲咧，即系俾人罚出场嗰啲咧，罚到冇晒啦，你如果罚到你嗰队人得翻少过七个人嘅话咧，咁唔使玩啦，呢场波系可以取消啦，已经咁样。
2: 诶，计唔计埋个龙门嘅？如果第七个？
3: 计埋，总之成队人十一个人应该喺赛场上边啦。咁但系如果你嗰队波得翻七件嘅话咧，咁你可以早啲去稳定个地方打边度啦。咁就唔使踢啦嗰场波咁样啊。跟住仲有今年咧新加咗一样嘢，就系叫做饮水时间。佢又有规定嘅话，饮水时间咧大概系三分钟左右到啦。嗱，成唔系三分钟，系三分钟嘅啫，应该咁样讲系啦，啲规例嚟噶嘛，三分钟咁样。但系有规定几时会进行嘅，就系、是、成场波嘅上半场同埋下半场都会各有一次，但睇翻个大钟，成场波咪九十分钟嘅，正常啦咁样。佢话原来系比赛到第22分钟可以有三分钟嘅 water break 饮水，跟住去到第67分钟，即系话下半场开波冇耐嘅话，又有另外一个 water break 嘅。限住个原来好犀利，
2: 你 water break 就唔系净系饮水噶嘛，都系叫大家唞下气噶嘛。唔怪得你突然之间令我谂起咩咧？唔怪得有阵时咧，佢哋大家想回下气嘅时候咧，就会出尽法宝去回下气。仲记唔记得尼马嗰个碌地沙咧？
3: 呀，碌咗成两公里啊！
2: 可能大家嗰时咧就系喺度唞紧气，所以即系做足喺睇足球嚟讲，有阵时当然大家系好紧张个赛事。仲有每一位球员佢哋嗰个技巧啦，人哋好多都系练咗四年，苦练四年，就系、是、为咗今次能够光宗耀祖。咁你好欣赏佢嗰个好似武林盟主咁咧，但系其实中间亦都好多呢啲搞笑场面咧，亦都系好多人 喜欢去看这个世界杯是其中一个原因，那么靓仔就当然另外一样了。

0: 啊，但系今年嗰个执法咧，听讲系会严格咗好多噶。你想拉拉扯扯啊，喺度拖鞋台，你话斋拖啲时间咧，去饮下水啊，唞啖气啊，回一回，甚至乎咧讲下是非咁样咧，今年系冇嘅。譬如好似换人最基本啊，换人原来今年都有限埋个时间。当你嗰个球队就话要换啦，小英你出去啦，换啦何志宏入嚟咁嗰啲嘅话咧，你咪咧以前我睇落嗰啲波咧，咪你换出去就咪慢慢行出去嘅，你慢慢行出去。嘅时候咪你自己同场嘅队友咪可以拖啲时间去唞下嘅，原来而家唔系嘅，系限住十秒钟。如果你十秒钟都唔离开个赛场，阿洛希入唔到嚟替补你嘅话咧，咁你嗰队波打少一件啦，起码一分钟，或者要等到下一次咧有罚球嘅时候先可以俾佢放翻佢入嚟啊。
1: 哦，即系话十秒钟阿洛希唔入嚟咧，你就唔使开麦啦，以后系咪咁啊？
0: 冇错。
2: 娱乐资讯互动一站式平台 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3: 世界杯 K 组葡萄牙同刚果赛和1-1，斯朗拿度踢足全场，而英格兰即将亮相。警员被车撞伤案，受伤12岁司机已经出院，当局并且拘捕涉案其余的两名青少年。联储局议息之后维持利率不变，符合预期，局方有一半的官员认为今年或要加息。详尽新闻内容请留意4点新闻。
2: 突破距离限制，摆脱时间约束， 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AM1430交通天气速递，
4: 时间下午3:31，由周善玲报道交通及天气消息。交通方面 ，Lakeshore 因为要准备今晚7点喺 Toronto Stadium 进行嘅世界杯赛事，加上有球迷游行，一段路会封到半夜。东行由 Coburn Lodge 至到 Bathurst， 西行就由 Bathurst 到 BC Road。所以即使 Gardiner 东行由 Islington 塞到去 Jamieson， 要入市中心都系最好留喺 Gardiner 排队。QEW 东行在 Davao 附近几条线都受坏车阻挡，由 Walker's Line 至 Davao 以东， Mississauga Road 至 Dixie 塞车。QEW 西行在 Bronte 以西有意外，影响到 HLV Lane 重出 Appleby 的 Ramp， 西行挤塞路段有427到 Dixie， Ford Drive 到 Bronte， Walker's Line 到 Brent。 401东行在 Brock Street 以东的意外已经清理好了，东行多车的路段有的士到 DVP， Westley 到西林以东，然后慢驶到 Brock Street。 401西行由 Kennedy 到的士， 410 Collector 到 Highway 25繁忙， DVP 404北行由 Millwood 塞到去 York Mills， 南行就由 Finch 慢驶到 Lawrence 以南。看看天气，现时多伦多多云，室外气温摄氏22度，有26度的感觉，相对湿度63%，吹紧时速14公里的东南风。预测今晚有雨同雷暴，气温下降到15度。展望听日星期四有雨，气温最高23度，最低13度。1430交通及天气消息报道完毕。
5: 由 Churchill Hill 打造 Aurora 全新社区 Avella U Leslie Street 与 Edison Hall Circle 交界现已开幕，双车房传统镇屋提供最多5房设计及高达2400平方尺的生活空间，售价仅由799,900起，几分钟到404高 train 站同大型商场，现推出多项开幕超值优惠，包完成装修地库、全套家电、石英石台面以及更多。本周末记得嚟239号 Earl Stewart Drive Unit 1 Avella by Churchill Hill 销售中心参观。李婷、张志文、高子威轮流直播。
6: 上个礼拜你帮个新居入伙嘅朋友遮咗张床褥翻屋企，不过今日你架车嗰副推保引擎嘅任务系车两架单车送俾屋企嘅白燕星。丰田 Tacoma 够力又可靠，肩负每一个重要嘅托付。时刻丰田租任2026 Tacoma 4x4 Double Cab SR5， 每周115元起，36个月年利率4.89%，首期4,900元，可选 Hybrid 型号。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7: 记得6月20号星期六，我何志宏同埋张志文会喺 Mark Fillmore 2楼嘅 Bell 专门店做现场直播，唔好去错啊 ！Bell 邀请你喺6月20号嚟到 Mark Fillmore 2楼 Bell 专门店睇下佢哋难以置信嘅优惠，同转用 Bell 纯光纤上网服务。纯光纤上网采用全球最快嘅互联网技术，每秒下载速度高达1.5 Gigabit 噶。想了解优惠详情，记得系今个星期六嚟到 Highway 7嘅 McKelvin 嘅 Mark Fillmore 2楼，邻近 Tim Hortons 嘅 Bell 专门店，我何志宏同埋张志文做现场直播推介。
8: 位于1037 Mendicant

0: 新鲜超级 Daddy 分分分，六月二十一日星期日下午两点，于 Kennedy 及 Denison 嘅 Denison Center 隆重举行
1: 亲子足球等爸爸大演球技。Sunshine Kenneth 李子豪又唱又跳，岁月流星 Bill 同 Scott 大唱金曲，加埋超多奖品等你拎翻屋企。
0: 暖心爸爸何志宏、施亨力大放笑弹，大派奖品，同你玩足两个钟。
1: 六月二十一号星期日下昼两点，超级 Daddy 分分分约定你。
2: 各位老板，我有咁多笋盘，快啲过嚟帮衬我啦！29.9万可以买到北约克龙密地铁站 condo， 78.8万可以买到14街 Macallan Freehold Townhouse， 118.8万可以买到我老友 Fugi 喺 Woodby 夹 Major Mac 嘅双车房独立屋。1430直播嚟到1661 Denison 揾我 Chris Wu， 我一定有货俾你买。call 我416-668-8688。
0: Hello， 我哋 Audi Uptown Markham 嘅 William
3: 同 May。
4: 即系 Audi 系我梦想，可以吗？
3: 当然可以，利率只由0%起，加几千蚊回扣。
0: Lisbon 全新 Q3 每月只系578，Q5 只系每月648。
3: 六月30号前，你仲可以享受1%折扣添。
0: 豪华品味，触手可及，一切尽在加拿大畅销领先豪华品牌嘅 Audi Uptown 举行。快嚟4080 Highway 7加 Warden 以东嘅 Audi Uptown Markham 出车啦！
5: 我系 Audi Uptown 总裁 Helen Chin Kusher， 我哋拥有安省最大嘅华人营业团队 ，Audi Uptown 系你嘅首选。
6: 由 Churchill 打造 Aurora 全新社区 Avella U Leslie Street 与 Edison Hall Circle 交界现已开幕，双车房传统镇屋提供最多五房设计及高达2400平方尺嘅生活空间，售价仅由79.9900起，几分钟到404 Go Train 站同大型商场，现推出多项开幕超值优惠，包完成装修地库、全套家电、石英石台面以及更多。本周末记得嚟239号 Earl Stewart Drive Unit 1 Avella by Churchill 销售中心参观，李婷、张志文、高志威轮流直播。
7: 那些年的旋律再次响起，这些歌再度回味。那些年这些歌精选歌曲大赛第三季，将于6月29日晚上8点在大多伦多中华文化中心隆重举行。门券现正公开发售，立即登上大会网址 ftvsingingcontest.ca 查询购票详情。
8: 埋嚟听，埋嚟睇，火星同乡会开会啦！恭喜发财，我是中年好声音的罗启豪。
9: 哇，正啊！啱啱冇多冇少，我哋个节目咧就系开始咗30分钟咧，我哋有个 water break， 我饮咗3分钟水，我好开心，多谢。
10: 好嗱，呢样有阵时讲开水，我哋讲开水，今日同你讲嘅正经啊，呢一个真系正经。一切由饮水开始，好似我哋每一日咧都鼓励人，你每一日至少饮8杯水噶嘛。我哋成日都至少要鼓励你饮8杯水，但系你有冇谂过，如果你啲水系唔干净嘅，我叫你饮8杯水，其实系慢性，叫你去慢性中毒呢一样嘢。我唔即系过去我哋做咗10几年节目，呢、這个故事其实我唔止讲过一次，因为系由一本书开始。我仲记得有一次同你讲系关于嗰个胶鸭仔咧，我哋细个咪成日有嗰啲黄色鸭仔同我哋一齐冲凉嘅。就问你哋，你个我仲记得问你个仔有冇添？
9: 有成堆添啊！
10: 哇，系咯，
9: 咩颜色都有啊
10: ！Exactly 嗱，如果你哋各位出去买二件，你哋觉唔觉得喺过去呢10年8年，突然之间你去买嗰啲，譬如 T4 啊，嗰啲唔同品牌嘅二件，佢突然之间多咗一句嘢出嚟嘅，系叫做 free， 叫做乜嘢 free 咧？就系、是、PFAS free。咁我发觉多咗呢一句嘢，好强调呢一句事。呢一样嘢其实系一种高浓度嘅有害物质。如果你成日系咁不停咁食嘅话咧，就会引致到你会生肾癌，会引致到你生呢、这、一个睾丸癌。呢啲已经唔系话咧嗰个叫咩咩不育嘅，已经啲小事啦，唔系讲不育啦，已经我哋讲嘅系生癌症。好啦，我唔相信呢件事咧，我哋讲咗十几年，我以为我哋都系喺书度。我哋睇咗本书，系10几年前睇咗本书，叫做《Slow Death by Rubber Duck》，我都介绍过呢本书俾各位睇嘅。咁但系呢件事俾人哋讲翻出嚟咧，系发生喺20年前喺 West Virginia， 就讲我哋做二结镬咧。嗱，你屋企我嗱，我唔系好识煮嘢嘅，有啲厨房嗰啲厨师话咧，唔识煮餸嘅人咧就中意用二结镬。我承认我系唔系好识煮嘢，所以屋企有二结镬，你用唔用二结镬噶？
9: 主要都系佢噶啦，方便啲、简单啲啊嘛，系嘛？即系鬼唔知咧，生铁锅咧就系、是、煮嘢嗰个镬气又好啲，传热又会快啲，即系可能个成个烹调效果会理想啲咩？但系嗰个处理咧后续咧就比较麻烦啲啊嘛。

0: 或者你唔保养好只镬嘅话咧，好容易生锈噶。
1: Exactly， 即系不锈钢镬我都搞唔掂啦，去黐底噶嘛，几多层嘅镬我都有啦，但搞唔掂，所以都系要用易洁。咁但系好多年前咧，其实易洁镬嗰个涂层咧就系、是、最出名嘅就系 DuPont， 而家都系噶 DuPont 呢个牌子系专出易洁镬嗰个涂层，而佢个大老细咧就系、是、Teflon， 所以咧嗰阵时 Teflon DuPont 哇，差唔多系十几年前啊，系囊括晒所有市面上易洁镬。嗰啲製造佢哋上面嗰個都係佢哋整嘅，咁就講話咧，廿年前到啦，就喺 West Virginia DuPont 咧就喺嗰度起咗間廠，就喺啲浮仔嗰度，喺一條村，咁啊起咗喺呢一個廠就做呢一啲嘅塗層易潔塗層，咁但係原來咧佢哋一路都係將做塗層嘅時候佢哋用嘅一啲有害嘅物質就倒落去嗰啲河流同啲水嗰度嘅。咁就嗰種有害物質咧，就係 PFAS 啦。咁就染污曬嗰度嗰啲地下水，因為嗰度係村仔嚟嘅，就好多人用井水。咁嗰啲人飲完之後，就覺得自己嘅身體點解咁差咧？條村一個接一個啲人甲狀腺有問題，一個接一個啲人生癌症喎。咁先至醒起係咪啲水有問題咧？咁啊，成單嘢就係咁開始啦。咁啊，矛頭咧就知道政府驗到出嚟啦。原來啲水嘅污染水源咧就係 DuPont 同 Teflon。咁就開始告啦，經過咗成十幾二十，佢哋賠好多錢啊！呢個賠咗幾十億去俾嗰啲村民，但係嗰人哋都食到生 cancer 啦 ，right？ 你賠幾多億俾我都冇用啦 ，right？ 好啦，我成日都以為呢單嘢咧係 kind of like 哇十幾年噶咯，冇理由十幾年大家都 learn 唔到呢個 story 噶，呢個 story 係世界出名，係轟動到有人為咗去寫好多書，我都係咁先知嘅啫嘛，十幾年前。估唔到最近揭发咗喺加拿大 PEI 竟然有同类型嘅事件，所以我睇完嗰单新闻之后咧，哇！即系我觉得个心好唔安乐。佢哋讲 PEI 咧，就 PEI 政府就买咗一笪地，系十几年前买噶啦。咁嗰笪地上面咧就有一间废弃嘅工厂，咁嗰间工厂咧以前就系专做嗰啲咩咧，垃圾处理，回收咗啲垃圾之后咧。然后就要我唔知道正确嚟讲啲人系即系啲嗰啲工厂咧系要烧咗佢啊定唔知点，即系佢哋收咗啲垃圾翻嚟要处理咗佢。咁咧其实一路都染污紧嗰个地下水源，而 PEI 入边呢个镇仔咧，佢哋得二百几人住嘅咋，佢哋大部分都系用井水，所以就令我哋谂起啦。我哋以前做好多现场直播咧，帮嗰啲做净水啊，嗰啲水质专家做现场直播。有阵时久不久，记唔记得听众行入嚟，佢系话佢哋屋企用井水噶。
0: 嗯，
1: 你记唔记得啊？嗰阵时我哋做好多现场直播，跟住个水质专家就会提醒佢，你井水你更加需要 check 清楚。呢、这个就系同 PEI 发生嘅事一样。原来佢哋咧，啲井水咧基本上已经受咗污染，系十几年前。嗰间厂已经开始污染紧佢哋嘅水源，而佢哋一路系饮紧呢一啲受污染有毒嘅水。咁但系嗰间厂已经执笠，因为做唔住，宣布咗破产。咁跟住就由 PEI 市政府买咗嗰间厂，一路 sit 喺度，其实咩都冇做嘅，一个废咗个工厂，加埋一笪地，咩都冇做过。但系而家嗰啲人咧，据讲佢哋就身体开始出现有问题啦，佢哋就开始去，佢哋就去睇医生。要找一些专业的化验所来验他们自己的身体对于 PFAS 有几大的中毒这件事啦，就发现超标是很多很多倍。那现在怎么算呢？那那个看那宗新闻呢，就是说这间这一个省那些村民啦，他们就是告紧省政府，是告紧不知道多少百万。那但是这件事件原来隔了十几二十年，原来个情况都是一样，所以我觉得即系要同大家讲下咧，如果你听紧我哋今日讲呢个新闻，你又系从来冇理过你自己屋企，可能你系用紧井水啦，又或者你冇理过你自己屋企啲水质嘅话咧，你真系要揾个水质专家去验一验你自己啲水去衡量一下先咯。
0: 嗯，咁啊，即系你 边一个人想有个屋企嘅安居乐业吓？除咗坐向好、size 够大之外，仲有好多啲外在因素，你都要计一计。点解无端端嗰度会有一个咁样嘅价位出现咗嘅咧？系咪有啲嘢可能系唔知咧？呢啲都唔系法律上面啊，真系喺个环境上面你要留意一下。即系大家而家讲咗咁多年嘅，可能会最第一样嘢会睇嘅。

0: 有冇电缆喺附近噶？咁
1: 嗱，呢个你会睇。
2: 哎呀，呢个我仲有睇噶。
1: 系嘛？呢个你会睇到。但系水源呢一家嘢咧，你就好多时好多人都会系第二、第三先至考虑到。哎呀，呢度用个咩水噶？嗱，第一个你都会谂下嘅，即系如果关于水嗰、那个你买屋嘅时候咧，你会谂下啲水压够唔够噶？如果唔系我冲凉唔得过瘾嘅话咧，我唔开心噶吓。咁啊，正所谓我 B B 咧，薯薯嘅时候都劲过佢嘅话咧，咁唔掂个噃。咁嗱，呢啲你会考虑，但系水质呢一样嘢咧，真系去到好后好后，你先会谂，哎呀，原来系咁噶，咁嗰啲系嘛，即系呢一个
2: 可能唔知添，可能系到身体有毛病验出嚟，你先知咯。
1: 系啊，所以
2: 嗰阵时系太迟。
1: 你话宣传又好，真系同人哋卖广告都好，我哋社区上面有好多朋友对呢一方面咧系有好深入嘅研究嘅。你去理解一下，系咪新区一定掂，系唔系旧区一定系有问题？未必，但真系要验过先至知吓。对应住唔同嘅环境之下，用唔同嘅器材保障下大家嗰个生命。我成日都讲嘅就系，你食落肚嘅、饮入口嘅，一定要系小心、小心再加小心，系咪？
2: 你可以问你嘅市政府嘅，因为市政府咧，佢哋我哋有法例监管我哋嘅水嘅。譬如你系经过市政府嗰、那个处理出嚟嗰啲水咧，你可以问佢，因为佢哋系最主要系针对帮你滤走嗰啲，譬如伊科拉病毒啊、嗰啲菌啊、嗰啲嘢啦。但系 PFAS 咧，佢哋系唔能够做到零嘅。咁你就要问一下你个区啦，究竟我特别系 PFAS 呢样嘢？你哋个标准系几多呢？我身为一个市民，我有权知嘅啫 ，right？ 我觉得我可以问嘅，都或者你我好想知道我屋企啦，咁你就要请记住，出边又都可能有好多人咧话俾你听，我可以帮你验呢样嗰样，你记得一定要系政府认可嘅，佢要有牌嘅，系一个 license 嘅人嚟帮你去验你嘅水井啦，去帮你验你屋企嘅水啦，咁你先知道，然之后再喺嗰度，你先去谂下。我点样可以令到我屋企啲水干净呢？唔单止系饮啦，仲有冲凉啦，因为皮肤都系吸收水嘅其中一个一样嘢嚟噶嘛。咁所以冲凉同饮用都要干净嘅水。咁希望各位身体健康。

0: 精英理财智慧，
1: 呢一刻文静揾嚟有精英理财之中嘅精英 Angela Fox 接受呢个访问。Angela， 好多加拿大人一生储咗好多钱喺 RIF， 但系一讲到提款就唔知点做好。
2: 有阵时候咧，我哋可能储咗100万、200万、300万、400万喺个 RIF 嗰度。咁71岁咧，RSP 一段转做 RIF 有个 minimum 要攞钱出嚟嘅。但系你发觉有好多时候可能有啲收租物业啊，有啲股票基金啊，有好多唔同嘅收入来源，以至到其实我哋都唔需要用到 RIF 嘅钱，已经够钱退休啦。但系我哋又想将 RIF 嘅钱可以免税咁样留俾仔女同孙，咁其实咧有一个样嘢叫做 RIF Estate Maximization， 就可以将我哋用唔晒两夫妇生前用唔晒嘅 RIF 嘅钱，可以完全 100% tax free 免税留俾仔女或者孙，甚至乎加大咗3倍、5倍、10倍。如果要做到呢个策略咧，有一样嘢好重要嘅，好多客人咧就喺度谂住啊 RIF 啦，还我都唔需要用钱啦，每年我就攞 minimum 出嚟咪得咯。但你要记住，你个 RIF 回报平均可能7厘、10厘、15厘回报，如果你每年就系攞政府要求嗰个 RIF minimum 咧，其实生前咧你嗰个本金或者里边嘅利息咧系冇可能用得晒嘅，而依笔钱两夫妇过身咧留俾仔女咧，其实就系要俾税。所以如果你系咁嘅情形，唔好再攞 RIF minimum， 唔好再分10年、20年、30年、40年攞 RIF 嘅钱出嚟，反而调翻转逆向思维，我哋早10年、15年，而家10年、15年，我哋攞晒 RIF 嘅钱出嚟，利用个 RIF Estate Maximization 同埋嗰个参与性户口灵活地运用，点样将 RIF 嘅钱攞钱出嚟摆喺个参与性户口度，但系将来留钱俾仔同女同孙，反而多咗3倍、4倍、5倍、10倍，完全系免税嘅。嚟紧7月11号上昼10点至12点半喺万锦市我哋举行嘅实体讲座，电话号码就系647-372-2778，头50名夫妇打电话过嚟就去参加嚟紧7月11号嘅实体讲座，咁或者可以去我哋嘅网站 www.elitewmg.com。
3: 以上资料系由广告客户提供，并不代表本台立场。
4: 潮流列车即将开出，
5: 钓鱼真系好有型，而且仲好好玩添。不过当中咧存在好多学问，等我依家即刻揾个专家同大家倾倾，下次令到大家满载而归。
6: 肥料包装上面经常出现一组神秘密码。砖头学问揾嚟解码，专家同大家揾出真相啊！
4: 潮流无限 loop， 星期五晚上6点45分，新时代电视一台同你开解追潮话题。
7: 获奖无数，名发展商 Treasure Hill 每个兴建项目都带俾你无限惊喜。位于 Leslie Street 与 Addison Hall Circle 交界 ，Aurora 全新社区 Avella 双车房传统镇屋，售价仅由79,900起，仲有开幕超值优惠，交通方便，配套完善，有齐你嘅生活所需。你之前错过咗，本周末记得嚟239号 Earl Stewart Drive Unit 1 Avella by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参观李婷、张志文、高志威轮流直播，追求完美舒适生活，高品质建筑。Avella by Treasure Hill，
8: 新味新味新味嘅老友记。
9: 阿英姐，英姐，之前你公务繁忙咧，咁啊，你行开行埋嘅日子咧，我哋冇做一样嘢好耐噶啦。就是世紀大騙案之拆信咁樣，係嘛？呢個好彩，你行開咗之後其實太平咗嘅。但係咧，蠢人事件簿咧就真係停咗好耐啦，係嘛？咁所以呢、這個如果你翻翻嚟嘅時候咧，信眾要求啦，咁希望你可以同大家講，即係講多少少啲蠢人事件簿嚇。聽完之後就避開呢啲嘢嘅話咧，首先第一命長久，二財富未至於會滾滾來，但起碼唔會無端端咁樣去流失咗。是嘛？咁所以交翻俾你啦。

0: 啫。咁我而家我落个面先。
1: 诶、哦，其实同你有关噶，因为今次呢、這个，因为你有个爸爸咯，好阴公啊！真系你要喺父亲节由个爸爸讲俾人听，我个脑儿，我个女儿而家系脑死亡。咁你哇，真系你谂下，即系我自己本身，我爸爸已经过咗身好耐啦。我 I'm always my daddy's little girl， 我同我爸爸嘅关系系好好，同埋好多爸爸咧。同个女嘅关系系特别好，我睇呢间新闻嗰阵时候就系谂紧，哇！呢个爸爸佢系出嚟警，即系佢系咁样讲，系提醒各位爸爸妈妈，我个女而家搞成咁，我宝贝女搞成咁，我喺呢个父亲节咧，希望各位要好好地照顾你啲仔女。即系
0: 我就系睇完嗰个嘅大概嘅故事啦，来龙去脉嘅时候咧，我就惊我代入太深，我一时情绪嘅失控系嘛？喺呢个咁样嘅一年嗰一日。咁啊叫做爸爸节，咁同大家分享下睇住个小朋友长大成长系几开心嘅事，但系调翻转头呢位爸爸只系可以讲到，如果我可以早啲同大家分享嘅话，我个女就或者其他人就唔会有预示到咁傻瓜嘅行为啦，咁样即系睇完成个故事都系源于疏忽咗啦，漏咗同个女倾多两句啦，同下一辈啦灌输一啲正确嘅教育啦，咁而家导致到阿女女喺网上面睇咗啲嘢，跟住你就接受咗人哋嘅挑战，跟住就压咗啲嘢，跟住就而家变咗而家咁，即系而家先追究责任，好可能太迟，但系成单嘢嗰个代价系太贵嘅，你明唔明白？好高昂嘅代价，呢个唔应该要咁样嘅，点解个世界会变咗咁样咧？
1: 唔系，但系啲 challenge， 所以你哋唔好挑战我啊！我从来唔玩呢啲 challenge 噶，咩 ice bucket 啊咁嗰啲嘢咧，我唔玩噶。仲叫啲细路讲，所以叫如果有细路仔，我叫佢哋唔好玩嘅，呢啲嘢好无聊嘅。但最紧要咧就系嗱，而家呢个 challenge 咧就系讲又系 social media 啦。
0: 呢件我哋唔好用个 challenge 呢个字或者挑战去形容呢单嘢。呢一单真系愚蠢到极点嘅，因为已唔系第一次嘅嚟噶，唔可以极点，又系一单愚蠢嘢，我会觉得吓，大家点解会咁冇嗰个基本嘅常识？药系咪可以乱咁食嘅咧？药系咪我嚟挑战？药系我嚟救命噶嘛，大佬啊！
1: 系啦。因为我哋讲紧只药咧，其实系好普通嘅药。我哋最惊有阵时最得人惊咧，就系啲细路佢哋嗰啲挑战啊，或者我用嗰个字咧叫拍啊，佢哋出去拍嗰啲嘢咧，系普通 over the counter 就买到。我哋今次讲呢个细路女咧，今年15岁，咁佢咧叫 Lia， 佢而家就瞓咗喺医院。咁医生咧就话佢个脑咧已经冇咗 activity 噶啦，佢系靠嗰啲生命维持装置咧。插晒喉咁嗰啲帮佢，
0: 简单嚟讲系脑干死亡。
1: 咁佢个爸爸咧就系话佢个女，佢完全唔知道佢个女咧系参加咗咩咧 ？Over the counter， 你买到一种好普通嘅药，嗰种药咧就系爱嚟医敏感嘅，其中一样嘢系医敏感就系叫 Benadryl， 大家都可能屋企有一两樽喺度吓，看下门口，我哋呢啲叫做看门口嘅药。咁佢哋话咧，佢根本就唔知道佢个女咧，原来喺网上面咧，佢哋班细路咧就喺度斗拍 Benadryl。咁我諗嗰、那个嗱，佢冇讲 exactly 佢哋点样玩法，但係我諗呢就係、是、即係譬如讲嗱讲㗎咋，而家举个例子，我呢今日呢就挑战何主任啦，我呢就食咗两樽，你睇下我冇事，而家我就挑战你够唔够胆食多个两樽何志宏，即咁样一个搏一个一个搏一个，你就会因为嘢要接受挑战，你就会越食越多。咁佢个女咧，
0: 又唔衰得，要咬下咬个牙胶啊，要争个面翻嚟啊！我几勇敢系嘛，我冇事咁样系嘛。
1: 入仲要摆上 social media 咧，因为要而家呢个互联网嘅世界，有好多细路好似你话斋唔衰得噶嘛。咁所以呢个细路女咧就系咁样出事噶啦。佢爸爸都唔知佢究竟食咗几多 Benadryl， 但 Benadryl 都只不过系其中嘅一样。在网上面呢这些这样的 challenge， 这样的挑战一路无时无刻都有。所以这个爸爸呢就是说希望你 share 这个故事跟你的仔女在一个找一个适当的时间，当然可能是我不知道即你要你
0: 年初一就最齐人啦。
1: 你知不知道跟小孩子讲嘢，你要他听真的要夹啱时辰的。
0: 是
1: you know?
0: 真的。
1: 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但是这些新闻你要给他们知道。如果有人假至一日，佢哋有人嬲佢哋做呢啲挑战，佢哋就会知道，其实系揾命搏嘅，唔好以为 over the counter 嘅药系冇杀伤力，其实系死得人嘅。这个我觉得比死更难受。
0: 阿何小鸡一开始食饭嘅时候，我第一样嘢教佢食葱，教佢食姜，因为我好怕嗰啲人咧，就系即系应该话好辛苦地啊，如果

0: 送菜上面有葱有姜咧，记得就叫人哋走葱走姜啦，唔记得嘅话咧就要自己咧拣翻出嚟咧，就会好蚀底嘅，因为你拣紧葱嘅时候，你夹咗最大嗰嚿啦。呢个第一样嘢教佢，第二样嘢我教佢嘅就系身体发肤受诸父母呢八只大字。到到今时今日，我好托赖佢记得呢八个字点样讲，我迟啲会教佢点样写。我话你嘅身体唔单止净系你自己嘅，仲有你阿爸阿妈啦，仲有你阿爸阿妈个阿爸阿妈啦，全部咁样承传落嚟。你要对佢哋好啲嘅话咧，你要锡自己，咁就系最好最好俾佢哋嘅礼物嚟啦。
1: 加拿大中文电台下昼四点 ，AM 一四三零，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2: 加拿大中文电台而家由黎伟杰报道新闻。2026加冕墨西哥杯决赛周继续第七天的赛程，目前刚开赛的是 L 组，英格兰对上届季军克罗地亚在美国德萨斯州举行。而较早时 K 组的赛事，葡萄牙和刚果民主共和国赛和1-1，葡萄牙41岁球星斯朗拿度正选上阵，并且踢足全场，不过表现就同寻日阿根廷美斯大演帽子戏法截然不同。至于多伦多主办6场赛事当中的第二场，今晚7点由 L 组加纳对巴拿马，市中心有封路措施，而稍后预测出现的风雨及雷暴天气未清楚会否影响球赛的进行。至于到了晚上10点，将有美场 K 组首次打入决赛周的乌兹别克对哥伦比亚。今日是首轮小组赛的最后一天，剩余的 K 组和 L 组亮相之后，听日就会进入分组赛的第二轮阶段。本国听日会在温哥华出战对上届主办国卡塔尔，而国家队所在的 B 组4队目前各有1分。本国上周5在首战1-1赛和波斯尼亚，取得历史上的小组赛第1分。多伦多警方下午公布日前东约克警员执勤时被汽车撞伤事件的详情，并且证实除了涉案12岁司机被控企图谋杀之外，现已逮捕案中另外2名少年，分别12和14岁。事件首先发生于星期日晚接近午夜，警方接报去到 Donlands 及 O'Connor 地区调查一宗偷车案。到了凌晨时分，两部警车进行包抄的时候，一名在车外面的警员被疑犯车辆撞倒，期间有警员开了多枪击中汽车，不过汽车仍然可以逃去。警方其后在附近发现这一部车被弃置，徒步追逐之后拘捕了开车的12岁男童，他亦受轻伤送院，目前出院之后转送至青少年拘留中心候查，面对企图谋杀、袭警、偷车、危险驾驶、意外后不顾而去等多项罪名。警方又说调查之后拘捕多2个人，控以偷车、危险驾驶及藏有犯罪所得的罪名，7月中提堂。至于安省监警组织 SIU 亦都已经介入调查本案。本国总人口最新估计按季减少50,000+人，按年就跌19万。统计局公布全国人口估算，截至4月1日是4,141,756人，较1月初下跌55,000人，比一年之前就减少18,700+。三大省份的人口都向下，安省按季减少32,000+人，跌至1,610万；灰省减少17,000+人，降至902万；卑斯省减少12,000人，跌至565万人。反观亚省，人口按季增加9,000人，按年就增加47,000，去到506万人。联邦运输安全局就3年前泰坦号潜水器内爆的致命事故发表调查报告，建议渥太华加强监管此类高危船只活动。事发于2023年6月18日，探险公司海洋之门 Ocean Gate 旗下的潜水器泰坦号载住5个人在纽芬兰对开的北大西洋下潜，探索过百年之前沉没的邮轮铁达尼号。之后失踪多日，其后确定发生内爆解体，推断全部5个人瞬间丧生，包括公司的创办人。美国联邦储备局在新任主席沃什首次主持的议息会议上，一致决定维持利率不变，符合市场预期。联邦基金利率目标区间保持在3.5%至3.75%。会后的简短声明指，虽然面对包括中东冲突带来的不确定性，美国的经济活动仍然稳健， 仍然是以稳健

0: 的步伐扩张，生产力增长及资本投资表现强劲，就业增长与劳动力规模保持同步，失业率变动不大。另外，反映官员对未来利率走势预测的点阵图显示，19个人当中只有18人提交了点阵图预测，当中9个人认为今年需要加息，其中6个更加认为要加息多于四分之一厘。这节新闻报道完毕。
1: 娱乐资讯互动一站式平台 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2: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加拿大中文电台
1: 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
2: AM 一四三零，交通天气速递。
3: 下午四点零六分，由周善玲报道交通及天气消息。交通方面，先讲市区道路。现时市中心 Strand 南行有球迷游行，由 King 至到 Lakeshore 封闭。Lakeshore 因为要准备今晚七点喺 Toronto Stadium 进行嘅世界杯赛事，一段路会封到半夜。东行由 Coburn Lodge 至到 Bathurst， 西行就由 Bathurst 到 BC Road。401东行在的士附近有意外，两条左线受阻，挤塞的路段有的士到 DVP Brock Road 至到 Stevenson。 401西行在 McCowan 附近的 Collector 有坏车，影响右线，西行多车的路段有 Warden 到 Dixon， 的士到410 Collector， James Snow 到 Highway 25。 在 Highway 25以西的右线有坏车。 QW 东行在 Duval 附近的坏车已经走了，但是 Appleby 至到 Duval 仍然是缓慢。天气方面，现时多伦多多云，室外气温摄氏22度，有25度的感觉，相对湿度61%，吹紧时速21公里的东南风。预测今晚有雨同雷暴，气温下降到15度。展望听日星期四有雨，气温最高23度，最低13度。一四三零交通及天气消息报道完毕。
4: 父亲节我要做超级 daddy，
5: 你识唔识唱歌同踢波啊？
4: 踢波我就等同球王，唱歌我就交俾李子浩同岁月流星 Bill 同 Scott。
5: 原来你讲6月21号星期日下昼2点喺 Kennedy 夹 Denison 嘅 Denison Centre 举行嘅超级 daddy 分，我会去捧何志宏同斯哈力唱，你
4: 梗系同你一齐超级 daddy 分，赢奖品兼晚餐饱啦！
5: 场地赞助 Denison Centre，
6: 饮品赞助大排档，舞蹈表演 Le Purette Royale 御芭蕾。
7: 唔使再等 ，The Break 黑五限时倾销翻嚟啦！超值优惠限时4日，快啲到店内选购你嘅所需。买梳化配同款情侣梳化或梳化椅低至4折，睡房同饭厅家私低至75折，指定床褥更低至6折。黑五限时倾销只到礼拜一，有少量条件限制。详情请到大多伦多各大 The Break， 包括万锦市、列治文山同史家堡门市查询。The Break 为你悭更多。
8: 最近我一条腰同膝头都经常痛啊！
9: 老公，我呢排成日耳鸣，手脚仲冰冰冻添。
8: 不如我哋一齐试下八子补肾胶囊咯。
9: 八子补肾胶囊系以岭药业继莲花清瘟后研发生产，含人参、鹿茸、海马等名贵药材，补肾温阳，助你保持年轻体态嘅中成药，适用于腰膝酸痛、头晕耳鸣、手脚冰冷、精神怠倦、健忘等症状。加拿大总代理国盛行，电话1800-567-1668，由 Churchill 打造 Aurora 全新社区 Avella 于 Leslie Street 与 Edison Hall Circle 交界现已开幕，双车房传统镇屋提供最多5房设计及高达2400平方尺嘅生活空间，售价仅由799,900起，几分钟到404高 train 站同大型商场，现推出多项开幕超值优惠，包完成装修地库、全套家电、石英石台面以及更多。本周末记得嚟239号 Earl Stewart Drive Unit 1 Avella by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参观。李婷、张志文、高子威轮流直播。
10: 那些年这些歌精选歌曲大赛第3季，服务赞助舞台总监 Basin Lam， 音乐指导 Musicality Studio Andrew Zhang， 发型设计 Spellbound Hair Design， 化妆 Jennifer Poe， 排舞场地 The School of Toronto City Ballet， 鲜花提供，培蕾花艺，海报及大会摄影 First

0: Mark and Photo Limited， 刊物印刷、口蹄印刷、活动音响及灯光 Shake Down Sun and Lighting、咖啡及甜点赞助 Tim Hortons by Ivan Chu。
1: 各位老板，我有咁多笋盘，快啲过嚟帮衬我啦！299,900可以买到北约克龙密地铁站 condo， 788,800可以买到14街 Macallan Freehold Townhouse， 118,100可以买到我老友 Fugi 喺 Woodby 夹 Major Mac 嘅双车房独立屋。1430直播嚟到1661 Denison 揾我 Chris Wu， 我一定有货俾你买。call 我416-668

0: The more you want, the more you want, the more you want to go。
1: 四点十一分，可白何志宏喺度。
2: 我系傻英，我 call 佢
1: ，call
2: 佢啊 ，call 佢，我等唔切啦。咩廿几，咩三十万，一路去到百几万，乜都有，呢、這个乜都有，要即刻 call 佢。
1: 唔系你有心嘅话，唔系你有心嘅话，你过去 Denison Center 嗱，今个礼拜日咧，我就会同阿斯克力一齐去做 show 之余，你探我之前咧，你去揾咗阿 Chris Wu 搞掂嗰啲正经嘢先。Chris Wu 而家个总部咧就喺 Denison Center 嗰度嘅，咁有成个团队啦，无论你系想听嘢嘅、想睇嘢嘅、想买嘢嘅，喺晒嗰度啦。唔信你问下佢啊 ，Chris Wu 喺度啊 ，Chris 你好。
3: 系啊，你讲咗我啲台词咯。
1: Sorry，
3: 我谂住话睇完我啲之后呢就星期日就睇你个 show 㗎嘛。
1: 呀梗係未搞掂你嗰啲正经嘢、我啲係开心事嚟㗎我哋去开开开香槟係。
3: 两日星期六日都要过嚟 Denison Center 囉 ,1661。
1: 好事嚟嘅，但系先嗱，英姐最关注嗰个咧，廿几万就搞掂一个 con， 上个礼拜我见证到啊，不如你详细话俾英姐，英姐啱啱放完假返嚟，你话俾佢听。
3: 係呀
2: 咪先阿 Chris 话。阿 Chris 呢个系你唔系讲紧二手楼啊，呢个系新楼嘅价钱嚟嘅，
3: 即系新楼啦，我哋做新楼啊嘛。
2: 咁犀利边够你嚟啊？二手楼嘅价钱买新楼、啊，
3: 系啊，独家楼盘不约克龙密地段29.9万，只有几个 quota 嘅啫，高层低层同一个价 ，one price fit all， 都系29.9万，龙密、啊，龙密即系最长嗰条街咯。大家知边条啦，好多嘢食嗰条啦，跟住又近四元一，跟住咧嗰度咧，行过去地铁站啊，一分钟嘅啫，我行啊，你行咧就可能45秒添啫，因为我见你平时好快嘅行路。
1: 睇睇系咩环境啦，如果系食嘢系快嘅，如果追债嗰啲咧会更快，啲情债太多啊，英英嗰啲。
3: 系啊，英英情债多。
1: 冇错。
3: 咁你要呢度买翻个单位啊？因为呢Markham又住下啦，跟住北约克又住下嘛，可以攞嚟避一避嘛，即係好多人有好多屋企㗎嘛，要避一避㗎嘛，係咪
1: 係，喂，但上个礼拜呢我哋理解咗呢，如果你喺呢个龙脉位置嗰度呢就30万开波，但係真係要住得舒适啲嘅，咁镇屋又有，独立屋又有得选择嘅，而家最新嗰个嘅风向吹到去边一个地域嗰度。
3: 係啊，嗱，如果咧你揾鎮屋咧，又想咧又靠近 Scarborough 啊，又靠近 Markham 咧，嗰啲成熟地區咧就係喺14街 McCowan 啊，14街 McCowan 又好近 Scarborough 啊嘛，因為可能你食開 Scarborough 啲嘢，你又唔想住離開太遠啊嘛，又有新屋喎嗰度，跟住去14街 McCowan 去Marfield Mall 又近啦、啊，去太古又近啦、啊，咁嗰、那個 corner 位嗰度講緊個 freehold townhouse。78.8万
1: 七十八万八就应啫。
3: 系啊，系最多可以做五房
2: 啊，
3: 最多可以做五房五次啊，五次啊，五房五次啊最多啊。
2: 喂，租间房俾你何主任
1: 咩话？
2: 租间房俾你可以。
1: 唔系啊，你搬翻出嚟啦，嗱，因为你去喺东边好远噶嘛，如果你搬翻出嚟，搬过成几条街，话你翻工都方便啲，即系落起雪上嚟嘅时间咧，你都唔使即系咁大费周章出出入啊嘛。呢个14街 McCowan 系一个好地方嚟噶，
3: 系啊，
2: 好地方嚟啊，日日翻工都经过好旺啊。
3: 单车房又有，双车房又有，14街 McCowan 78.8万，即系跟住，如果你咧。譬如话，我住开 Markham 近Highway 嗰边嘅，或者Richmond Hill 嗰边咧，我有个盘又可以介绍你，因为咧喺 Woodby 夹 Major Mackenzie 咧嗰度咧，我个 friend 咧阿 Phil 记咧又有新盘推出啦，咁咧。

0: 点系我 friend 咧？就系咧，因为而家咧好多人都入咗嗰、那个俾咗 band draft 啊，申请表啊，咁样攞单位，其实未必攞到啊，因为好少单位啊。咁咧，我 Chris Wu 呢度咧，梗系帮到你啦。基本上我啲客都搞掂晒啦。
1: 但系仲有位噶嘛？仲有得可以俾啲听众朋友搞掂。
0: 有几多接几多？有几多接几多？大家最紧要过嚟揾我落单啊！我一定可以帮到你啊！嗰、那个咧系点解咁多人抢咧？呢、這个楼盘118万买到个双车房独立屋啊！
1: 系上个礼拜我哋倾过嗰个问题，嗬，最紧要有自己笪地咁样，系咪啊？呢、這个独立屋就可以俾到呢样嘢，镇屋嘅俾到你居住上面嘅方便。你话嗰个叫做 condo 大厦嘅投资咧，又或者真系小朋友如果要落 downtown 读书嘅话，你而家喺万锦地区住紧嘅，买到一个近地铁站嘅，咁佢翻学又方便咗好多，系咪？
0: 系啊 ，Woodby Major Mac 非常靓呢个地点，14街麦卡伦又系。唉，唔好讲咁多啦，大家最紧要嚟揾我啦。
1: 个重点去边度揾呢？嗱，都真系 Denison Center 嘅，喺 Denison 同埋 Kennedy 交界。咁但系啊 ，Chris Wu 而家你架设咗一个临时总部喺嗰度。
0: 系啊，都淋淋地啦，大家过嚟唔好将就下啦，地方浅窄啦。
1: 喺银行隔篱嘅啫，正正银行隔篱嗰个位，
0: 边无银行隔篱啊？1661 Denison。我哋喺边无银行隔篱嘅，
1: 系啦，星期六日可以过去探下 Chris Wu， 揾佢搞清楚到底系上中下路边个啱你，又或者你而家 call 佢咯 ，call 你咩 number 热线24小时唔瞓觉嗰只，
0: 咁又唔会，我一定会复你电话嘅，最紧要咧，大家咧系因为我哋公司咧就每一日都开嘅但系咧如果你系好早嗰啲嚟或者好夜啲嚟咧，咁就要打电话嚟预约啦，即系譬如话朝头早。八九点或者夜晚我收个工11-12点嚟嘅时候呢，咁又要打电话同我预约啦，咁我电话呢就係416-668-8688。
1: OK, 416-668-8688, 咁好，咁今个 weekend 就麻烦你帮我哋照顾你嘅听众朋友啦。
0: 哎呀，唔好咁讲啊，大家老板要帮衬下我。
1: 哎呀头都痛埋啦，哎呀咁样系咪
0: 哎呀嗰、那个系上个礼拜。
1: 唔头痛唔头痛有 Chris Wu。
0: 我俾人启发咗我要讲下国语。
1: 哦真的
0: 啊。
1: 可以的，我们的普通话很普通的。
0: 我港普嘛，我港普很厉害的，我背靠咩祖国啊，咩山果汁啊，我
1: 那非常好，咁啊再揾你倾多啲偈嘅就去你 Denison 总部嗰度倾偈啦，今日我哋讲到呢个位置，咁啊麻烦你，多谢晒，
0: 好 ，thank you， 拜拜
1: ，thank you，
2: 拜拜，
0: 拜。

0: 佢之前帮你拖住个 trailer 翻山越岭，横跨成个加拿大。不过今日佢嘅卓越拖运性能，只需要帮你妈咪车架剪草机翻屋企。丰田 Tundra 实力非凡，肩负你嘅每一个托付。时刻丰田租任2026 Tundra 4x4 Chrome ST LD Off Road， 每周172元起，36个月年利率4.29%，首期5800元。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1: 哇，好香喎、
2: 啊！系新滋味新鲜出炉嘅人气葡挞，
1: 金黄松脆，蛋香又滑，真系令人一试难忘。
2: 新滋味饼店植根加拿大40载，以匠心烘焙陪伴无数家庭成长，结合多元文化烘焙特色，促进文化交流，将亚洲糕点嘅独特魅力带俾更广泛嘅社群。
1: 哇，40年啦，有冇惊喜先？
2: 为庆祝40周年，这个月嘅优惠由6月22号至29号推出半价人气葡挞，每人派买6个，
1: 咁正，
2: 数量有限，卖完即止，早啲去排队啦。
3: 喂，爹哋啊，我订咗台同你饮啊！
4: 吓，你讲咩话 ？WhatsApp 又收唔到？
3: 你而家听唔听到啊？饮完茶，我同你去转用 Bell 纯光纤上网同换个新电话，每秒下载速度高达 1.5GB 噶，电话稳定好多，上网又快，连睇波都顺好多噶 ，download 同视频通话都唔会断下，最紧要系有特别优惠啊嘛！
4: 咁饮完茶即刻去 Highway 7加麦卡云 Marvel Mall 2楼，邻近 Tim Hortons 嘅 Bell 专门店，今个星期六何志宏、张志文现场直播。
5: Because I still don't see, I
0: still don't see.
6: 我从小时候起就特别喜欢音乐，站在舞台上的感觉让我觉得很快乐。我也希望能用我的歌声传递这种快乐的情绪，分享给大家。
0: 网络最具人气奖得主由你话事，估中又抽中的幸运儿可以获得那些年这些歌决赛入场门票2张。投票详情请浏览大会网页，投票截止日期6月22号中午12点。
7: 比赛进入到最关键的倒数阶段啦！阳光早晨的早晨 spoiler 翻，大脚开出龙门球，个波去到中圈附近，纷进击陈皮朱古力心口一控，大范围转移俾边路，硬神门快放一段落到底线，一个倒三角传中，包抄到门前的快乐方程式，球不着地窝里一抽啊！呢个波入定唔入呢？今个夏天，加拿大中文电台同你关注每个入球瞬间。体坛纷系由皇冠门窗 InfoCar 二手车买赞助。
8: 你嘅只系你自有咋？
1: 我自有。
8: 系啊，你自有咋？而家揸紧零字嘅朋友嚟到 Fortin of Lexus， 你自有零字大卖，买指定新车利率大减3厘。
1: 大减3厘？
8: 冇错，大减3厘，买指定型号另有1500元出车大优惠噶，仲会攞到500元店内大优惠。
1: 哇，真系我自有啊！
8: 冇错，全年盛事就喺 Fortin of Lexus。
1: Fortin of Lexus 一家以 Wing Soda Group 成员为荣，用心经营35年，位于万锦市 Victoria Park Steels 以北的凌志车行，
9: 获奖无数，名发展商 Treasure Hill 每个兴建项目都带给你无限惊喜。位于 Leslie Street 与 Addison Hall Circle 交界 Aurora 全新社区 Avella 双车房传统镇屋，售价仅由79万9900。

0: 起，仲有开幕超值优惠，交通方便，配套完善，有齐你嘅生活所需。你之前错过咗，本周末记得嚟239号 Earl Stewart Drive Unit 1 Avella by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参观。李婷、张志文、高志威轮流直播，追求完美舒适生活，高品质建筑 Avella by Treasure Hill。
1: 六月份娱乐生活杂志免费索取 ，Hip Hop 组合农夫横跨音乐、综艺、戏剧同主持界。去年更公布成立娱乐公司，继续在演艺道路上拍住相，成为最搞笑的农夫。加上新时代电视和加拿大中文电台详尽节目介绍及节目表等。免费索取地点有鸿福飲食集团旗下酒家、士嘉堡豪门宴、鸿福海鲜大酒楼、万锦聚福楼及添福海鲜烧腊酒家。另有新之美高级饼店 Square One Shopping Center、 Markfield Mall、 Fairview Mall、 士嘉堡新之美中心、 Scarborough Town Center、 HillcrestMall、 Upper Canada Mall 分店、 Omumu Japan Living、 萬錦廣場和北約克分店、 Downtown 龍城商場及以下大多百地點：士嘉堡世紀廣場、太古廣場、 Bridalwood Mall、 Woodside Square、 萬錦王府井、密史中國城及黃金廣場。亦可以到 PLEM.com 點擊免費派發點瀏覽詳情。
2: 好明顯他們不願走了，证据确凿，他们是不会收口的。全宇宙最无聊的英英、可白、火星友不收口。我是黄婉之。
3: 好，咁啊，仲有三四分钟左右完成今日嘅节目啦。咁都要同大家讲翻下，琴日咧，我哋喺呢一个龙之宴嗰度咧，就开咗个少少嘅聚会。咁啊，多谢晒大家，多谢龙之宴嘅朋友支持我哋啦。因为琴日除咗食嘢之外咧，本身就话食嘢嘅，咁啊，基本嘅饮品都搞掂咁样。但系后屘阿总监阿 Kelvin 佢就话啦：，哎呀，今日咁开心啊，大家人一杯冰沙啦，全场咁啊，好似去酒吧咁样敲个啷啷咧。敲个打钟嗰啲咧，就全场我嘅咁啊，即系大家都好开心咁样咯。
4: 系食自助餐就系我最挚爱，我好中意食自助餐，所以我中意自己夹下夹下嗰下感觉，即系中意嗰嚿夹嗰嚿嘅感觉，我系最喜欢嘅。咁啊，寻日咧，琴日咧，好多谢各位听众嘅支持啦。咁啊，除咗系预早庆祝呢个父亲节之外，见到在场有好多父亲啦。系啦，唔同嘅好多父亲喺度啦，咁啊，仲有嘅咧就系又我哋嘅节目嘅12周年啦，唔经唔觉已经12年，喺呢一度咧，再一次多谢各位咁多年来嘅支持。
3: 系啊，咁啊，多谢电台上下撑住啦，咁啊，琴日玩得好开心咁样系嘛，咁啊，亦都多谢阿乐希啊，顶咗好耐系嘛，咁啊，亦都系首席嘅顶王啊嘛，顶爷啊嘛，系咪？咁啊，顶得就顶咁样，咁啊，希望我哋嚟紧咧有唔同嘅活动啦，同大家玩，可以招待更加多嘅朋友。咁啊，呢一次咧唔能够遇到大家嘅礼物咧，琴日亦都系数量非常之有限。咁啊，假设你真系攞啲唔攞啲，又或者你攞到大嗰啲，嗱攞大嗰啲咧就唔好咁沙尘，因为琴日朋友咧都系有少少啦，点解仲未到我咁嗰啲？咁啊，如果你今琴日又觉得攞唔够嗰啲嘅话，我哋迟啲咧，我哋迟啲再搞多啲其他唔同嘅活动啦。
4: 系，而家系踢，我哋讲紧翻世界杯咧，而家系踢紧巴拿马对加纳。
3: 唔系，系踢完今晚7点开波。咁最紧要咧，我就见到你个 friend 咧，就加纳国王 OC22 二世。OC22 二世咧就嚟到加拿大呢边咧，佢亲自监督呢场赛事啊！哇，你有个咁 friend 嘅朋友国王，你都唔介绍，琴日带埋佢嚟啊嘛！
4: 我希望我系同佢系 friend 啊，我就好好奇嘅，好好奇，譬如话咧，好多人都会谂一个国王或者嚟到我哋呢个加拿大，佢哋会住咩酒店？嗱，咁而家加納嘅國王咧就開咗股啦，佢係住喺 Fairmont 嘅，即係住喺 Union Station 對住嗰個 Fairmont 酒店，好靚噶，嗰間酒店又有好好食嘅自助餐嘅，又點樣食幾時咧掛住食嘅，咁但係睇到咧佢哋亦都好開心，因為有好多嘅民眾，佢哋自己嘅國民，我哋呢個加拿大咧都有好多加納嚟嘅移民嘅，咁所以佢知道皇帝嚟咗咧，哇！而家水泄不通啦，咁仲有佢哋好似有個 Sports Village 開，嗱呢個又。大家又懂得改口啦，以后 Sankofa Square， 以后唔好叫 Young Dundas 啦， Sankofa Square 而家开咗一个加纳嘅叫咩体育村啊 ，Sports Village。
3: 因为其实而家有一个体育展，有个展览啦，咁啊希望藉住今次呢个嘅足球盛事就可以又喺加拿大呢边有份举行啊嘛，咁啊将两个地方咧就拉得更加近，无论喺呢一个嘅文化啦、经济啦，甚至最紧要咧呢个外交上面嘅互相扶持咧。 加拿大同加納咧有冇機會可以再

0: 进一步嗰个嘅友谊咧，咁国王 O C 22二世咧就系真系希望可以做到呢个效果，所以佢专登过嚟睇睇比赛咯。
1: 嗯，好，咁啊，各位嗱，中意睇世界杯嘅咧，今日继续一直落啦。
0: 我今我今晚要睇下 O C 22，因为而家净系睇相啫。我今晚希望喺啲直播现场见到咧 O C 22二世，睇下佢到底佢系。嗰、那个尊容咧，系咪真系一个嗰啲叫做国王级数嗰啲咧？咁样系嘛？对比起我哋长久以嚟认识嘅英国嗰啲嘅欧洲嗰啲嘅皇室嘅，有冇啲唔同咧？咁样系嘛？今晚睇完之后，听日同大家分享多啲咯。
1: 好 ，OK， 咁就我哋今日节目就时间差唔多啦。
0: 听日再玩 ，See you，
1: 拜拜。
2: 本节目内容纯属嘉宾个人意见，与本台立场无关。突破距离限制，摆脱时间约束。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3: 世界杯 L 组，英格兰在早段凭十二码暂时领先克罗地亚1-0。多伦多地区正有风雨和雷暴相关的特别天气通告，直至听日雨量可达40毫米或以上。运输安全局就三年前泰坦号潜水器内爆的致命事故发表调查报告。详尽新闻内容请留意5点新闻。
2: 娱乐资讯互动一站式平台 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3: 嚟到6月17号星期三嘅财经脉搏，我系黎伟杰。电话线上请嚟 Raymond James 嘅关锦麟 Harry， 你好。
4: 系啊，黎伟杰你好。
3: 嗱，市况到咗下昼咧，系见到突然系急跌噶，咁系咪同联储局嗰个议息公布有关嘅？
4: 系啊，咁就大家都知噶啦，咁就因为今日其实都系大家紧张咁等紧佢哋究竟系点嘅，咁解释下点解有乜事发生先啦。咁其实佢哋银根会紧啲咯，咁佢哋咧出到嚟咧，佢哋今日唔会讲好 detail 嘅嘢俾大家知嘅，但系就讲到明咧，就系咧佢哋个通咧系会系准备收紧银根。咁而家全世界咧都马上个今日个市有反应啦，即刻跌啦，跌成我谂大系Nasdaq 应该系回翻大约系接近1%咁上下啦。咁標普500都係噶，整體上都係全部份都係全部都係落翻翻嚟嘅。咁今朝其實咧係除咗係啲嗰啲大型嘅科技股係做得弱啲之外咧，其實咧普遍上其他都唔曳嘅。咁就即係有啲係個別就覺得升點樣咁，但係就問題都眼早都急跌啦。咁金融股今日都仍然係做得比較好啲嘅，因為點解咧？個息口如果有機會加上去嘅話咧，其實銀行嘅息差佢有機會擴闊翻，有可能有機會賺多啲錢。最緊要唔好加到咧底。而还不起钱或者个经济会收缩或者会慢得好紧要咧，咁样银行咧就会 in general 都系会好嘅。咁今日咧就佢哋讲咧，而家 market 咧大约 price 先大约系0.25%至0.38% 嘅嗰个，即系起码加一次啊，或者次半啊，两次咁上下嘅 rate 噶。咁所以而家大家见到咧，就马上呢即系嗰啲股价全部 mark 低啦。咁债券市场咪暂时嚟讲未有好大反应住嘅。咁就因为咧大家都觉得呢个可能系今年嘅事，即系明年咧有机会咧，当个物价咧同埋个通胀受控制之後咧，咁咧應該嚟講明年好有機會又會落翻翻嚟都唔奇嘅。所以咧今年啦，而家嘅嗰個路線圖點樣咧？息口路線圖就係咧今年有機會加，然後咧就明年咧就有機會減，係暫時係咁樣 price 先嘅。咁今日其實美國出嘅數據都唔曳嘅，代售房屋數據啊嗰啲咧都係上嘅。咁不過咧就如果嗰個樓市咧即係嗰啲價格都仲係太過堅挺嘅話咧，咁定未必係好事嚟嘅。咁佢更加咧唔會減息嘅。咁所以而家暫時咧，嗱喺息口加嘅話咧，大家睇咧就多睇一睇一啲優質啲嘅金融股啦，咁有機會息差會啦。另外保險股都會有受惠嘅喎，因為佢揸住咁多大家供嗰啲咁嘅保險金嘅話，咁佢要嚟投資咧，佢買嗰啲收息咧，佢哋都會相對嚟講亦都係向上升，亦都係增加佢收益嘅。咁呢啲啊對嗰啲金融股係有利咁，所以你見到近期嚟講，金融股咧已經係偷步咧喺度即係做得比較好啲先嘅。反觀咧就係佢啲 P/E 比較高啲啊，特別係。 而家嘅大型科技股，因为大型科技股要集资嘅。咁如果嗱集资咧，大家明白一集资嘅话咧，咁啊要抽水咧。如果咧个息口高咧，咁佢宁愿咧佢哋未必咧好多钱就去抽嘅，你掰银行收息好过。咁所以咧，大家嚟讲，点解见到咧息口有机会上嘅话咧，点解大型嘅科技股会弱翻啲？同埋咧，特别系要钱用嗰啲咧企业咧，因为利息支出亦都多，咁亦相对嚟讲亦都比较

0: 25点，跌咗264点。道琼斯指数收报51492点，跌咗507点。纳斯达克指数收报26021点，跌咗354点。而标普五百指数收报7420点，跌咗91点。纽约八月期油报76.01美元，升咗74美仙。纽约八月期金就报4381.4美元，升咗27美元。加元汇价跌至近7个月嘅低位，央行参考价71.26美仙，下跌0.19美仙。听日嘅财经脉搏再见。
1: 滑铁卢大学研发磁力微型机械人，毫米咁细嘅装置能于人体内穿梭，精准抵达泌尿系统，帮助溶解肾结石。将压力与创意化作栩栩如生的甜品蜡烛手作模型，从照明工具到疗愈艺术，蜡烛重新点亮现代人的生活。新时代电视星期三晚上6:45及10:20，时代杂志为你报道。
2: AM 1430，交通速递。
3: 下午4:37，由周善玲报道交通消息。石灵一东行在接近 Dixon Martin Grove 的位置有涉及多架车的意外，三条左线受阻，由 Dixie 到 Dixon 的 Collector 严重挤塞。东行其余塞车路段有400到 DVP、 Warden 到 Kennedy 的 Collector、 Broad Road 到 Fixon 以东。石灵七东行在近 Pine Valley 附近转400的 Ram 有意外。四零一西行挤塞嘅路段有412到西林、 Warden 到 Dixon、Dixie 到410 Collector、 Mississauga Road 至到 Highway 25以西。四零四 DVP 南行由 Finch 塞到去 Lawrence 以南，再由 Don Mills 塞到 Bayview Brewer， 喺呢一度嘅右线有坏车。Gardiner 西行由 Jarvis 到 Jamison 繁忙 ，Gardiner 东行由 Kipling 到 Jamison、Spadina 到 York 多车。交通消息报道完毕。
2: AM 1430，天气速递。
3: 现时多伦多多云，室外气温摄氏22度，有25度嘅感觉，相对湿度61%，吹紧时速21公里嘅东南风，阵风时速33公里。环境部对多伦多发出嘅特别天气预警生效，预测今晚到听朝早有强风、大雨同雷暴，部分地区累积嘅雨量可能超过40毫米。听日星期四气温最高23度，最低13度。天气消息报道完毕。
4: 流花专家 Chris Wu 之 Little DJ Summer Camp 不是一般的夏令营，更加不是普通的兴趣班，这个是特别给小朋友化身小 DJ 的夏令营。
5: 夏令营节目丰富，内容结合 DJ 及电台主持体验、录音制作、舞蹈、表演艺术、魔术及互动创意活动，
4: 全方位开发小朋友创意和自信。
5: 2026小 DJ 夏令营已经额满，报不到名的小朋友明显要快点啦。
4: 主题赞助一站式卖房服务 Chris Wu， 饮品赞助大排档。
6: 部车仲喺 lease 或 finance 合约期内，冇关系，电报卡 auto sales 一样帮你高价收购，不论品牌、年份、公里数，我哋通通都收。想卖车买车就揾 info 卡，电报卡仲提供汽车维修、美容同租车服务，一站式全面帮你搞掂晒。即刻打647-617-5888揾 info 卡 auto sales。info 卡位于 Woodburn 嘅 Highway 7，靠近 Costco， 交通方便，欢迎随时到店内等专业团队为你免费估价。电话647-617-5888。
4: Aurora 全新社区 Avella U Leslie Street 与 Edison Hall Circle 交界现已开幕，双车房传统镇屋提供最多五房设计及高达2400平方尺嘅生活空间，售价仅由79900起，几分钟到404高 train 站同大型商场，现推出多项开幕超值优惠，包完成装修地库、全套家电、石英石台面以及更多。本周末记得嚟239号 Earl Stewart Drive Unit 1 Avella by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参观，李婷、张志文、高子威轮流直播。
7: 那些年这些歌精选歌曲大赛第三季，十位参赛者施展浑身解数，更有本地实力派歌手徐乐、武海峰为你倾情演唱，全新司仪组合张志文、林峰、苏子希，一场不容错过的音乐盛宴，将于6月29日星期一晚8点在大多伦多中华文化中心隆重举行。
8: 记得6月20号星期六，我何志宏同埋张志文会喺 Mark Film 二楼嘅 Bell 专门店做现场直播，唔好去错啊 ！Bell 邀请你喺6月20号嚟到 Mark Film 二楼 Bell 专门店睇下佢哋难以置信嘅优惠，同选用 Bell 纯光纤上网服务。纯光纤上网采用全球最快嘅互联网技术，每秒下载速度高达 1.5 Gbps 噶。想了解优惠详情，记得系今个星期六嚟到 Highway 7 嘅 McKelvin 嘅 Mark Film 二楼，邻近 Tim Hortons 嘅 Bell 专门店。

0: 何志宏同埋张志文做现场直播推介。
1: 上个礼拜你帮个新居入伙嘅朋友车咗张床褥翻屋企。不过今日你架车嗰副推保引擎嘅任务系车两架单车送俾屋企嘅白燕星。丰田塔高马够力又可靠，肩负每一个重要嘅托付。时刻丰田租任2026塔高马4x4 Double Cab SR5， 每周115元起，36个月年利率4.89%，首期4900元，可选 Hybrid 型号。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2: 父亲节快乐，父亲节买楼更快乐。皆因楼花专家 Chris Wood 特约代理299,900已买到 North York 近 Subway 站 Condo， 仲有14街 McCowan Freehold 镇屋788,800 ，Wood by Major My Fugate 双车房独立屋118,100,000。本周六同老豆饮完茶就即刻过嚟 ，Jennison 夹 Kennedy 揾 Chris Wood 揀深水笋盘啊！唔想等，即刻416-668-8688预订啦 ！AM 430周六直播，
3: 潮流列车即将开出。
4: 钓鱼真系好有型，而且仲好好玩添。不过当中咧存在好多学问，等我依家即刻揾个专家同大家倾倾，下次令到大家满载而归。
5: 肥料包装上面经常出现一组神秘密码，砖头学问揾嚟解码，专家同大家揾出真相啊！
3: 潮流无限 loop， 星期五晚上6:45，新时代电视一台同你开解追潮话题。
6: 大中文电台
7: 齐心打造，
6: 听出广播温度。

0: 好，开始进击陈皮朱古力，报下数先，喺度，
1: 喺度，
2: 二一啊，
1: 英格兰
2: 二一啊，今日系有啲好唔专心嘅朱古力喺度嘅，大家好啊，我哋而家同大家直击紧呢个英格兰嘅赛事嘅，英格兰仍然尚好，
0: 二比一，
2: 啱啱入噶，啱啱入噶，
0: 咁咪你劲咯。
2: 系啊，多谢 Harry Kane 啊，又入啦两球，好啦，讲咁多啦，冇咁快，我惊俾人投诉。
0: 唔系，唔紧要，你预测咪好劲嘅，系会唔会好似德国咁啊，7-1嗰啲啊？
2: 咁又冇咁夸张，
0: 但7-1嗰啲真系打横行咯，其实。
2: 其实嗰年巴西唔知做乜事啫，系、
0: okay.
2: 啊，即系冇系一个羞辱嚟嘅。咁啊，如果我哋再入波啊，为大家积极报道吓。我哋而家进入翻节目先吓，系啊，好点啊，阿波，因为咁啊，我靠你啊，今日。
1: 咪睇你哋两个都好似唔系好
2: 咩啊，
1: 好 focus
2: 嘅。唔系啦，我不嬲都咁 focus 喺场波嗰度。
1: 你哋其实咧，我都好奇地想知道，你哋如果要请假嘅话，即系当你请咗啦，你哋要唔要喺啲 email 嗰度有个 auto reply？话俾人听，你今日真系请咗假咁样噶，
0: 冇咁高级喎、
1: 啊。吓、啊，咁即系例如你放咗假，净系得你上司知道你放假。
0: 你想俾边个知啊？
1: 或者你个
2: 我哋嘅电台
0: 开麦唔见人，咪知我放假。
2: 我哋啲公众人
0: 物，我今个星期五试一次俾你睇啊，好容易嘅啫。
1: 但你哋自己可能内部嘅话，唔使揾你，跟住揾唔到你，唔使知道你去咗边咁样嘅
2: 咩？好多时我都唔 check email 嘅，我亦都唔会复。
0: 唔系我哋个，我哋真系唔系文职嚟嘅。我知道文职嘅人啊，又是行政。人员就一定有个 auto reply
2: 咁样噶嘛，
0: 同埋关于啲生意事嗰啲嘢咧，或者关于客户嗰啲嘢，你唔复好嬲噶嘛，人哋
2: 系，
0: 但我哋唔系噶嘛，我哋
2: 因
0: 为我哋闭门做居营嚟噶嘛，
2: 唔系我哋系好紧密嘅合作。即系咩团队咩小组都系我哋几个人嚟嘅，即系核心。所以其实你喐一喐咧，都大家都知道你去咗边度咁。
1: 即系只要揾唔到你就知道你嗰日就放假嘅。
2: 因为我哋开麦噶嘛，我哋系一好似阿邦咁讲噶嘛，一定要晨早要话俾大家听。明天你嘅去向如何？
0: 咁我报定案得唔得？
1: 咁嗱，如果你哋系当知道自己要放假，你话俾你个 partner 听，系就咁话俾佢听，你净系放假，定系你会中意话俾佢听？啊，我系因为睇医生嘅，定系？我是要去旅行的，定是有什么原因？你们会不会解释一下这样呢？
0: 如果这个节目内的东西扔到你的人，你是有责任解释的咯。
1: 不是，你自己 partner 而已，不是说对外，即是你和斯克力这样的。

0: 我老婆。
1: 当你礼拜五放假，
0: 即系我放假唔话俾老婆听，即系唔解俾老婆听。我放假，放假放假问问咩啊？男人放假
2: 放咪放咯，
0: 系啊，即系你想我哋 man 啲系咪？
1: 唔知你哋啦，因为咧而家有个 marketing 咧就系做紧咧，就系话如果你喺你嗰个我哋所谓叫做 OOO 咧，就 out of office 嗰度咧，你够胆讲埋你自己点解要 out of office？ 就好似话哦，我因为我要去日本，咁我下个星期一咧我就会翻翻嚟做嘢噶啦。第二个就可能话啊，我要去食咗呢个酱油蟹啊，所以我要飞一飞去首尔。
3: 哦，即系你讲晒你
1: 系啦，即系你觉得咁样讲嘅话，令到人哋知道你发生咩事，你点睇咧？
3: 我又唔使讲得咁 detail 嘅。
1: 总之话，我星期一翻嚟答翻你啲嘢就 OK 啦，系咪咧？
0: 阿 Joyce 会吓死啊！我哋做紧访问啊，你快啲你讲啊，
3: okay.
0: 你点睇啊？
3: 我点睇系嘛？
0: 系啊，
3: 我真系唔识。
0: 再遮啊，都遮咁样。你点睇？嚟
3: 啊！我答唔到你，我睇波。
0: 唔系，预早冇话俾我哋听。
1: 你会唔会觉得佢好似有啲晒命色？你放假咪放假咯，做乜要话俾我听？你去边度玩呢？
3: 系，我觉得唔需要噶。
1: 系咪啊？即
3: 系
1: 唔讲嗰个讲噶嘛？
3: 哇，唔通话你又去买部车，又去边度巴闭啊？咁样唔使讲呢啲嘢嘅，尽量保持低调。
0: 即系出新车又出个 email 啦。
3: 系咯。诶、哎，我听日去边啊？出部新车。
0: 我换油又要出个 email。
3: 父亲就听到个 promo 去买楼啊。
1: 因为点解我咁讲咧？就系而家你个 Hong Kong Express 去做紧一个 promotion 啊，就系话如果你系报名嘅话，话埋俾人听你个放假嘅原因。你就可以有機會抽獎攞呢個機票啦。
3: 放即係放假原因，
1: 放假的原因即係你可能啊，就送一張機票俾你嘅話，即係你可能點解我要放假？你寫得特別勁嘅、特別好嘅話咧，你就有資格去抽呢一張機票嘅獎。
3: 咁、哦、好啊 ，OK。
1: 所以我先諗一下你哋如果
3: 係啊咩目的地啊？
1: 佢冇啊，佢就係話機
0: 係。
1: 佢應該係港龍啊嘛 ，Hong Kong Express 應該係
3: 短程嘅，即
1: 係
3: Hong Kong Express 係廉航啊嘛，即係亞洲地區啦，係咪咁樣？都係通常係飛日本啊，或者中國啊，或者其他
0: 菲律賓啊，
3: 係咯嗰啲東南亞城市咁樣啦，嗯哼，都幾好啊，都幾好。
1: 我就係諗緊啊，如果係嘅話，我又會作個咩原因先至可以攞到呢一張來回機票咧？你估
0: 唔使作啦，
1: 唔使
0: 好簡單咧，上去進擊陳皮朱古力嘅面書嗰度留言咧，
3: 係
0: 機票冇得攞啦，
3: 十蚊超市代用券肯定有你份，仲有。一个礼拜一次嘅 Christmas 嘅100蚊嘅礼品卡，
0: 提早开题先吓，一阵间5:30会揭晓边个得奖啦。而家上去留言嘅，今日呢条题目就系冲凉之后开唔开抽气咧 ？A 唔开 ，B 5分钟 ，C 唔会超过10分钟嘥电，但系专家话咧防毛咧有一个特定嘅时间嘅，咁啊5:30先话俾你听。转头翻嚟咧会继续送俾你就系、是、那些年这些歌精选歌曲大赛第三季嘅访问啦，今日继续一位嘅广普通话参赛者，所以我哋阿邓佩恩好犀利嘅，亦都系全程用普通话去访问佢。
4: Hello， 我哋 Audi Uptown Markham 嘅 William
5: 同 May，
6: 加 Audi 系我梦想，可以吗？
5: 当然可以，利率只由0%起，加几千蚊回扣。
4: Lease 部全新 Q3 每月只系578，Q5 只系每月648。
5: 6月30日前，你仲可以享受1%折扣添。
4: 豪华品味，触手可及，一切尽在加拿大畅销领先豪华品牌嘅 Audi Uptown 举行。快嚟4080 Highway 7加 Warden 以东嘅 Audi Uptown Markham 出车啦！
7: 我系 Audi Uptown 总裁 Helen Chin Kersher， 我哋拥有安省最大嘅华人营业团队 ，Audi Uptown 系你嘅首选。
8: 无数名发展商 Treasure Hill 每个兴建项目都带俾你无限惊喜，位于 Leslie Street 与 Addison Hall Circle 交界 ，Aurora 全新社区 Avella 双车房传统镇屋，售价仅由79,900起，仲有开幕超值优惠，交通方便，配套完善，有齐你嘅生活所需。你之前错过咗，本周末记得嚟239号 Earl Stewart Drive Unit 1 Avella by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参观。李婷、张志文、高志威轮流直播，追求完美舒适生活，高品质建筑 Avella by Treasure Hill。
9: 那些年这些歌，三号参赛选手 Raina 周静怡。
10: 大家好，我叫 Raina 周静怡，然后我是三号参赛者，我是杭州人，然后我4年级来加拿大。
9: 你小时候听什么歌曲呢？
10: 其实我家里我妈妈很喜欢听歌，然后我妈妈很喜欢音乐，她的歌基本上都是苦情歌比较多，虽然说她没有说经历 就是很苦的爱情故事，但是他听苦情歌比较多，比如说张惠妹的《听海》啊，然后 Nine 的《征服》啥的。
1: 这些歌曲都是当初很流行的歌曲吧？
10: 嗯嗯。
1: 你发现这些歌曲现在在听，会不会有另外的感受、新的发现吗
10: ？Of course， 我当然。

0: 哎呦，就是小时候听歌确实就不太看歌词，就算知道歌词了，就是也是听到了歌词，就不会说去理解这个歌词是什么意思。但现在如果说去听歌的话，我还是会去看歌词的，然后毕竟我就会了解这些歌其实是悲伤的歌，在讲离别，在讲相爱相杀之类的。
1: 嗯，
0: 对，但是小时候就没有想那么多。
1: 你喜欢听什么歌曲的呢？现在
0: 我什么歌都听，就是我的歌单可能 R&B 然后流行歌还有 Soul 会比较多一点。
1: 嗯，
0: 对，
1: 那你自己是什么样的风格喜好呢？你会表达什么歌曲比较擅长呢？
0: 因为我觉得可能是因为我之前不太没有想过这个问题，因为我之前一直知道我自己唱苦情歌会比较打动人。
1: 嗯，
0: 但是我个人比较喜欢 R&B 歌，我后来发现我唱苦情歌比较会打动人的时候，因为我也没有经历过太多的情伤。
1: 嗯，
0: 所以说我也会纳闷为什么说我唱苦情歌就有感觉。
1: 嗯，
0: 对，就是比较能让别人 connect 的感觉。
1: 嗯，
0: 但是后来我想了想，可能是因为我家里小时候就是我妈妈会放这些歌比较多一点。
1: 哦，
0: 对对对对对，
1: 从小听
0: 的，对对对，
1: 进入到协议里面那
0: 种感觉。对对对对对，就从小就有那种莫名来的情商。
1: 对，那你觉得那些年这三个字对你来说有什么感觉呢？
0: 那些年其实因为我是一个非常尊重过去，尊重回忆的一个人，然后那些年对我来说就是那些回忆吧。
1: 嗯，
0: 就是那些回忆，那些 memories， 那些虽然说很遥远，但其实都在你心里。
1: 嗯，
0: 对，
1: 回忆在我们人生里面有些时候会影响到我们未来。
0: 嗯， 嗯， 嗯，
1: 所以我认同你，这回忆是很重要的。
0: 嗯，
1: 你爸爸妈妈听你唱歌有什么反应吗？
0: 其实
1: 他喜欢吗？
0: 喜欢啊，肯定喜欢啊。就是其实我很小的时候是很喜欢唱歌的，在他们面前我也会唱，因为我妈会带动嘛。
1: 嗯，
0: 但是后来因为我的性格的原因，就是我比较内敛，然后就是很长一段时间我就没有在别人面前唱过歌。
1: 哦，
0: 其实就是连我爸妈面前都没有。
1: 嗯，
0: 可能就是有点害羞，然后不太敢。
1: 嗯，
0: 啊，
1: 嗯，
0: 因为但是我有一直在玩乐器，就是钢琴、笛子什么的，但就不敢唱歌。
1: 嗯，
0: 但是我在那段时间内我会有点压抑我自己的对唱歌的喜好。
1: 嗯，
0: 就是我会自己在房间里偷偷唱啊，或者说我跑到公园里一个某个角落里会偷偷唱。但是是我上了大学了以后，就是前两年吧，前两年开始就是在外面会唱一下，然后确实也就是一些演出啊、驻唱啊，就是有也有改变我的性格，让我更外放一点。
1: 嗯，
0: 对，
1: 所以说你表演乐器没有问题。
0: 嗯，
1: 就是开口唱歌就有一点是卡卡的，
0: 收
1: 心理上卡
0: 卡是会收一点，就是，
1: 哦，
0: 就是表演钢琴、表演笛子的时候，我的情绪是可以表演出来的。
1: 嗯，
0: 可能唱歌的时候我就会想着，就是想着有点害羞，所以说这个唱自己唱的时候是 OK 的，但是在别人面前就是因为这个怕害怕别人怎么想，或者说就是
1: 目光的注视吗？
0: 嗯，也不是，我觉得是我自己的就是不太敢表达情绪的一面。对，
1: 啊，
0: 对对对，就比较内敛。
1: OK，
0: 嗯，
1: 那现在比赛就还有一点点的时间，那你觉得你准备好了吗？
0: 我在准备中。
1: OK，你找到方法吗？就是刚刚你说比较内敛，不知道情感外放，那你现在找到比较容易的方法让你进入到把歌唱好那种方法了吗？
0: 其实对我来说不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因为就像我说的，我之前因为其他乐器上过一些大舞台。
1: 嗯，
0: 所以对我来说我不会说害怕下面的观众，特别是就是其实我感觉对我来说很奇怪，就是人越多我越放松。
1: 嗯，
0: 就但如果说我单个唱给你听，
1: 哦，
0: 我倒是会害怕，有一点害怕。
1: 哦，
0: 可能是因为就是我单个唱给你听，就是好像我在跟你倾诉我的情绪。
1: 嗯，
0: 但如果说我是跟一群人唱，就是我在完成这个 stage。
1: 嗯哼，
0: 对，
1: 嗯，
0: 我在完成这一个 performance， 会让我感觉好一点。
1: 嗯，
0: 我觉得，对，我在完成一个艺术。 而不是我单独在跟你表达我的情绪。这样子说会不会有点抽象？
1: 没有没有，我明白，我明白，我明白。有趣有趣。现在

0: 在哪一首歌曲是练习的很久很久了，在这所有的歌曲歌单的里面，哪一首的练的最久的？
1: 我觉得应该是方大同的 Love Song。
0: 嗯，
1: 对，我现在我觉得我刚开始唱那首歌的时候，就是我觉得我唱的还行，但越唱越感觉 there's so much more to improve on。 对，所以说就刚开始唱的那会儿，我还是还有这个勇气去说在驻唱的时候去唱这首歌。现在我觉得我越听我觉得越多瑕疵，然后现在我觉得我得把这首歌就是唱到我满意为止再去外面唱。
0: 嗯哼， OK。 那你在 audition 的时候你选的什么歌曲试音呢？
1: 我等的花也谢了。
0: 那个 extra 的部分可不可以清唱几句给我们分享一下呢？不要当说跟我唱，是跟麦唱就 OK 了。
1: OK OK 没问题。每个人都在问我到底还在等什么，

0: 说，
1: 谢谢你，希望你有很好的成绩，还有你所有的东西按你心里想的要呈现。
0: 谢谢 Michelle，
1: Thank you Raina， Thank you。
2: 那些年这些歌，三号参赛选手 Raina 周正仪。
3: 大地回暖是为屋企做维修保养的黄金时候，更换门窗是房屋最显著的重大投资，梗系揾皇冠门窗。皇冠门窗采用 HomeTech 塑胶窗，优质品牌，终身保用，欧洲技师手工精湛，换完窗间屋立刻焕然一新，住得舒适，房屋又升值，真系安心又放心。但依家材料同运输成本一路上升，越迟决定只会越贵，早买早享受。皇冠门窗免费报价。647-200-1000。
4: 父亲节我要做超级 daddy。
5: 你识唔识唱歌同踢波啊？
4: 踢波我就等同球王，唱歌我就交俾李子浩同岁月流星 Bill 同 Scott。
5: 原来你讲6月21号星期日下午2点喺 Kennedy 夹 Denison 嘅 Denison Center 举行嘅超级 daddy 分分分，我会去捧何志宏同斯哈力抢，你
4: 梗系同你一齐超级 daddy 分分分，赢奖品兼玩餐饱啦！
5: 场地赞助 Denison Center，
1: 饮品赞助大排档，舞蹈表演 The Purest。Royal 御芭蕾
2: AM 1430天气速递，
6: 时间是下午4:58，由周善玲报道天气消息。现时多伦多多云，室外气温摄氏22度，相对湿度61%，最近时速21公里的东南风。预测今晚到听朝早有强风大雨同雷暴，听日星期四气温最高23度，最低13度。天气消息报道完毕。
2: AM 1430交通速递，
6: 410东行410到400之间有三宗意外，转410北行的 RAM 的意外令到左线受阻，而转的士的 RAM 有坏车影响中线，近的士 Martin Grove 发生涉及多架车的意外，三条左线受影响。东行线由410到 Dixon， 400到 DVP， Warden 到 Kennedy 的 Collector， Liverpool 到 Fixon 塞车。401西行多车的路段有 Warden 到 Dixon 再到410 Collector， Mississauga Road 到 Highway 25。 交通消息报道完毕。

0: 加拿大中文电台下周五点。
1: 五点钟新闻由冬季海鲜房赞助，首林鲜乳鸽只系10.88元，电话416-321-3318。
2: AM 1430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3: 加拿大中文电台而家由黎伟杰报道新闻。多伦多西区刚刚发生车祸，一名3岁小童受伤送院，现场是 Bathurst 及 Ellington 以南。警方话下午4点前有一部汽车失控，冲向一群途人，最后撞柱停低。事件中一名3岁小童受伤送院治理，冇生命危险。肇事司机有留在现场，正协助警方调查，暂时未知会否被起诉。多伦多警方下午。

0: 公布日前东约克警员执勤时被汽车撞伤事件的详情，并且证实除了涉案12岁司机被控企图谋杀之外，现已逮捕案中另外两名少年，分别是12和14岁。事件首先发生于星期日晚上接近午夜，警方接报去到 Donnans 及 O'Connor 地区调查一宗偷车案。到了凌晨时分，两部警车进行包抄的时候，一名在车外面的警员被疑犯车辆撞倒，期间有警员开了多枪击中汽车，但是汽车仍然逃去。警方其后在附近发现这一部车被弃置，徒步追逐之后拘捕开车的12岁男童，他亦都受轻伤送院，目前出院之后转送至青少年拘留中心候查。面对企图谋杀、袭警、偷车、危险驾驶、意外后不顾而去等的罪名，警方又说调查之后拘捕多两个人，控以偷车、危险驾驶及藏有犯罪所得的罪名，七月中提堂，而安省监警组织 SIU 已经介入调查事件。环境部向大多伦多地区发出了有关风雨及雷暴的特别天气通告，预测多伦多今晚八点钟左右就会开始有骤雨，并可能夹杂零散雷暴。降雨预料持续通宵，到了明日早上的累计雨量可能多达40毫米或以上。另外，凌晨至清晨时分风势将会逐步加剧，阵风时速可达50至70公里，风向就由东南逐渐转为偏西。当局说相关的低压系统稍后或会增强，可能需要提升至恶劣天气预警或者警告，呼吁民众留意最新的天气消息。2026加冕麦菲法男子足球世界杯决赛周继续第七天赛程，目前进行中继 L 组，英格兰对上届季军克罗地亚，上半场共有四个入球。英格兰在早段凭12码由队长哈利简尼操刀而领先，到36分钟被对手攀平。上半场尾段哈利简尼头槌再建功，梅开二度，不过补时阶段再被追平，现时中场休息，双方2-2平手。较早时 K 组的赛事，葡萄牙和刚果民主共和国赛和1-1，葡萄牙41岁球星斯朗拿度正选上阵，并且踢足全场。至于多伦多主办六场赛事当中的第二场，今晚七点钟由 L 组加纳对巴拿马，市中心有封路措施，稍后预测出现的雷雨天气未知会否影响球赛的进行。而到了今晚十点钟，将有美场 K 组首次打入决赛周的乌兹别克对哥伦比亚。联邦运输安全局就三年前泰坦号潜水器内爆的致命事故发表调查报告，建议渥太华加强监管此类高危船只活动。事发在2023年6月18号，探险公司海洋之门 Ocean Gate 旗下潜水器泰坦号载住五个人在纽芬兰对开北大西洋下潜，探索过百年之前沉没邮轮铁达尼号，之后失踪多日，其后确定发生内爆解体，推断全部5个人瞬间丧生，包括公司的创办人。报告建议运输部要制定计划，确定未经认证的船只是否构成安全风险，然后对该船只进行更密切的监控。又指出事的潜水器是以圆柱体构造，并非标准的球体状，估计每一次下潜都造成结构受损，最终导致惨剧发生。资料显示参加该项探索铁达尼号的深海旅程，费用每人大约$250,000。伊朗官方通讯社发布伊朗与美国达成的谅解备忘录文本，包括两国承诺互不干涉内政，60日之内达成最终协议，谈判期限可延长。伊朗所有浓缩核材料的稀释处理工作在国际原子能机构监督之下展开，谈判期间伊朗维持现有核计划规模不变，美方承诺谈判期间不对伊朗新增制裁，不在区内增派军事力量。美方承诺在最终协议框架内按照约定时间表全面解除对伊朗的所有制裁，霍尔木兹海峡立即恢复商业航运，伊朗会同阿曼合作，共同负责海峡后续管理与海事服务事宜。呢节新闻报道完毕。
1: 5点钟新闻由冬季海鲜房赞助，首林鲜乳鸽只系$10.88，电话416-321-3318。
2: 腌尖疹，边间餐馆啱你口味啊？
3: 搣靓冬记海鲜房啦！冬记啲精美小炒，镬气真系超劲爆，喺多伦多出晒名噶啦！驰名招牌菜有头秋干煎龙虾、手林鲜乳鸽同埋台山黄鳝饭，包你食到舐舐嚟，就连啲细路都话
2: 冬记冬。

0: 日三餐都要去冬记，
1: 连腌尖肠都赞不绝口，咁就一定要去试翻下啦。
2: 冬记订座电话416-321-3318，416-321-3318。突破距离限制，摆脱时间约束。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3: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加拿大中文电台，
1: 齐心打造，
0: 听出广播温度。AM 1430，交通速递。
2: 下午5:07，由周善玲报道交通消息。DPP 404不幸由 Wood Millwood 塞到去 York Mills， 而在 Stills 以北有意外，由 Stills 开始慢驶，跟住再由407慢驶到16街以北。404南行由 Stills 至到塞到去接近 Boer。427不行由 Gardiner 繁忙至到 Eglinton， 再由 Rexdale 慢驶到407。QW 东行由 Mississauga Road 塞到去的士。Gardiner 东行427到 Bathurst， Spadina 到 Jarvis 行车缓慢。交通消息报道完毕。
3: AM 1430天气速递是由圣最美新之美高级饼店赞助，倾心之作清新之美新之美饼店。
0: AM 1430天气速递。
2: 现时多伦多多云，室外气温摄氏22度，有25度嘅感觉，相对湿度56%，最紧时速27公里嘅西南风。环境部对多伦多发出嘅特别天气预警生效，预测今晚到听朝早有强风、大雨同雷暴，部分地区累积雨量可能超过40毫米。听日星期四嘅气温最高23度，最低13度。天气消息报道完毕。
3: AM 1430天气速递是由圣最美新之美高级饼店赞助，倾心之作清新之美新之美饼店。
4: 哇，好香啊！
5: 是新之美新鲜出炉的人气葡挞，
4: 金黄松脆，蛋香又滑，真是令人一试难忘。
5: 新之美饼店植根加拿大40载，以匠心烘焙陪伴无数家庭成长，结合多元文化烘焙特色，促进文化交流，将亚洲糕点的独特魅力带给更广泛的社群。
4: 哇，40年了，有没有惊喜先？
5: 为庆祝40周年，这个月的优惠由6月22号至29号推出半价人气葡挞，每人派买6个，
4: 咁正，
5: 数量有限，卖完即止，早啲去排队啦！
6: 由 Churchill Hill 打造 Aurora 全新社区 Avella U Leslie Street 与 Edison Hall Circle 交界现已开幕，双车房传统镇屋，提供最多5房设计及高达2400平方尺嘅生活空间，售价仅由79万9900起，几分钟到404高 train 站同大型商场，现推出多项开幕超值优惠，包完成装修地库、全套家电、石英石台面以及更多。本周末记得嚟239号 Earl Stewart Drive Unit 1 Avella by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参观，李婷、张志文、高子威轮流直播。
7: 他之前帮你拖住个 trailer 翻山越岭，横跨成个加拿大。不过今日他的卓越拖运性能，只需要帮你妈咪车架剪草机翻屋企。丰田 Tundra 实力非凡，肩负你的每一个托付。时刻丰田租任2026 Tundra 4x4 Crew Max TLD Off Road， 每周172元起，36个月年利率4.29%，首期5800元。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8: 嗨，多伦多的朋友大家好，我是陈山聪，大家平时电视见我就见得多了，8月30号就可以见到我真人啦。
9: 有巨人娱乐主办陈山聪相约在 Toronto 演唱会，将会在8月30号在 Mark Gilmore 金穗轮酒家隆重举行，视帝陈山聪将会配出电视机框框在你面前施展浑身解数，载歌载舞，还有特别嘉宾 TVB 星秀亚军柯宇飞天。门票查询致电905-477-7222，8月30号一起相约在金穗轮和视帝陈山聪玩翻玩啦。
10: 5点钟威化由万屋专家 Chris Wu 赞助，一站式买房服务，广告强大，佣金合理，股价精准，416-668-8688。
0: 轻轻松松5点钟，5点钟威化。
11: 我今日5点钟威化的题目相当简单，阿斯阿力咧就揾到个咧美国庆祝250岁，
12: 嗯，
11: 麦基会。

0: 龟炸苹果批，
1: 嗯，
0: 咁其实你好陌生嘅啫，你都未食过，
1: 我真未食过，食过我都，我真冇，我真冇记忆或者有麦记嘅炸苹果批，呢啲食过未？
2: 我冇啊，
1: 你都未食过，
0: 好食噶，
1: 真好食啊，
0: 梗系啦，
1: 哇，嗱，咁我有啲 check 过啲资料嘅，佢炸个分别系乜嘢咧？而家嗰啲系焗噶嘛，焗嗰啲咧就比较松软少少嘅，就咬落去嘅时候咧就淋啲啲咁样嘅，咁如果炸嘅话咧，根据一啲叫做资料搜集咧就话咧，系一咬落去咧系脆恶恶咁样嘅，跟住一咬落去嗰啲酱汁就逼出嚟，
0: 系啦，就
1: 系
0: 好玩嘅地方，
1: 系啦，
0: 个脆皮一爆之后咧，嗰啲汁连埋啲苹果。煸出嚟，
1: 外脆内软、
2: 哦。即系你意思系，如果系 bake 嘅话，佢唔会咁样爆出嚟，
1: 系
2: 佢只不过系流出嚟。
1: 冇错，
0: 佢个皮咬落去口感唔同咗，
1: 系
0: 个开心程度。
2: 开心嗱，
0: 如果你调转咧，你出咗焗嘅先嘅，
1: 系
0: 你再俾个炸嘅我咧，咁有两个世界嚟。但你俾咗个炸嘅我先之后咧，就俾个焗嘅我咧，咁我有比较就觉得哇，
1: 系系系系，呢个我绝对认同啊，因为我真系。大家想食嗰啲，譬如炸嘢都知噶啦，咬落去，如果入边有啲爆浆嗰啲咧，嗰、那个叫做味蕾同埋嗰个味觉嘅刺激系好正噶嘛，
0: 同埋嗰苹果酸酸地，但
1: 系
0: 里边有好多糖分咁样咧，又酸又甜，必出。
1: 哇！我要试啊！
0: 所以点解出呢个题咧？其实系因为自己嘅关系啫，自己中意食啦。咁大家上去我哋嘅面书专业进击陈皮朱古力嗰度咧留言、
1: 嗯，
0: 可以星期五抽奖抽到 Chris Wu 嘅$100 Saint Germain gift card 嘅，暂时。过走势呢个答案呢系大部分都系
2: ABAB 嘅
0: ABABAB 啦，比较少部分呢就系 C 啊，讲返个答案先 ,A 十分挂念 ,B 可有可无 ,C 唔食冇感觉，咁但系原来好多人都系唔食过，原来因为太甜
1: 太甜嘛，
0: 系
1: 啊，
0: 但食过好似我哋 A 嘅朋友呢就真系有个应该系第一个留言好正，佢十分挂念，虽然上年喺香港有食过，但系仍然都会挂住嗰种嘅味道。
1: 哇、哦！即系咁讲，即系原来咧唔系世界各地都冇炸嘅，有好多地方都系用仍然系有炸嘅苹果批喺里边。香港其中一个，哇！点解我上次翻香港冇食炸嘅苹果批？
2: 咁而家
0: 因为你都唔知有，
1: 我真系唔知有，我真系唔知有。香港咁多好味嘅麦记，都冇谂过会食苹果批呢样。
0: 你梦游翻嚟去之后，又搭咗程机翻嚟，你都冇经历过任何嘢。
1: 去麦记食咩？食通粉啦、啊，饮奶茶啦、啊，食埋啲港式嗰啲。
0: 错晒，
1: 系错晒。
0: 仲要你知唔知麦记最
1: 珍珠奶茶
0: 最早期引入嘅咖啡？以前我中学到大专年代啦。香港未兴饮咖啡，
1: 嗯，
0: 香港你要饮咖啡咧，要好高级嗰啲酒店先饮到嗰杯嘅，而家我哋加拿大呢啲嘅咖啡啦，
1: 系，
0: 但系如果唔系咧，饮咧一般茶厅嗰啲咧系弹到咖啡嘛，
1: 嗯，
0: 弹到咖啡系偏酸啊，味道有啲唔同噶嘛，嗰啲咖啡豆唔同噶嘛，
1: 系，
0: 真正饮到杯美式咧叫做或者唔知咩色嘅咖啡啦，
1: 嗯，
0: 喺麦记饮到嘅，所以我嗰阵时我食早餐饮咗第一杯之后咧，我上咗瘾，
1: 我即系当时嗰个年代只有麦记先有呢、這个
0: 呢种味咯，
1: 系
0: 有去酒店咯，
1: 系。苦涩啲咁样嗰阵味系咯。
0: 第三个选择就去日式嗰啲 UCC 嗰啲，
1: 系
0: 佢一壶有个玻璃壶咧，有个火啊煲嗰
1: 啲，仲高级啦嗰啲。
0: 嗰啲我记得嗰阵时好似30几蚊杯。
1: 系啊，即系你去呢个日资百货店先可以感受到呢样嘢噶。
0: 为咗叹嗰杯咖啡，好似我记得嗰阵时开始系30几蚊杯。
1: 系啊，生活嘅享受嚟嘅嗰啲，都系麦记嗰度叹翻杯算啦吓。
0: 讲翻苹果批啦，呢、這个炸嘅苹果批暂时喺美国回归庆祝250岁嘅关系啦，喺美国全国嘅指定麦记嗰度咧，去到6月23号都可以食到呢一个嘅炸苹果批。咁有呢个炸苹果批嘅基本资料咧，就系喺1992年麦当劳咧就啊唔系呢个系1968年先，
1: 1968年就开始嘅。咁啊当时咧就其中一个叫做麦当劳嘅叫做 franchise 咁啊有个即系老板就同佢太太就设计咗呢一款嘅第一款嘅甜点啦。咁就係一个长条型嘅苹果批咁样，咁就用炸嘅方法呢就去试尝试去推行咁样。
0: 仲 Big Mac 都系嗰个年代。
1: 係就 Big Mac 两
0: 个。喺 Tennessee 嗰度其中一间铺头啦。
1: 冇错。
0: 去到92年嘅时候呢，咁因为公众嘅对健康嘅要求啦，
1: 嗯，
0: 尤其是呢胆固醇嘅关系啦，再加埋油炸关系啦，咁所以佢哋呢就喺92年就正式取代咗炸苹果批，就变咗而家我哋北美嘅焗苹果批。咁但系斯嘉丽话斋啦， 咁喺世界各地仲有其他嘅炸嘅苹果批，不过你唔去试啫。美国咧，夏威夷都系属于美国噶，夏威夷竟然有炸嘅，唔知点解。
1: 净系夏威夷先有，
0: 净系夏威夷先有噶。咁跟住啊，英国啦、墨西哥啦、希腊啦、澳洲啦，同中国都系炸嘅。

0: 即系香港都
1: 香港都系炸嘅，
0: 系
2: 即
1: 系
2: 我哋北美担心健康，但其他人唔担心，
1: 系
2: 佢哋最重要系好食，因为其实除咗呢个 Apple Pie 即系苹果派系特别 classic 特别 standard 之外，其实咧麦当劳系出咗大概四十几款唔同味嘅苹果派，嘅派
1: 嘅派
0: 口味
2: 嘅口味嘅派
1: 喺不同嘅地方，
2: 不同地方即系或者可能系节日性嘅，可能系 limited edition 嘅，可能系地区性嘅，咁大家估都估到应该个派系甜噶啦，即系如果你有得苹果嘅，我谂都会估到有士多啤梨啊、蓝莓啊、pumpkin 啊，其实佢仲有啲咧，居然系咸嘅派。
0: 我想知道甜嘅除咗苹果派之外啦，
1: 系
0: 仲有加啲咩落去可以甜得有道理嘅咧？
2: 甜得有道理啊，例如可能系士多啤梨嘅 cream pie 啦。blueberry 嘅 cream pie 啦，
0: 哦，即系唔系苹果馅嘅，
2: 唔系苹果啦，哦，就算可能系柠檬啊，或者系桃啊、朱古力啊、small 啊、白朱古力啊、cream brulee 啊、芒果白香果啊、oreo 啊、椰子啊，即系其实佢系有好多好多，当然更加系跟咗嗰个地区性啦，即系可能甚至乎有凤梨酥，诶唔系凤梨酥咯，系凤梨派噶咯，
0: 凤梨派，
2: 即系佢有好多芋头嘅，
0: 朱古力又重手咗啲哦，
1: 系啊，
2: 仲有朱古力饼
1: 咬落去流到咧。再加啲香蕉落去，唔得啦。
2: 跟住仲有红豆咧，
0: 红豆添啊，
2: 红豆豆
0: 炸红豆批啊，
1: 這個，OK 喎，
0: 呢个新派喎，
1: 系啊，
0: 呢个 OK 喎，呢个
2: 系啊。咁跟住之后仲有呢个杏桃啊，芝士派都 make sense 系嘛？
0: 芝士一般啦，
1: 都香嘅，
0: 香嘅，但系冇乜即系冇乜特别嘅感觉。
1: 有冇啲劲啲
2: 啊？咸嘅嚟个咖喱鸡派又如何咧？
1: 咖喱鸡派 OK，
2: 再嚟个香草鸡肉派。
0: OK，
2: 又或者嚟个薯仔啤紧，喂，其实我中意食呢个
0: 薯仔啤紧好食，
2: 我觉得呢个听落都应该好食，
1: 呢啲饱肚啊嘛，即系当 lunch 咁样
0: 夹，咁即系已经唔系变咗一个 dessert 啦，
1: 唔系 dessert 嚟噶，
0: 即系变咗一个炸，
1: 系个 lunch 嚟噶，
0: 类似春卷嘅物体，
1: 啊，即系我就唔平时唔叫呢，這个巨无霸同月柳包啦，
0: 系啦，
1: 我就整个咖喱牛肉啊，或者嗰啲咩薯仔啤紧啊咁样，
0: 咖喱牛肉都夹。
1: 就
0: 咖喱牛肉炸批
2: 牛肉啦，
0: 都好都好多
1: 啲，
2: 加埋公仔面咯，
1: 系咁样啊，
0: 哇，好正啊！咁，喺 Facebook 方面咧，你知有好多唔同群组噶啦，有一个群组叫 Bring Back the Original McDonald's Fried Apple Pie 嘅群组啦，咁啊，只系得原来得嗰百三人咁大把啫，我以为好多人会试啦，咁，希望我哋留言都多过呢个数啦，
1: 系我都想试啊嘛，希望喺加拿大都试一个短期嘅，俾我哋享受下呢个炸嘅苹果派啦。
0: 咁另外美国伊利诺州方面，或者庆祝呢一件城市啦，就当然做下宣传啦，整咗个巨型嘅苹果批，三十五尺高嘅，咁啊竖立喺嗰间位于66公路嗰度嘅伊利诺州嗰度嘅一间麦记嗰度啦，有三层楼咁高嘅，一路咧就竖立到去7月4号，咁哇都，我觉得呢条桥劲嘅，呢条桥
1: 都系一个 PR 嘅作用。
0: 唔系，其实我系一路谂紧佢几时 bring back 呢件事啊，呢样嘢，我系等食咗好耐，我系唔知点解佢停咗咁耐嘅啫。
1: 系，
0: 咁另外油方面都有讲究系咪？补充埋，
1: 好啦，补充下先啦。咁啊，你头先讲咗咧，就系话喺92年嘅时候，咁就转咗呢个叫 bake 噶嘛，系咪？咁啊，当时嚟讲咧，就冇啊呢个反式脂肪仲未有呢样嘢出现住嘅。佢当时咧就好似阿你咁讲啦，就系惊咧肥，即系炸咧肥腻咧会有心脏病啦，会有呢个胆固醇啦，吓咁啊，所以咧就慢慢咧就将呢个油炸嘅嘢咧改变咗呢一个 bake 啦，跟住咧就开始反式脂肪嘅知识就开始嚟啦。咁麦当劳咧系呢个叫90年代嘅时候咧开始咧慢慢咧就尝试不同嘅方法，咁啊希望咧令到啲油炸嘅嗰啲食物咧就冇呢个反式脂肪，但系咧总共咧去到呢个2008年咧先研究成功，所以而家喺加拿大同呢，這个叫美国嘅话咧已经系全部系 trans fat free 嘅食品啦，
0: 即系佢薯条都系已经
1: 冇错冇错
0: fat free 噶
1: free 噶啦，
0: 大家欢迎上去 Facebook 进击陈皮朱古力嗰度留言，睇下你中唔中意食炸苹果批。
3: 五点钟威化由流花专家 Chris Wu 赞助，大多伦多各区流花康岛镇屋独立屋实力攞盘，416-668-8688。
4: Hello， 大家好，我是 Chris Wu， 我的卖屋团队提供一站式卖屋服务，售前的 staging、装修 touch up、贷款安排、精准估价，还有多元化的广告渠道，而且佣金合理。我们非常注重客户的私隐，根据不同的情况为你度身订做卖屋方案。详情请上 Facebook、Instagram、微信、Google 搜索 Chris Wu Toronto， 或直接打电话俾我 Chris Wu 倾下啊，416-668-8688。
5: 老婆，今日嘅牛仔骨同猪扒嘅味道同平时有啲唔同噃，
6: 系咪特别野味咧？
5: 简直系烧烤界嘅天花板啊！
6: 我加咗台湾牛头牌红葱酱嗰啲猪扒度，

0: 另外仲用沙茶酱嚟腌牛仔骨啊！
1: 唔怪得烧起嚟特别香啦、啊！
0: 台湾牛头牌沙茶酱、红葱酱系烧烤高手嘅必备酱料，用嚟做凉拌菜都一样咁好。家东总代理乐天贸易有限公司。
2: 记得6月20号星期六，我何志煌同埋张志文会喺 Mark Fillmore 2楼嘅 Bell 专门店做现场直播，唔好去错啊 ！Bell 邀请你喺6月20号嚟到 Mark Fillmore 2楼 Bell 专门店睇下佢哋难以置信嘅优惠同转用 Bell 纯光纤上网服务。纯光纤上网采用全球最快嘅互联网技术，每秒下载速度高达 1.5 Gbps 噶。想了解优惠详情，记得系今个星期六嚟到 Highway 7 嘅 McKelvin 嘅 Mark Fillmore 2楼，邻近 Tim Hortons 嘅 Bell 专门店。我何志煌同埋张志文做现场直播推介。
3: 那些年这些歌精选歌曲大赛第三季黄金赞助，积宝山预置计划，白银赞助，圆圆心容海味，包师傅点心专门店，好景殡仪馆和墓园，多伦多牙科专科中心林香恩医生，顺利心容海味大药行，膳食提供兼白银赞助，列治文山天王名作。
4: 轻轻松松五点钟，五点钟威化。
5: 好，继续讲饮讲食啊，咁啊，我哋呢个咧就是、我哋成日都讲咧 generation 二 set 啦吓，即系又话对，即系同人又个社交好差啊，呢有老啊，即系好多样有问题。辞职
6: 有 WhatsApp 啊，
5: 系啦系啦，讲得不时，但有一样嘢咧，佢哋做得非常之好嘅。就係咧喺呢個食物方面咧係非常之咧係唔浪費嘅，
6: 即係慳啲啦，
5: 係啊，冇錯。對於但係咧喺另外一個 generation 嘅層面嚟講咧係非常之浪費嘅。
6: 我知 baby boomers 啊，戰後嬰兒潮
5: 又唔係
6: 啊？
5: 呢個係咪你哋咧？我哋
7: boomers 係70几岁、80几嗰度。
5: 嗰個咧就係 generation X 1965至1980年出世嘅朋友，
6: 即系搬埋之后咯，
5: 系啦，搬埋之后呢一代嘅年代，即系我咧，其中一个咧，就系最浪费食物嘅一个年代嘅一个代表嚟嘅。
7: 咁我赚得到，所以嘥钱系咪？
5: 咁又唔系咁讲嘅。
7: 有冇佢嗰个原因？点解嘥？
5: 有嘅，有嘅，有嘅，有嘅，有嘅。
6: 我褪一格啊，我搬埋啦咁。
5: 你系搬埋，通常有衰嘢唔系避开嘅，
6: 唔系，因为我冇理由同你同一格噶嘛。
7: 但其实有分两。代嘅，你要谂下你自己系第一代
6: 婴儿潮咯，
7: 战后婴儿都分两次噶嘛，所以你系战后一战后嘅 boomer 定系 boomer 第二代先？
6: 系嚟好啊，
5: 第二代，
7: 咁都有62到71岁嘅。
5: 咁啊，点解我哋话呢个 generation X 会浪费食物呢？原因咧，我哋对于呢个现代嘅教育咧，喺呢个食物方面咧，即系教育不足。点解呢？因为咧，而家如果你就睇嗰个即系罐头啊嗰啲嘢咧。原来大部分咧就唔系写 expiry day 嘅
7: ，best before day
5: 系啦，就 best before day。我哋呢一代嘅人咧就唔识睇，一睇个日子咧就以为就系 expire 咗噶啦，系啦，就以为譬如话嚟紧7月1号，咁啊7月1号就系 best before day。咁我睇住个罐头7月1号，如果我7月1号抌鬼咗佢啦，咁样咁原来系错嘅，因为咧我哋大部分咧我哋呢个 generation X 嘅朋友咧都会咧误解咗呢样嘢，因为咧大部分嗰个而家个标签喺加拿大嘅标签咧就系写 best 呢个叫做最佳食用嘅时间嘅里边嘅，咁如果过咗呢个时间咧系仍然可以食用呢样嘢嘅，咁系只要咧你开咗嘅时间，你要 check 清楚究竟有冇腐烂啦，有冇变坏啦，有冇变臭啦，咁你先可以，咁你先可以咧决定会唔会抌咗佢咁样嘅。
6: 喂，但我试过一件事，
5: 系啊，
6: 都唔关嘥唔嘥嘢事。我赞成你讲，意识形态方面咧，系以前个年代好惊个日子一过咗死线，
5: 系啊，
6: 全部怼晒佢，
5: 冇用。
6: 但而家嘅讲法就唔系嘅，开嚟睇下食唔食得先，睇下啲质地啦。但系我估都估唔到，即食面都有过期。
7: 有，
6: 我同埋我唔知道佢过咗期之后咧，我食完之后，哇，嗰阵味咁难食嘅，
5: 液噶嘛，
6: 系啊，行行地，我试咗中咗两次招啦，咁跟住睇翻个包装之后，
5: 冇嘢食啊，行行地都食啦，
6: 唔系我嗰日你咪见到我叮面嘅，
5: 系啊，
6: 嗰个咪过咗期咯，我咪成个掉咗佢咯，
5: 系我送两包俾你，
7: 都系过期嘅，
5: 仲过耐啲添，
7: 仲
5: 劲
7: 啲啊，
5: 嗰两年
7: 其实而家好多人其实都知道 best before day， 只不过系个口感唔系太好，但系我哋嗰个唔系我个年代嘅话，但系好多人都仲系觉得，既然佢印咗嗰个 number 落去，嗰个日子落去嘅，就唔好搏啦，费事可能又肚屙啊，又剩咧。其实佢嗰个之前都做过研究嘅话，系一年系嘥咗好多食物，系喺因为纯粹呢一个范畴。所以其实佢哋都有提出过，既然嗰个日子唔系一个咁重要嘅日子，不如你拎走。

0: 搞佢啦，或者你纯粹净系讲系几时去生产嘅，就唔好加呢一个 best before date 呢一样嘢啦。
1: 系，因为对我哋呢啲年纪比较年长嗰啲朋友咧，就会有啲误解咁样啦嘛。咁你政府就话，不如你使少少钱啦，重新教育过我哋呢一班咧，唔系识睇，
2: 唔系教育咗啦，
0: 系
2: 啊，以前叫 expiry day
1: 啊，就要重新再教育。
2: 唔系，你应该教育翻屋企人先。
1: 系，
2: 嗱，老婆。你知唔知而家嗰個日子係唔準㗎啦、
1: 嗯、
2: 即係過咗期係冇所謂㗎，所以我哋嗰啲咩周年慶祝呢唔使慶祝㗎啦，個日期係假嘅，我鍾意幾時慶祝幾時慶祝。
0: 嗰個係無限期嘅，嗰個係一萬年㗎嘛，點會過期呢？
2: 所以唔好同老婆鬧交，佢就會咁同佢講嘢。
1: 冇錯冇錯，咁所以呢我哋要盛讚 Generation 二 set 嘅叫做小朋友啦，咁佢喺呢一樣嘢裏面呢係更加著重嘅，知道呢咩叫 best before day。咁亦都係呢個經濟原則啦，因為而家經濟麻麻地呢，佢哋呢都会俾镜石啲身边嘅食物嘅，即系佢 check 清楚，咁啊打开嘅时候闻过睇过，咦冇乜嘢，咁啊仍然可以食到，咁所以咧我哋呢个 Generation X 啊，俾二 set 嘅朋友嚟讲系比较浪费食物，所以我哋加把劲啊吓！
3: 各位老板，我有咁多笋盘，快啲过嚟帮衬我啦！29.9万可以买到北约克浓密地铁站 condo， 78.8万可以买到14间 Macallan Freehold Townhouse。118万可以买到我老友 Fugy 喺 Woodby 夹 Major Mac 嘅双车房独立屋。1430直播嚟到1661 Denison 揾我 Chris Wu， 我一定有货俾你买。call 我416-668-8688。
4: AM1430交通速递由 The Brick 赞助播出 ，The Brick 为你悭更多，快嚟选购啦
5: ！AM1430交通速递。
6: 时间下午5:27，继续由周善玲报道交通消息。由于多伦多今晚举办世界杯赛事，大批嘅球迷涌入多伦多，主要嘅高速公路加连拿嘅交通系非常繁忙。西行线由 DVP 一路塞到去球场附近嘅 Fort York。加连拿东行同样系挤塞，由427多车至到 Jameson。QW 西行 Burlook 附近有交通意外 ，HOV Lane 同左线封闭 ，Walker's Line 至到 Burlook 系非常挤塞。QW 东行由 Aaron Mills 塞到去的士。交通消息报道完毕。
4: AM 1430交通速递由 The Brick 赞助播出 ，The Brick 为你悭更多，快嚟选购啦！
7: 唔使再等 ，The Brick 黑五限时倾销翻嚟啦！超值优惠限时4日，快啲到店内选购你嘅所需。买梳化配同款情侣梳化或梳化椅低至4折，睡房同饭厅家私低至75折，指定床褥更低至6折。黑五限时倾销只到礼拜一，有少量条件限制。详情请到大多伦多各大 The Brick， 包括万锦市、列治文山同史家堡门市查询。The Brick 为你悭更多。
1: 好，讲油价好消息吓，听日咧又继续跌5仙，157.9。咁啊，今晚就听到新闻讲咧，就会有雷暴啦。咁就系、是、气温方面咧就系15度啦。咁啊，驾驶人士如果真系遇着大雨嘅话咧，就请驾驶小心。咁礼拜四嚟讲咧，差唔多60%机会会有骤雨嘅。入夜嘅时间咧，40%机会骤雨，最低嘅气温应该预测到系13度嘅吓。
8: 父亲节我要做超级 daddy，
9: 你识唔识唱歌同踢波啊？
8: 踢波我就等同球王，唱歌我就交俾李子浩同岁月流星 Bill 同 Scott。
9: 原来你讲6月21日星期日下昼2点喺 Kennedy 夹 Denison 嘅 Denison Centre 举行嘅超级 daddy 分，我会去捧何志宏同斯哈力唱，你
8: 梗系同你一齐超级 daddy 分，赢奖品兼玩餐饱啦！
9: 场地赞助 Denison Centre，
10: 饮品赞助大排档，舞蹈表演 The Purette Royale 御芭蕾。
11: 娱乐资讯互动一站式平台 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10: 新闻点题是由 Winkle 福耀超市赞助，福耀超市位于 Highway 7万锦广场 Home Depot 侧。
12: 西区下昼有汽车失控冲向途人，一名3岁小童伤势严重，另外有2个人受轻伤。世界杯 L 组，英格兰目前下半场3-2领先克罗地亚，而 K 组葡萄牙同刚果赛和1-1。联储局议息之后维持利率不变，符合预期。局方有一半嘅官员认为今年或要加息。详尽新闻内容，请留意黄昏新闻专辑。
13: 新闻点题是由 Winkle 福耀超市赞助播出，超低价格，超乎想象，你的精明之选，并有大量停车位。
14: 万锦市人流畅旺地段 ，IB7 万锦广场 Home Depot。

0: 负责嘅 Winco 福耀超市本周特价空运越南红肉菠萝蜜6.88元一盒，
1: 陈太上海苗1.88元，
0: 合掌瓜9.91元，
1: 三晚温哥华蟹9.91元，
0: 新鮮有机金沙骨8.99元，
1: 全自然走地鸡鸡蛋12.99元
0: tray， Aquafina 矿泉水7.88元一箱。
2: Winco 福耀超市，你嘅精明之选。
3: 获奖无数，名发展商 Treasure Hill 每个兴建项目都带俾你无限惊喜。位于 Leslie Street 与 Edison Hall Circle 交界 ，Aurora 全新社区 Avella 双车房传统镇屋，售价仅由79,900起，仲有开幕超值优惠，交通方便，配套完善，有齐你嘅生活所需。你之前错过咗，本周末记得嚟239号 Earl Stewart Drive Unit 1 Avella by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参观。李婷、张志文、高志威轮流直播，追求完美舒适生活，高品质建筑 Avella by Treasure Hill。
4: 又买餸又拎3个胶袋，你屋企啲胶袋系咪快要开分店啦？
5: 打开柜门，啲胶袋会自己弹出嚟，
6: 我喺度啊！
4: 想终止胶袋雪崩，好简单，出门记得带自己嘅环保袋，
5: 又靓又实用，仲可以拎得型啲，最重要系环保。
4: 减数由你做起，唔好等胶袋霸占你间屋，自备购物袋，环保又醒目。
3: 加拿大中文电台温馨提示：带个环保袋，世界更清爽。
7: 体坛翻翻翻是由皇冠门窗 InfoCar 二手车买卖赞助。
8: 口垃圾放题 ，All you can talk。
9: 好，咁啊呢个而家诶体坛翻翻翻啦，咁啊我都密切留意紧啊，而家就英格兰就对住呢个克罗地亚啦，咁啊原来我哋做紧节目嘅时候半场2分钟咧，跟住就下半场嘅比灵咸咧，英格兰嘅比灵咸咧就入多粒啦，咁而家系3-2，咁啊其实睇翻我哋琴日嘅预测都差唔多啊，克罗地亚咧就系好慢嘅，即系拖慢嘅战术。咁啊，令到嗰个嘅 pacing 咧用到最慢咧嚟保持自己嘅体力，跟住咧就一个神经刀咧就突然一个叫做直线嘅话咧就偷搵啲空位咧就系攻入英格兰嘅叫做五指关咁样啦。
10: 点样叫拖慢啊？慢动作咁样，
9: 唔系慢动作，即系
10: 猜波。
9: 冇错，即系攞到个波咧，佢就慢慢行下行下咁样。跟住
10: 我唔赶噶，
9: 系啦，唔赶嘅，我都系等紧巴士咁样嘅啫。咁啊，等我睇一有位咧，佢就即刻快。咁、
10: 哦、
9: 就俾个位令，英格兰系唔同嘅，英格兰就系冲嘅，左右两边就系咁冲，系咁冲晒入去，咁令到咧用呢个速度咧，就令到佢哋嘅后卫呢个回防咧就系可以撕破佢哋嘅后防，就系咁样打法啦。咁啊，暂时而家3-2啦。咁其实两队都好犀利噶吓。咁啊，但系听日叫做戏码嘅话咧，亚洲球迷咧应该要睇嘅咧就系呢个叫做主办国已经兜咗个 round 噶咯，而家 round 2噶咯吓。听日
10: 咁快嘅？
9: 系啊，一个礼拜你睇一个礼拜世界杯噶啦 ，M and Joy 先。
10: 咁今晚咧？
9: 今晚仲有嘅，今晚嗰啲我都唔记得系咩波，
10: 得咗
9: 得咗。
10: 今晚我唔讲住，
9: 唔系
10: 我讲第二 round 嗰啲，
9: 因为今晚啲演咩嚟嘅，唔好睇住先啦。
10: 好嘢好嘢，
9: 睇听日先啦。听日梗系有重头戏啦，听日墨西哥对南韩。咁啊，墨西哥对南韩首战嘅话咧，咁就系两边咧都赢咗波嘅。咁墨西哥咧就系、是、上一场咧就十人应战就对9人，10个打9个就赢咗2粒。南韩咧就系、是、以落后1球嘅时候咧就逆转，咁就2-1就赢波。咁啊，所以大家就攞住3分。攞住3分嘅话咧，其实我睇个形势咧都系可能咧，就系、是、首和会可能咧嗰个机会率比较大啲嘅。因为如果你攞住，如果你觉得1分4分嘅话咧，其实系好稳阵，可以就
10: 即战术上唔使
9: 系啦，战术上唔使赢嘅系啦。咁啊，但系都会稳。大家兩邊嘅教練都會揾機會睇下點樣可以撕破對方嘅弱點啦。咁因為咧上次嘅墨西哥就十人應戰咧，冇攞咗個紅牌嘛。咁佢哋嘅叫做後防咧就會出現隱憂啦。咁後防線咧可能咧就冇咗個正選。咁所以咧對呢個叫做南韓咧可能有利嘅。咁呢個第一啦，第二咧就係話咧呢個叫做咧神奇嘅叫做秘密武器。咁南韓嘅叫吳彥博咧，咁就可能有機會咧就會有正選上場，或者有更早嘅时间咧，就会落场改变呢个叫做形势。
10: 有几秘密噶？
9: 因为佢上次嘅就系、是、因为佢落咗场嘅时候就改变咗形势嘛，咁啊令到呢个南韩就系输紧1粒嘅时候就系反超。反級2-1咁樣啦，咁跟住就另外一樣嘢啦，咁另外一個南韓好重要嘅人咧叫黃仁帆，咁所以咧就係呢一個咧喺上第一場嘅時候咧就入一球一個助攻，所以咧成為咗南韓嘅中場核心，咁今次咧 对住墨西哥冇咁容易噶啦。墨西哥知道，如果我揾多几个嘢夹住佢嘅话咧，咁啊中场嘅叫做运球嘅话咧，南韩咧就

0: 即系有啲国家啲发型系争啲噶嘛，好薄薄啊！
1: 我定咗波多嘛嗰啲，
0: 南韩队
1: 系赖呢啲嘅。
0: 普遍咧，见到都系密麻麻，好似好厚咁样。
1: 咁人哋嗰啲梗系就喺呢咁多美容手术啊，
0: 你
1: 话方面啦。
0: 你上个礼拜讲啊，有头发有脚发
1: 系啊，
0: 型几多啊？真
1: 系型几多？可能咁长个头发，出个靓波系咪？再倒挂系咪？杀晒啦！咁啊，中意孙李文嘅朋友，睇下佢听日有冇机会咧，就可以入翻几粒。
2: 体坛翻翻翻是由皇冠门窗 InfoCar 二手车买卖赞助。
3: 加拿大中文电台同你庆祝父亲节，超级 Daddy 翻翻翻，六月二十一日星期日下午两点，与 Kennedy 及 Denison 嘅 Denison Center 隆重举行。
4: 亲子足球等爸爸大显球技 ，Sunshine Kenneth 李子豪又唱又跳，岁月流星 Bill 同 Scott 大唱金曲，加埋超多奖品等你拎翻屋企。
3: 暖心爸爸何志宏、施克力大放笑弹，大派奖品，同你玩足两个钟。
4: 六月二十一号星期日下昼两点，超级 Daddy 翻翻翻约定你。
5: AM 一四三零交通速递，
6: 五点三十七分，由周善玲报道交通消息。四零一东行的士 Martin Grove 附近嘅涉及多架车嘅交通意外仍然未清理好。东行多车嘅路段有四一零到 Dixon、四百到 Kennedy、Liverpool 到 Fixon。四零一西行转 Kingston Road 嘅 Ram 发生交通意外，左线受影响，西行线由 Warren 塞到去 Dixon。DVP 北行 Lawrence 以北发生交通意外，巴士线受影响，北行线由 Don Mills 至到 York Mills 慢驶。404南行由 Finch 多车至到 Lawrence， 跟住喺 Bloor 附近比较挤塞。交通消息报道完毕。
7: 上个礼拜你帮个新居入伙嘅朋友车咗张床褥翻屋企，不过今日你架车嗰副 Turbo 引擎嘅任务系车两架单车送俾屋企嘅白燕星。丰田 Tacoma 够力又可靠，肩负每一个重要的托付。时刻丰田，租任2026 Tacoma 4x4 Double Cab SR5， 每周115元起，36个月年利率 4.89%， 首期4900元，可选 Hybrid 型号。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那些年的旋律再次响起，这些歌再度回味。那些年这些歌精选歌曲大赛第三季将于6月29日晚上8点在大多伦多中华文化中心隆重举行，门券现正公开发售，立即登上大会网址 ftvsingingcontest.ca 查询购票详情。
8: 口垃圾放题 All you can talk，
0: 口垃圾放题，左路进攻嘅就系面书专业，右路进攻就系90588914430，
1: 左右嚟，
9: 系啊，
1: 比翼双飞，
0: 好玩到不得了。咁啊，左同一条题目嘅，咁如果你左路进攻，上网去 Facebook 揾呢个进击寻情朱古力啦，揾到呢个留言咧，就可以拣 A、B、C 是哪个答案，咁有机会一阵间我哋临节目完之前，
1: 嗯，
0: 会抽出呢个长城拍卖平估安送出嘅10元超市代用券啦，
1: 系啊，
0: 同时间右边呢一度咧90588940咧犀利啊，就送出呢一个 VIP 座位，
1: 系啊，我哋
9: 超级 Daddy 分分分，
0: 今个星期日下昼两点钟 Denison Center。除咗有斯嘉丽同埋阿何志宏之外咧，仲有啲岁月流星，
1: 岁月流星冠军啦、
0: 啊，表演嘉宾啦、
1: 啊，表演嘉宾啦、啊，系啦，表演嘉宾啦、啊，咁就系去唱歌啦，咁啊仲去玩同大家玩下游戏啦，咁啊希望大家有个好开心嘅下午啦。
0: 咁啊仲有预芭蕾、
1: 啊，系啊，
0: 有舞蹈儿童舞蹈表演、
1: 啊，系啊，咁啊亦都我哋请咗好多嘅叫做小朋友啦，系咪？咁啊可以即系一齐庆祝下一番，
0: 好似有魔术添啊！
1: 呢、這个我就唔清楚，魔术呢家嘢，
0: 个 e-poster 你做嘅，
9: 礼拜日你咪知咯。
1: 有魔术咁样，
9: 要有啲惊喜啊嘛。
0: 唔系佢开会噶嘛，
1: 系
0: 嗱，你开完会话俾我听。
1: 系，但系一定嘅，关于咧好多如果中意踢波嘅朋友或者球迷嘅话咧，我哋都有啲叫做世界杯嘅一啲叫做一啲游戏咧，一齐玩嘅。譬如话玩呢，
0: 喂，你话玩控波，我想知道你哋点玩踢波。
1: 系啊，即、就、系、是、有啲类似足球嘅游戏咁样嘅。
0: 咁好玩
1: 系噶，
0: 倾咗未噶？其实
1: 倾咗噶啦，倾咗噶啦。
0: 见你样迷茫，
1: 唔系有嘅，我哋真系倾咗嘅。咁啊，真系有啲类似足球嘅游戏咁样嘅，咁啊适合咧所有嘅朋友都冇玩到嘅，所以唔使太过担心会扯晒虾咁样嘅。
0: 好，超级 Daddy 分分分，今个星期日下昼两点钟 ，Denison Center 下昼呢一个两点钟会开始嘅。 有现场嘅 VIP 门票一套两张，咁可以大家就坐定定去睇啦。咁、其实个

0: 都系免费噶啦，
1: 系
0: 咁当然啦，即系随时随地去到嗰度一齐食，即系食完嘢之后过嚟啊、嗯，或者睇完之后食嘢都系无人欢迎嘅，咁都有个位坐定定就舒服啲。
1: 系你知道 Denison Center 有个叫做有个大荧幕嗰度啦，咁我哋就会摆咗啲凳喺嗰度，嗰度就有啲 VIP 就可以坐入去啦。咁如果你话冇嘅都唔紧要嘅，咁你喺附近企喺度啊，或者同我哋一齐咧，开开心心咧都可以一齐享受呢一个叫做中午嘅节目嘅。
0: 系一齐庆祝啊！当日系父亲节啲，
1: 系啊，正日嚟噶，
0: 我正日嚟噶。
1: 冇错，
0: 咁大家可以打上嚟90589430，咁答下一条问题，好简单嘅啫，其实都唔系一个问题嚟嘅，
1: 嗯，
0: 就系究竟你冲凉之后开唔开抽气扇嘅咧 ？A 唔开 ，B 五分钟 ，C 唔可以超过十分钟，因为嘥电。
1: 系
0: 点解会问呢条问题呢？原因好简单，因为有啲家居嘅专家就讲啦，冲完凉基本上应该我哋在座嘅人都系唔开抽气扇嘅，睇你哋个样，你个样系话俾我听系完全唔开嘅。
2: 我开窗。
0: 啊，开窗好啲，叻。咁
1: 我唔开，
0: 你唔开啦。
1: 我唔开，
0: 因为你留意一下咧，咪成日无端端嗰啲瓷砖位啊、罅位啊、水渍位咧，
1: 系
0: 会特别会开头会变橙色嘅，
1: 系
0: 橙色之后变黑色嘅，点点
1: 湿度咧啲系
0: 发毛啦。
1: 系啊，
0: 咁啊点解发毛咧？就系抽气唔好。咁因为我有个地牢厕所就知道嗰个湿气有几重嘅。
1: 系
0: 咁啊，因为一旦你唔抽湿嘅时候咧，一过咗一段时间咧就好麻烦嘅，就真系嗰啲一点点啊、古灵精怪咩都会出晒嚟嘅。根据呢啲嘅家事专家就系话咧，首先咧第一件事就系冲完凉之后，你譬如浴室有个浴帘又好啦，有道门都好啦，唔好闩埋佢啦，要通风啦。厕所门通常都而家好少人特登闩咗佢啦，除非个厕所门对正你个门口嘅啫，即系对正你张床嘅啫。咁通风好紧要啦，同埋浴帘又系啦，唔好接埋佢啦，拉开佢啦。咁另外通风完之后咧，有两样嘢要做嘅。第一样嘢咧就系一阵间先讲抽气啦，抽气佢有特定嘅时间话俾你听要开几耐嘅。啊，90589430啊，一阵间我哋送飞 VIP 嘅入场券。啊，嗰啲瓷砖啊、罅位啊、玻璃位咧，其实系佢哋叫你每日最好清一清嘅，但系冇人会。
1: 我即系抹一抹佢咁样，
0: 抹干，
1: 直
0: 头唔系抹一抹啊，系就抹干咗佢。
1: 咁先可以保持嗰啲瓷砖冇嗰啲烂污糟黑条咁样嘅嘢，
0: 窗就
2: 粒粒啊，系啊，
0: 窗就变白色啦，
1: 系
0: 窗讲究啲嘅要买个刮翻去，
1: 哇，边个会有人做呢啲嘢？
2: 唔系、啊，我又有啲怪癖嘅，即系你有时洗头嗰时咪要加护发素，咁等紧个头做紧 mask 嗰阵时咧、
1: 啊，
2: 我好中意喺度洗瓷砖嘅，有个刷一路喺度入边洗瓷，
0: 冇嘢咯。但系有问题，
1: 玩玩佢自己嘅头喺度洗个，
2: 唔系啊，佢焗紧油啊嘛，个头焗紧油啊嘛，咁冇嘢做，咁企喺度，咁咪开始喺度洗瓷砖咯。
0: 但你之后再冲翻凉又湿翻噶嘛？
2: 咁啊系，但系咁
1: 你再洗多次头咁样，
0: 全日不停
1: 不停咁，
0: 无限碌，潮流无限碌，
1: 就系咁啦嘛。
0: 其实玻璃咧系要定时啦，唔好日日啦。咁啲瓷砖嗰啲罅位，其实冲完凉最好即系 recommend 你即刻抹干佢啦。
1: 呢个啱啊，呢个。
0: 如果唔系佢出咗黑毛菌嘅时候咧，有排搞嗰啲处理方法啦。抽风啊，抽风呢个好紧要嘅。专家建议抽风咧，原来系讲紧20到30分钟。
2: 哇！
0: 但以我认
1: 耐噶，
0: 系啊，认知嘅世界里边咧，系冇人开20-30分钟抽气扇嘅。
1: 咁嘥电。
0: 有咩？阿 Phil 话有，有噶。因为好多人话嘥电啊，除非你换新式嗰啲咧，同埋嘈啊，好多人话。旧式嗰啲嘥电同嘈咧，冇人，我真系冇，我冇识过一个人咁讲究，就系话，哎呀，唔好发毛啊，开20-30分钟先咁样，我真系冇听过。
2: 其实我哋有啲 comment 咧，好多突然之间变咗 C 咧，其中一个其实我几中意。
0: C 系咩啊？突然
2: C 就系话会开多个，
0: 唔会多十分钟，
2: 唔会多，因为佢个意思咧系其实系好多时间唔记得咗删咗个掣。
0: 哦，系啊，行开咗。
1: 咁你嗰啲超正嗰啲可能真系唔记得咗嘅，真系。
0: 但我新即系都唔系新，我都十年八年前。佢哋正极都有谱嘅，都有声嘅。但系旧式嗰啲，我屋企我试过屋企嗰个咧，哇，真系劲，成架轰炸机喺屋企。
1: 即系嗰啲啊，我屋企嗰啲咪咁样咯。
0: 系啊。
1: 但系譬如我屋企嗰啲咧，就系好静嘅，静到系你感觉唔到。但我又唔知佢系咪真系抽到嘅咧吓？
0: 抽到嘅，
2: 但系张纸仔喺嗰个位
0: 系啦，
1: 系啊，
0: 你试下系啊，你掉张纸上去，佢啜咗上。咪有张纸啊，绝咗咪即系佢抽紧风咯。
1: 我知道，我知道，
0: 系啊，
1: 系系系。
0: 咁而家真实嘅个案当中咧，就系话要20-30分钟咧，先至真系真正抽到湿嘅。
1: O K。
0: 咁所以睇下大家会唔会做呢件事啦。咁啊，听呢位朋友叫咩名先睇下先。阿辉哥啊，阿辉哥。
3: 辉
1: 哥你好。
3: 好啊，好啊，你好啊。
1: 咁你会抽？你开唔开抽气扇嘅咧？
3: 开啊，因为我嗰个屋咧，嗰个厕所系木窗嘅，

0: 咁咧誒，我哋俗語所講嘅黑處啦，要開窗嘅，一入去我已經開噶啦，跟住咧就會抹身嗰時會快啲乾啊，就舒服啲噶，有啲風。
1: 哦，
2: 你個窗對住邊個位噶？怕唔怕俾人裝到噶？
0: 我冇窗啊，
1: 冇窗，
2: 我冇窗啊，
0: 一定要抽噶，
2: 一定要抽。咁你會唔會跟從呢、這、一個佢講話二三十分鐘咧？唔會咯。
0: 唔会二十分钟到啦，
2: 二十分钟到。咁你有冇 check 过个电费单？我想知道真正系咪真系金嘅啫、那个电费单。
0: 又唔系好金、啊，即系同开风扇差唔多啫。如果开冷气真系好金啊。
2: 喂，咁我就开二三十分钟啦。因为我同你、啊、喂，我同你个厕所差唔多啊，辉哥。我
1: 系
2: 地牢厕所咧，就系、是、禁室咁样咧。
1: 嗯，
2: 系一冲完凉咧，烟雾弥漫，成块镜蒙咗嗰啲嚟嘅。
1: 系啊系。
2: 系过咗一段时间，你闻到啲湿气仲未走嘅。
1: 嗯。
2: 系啊，所以我基本上系基本，我真系要开二三十分钟先至抽到啲湿气。
3: 其实有啲人如果系住 basement 嘅话，有啲人系长期开住嗰个抽气扇嘅，根本就成张当佢系攞嚟抽湿机啦。咁、
2: 哦、
3: 你就反而、哦、因为你已经喺下边，你冇窗啊嘛，又唔系成日开门啊嘛，哦、你真系买个抽湿机系真系可以抽成桶水出嚟嘅。
2: 但系佢个抽气顶唔顶得顺啊？开一日。我唔知佢摩打得唔得
3: 嘅。我谂有啲人习惯性佢就预咗佢一路照开噶啦。起码家如果唔系嘅话，个 basement 就系好潮湿噶。
1: 呢个几好喎！我即系其实即系喺 basement 或者个你咁样讲咧，譬如我以前嚟香港，
2: 等阵先，
1: 系
2: 阿辉哥仲喺度。
3: Hello 辉哥，
4: 我哋完全唔理佢，
1: 唔理辉哥。辉哥，我送套，冇啦，我送套飞俾你吓。
3: 礼拜日一齐见啊！
1: 系啊，多谢你啊吓。
2: 辉哥，辉哥，礼拜日见好唔好？
1: 抽气扇咪成把风扇嗰啲咁样嘅，
2: 嗰啲劲嘅，
3: 好恐怖噶嗰啲，我觉得。
1: 哇，嗰啲真系以前咧喺个厕所都有一个噶嘛，系咪、
3: 啊？
1: 咁你一开嘅时候咧，成间屋系好通爽噶。
3: 我唔知道，我就知道我以前睇过鬼戏定系咩片咧，嗰、那个人尝试爬出去，跟住嗰个嘢就锯低咗嗰个人只手定唔知咩噶，好恐怖噶！成日觉得嗰个抽气、那個，
2: 你嗰个系好大把嗰啲，
3: 唔系啊，佢好似细细个喺个厕所入边嗰只，跟住佢唔知点样想爬出去，那個、之后就
1: 咁细个点样爬出去，
2: 系咯，
3: 唔知咩气啊，总之好惊嘅嗰嚿嘢，我觉得。
2: OK，
1: 系啊，我 OK 啦，
2: 童年阴影有得佢啊，
1: 系
2: 啊，佢个 size。觉得好大嘅时候，即系佢嗰阵时好细个啦，系啦，咁所以呢个童年阴影嚟嘅，我哋接受嘅，我哋会辅导你，
1: 我哋将你呢个阴影，我尽量抹走佢咁样
2: 嘅。咁啊，总结嚟讲，二三十分钟啦，咁啊，再睇下你张电费单咩环境啦。如果真系好金嘅话，可能真系要换过一啲新式嘅抽气扇啦。
3: 4-2，
1: 喂。
2: 英格兰，
1: 即系咧，我又话唔睇波，我话唔睇波啫。佢其实喺度一路睇紧波。
3: 我都话我同你一齐支持英格兰嘅，英伦噶嘛，咁就一齐要睇噶啦。
2: 正经嘢就摆埋边，
1: 再讲。咁我又摆埋边先啊。
3: sorry， 继续啊，继续。系
2: 听广告。
5: 由 Churchill Hill 打造 Aurora 全新社区 Avella 于 Leslie Street 与 Edison Hall Circle 交界现已开幕，双车房传统镇屋提供最多五房设计及高达2400平方尺的生活空间，售价仅由799900起，几分钟到404高 train 站同大型商场，现推出多项开幕超值优惠，交完成装修地库、全套家电、石英石台面以及更多。本周末记得嚟239号 Earl Stewart Drive Unit 1 Avella by Churchill Hill 销售中心参观，李婷、张志文、高子威轮流直播。
6: AM 1430交通速递，
7: 5:50由周善玲报道交通消息。DVP 北行由 Don Mills 塞到去 York Mills， 404北行由 Stews 慢驶到接近 Major Mackenzie， 404南行由 Stews 以南塞到去401。DVP 南行由401慢驶到接近 Eglinton， 再由 Baby Blue 慢驶到 Dundas 以南，而转 Gardiner 西行之后就一路塞到去 Dufferin。交通消息报道完毕。
8: 同阿爸饮茶食饭，梗去龙庭食府。阿爸赞佢点心出品巧手，菜式唔系道道食到。寻龙鱼骨汤、台山三蒸鱼干、XO 酱炒龙肚，加下龙庭四磅大龙虾，特价每磅18.99，孝顺阿爸。
9: 仲有啊，招牌红烧乳鸽、银牙蛋白龙虾、片皮鸭，味味真功夫。
8: Kennedy 鸭 Denison 龙庭食府，茶市龙袍烧卖王1.99。呢个月份龙虾海鲜套餐特价，仲有 patio 欢迎团体婚宴，

0: 90564-8218。
1: 喂，爹哋啊，我订咗台同你饮啊。
2: 吓，你讲咩话 ？WhatsApp 又收唔到？
1: 你而家听唔听到啊？饮完茶，我同你去转用 Bell 纯光纤上网同换个新电话，每秒下载速度高达 1.5GB 噶，电话稳定好多，上网又快，连睇波都顺好多噶 ，download 同视频通话都唔会断下断下，最紧要系有特别优惠啊嘛。
2: 咁饮完茶即刻去 Highway 7加麦卡维 Marvel Mall 二楼邻近 Tim Hortons 嘅 Bell 专门店，今个星期六何志宏、张智文现场直播。
3: 那些年这些歌精选歌曲大赛第三季，十位参赛者施展浑身解数，更有本地实力派歌手徐乐、武海峰为你倾情演出，全新司仪组合张智文、林峰、苏子希，一场不容错过的音乐盛宴，将于6月29日星期一晚8点在大多伦多中华文化中心隆重举行。
4: 顺鸡陈皮皮朱古力，
5: 喂，大家交流一下，尤其是有 Facebook 的就好好交流啦。时间关系听不到电话，咁麻烦如果有啲关于抽气扇的专家呢，可以上我哋面书专页呢，喺个 post 嗰度搵返我哋嘅 post 呢，就係冲凉之后开几耐抽气扇啦，咁有 ABC 揀啦。如果你话 ABC 都唔系嘅，直接留言话俾我哋听下，咁可能你啲专业知识可以帮到我哋好多听众㗎嘛。因为以我所知呢，嗰啲抽氣扇呢好多唔同階段、唔同年期、唔同匹數啊，我唔知嗰啲計咩㗎啦。
6: 舊啲嗰啲就冇得唔好開咁耐咁。
5: 捱唔到咁耐㗎，係有啲嗰、那個話你個鐘數呢唔好超過幾個鐘頭嗰啲咁樣㗎嘛。
6: 你都以前嗰啲你都話轟炸機啦，真係越嚟越大聲。係呀，真係飛緊埋嚟咁樣㗎啦。
5: 係呀，震晒咁樣㗎嘛。
6: 冇開咁長㗎。係呀，所以呢個都係要記住啦。不如咁抽埋獎先好嘛。
5: 哎，都好
6: 啊。係呀，咁差唔多啦。咁我哋抽埋獎先。今日呢就抽到 Jenny He， 咁你会得到咧就系长城拍卖平果，送俾呢个10蚊超市代券，恭喜晒！
5: 咁你得闲睇答案去统计一下，睇下听日我再慢慢同大家统计一下。炸苹果批就应该大部分都系 A 同 B 噶啦
6: ，A 同 B 系啊，
5: 因为食过同冇食过嘅分野啊嘛。
6: 我真系
5: 反而抽气扇，我想知道听日会公布一下，究竟系五分钟啊，定系唔过十分钟？
6: 嗯，
5: 定系大部分其实都唔开嘅咧？咁样
6: 系啊，
5: 我想反而我想知道呢样嘢啫。
6: 嗯，
5: 另外咧，夹公仔夹出新境界喺日本方面，呢、个犀利啊，真系
6: 呢个真系闻名其详啊！
5: 系日本东京多摩市一个比较细啲嘅城市啦。咁佢哋咪嗰啲细啲城市咪有间超市嘅，
6: 系
5: 咁成村人依靠佢噶嘛，
6: 冇错，
5: 即系食萝卜又好啊，食肉又好，
6: 街坊仔嗰度聚居咁啊，你倾下打下教啊，咁样系，
5: 即系买餸得个嗰几个位咁样。咁嗰间超市执咗粒，咁啊大件事啦，
6: 点算
5: 咧？成区人真系拗头啦，
7: 冇萝卜食，
5: 冇萝卜食啦，冇肉食啦，冇鱼生食啦，等等啦，冇餸卖，好麻烦嘅一件事嚟噶嘛。咁为咗满足街坊嘅要求咧，佢哋有一间夹公仔机嘅店嘅。咁不如唔好夹公仔啦，不如夹餸啦，好唔好？
6: 好啊，天妇罗
5: 原材料，喂，天妇罗未制成嘅，
6: 未制成咁样，唔系咧油炸紧咧，搵个爪落去捞呢啲炸虾咁样啊？
5: 喂，唔系，资料方面系生货都有
6: 嘅，系
7: 即系钓条鱼，
6: 菜得嘅，你唔好嚟条鱼肥下肥下咁样啊，
5: 萝卜
7: 系
6: 啊，
5: 黄牙白橙未有鱼，
6: 未有
5: 鱼太高档啦，
6: 太高档啦，
5: 夹嚿牛肉又太夸张系咪？
6: 你会
5: 水滴滴，
6: 你会臭噶嘛啲牛肉，点搞啊？
5: 咁啊呢个夹出新境界咧，仲要系平价好玩嘅，
6: 系
5: 咁啊100 yen 有得玩一次，部分零食机更加系100 yen 可以玩8次，即系大概1蚊加币到啦。有啲甚至低到去10 yen、5 yen 都有嘅，哇！呢个真系抵玩的，
6: 哇！
5: 呢个入门版咁夹啲咩真系唔知道，夹棵葱啊，
6: 系
5: 咯，哦，葱都唔平喎，而家
6: 好难夹嘅棵葱，
5: 一夹
6: 都夹唔到棵葱，
7: 夹到发麻。你知而家呢度好多时都系夹啲公仔咧，夹完个公仔又唔知 keep 嚟做乜嘢咧。我夹棵葱又好，夹只鸡又好嘅话，其实几 challenge， 你可以啊谂下今晚煮乜餸，
6: 几好啊！
7: 你夹到乜就煮乜，几好玩
5: 嗱，有鉴于咧呢间超市就系咁样谂。佢夹完之后，今晚食乜餸啦？即系你夹到乜食乜啦？咁、
7: 啊、
5: 不如现成喺嗰度食埋啦，
7: 煮埋啊！
5: 咁所以嗰度咧，直头有微波炉啦，有嘢饮俾你买啦，直头俾你夹完之后即刻新鲜喺嗰度开埋餐，相当体贴嘅。
6: 哇！
5: 咁啊，因为嗰啲花费实在太低嘅关系，佢有人透露咧，讲紧1-2千 yen 啦，即系10蚊，
6: 你要夹得中先，
5: 20蚊就可以。搞掂到一餐，
6: 系
5: 日常所需，甚至乎佢有厕纸啊，有零食啊，有啲洗衣粉嗰啲古灵精怪嘢夹嘅，咁啊夹唔夹得到一件事，
6: 冇错。
5: 咁我怀疑。

0: 而呢因为佢个目的佢就係话呢你咁少即係你咁平嘅成嘅嘢俾人玩呢你有冇钱赚㗎咁佢嘅回复就係话其实我哋唔係諗住赚钱嘅佢真係諗住回馈嗰啲居民
1: 係
0: 佢哋唔方便
1: 真係好啊有善心
0: 真係有善心
1: 係
0: 啊我諗嗰啲村真係好即係嗰啲
1: 真係好和平㗎、啊、
0: 我哋以前加拿大啲村口都係咁样㗎
1: 互相守望㗎嘛
0: 係啊即係你去街口买嘢嘅时候嗰度便利店嗰班人都 friend 嚟，
1: 冇错。嗱，你讲就系好啦，但系香港咧就
2: 讲
1: 咩咩？
2: 香港
0: 咧，嗱，你专柴台嘅嚟嚟嚟，
1: 柴台啦嗱嗱。根据咧，香港咧就系选择嘅粤汉就系咁讲嘅。咁公仔机咧就越嚟越hit 啦吓。咁喺呢个叫2024同埋2025年咧，嗰个升幅咧个投诉嘅升幅咧，由49宗咧，又系跃升到138宗咁犀利嘅。
0: 投诉就夹唔到啫，
1: 系啦，
2: 唔系破冲，
1: 系投诉夹到之后发生咩事咧？咁样
0: 唔俾你攞
1: 吓，咁佢有三个咧，非常之叫做成日都会发生嘅事情。第一个系咩咧？话说有个人咧就见到个盒嘢咧好靓嘅个包装，咁咧就可能一个玩具啦，咁啊谂住咧就出尽晒成副身家咁样咧就喺度狂夹嗰个盒咁样，
0: 200蚊
1: 咁样，系啦就投资咁样就系咁熬啊，夹嗰个盒啦，咁结果真系俾佢成功
0: 咗嘅，
1: 系啦，即系使咗几百蚊，真系俾佢夹咗个盒个包装出嚟啦，咁啊好开心啦，咁啊欢喜若狂咧，打开嘅时候咧系吉。
0: 果然系一个
1: 盒嚟嘅，咁跟住投诉啦，跟住嗰、那个跟住个事主就话：，唔、好意思，嗰、那个其实一个装饰嚟嘅，你做乜夹佢咧？咁系
0: 我冇呃你啊，
1: 系冇呃你，
0: 你真系夹个盒啊嘛，我冇话个盒里边有嘢啊。
1: 咁我嗰个系装饰嚟，咁冇人叫你夹嗰个嘢噶嘛，咁佢真系夹嗰个嘢。
2: 都话夹波冲好啲噶啦。
1: 另外一个仲离谱，呢个成日都撞到，喺日本成日都系咁，唔知点解。你夹嗰个嘢咧，你夹冲，譬如夹咗个公仔咧，夹到波冲又好啦。佢一夹上嚟嘅时候咧，个爪突然间弹开，
0: 甩手定弹开啊？
1: 弹开啊！
2: 弹弓手
1: 系啊！佢上到最顶个位咧，即系传送翻去你嗰个窿嗰度，佢跟住弹开，但系唔系弹落个翻你个窿嗰度，弹翻落去嗰个位嗰度。
0: 佢中途甩。弹开啊！
1: 系啊，佢中途咁啊升翻上去啊嘛，你夹完咁啊升翻上去，跟住佢就放爪啦，咁样啊，佢突然间就放
0: 咁部机啲时间校得几差。
1: 系啊，咁又好多投诉啦，即系话嗰啲夹公仔机就弹弓手啦，咁啊，所以咧太多呢啲投诉啦，咁所以咧希望咧香港嘅夹公仔机咧要有加紧呢个咧叫做监管，唔好咧令到好多人咧就作出太多嘅叫做投资落去，就好大引致大嘅损失咁话嘅。
0: 我哋冇弹弓手嘅，面书专业今日嘅五点钟威快题目，有冇挂住乜记炸苹果批 ？A 十分想连 B 可有可无 ，C 唔食冇感觉，想去留言话俾我哋听，我哋听日咧可以总结一下你哋啲答案之外咧，逢星期五会抽到 Chris Wu 嘅100蚊成奖品 gift 卡嘅。
1: 记住仲要 subscribe 我哋 ，follow 我哋系嘛？
0: 呢件事系必须要发生。
1: 冇错，我哋嘅目标系1000，
0: 又讲啦，系啊，但系你而家咁讲1000就系有排都未见到。
1: 唔系，我哋有志者事竟成嘅，
0: 咁犀利，
1: 1000，
0: 咁剩翻日子靠你噶啦噃。
1: 好，我哋听日再见，
2: 拜拜。
3: 本节目内容纯属嘉宾个人意见，与本台立场无关。加拿大中文电台黄昏6点，黄昏新闻专辑。
4: 南安省今晚料有风雨及雷暴恶劣天气，局部地区已提升至强风警告或者雷暴预警。约克区警方接连破获多宗涉及青少年疑犯的案件。美伊星期五会在瑞士签署停火谅解备忘录，伊朗今日公布相关文本。加拿大中文电台现在由黎伟杰报道新闻。多伦多西区下午发生车祸，一名3岁小童受重伤送院，现场是 Bathurst 及 Ellington 以南。警方表示下午4点前有一部汽车失控冲向一群途人，最后撞柱停低。事件中一名3岁小童受伤送院救治，被形容伤势严重但没有生命危险。现场有另外2名成年人受了轻伤，其中一个需要送院治理。警方说肇事司机有留在现场正协助调查，暂时未提出起诉。现场 Bathurst 及 Ellington 以南正有封路措施调查车祸起因。约克区警方公布就区内涉及勒索、连环商业爆窃以及持枪入屋行劫等多宗案件，拘捕并起诉多名未成年疑犯。陈静怡报道。
5: 约克区警方表示，最新一宗案件发生在上星期六6月13号，警方接报去到敏感市 Kennedy 及 Highway 7东南的

0: Prince William Drive 与 Swansea Road 地区，在一个住宅外拘捕了三名蒙面的可疑男子，并在其中一人身上搜出仿制枪械。警方说，事件涉及一宗持续的勒索案，相信有人曾被锁定为绑架目标。被捕的包括一名19岁多伦多男子和两名分别16和17岁的少年，其中一人持有仿制枪。另外，警方公布就5月15日黄市一宗入屋行劫案拘捕疑犯。事发时，四名匪徒闯入 Major Mac 及 Pine Valley 东北面 Stormont Trail 及 Carling Road 地区一间住宅，用枪指吓正在熟睡的屋主，强行劫走现金、首饰和一部林宝坚尼跑车后，与另一部接应车一同逃去。警方前日搜查多伦多市三处住宅，拘捕两名分别18岁和15岁的男子，并在其中一人身上搜出一把装有弹药的短枪。当局继续追缉另外三名在逃疑犯。警方并透露，两名被捕青少年在案发时身上都有其他案件相关的法庭释放令。另一项调查就涉及今年3月起在旺市和大多伦多地区的多宗商业爆窃案。警方说，疑犯主要趁深夜闯入商业场所偷取夹万和现金。当局在上星期四于密西沙加执行搜查令，拘捕一名16岁少年，检获一支怀疑犯罪用的仿制枪和一部失车。少年被控以4项爆窃和多项偷窃以及违反释放令等罪名。加拿大中文电台陈静怡报道。
1: 环境部向南安省发出了不同的恶劣天气预警，其中大多伦多地区正有风雨及雷暴相关的特别天气通告。最新预测，多伦多现时随时就会开始有骤雨，并可能夹杂零散雷暴，降雨要持续通宵，到听日早上的累计雨量可能多达40毫米或以上。另外，凌晨至清晨时分的风势会逐步加剧，阵风的时速可达50-70公里，风向就会由东南逐渐转为偏西。当局说，相关的低压系统稍后或会增强，呼吁民众留意最新的天气消息。至于南面的尼亚加拉及伊利湖沿岸，目前有黄色强风警告，阵风估计高达时速90公里。而西南面温莎一带就有强烈雷暴戒备信号，降雨量会有60毫米或更多。2026加冕墨世界杯决赛周第7天赛程刚刚结束的 L 组比赛，英格兰4-2击败上届季军克罗地亚，取得3分。英格兰在早段凭12码领先，之后两度被对手攀平，英格兰队长哈利简尼梅开2度。较早时 K 组的赛事，葡萄牙和刚果民主共和国赛和1-1，葡萄牙41岁球星斯朗拿度正选上阵，并且踢足全场。至于多伦多主办6场赛事当中的第2场，稍后7点钟由 L 组加纳对巴拿马，市中心目前正有封路措施，稍后预测出现的雷雨天气未知对球赛会否有任何的影响。而到了晚上10点钟，将有美场 K 组首次打入决赛周的乌兹别克对哥伦比亚。本国推行安乐死合法化，即是医疗协助死亡 MAID 10周年。根据现行安排，安乐死的资格将于明年3月扩大去到患有严重精神疾病的人士。不过不少声音都关注评估及保障措施不足够，国会相关的特别委员会预期即将就此提交最终报告。出席听证会的部分专家及团体呼吁永久排除精神疾病患者申请安乐死。委员会的研究过程亦曾经因为证人选择问题而引发争议及内部分歧。司法部长费沙表示，将于夏季期间详细审阅委员会建议及相关证词，再决定下一步方向。为期3天的7大工业国首脑峰会在法国闭幕，总理卡尼的欧洲行程亦都结束，即将返抵渥太华。峰会上各方一致同意乌克兰在乌俄战场的形势有改善，承诺继续支持并加强制裁俄罗斯。陈静怡另一节报道。
0: 总理卡尼结束欧洲行程，即将在傍晚6:30返抵渥太华。总理办公室公布，卡尼今次出席法国埃维昂的7大工业国首脑峰会，成功落实多项国防及关键矿产伙伴协议，预期可以为本国的关键矿产产业链 吸引超过50亿元资本投资。

0: 投资。总理办话，峰会上各国承诺加强关键矿产供应链的韧性，目标是2030年之前将稀土及永久磁铁对单一非成员国的依赖度由目前水平降至60%以下。与会各国领袖亦都重新支援乌克兰，并加强对俄罗斯能源部门的制裁。其中，总理卡尼宣布，渥太华增加制裁俄方影子船队等162个个人和实体。获邀参与峰会的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和欧洲盟友就积极游说美国总统特朗普，乌克兰的反攻正在取得成效，俄罗斯无力在任何和平协议中主导条件。多年来对于有关议题持怀疑态度的特朗普，今年对泽连斯基的论点转趋认同。另外，峰会声明亦都欢迎在特朗普领导下达成的美伊协议，以恢复霍尔木兹海峡的航行安全。此外，七大工业国宣布在今年11月前建立 G7 Plus 港口网络，以打击贩毒，并承诺瓦解人口走私网络。各国亦都呼吁数码服务商采取安全导向设计，保护未成年人免受人工智能 AI 带来的网上风险。卡尼形容，在不确定的局势当中，家国是维护稳定的关键且强大的力量。加拿大中文电台陈静怡报道。
1: 美伊即将在星期五与瑞士签署停战谅解备忘录。伊朗官方通讯社发布了双方达成备忘录的文本，包括两国承诺互不干涉内政，60日之内达成最终协议，谈判限期可以延长。伊朗所有浓缩核材料的稀释处理工作在国际原子能机构监督下展开。谈判期间，伊朗维持现有核计划规模不变。美方承诺谈判期间不对伊朗新增制裁，不在区内增派军事力量。美方承诺在最终协议框架内按照约定时间表全面解除对伊朗的所有制裁，霍尔木兹海峡立即恢复商业航运，伊朗会同阿曼合作共同负责海峡后续管理及海事服务的事宜。美国联邦储备局在新任主席沃什首次主持的议息会议上一致决定维持利率不变，符合市场预期。联邦基金利率目标区间保持在3.5%至3.75%。另外，反映官员对未来利率走势预测的点阵图显示，有18个人提交点阵图预测，当中9个人认为今年需要加息，其中6个认为要加息多过1/4厘。本地及国际新闻报道完，跟住由周善玲报道中港台消息。
2: 中港台新闻是由香港电台新闻部提供。
3: 国务院港澳办主任夏宝龙结束两日的香港考察。行政长官李家超说，夏宝龙肯定特区政府编制香港首个5年规划的决心和推进工作，在维护国家安全上的努力，经济发展以及在科技创新上的建设。夏宝龙在考察的最后一日到即将开通的新皇岗口岸视察，又巡视了葵涌货柜码头。香港课程发展议会公布中小学数字教育发展蓝图，为课程教育应用人工智能 AI 订立课程架构以及教学指南，当中要求学生和教师需要学习 AI 发展对国家安全的影响，并且强调绝对不能够利用 AI 生成危害国安内容，并且删除课题中牵涉国安、领土争议等敏感内容。在师资数字化转型上，要求教师每3年持续专业发展周期内完成不少过30个钟头的数字教育培训。教育局会同中国科学院、数码港、科技园等团体合作，2026-27学年起3个学年，每年提供不少过50,000个培训名额。前香港中文大学学生会会长苏俊峰煽惑投白票案，终审法院一致驳回上诉，话鼓吹投白票就是破坏选举。苏俊峰在2021年立法会选举期间转载前立法会议员许智峰呼吁投白票的贴文，被控煽惑他人投白票。他在原审的时候认罪，判囚2个月，缓刑1.5年。案件上诉到终审法庭，上诉方认为投白票或者不投票同样是属于有效参与选举，而且合法，质疑控罪违宪，侵犯基本法所保障的表达自由权利。终审法院判下判词，首席法官张举能等5名法官一致驳回上诉，判词提及条例立法背景，指全国人大2021年修改香港的选举制度，确保选举制度稳定具代表性，

0: 个人唔投票、投白票或者系无效票仍然合法，但系大规模咁误导、煽动就系破坏选举制度嘅认受性。香港青沙公路昨晚发生致命的车祸，一架的士和轻型货车相撞之后翻滚，的士乘客是一对夫妇，当场证实死亡，男死者是消防员，上个星期曾经跳海拯救堕海的老翁。轻型货车司机涉嫌危险驾驶引致他人死亡被捕，正被扣留调查。消防处证实男死者是休班的消防员，隶属观塘消防局，上个星期三晚休班期间曾经在观塘公众码头跳海拯救堕海的老翁。处方对他的离世感到非常难过。香港政府计划明年落实收紧商用车司机体检要求，将体检的年龄门槛下调到65岁。当局在立法会会议上透露，65岁以上高龄司机的比例已经高达34%，比较10年之前倍增。有议员就关注怎样为体检设定客观的标准。上个月牛头角一名70岁司机驾驶的的士落车的时候，怀疑失控铲上行人路，撞到两名途人，导致他们死亡。事件再引起社会关注。关注银发司机驾驶安全问题，政府几年之前已经建议收紧高龄商用车司机的体格证明要求，但系到目前仍然未落实。运输及物流局表示，正争取下个月向立法会交通事务委员会报告最新的进展，目标是明年年中落实。屯门发生致命工业意外，警方星期三下午接报，65岁的男工人在青砖围怀疑被机器压倒腹部，送院抢救，延至傍晚6:30过身。劳工处表示，接报之后已经派员到场调查意外原因。香港一名36岁的男子涉嫌性侵4名醉酒的男子被捕。一名19岁的男子星期日报案，指日前在中环饮酒之后醉倒街头，清醒之后全身赤裸，身处尖沙咀的宾馆，怀疑受到侵犯。警方调查之后拘捕36岁的男疑犯，发现他用手机拍摄侵犯的过程，并且持有另外3名受害人的影片和相片。他被控未经同意下作出肛交、严重猥亵、非法拍摄私密部位等罪，将会在星期四提堂。港府公布第七批获承认的海外培训医学资格，最新获承认的医学课程7项来自内地，包括北京大学、武汉大学和华中科技大学。另外9项主要来自欧美国家，包括英国伦敦帝国学院、澳洲新南威尔斯大学，连同已经获得承认的6批名单，一共有166项非本地培训医学资格获得承认。持相关资格的医生可以经特别注册受聘于香港公营医疗机构，服务一定年期以及通过评核，就可以正式在香港执业。截至上个月底，一共有161名医生持特别注册在香港执业。澳门司警根据网上社交平台一段女学生被多人围殴的片段，拘捕6名11至15岁的未成年人，以涉嫌抢劫、普通伤害以及不法录制影音多项罪名，下午移交检察院。初步调查发现，受害人在一个社交群组认识今次袭击他的多名青少年，双方日前曾经发生争执，受害人拒绝交付200澳门元。一名少年一边用手机拍摄，一边指示3名少女殴打事主，旁边另外有2名少年呐喊，并且将片段上载到社交平台。事主之后被带到一个屋苑的平台，被继续欺凌，整个过程历时近1个钟头。中港台新闻报道员，跟住有财经消息。
1: 中港台新闻是由香港电台新闻部提供。
2: 由 Churchill Hill 打造 Aurora 全新社区 Avella 于 Leslie Street 与 Edison Hall Circle 交界现已开幕，双车房传统镇屋提供最多5房设计及高达2400平方尺的生活空间，售价仅由79,900起，几分钟到404高 train 站同大型商场，现推出多项开幕超值优惠，包完成装修地库、全套家电、石英石台面以及更多。本周末记得嚟239号 Earl Stewart Drive Unit 1 Avella by Churchill Hill 销售中心参观。李婷、张志文、高志威轮流直播。
3: 父亲节我要做超级 daddy，
4: 你识唔识唱歌同踢波啊？
3: 踢波我就等同球王，唱歌我就交俾李子浩同岁月流星 Bill 同 Scott。
4: 原来你讲6月21号星期日下午2点喺 Kennedy 夹 Denison 嘅 Denison Centre 举行嘅超级 daddy 分，我会去捧何志宏同斯嘉丽唱，你
3: 梗系同你一齐超级 daddy 分，赢奖品兼玩餐饱啦！
4: 场地赞助 Denison Centre，
2: 饮品赞助大排档，舞蹈表演 Le Purette Royal 御芭蕾。
1: 财经消息由 La Defense 大卫标行赞助，星期二至六早上11点至下午5点营业，预约90577191111。
5: 财经新。

0: 闻简讯。
1: 多伦多 TSX 综合指数收市报35,125点，跌264点。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收市报51,492点，下跌507点。纳斯达克综合指数收市报26,021点，跌354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收市报7,420点，下跌91点。纽约八月期油收市报每桶76.01美元，上升74美仙。纽约八月期金收市报每安士4,381.4美元，升27美元。加元汇价收市报一加元兑71.26美仙，跌0.19美仙。香港恒生指数收市报24,312点，下跌181点。东京日经平均指数续创新高，收市报69,902点，上升497点。财经简讯及黄昏新闻专辑报道完毕。
2: 财经消息由 Youngtown Markham La Defense Time Center 大卫标行赞助，查询 ladefense.ca。 La Defense Time Center 大卫标行位于 Downtown Markham 180号 Enterprise Boulevard 的 La Defense Time Center， 由历史悠久的大卫标行经营，是你信心和信誉的保证。 La Defense Time Center 大卫标行营业时间星期二至星期六早上11点至下午5点，敬请预约。电话905-771-9111，905-771-9111，或上网 ladefense.ca 查询。突破距离限制，摆脱时间约束。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3: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大中文电台，
1: 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
2: 各位老板，我有咁多笋盘，快啲过嚟帮衬我啦！299,900可以买到北约克浓密地铁站 condo， 788,800可以买到14街 Macallan Freehold Townhouse， 118,100可以买到我老友 Fugi 喺 Woodby 夹 Major Mac 嘅双车房独立屋。1430直播嚟到1661 Denison 揾我 Chris Wu， 我一定有货俾你买 ，call 我416-668-8688。
3: 唔使再等 ，The Brick 黑五限时倾销翻嚟啦！超值优惠限时4日，快啲到店内选购你嘅所需。买梳化配同款情侣梳化或梳化椅低至4折，睡房同饭厅家私低至75折，指定床褥更低至6折。黑五限时倾销只到礼拜一，有少量条件限制。详情请到大多伦多各大 The Brick， 包括万锦市、列治文山同史家堡门市查询。The Brick 为你悭更多。
4: 他之前帮你拖住个 trailer 翻山越岭，横跨成个加拿大。不过今日他的卓越拖运性能只需要帮你妈咪车架剪草机翻屋企。丰田 Tundra 实力非凡，肩负你的每一个托付。时刻丰田租任2026 Tundra 4x4 Chrome XTLD Offroad， 每周172元起，36个月年利率4.29%，首期5800元。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5: 获奖无数，名发展商 Treasure Hill 每个兴建项目都带俾你无限惊喜。位于 Leslie Street 与 Addison Hall Circle 交界 ，Aurora 全新社区 Avella 双车房传统镇屋，售价仅由799,900起，仲有开幕超值优惠，交通方便，配套完善，有成你嘅生活所需。你之前错过咗，本周末记得嚟239号 Earl Stewart Drive Unit 1 Avella by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参观。李婷、张志文、高志威轮流直播，追求完美舒适生活，高品质建筑 Avella by Treasure Hill。
4: 那些年这些歌精选歌曲大赛第三季，10位参赛者施展浑身解数，更有本地实力派歌手徐乐、武海峰为你倾情演出，全新司仪组合张志文、林峰、苏子希，一场不容错过的音乐盛宴，将于6月29日星期一晚8点在大多伦多中华文化中心隆重

0: 举行。
1: AM 一四三零，交通速递。
2: 黄昏6:21，由周善玲报道今日最后一节交通消息。石岭一东行多车嘅路段有 Hill Ontario 到 Dixon，Kew 到 Kennedy，Brock Road 至到 Fixon。石岭一西行 Leslie 以西嘅 Collector 发生交通意外，左线受影响。西行线由404一路塞到去 Dixon。Gardiner 西行由 DVP 塞到 Jamieson， 再由 Kipling 慢驶到427。Gardiner 东行由427一路塞到去 Strawn。DVP 404北行由 Don Mills 塞到 York Mills， 然后由407慢驶到16+200。404 DVP 南行由 Finch 多车至到 Lawrence， 跟住喺 Bloor 附近比较挤塞。QBW 西行 Burloak 附近有交通意外， HOV Lane 同左线关闭， Walker's Line 至到 Burloak 是非常挤塞。QBW 东行由 Aaron Mills 塞到去的士。今日的1430交通消息经已全部报道完毕，祝各位有个安全愉快的晚上。
3: 流花专家 Chris Wu Zi Little DJ Summer Camp 不是一般的夏令营，更加不是普通的兴趣班，这个是特别给小朋友化身小 DJ 的夏令营。
4: 夏令营节目丰富，内容结合 DJ 及电台主持体验、录音制作、舞蹈、表演艺术、魔术及互动创意活动，
3: 全方位开发小朋友创意和自信。
4: 2026小 DJ 夏令营已经额满，报不到名的小朋友明年要快点啦。
3: 主题赞助一站式卖房服务 Chris Wu， 饮品赞助大排档。
5: 记得6月20日星期六，我何志宏同埋张志文会喺 Mark Film 二楼嘅 Bell 专门店做现场直播，唔好去错啊 ！Bell 邀请你喺6月20日嚟到 Mark Film 二楼 Bell 专门店睇下佢哋难以置信嘅优惠，同转用 Bell 纯光纤上网服务。纯光纤上网采用全球最快嘅互联网技术，每秒下载速度高达1.5 Gbps 噶。想了解优惠详情，记得系今个星期六嚟到 Highway 7嘅 McKelvin 嘅 Mark Film 二楼，邻近 Tim Hortons 嘅 Bell 专门店，我何志宏同埋张志文做现场直播推介。
6: 精英理财智慧
7: RSP Meltdown 是一个精明方案，将你不生储起的一大笔 RSP 分解在不同时间提取不同金额，在下次报税后由政府手中攞翻预缴税。面对早啲提取可以悭多啲，迟啲提取又可以将回报率提高的两难，找出双赢方案，唯有收听精英理财的分析。7月11日星期六下午2:30，精英理财 Angela Fox 会在万锦市的酒店进行实体讲座，立即报名6473722778 6473722778，或上网 elitewmg.com。
3: 由 Church Hill 打造 Aurora 全新社区 Avella 与 Leslie Street 与 Edison Hall Circle 交界现已开幕，双车房传统镇屋提供最多五房设计及高达2400平方尺的生活空间，售价仅由799,900起，几分钟到404 Go Train 站同大型商场，现推出多项开幕超值优惠，包完成装修地库、全套家电、石英石台面以及更多。本周末记得嚟239号 Earl Stewart Drive Unit 1 Avella by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参观。李婷、张志文、高志威轮流直播。
8: 潮流列车即将开出，
9: 钓鱼真系好有型，而且仲好好玩添。不过当中咧存在好多学问，等我依家即刻揾个专家同大家倾倾，下次令到大家满载而归。
10: 肥料包装上面经常出现一组神秘密码，砖头学问揾嚟解码，专家同大家揾出真相啊！
8: 潮流无限 loop， 星期五晚上6:45，新时代电视一台同你开解最潮话题。
11: 加拿大中文电台
12: 齐心打造，
13: 踢出广播温度。
11: 我是车淑梅。
12: 关注你所关注，为你发声，俾你发声，全民议会。
14: 好，时间嚟到6:25，欢迎收听今日嘅全民议会。大家好，我系梁建肯。咁啊，啱啱咧世界杯进行咗两场嘅赛事啦。咁啊，呢两场嘅赛事咧都有一啲大家比较关注嘅球队啦。咁啊，分别系英格兰啦，同埋呢一个嘅葡萄牙。咁有啲嘅朋友好似洛希咧，佢系中意呢个克罗地亚嘅。咁啊，完成咗呢两场嘅赛事之后咧，嚟紧嘅一场赛事啦，咁啊，将会同我哋多伦多都颇有关系啊。咁因为咧将会有喺我哋多伦多进行嘅赛事啦。咁喺 downtown 方面咧，虽然唔至于，我亦都觉得唔至于，可能好似之前咧有加拿大队嘅时候嗰个嘅即系万人空巷嘅情况，但系始终下边个球场。就算是16个球场当中最小的那个都有40,000+人的，咁都会有一啲封路啦，咁所以如果是在 downtown 附近的朋友呢都要留意一下啦，咁有啲个封路嘅措施嘅。好，呢个时候听听今日嘅时事懒人包先。
15: 时事懒人包。
14: 今日的第一场世界杯赛事有由足球巨星斯朗拿度所领衔的葡萄牙

对住刚果。葡萄牙作为夺冠大热之一啦，咁啊，今场赛事咧，佢可以讲系取得个梦幻开局嘅。祖奥尼维斯咧喺六分钟嗰时已经咧依靠一个头槌先开纪录噶啦。不过佢哋嘅领先优势咧保持唔到完上半场嘅，咁就由效力英超球队嘅韦沙咧就又系用头槌。无人看管之下咧，喺门前顶成1-1。当然，我今日唔系想讲球赛，而系唔知道大家有冇留意咧。嗱，刚果大家都知啦，英文 Congo， 但系喺好多个华文媒体当中咧，当讲到今场比赛嘅时候，唔系净系用刚果去形容咧，同葡萄牙比赛嘅呢队国家队，而系会用一个咧都几特别嘅名字啊。刚果金咧，去形容或者去称呼呢一队嘅刚果国家队。嗱，点解会一个咁样嘅称呼呢？今日嘅时事懒人包就同大家拆解一下。大家好，我系梁健恒。其实呢个世界上有不少国家的名字都比较相似的，例如 Australia、Austria， 两个国家其实相差的距离都非常之远，一个是大洋洲，一个是欧洲。如果你说近一点的，可能有南韩和北韩，又或者有苏丹和南苏丹。南韩、北韩、苏丹、南苏丹这些都可以用地理位置去区分开他们。但事实上这个世界有两个刚果的存在，不知道你又知不知呢？一个叫做刚果共和国 Republic of Congo， 另外一个国家就叫做 Democratic Republic of Congo。英文的名称之中两者是极度咁相似的，只是差了一个 democratic 这个的英文字的。而在简称当中两个国家都叫自己 Congo。在国际上面如果要去沟通其实都会有一定的困难。如果说你去哪里旅行啊，我去 Congo， 究竟是签哪一个国家的签证，如果需要签证的话呢，所以就需要区分开这两个的国家了。当然啦，有一种比较简单的方式呢，就是用 initial 或者是简写去形容这两个不同的国家。如果是 Republic of Congo， 可以直接用 ROC 去形容他们。如果是 Democratic Republic of Congo， 刚果民主共和国的话，就可以用 DRC 去简称他们。咁而我啱啱提到嘅有华文媒体将佢哋形容或者称呼为刚果金，又系一啲乜嘢嘅叫法呢？原因就同佢哋嘅首都有关啦。除咗啱啱所提到嘅三个字母嘅简称之外啦，唔少嘅国家咧唔单止系华文媒体噶，咁甚至乎喺其他嘅一啲英文嘅媒体都有机会咧将刚果民主共和国咧称呼为 Congo Kinshasa， 而将刚果共和国咧称呼为 Congo Brazzaville。 嗱，呢一个所谓嘅 Kinshasa 同埋 Brazzaville 咧，究竟点嚟嘅咧？就系佢哋嘅首都啦。咁所以所谓嘅刚果金，其实就系 Kinshasa 嘅第一个音嘅中文译音。而用这个方式去称呼又或者是区分开两个刚果，一个就是刚果金，而另外一个就叫做刚果宝。当然啦，有啲人就话点解唔直接叫刚果民主共和国咪得咯？理论上咧，其实最正确嘅翻译咧系咁冇错嘅。咁但系咧，其实好多嘅报道之中咧，可能都会比较长少少啦。咁因此喺英文当中咧，可能就会用 DR Congo 啊，法文就 RD Congo 啊，而中文方面咧就会用民主刚果啦，或者刚果金去称呼刚果民主共和国。而事实上啦，睇返国际足联喺球队资料当中啦，其实都系使用咗 Congo DR 啦去标注刚果民主共和国，而唔系单纯用 Congo 嘅，从而希望避免同另外一个刚果共和国呢个名字有所混淆。其实啱啱所提到嘅两个首都啦，一个系 Kinshasa 同埋另外一个呢就系 Brazzaville 啦。呢两个首都，一个系刚果民主共和国嘅首都，另外一个系刚果共和国嘅首都。事实上这两座首都只是隔了一条刚果河，可以说是世界上距离最近的一对国家首都之一来的。为什么两个国家都叫做刚果呢？本身刚果并不是一个国家的名字，而是一个地区来的。Congo 源自于当地的民族和王国的名称，在欧洲人去到之前，那一带其实是存在着一个很重要的国家的，叫做刚果王国。
刚果王国存在于14至19世纪之间，它的地理位置大概是位于

现时的安哥拉的北部和刚果民主共和国的西部以及刚果共和国的部分地区，是一个有中央政权、有外交、有贸易、有基督教影响的非洲王国来的。所以Congo 原本代表的是一个河流的流域，一个民族的文化圈和一个历史的区域，而不是今日其中一个国家的专有名称来的。不过去到19世纪末的时候，欧洲列强去到非洲慢慢开始瓜分这块大土地，刚果地区刚好就成为两个殖民势力的势力范围，东边和南边的大部分地区归比利时所有，即是今时今日的刚果民主共和国。他在比利时国王利奥波特二世将他作为自己私人殖民地的期间，名字叫做刚果自由邦，去到后来就成为了比属刚果。这块土地的面积非常之大，大约有234万平方公里，是非洲的第二大国。而在西边沿着大西洋地区的那一忽的土地就归法国所有，即是今时今日的刚果共和国，当时就叫做法属刚果，后来亦都成为法属赤道非洲的一部分。啱啱提到啦，刚果民主共和国同埋刚果共和国嘅两个首都呢，其实只係隔咗一条河，呢个喺世界上呢係属于一个非常之特殊嘅地理现象嚟㗎。隔住两个首都嘅呢条河呢，名字叫做刚果河，最窄嘅位置大约只有几公里㗎啫。两个城市甚至可以形成一个呢跨国嘅都市区。既然两个国家有咁多嘅渊源啦，咁两国嘅人民系咪拥有共同嘅文化呢？冇错，两个嘅地方嘅文化呢有非常之接近嘅地方㗎。例如系语言啦，两个国家呢有大量嘅人口呢都系使用呢就系 Lingala。林加拉语以及是 King Congo 基刚果语，尤其是 Lingala 这一种语言在两国的音乐文化之中是非常之重要的。而著名的 Congo Music 刚果音乐其实就是跨越了两个国家的一个文化的存在。既然两个国家的人民无论使用语言又好，或者是身份背景、文化背景都这么相似，为什么没有统一的呢？这个都是一个很特别很有趣的历史问题来的。殖民边界形成了之后，两个国家的走向就完全不同了。刚果民主共和国他们的面积巨大，和刚果共和国相比是对方的七倍又多，他们的矿产非常之丰富，无论是钴、铜、钻石等等都很多的，但是他们的政治历史就较为之动荡。如果对于非洲有一定了解的朋友，可能会记得当年曾经有一个的国家叫做扎伊尔。这个国家其实正正就是今时今日刚果民主共和国当年曾经的称呼。这个的背景其实是在1960年代，当时在刚果独立了之后出现政治的混乱，原本比属刚果在1960年6月30号独立了之后成立成为刚果共和国Republic of Congo， 不过独立的初期非常之咁混乱，有军队的叛变，比利时重新介入，跟住又有加丹加省是宣布分离，总理被杀，联合国介入维持秩序，而国家亦都嗰个时间陷入危机。结果在1965年的时候，他们的军事将领蒙博托塞科发动政变掌权，他认为刚果的问题之一是殖民时代留下的身份，因此就推行了一套叫做真实性运动的民族主义政策，目标是去除比利时殖民的影响，恢复非洲传统身份，建立新的国家认同，并且1971年的时候宣布国家改名，将国家的名称改变成为扎伊尔共和国。为什么叫扎伊尔呢？扎伊尔是来自葡萄牙殖民者对于刚果河的旧称来的。其实当时不单止只是将刚果共和国改名成为扎伊尔，在很多的地方都有一套的去殖民化的做法的。例如蒙博托就将自己的名字改变成为意思是永远利无人可敌的战士，亦都将首都由原先的利奥波特城改变成为现时的Kinshasa 金沙沙。不过扎伊尔这个国家在70-90年代的时候是一个非常典型的个人独裁国家，国家的贪腐严重，资源被政府精英控制，基础建设衰退，经济恶化，
之后在1994年的时候，卢旺达大屠杀之后，大量的难民和

亲节快乐，父亲节买楼更快乐。嘉欣楼花专家 Chris Wood 特约代理29.9万已买到 North York 近 Subway 站 condo， 仲有14街 McCowan Freehold 镇屋78.8万 ，Wood by Major Mike Fugate 双车房独立屋118.8万。本周六同老豆饮完茶就即刻过嚟 ，Jennison 夹 Kennedy 揾 Chris Wood 揀深水笋盘啊！唔想等，即刻416-668-8688预。

0: 订啦 ！AM1430 周六直播。
1: Hello， 我哋 Audi Uptown Market 嘅 William
2: 同 May。
3: 可以吗？
2: 当然可以，利率只由 0% 起，加几千蚊回购。
1: Lease 部全新 Q3 每月只是578， Q5 只是每月648。
2: 6月30号前你仲可以享受 1% 折扣添。
1: 豪华品味触手可及，一切尽在加拿大畅销领先豪华品牌的 Audi Uptown 举行。快来4080 Highway 7加 Warden 以东的 Audi Uptown Market 出车啦。
4: 我是 Audi Uptown 总裁 Helen Chin Kersher， 我们拥有安省至大的华人营业团队， Audi Uptown 是你的首选。
5: 还未想定份父亲节礼物，各摊帮到你，全店优惠火热进行中，精选 Strixon 高尔夫球买一送一，帮爸爸升级型格造型，精选服饰买一件第二件搬家，唔知送咩好，不如送 Golf Town 礼品卡，等爸爸自己揀，可选购 TaylorMade、Colorway、Nike、Bushnell 等顶级品牌嘅装备。今个父亲节送份最啱爸爸心水嘅高尔夫礼物俾佢，快啲到门市或上 Golf Town.com 选购啦，有条件限制，父亲节礼物首选 Golf Town。
6: 喂，爹哋啊，我订咗同你饮啊。
7: 吓，你讲咩话？WhatsApp 又收唔到，
6: 你而家听唔听到啊？饮完茶，我同你去转用 Bell 纯光纤上网同换个新电话，每秒下载速度高达 1.5GB 噶，电话稳定好多，上网又快，连睇波都顺好多噶 ，download 同视频通话都唔会断啊断啊，最紧要系有特别优惠啊嘛！
7: 咁饮完茶即刻去 Highway 7加麦卡维 Marvel Mall 二楼，邻近 Tim Hortons 嘅 Bell 专门店，今个星期六何志宏、张志文现场直播。
8: 六月份娱乐生活杂志免费索取 ，Hip Hop 组合卢夫环跨音乐、综艺、戏剧同主持界，去年更公布成立娱乐公司，继续在演艺道路上拍住相，成为最搞笑的农夫。加上新时代电视和加拿大中文电台详尽节目介绍及节目表等。免费索取地点有鸿福饮食集团旗下酒家、士嘉堡豪门宴、鸿福海鲜大酒楼、万锦聚福楼及天福海鲜烧腊酒家，另有新之美高级饼店、Square One Shopping Centre、Markfield Mall、Fairview Mall、士嘉堡新之美中心、Scarborough Town Centre、Hillcrest Mall、Upper Canada Mall 分店、Omumu Japan Living、万锦广场同北约克分店、Downtown 龙城商场及以下大多百地点：士嘉堡世纪广场、太古广场、Bridalwood Mall、Woodside Square、万锦王府井、密史中国城及黄金广场，亦可以到 plen.com 点击免费派发点浏览详情。
9: Well, it's hard to get any word in with this clown. And this guy,
10: I want to see an honest, valid cut.
11: Gentlemen, you say that's the end of it? This is the end of this debate?
12: 搭声搭成狗，有字幕都睇唔切啦。所以我哋有搭声议事堂。
13: 好，时间嚟到6:45啊，翻到嚟全民议会嘅。咁啊喺呢个时候，其实喺呢个欧洲方面咧，进行呢个 G7 法国嘅峰会啦。咁啊当中咧，其实都有一个细节嘅，咁就系一个嘅Carney 同埋 Trump 嗰个对话咧，就被即系叫又唔系叫公布咗嘅，但系因为咁喺 pick up 到，咁俾大家听到。咁当中咧就系就住咧中国嘅 EV 嘅问题。咁其中咧 Carney 就向阿 Trump 解释啦吓，就话嗱，依家咧。我哋允许中国嘅 EV 咧进入我哋加拿大嘅市场咧，其实嗰个市场嘅份额咧系唔够3% 嘅，咁啊净系得49,000部嘅啫。而且咧，我哋加拿大咧就设置咗一条咧就系上限有个 cap 喺度嘅，一条 hard line 咁样样。咁仲话咧就话，我觉得咧即系阿 Carney 啊对 Trump 讲 ，I think you will like it， 咁我谂你会中意噶。咁而阿 Donald Trump 嘅回应咧就，That's good，I like it。咁究竟佢咪真係 like？ 咁而呢一番嘅对话又会唔会触发到即係中国嘅神经呢？咁喺呢一个嘅汽车入口上面又会唔会即係我哋想两面都可以讨好到嘅情况之下，今次嘅呢个对话究竟会唔会有对于可能同中国方面嘅关系有啲嘅影响呢？今日请嚟时事评论人呢就係郑良华同我一齐倾倾 EV 呢个问题嘅。Hello Michael， 你好。
14: Hello Lawrence 好，听众好。剛才你讲个细节呢，虽然细节是好值得我哋关注嘅。
13: 是啊，咁啊嗱，我哋都知道啦，其实呢个 EV 嘅出口呢对于中国政府嚟讲呢都系其中一个佢哋好重视好重要嘅一个叫出口嘅产业啦。咁而我哋呢喺加拿大亦都有亦慢慢开始啦有呢一啲嘅中国产嘅 EV 嘅进口。我知道你之前呢你去过中国，而且都了解过中国嘅 EV 产业，可唔可以分享一下先呢？
14: 哦，可以。其实 EV 产业咧，中国都相当之发达嘅。其实中国制造 EV 咧，据讲已经系世界最多噶，而亦都出口咗去欧洲同亚洲市场。巴西同埋欧洲啲重要国家，就算先进国家都用紧中国嘅 EV。所以咁嘅情况之下，如果加拿大即系进口49,000架中国 EV， 好似你话 即係佔咗

0: 加拿大市場少過 3% 嘅話咧，本來唔應該咁多話題，但因為係中國 EV， 啲人驚有啲安全問題，所以引起咁多爭議。但係你當特朗普回應嘅 Carney 嘅提問嘅時候咧，你頭先講過，佢話 That's good, I like it。呢句說話其實已經將好多噪音剷除咗。如果特朗普都話 OK 嘅話咧，咁你進口加拿大有咩問題啊？至於當時或者之前之後都有啲人話唔俾唔好俾中國 EV 入嚟中加拿大。如果嚟加拿大咧，甚至乎唔俾美國，因為可能引起有關保安關注。但係我喺中國睇見好多 EV 嗰種展示係非常之先進，而我入過其中一個展覽廳係小米嘅電動車，我問個銷售員，那個銷售員都知道原來中國 EV 準備出海加拿大。而你睇翻當時我去到大灣區，包括深圳咧，大部分嘅出租汽車都係用緊 EV。而我又問嗰一位揸 EV 嘅出租汽車話：，喂，你對於上一次 Carney 嚟中國訪問咧，你咩感覺？佢話：好好啊，印象好，對阿 Carney 咧係覺得好認真、好真誠，佢都知道中國嘅 EV 準備出去加拿大都表現得好著。好著弱，如果特朗普搣個咁簡短又咁 positive 嘅 endorsement 嘅話咧，我相信我哋加拿大產業應該稍為緩和咗一啲憂慮。
1: 嗯，咁啊，當然啦，即係聽到特朗普講就話 I like it 或者 I like that 咁啊，咁但係代唔代表咧美國方面接受我哋加拿大咧就呢一個嘅進口中國嘅 EV 咧？因為當時咧其實美國又或者特朗普政府啦咁反對，又或者對於加拿大進口中國嘅 EV 咁大一個反應咧，首先一樣嘢我哋都知道，如果一啲嘅汽車已經係進出入嚟加拿大喺加拿大行駛嘅話咧，如果有人要將呢部車揸去美國嘅話，他们会担心出现一些这样的漏洞，就是虽然在中国的 EV 不能够在美国的市场那里销售，但是都可能在美国的道路上面行驶，又或者会削弱了美国的汽车制造商在北美方面的这个的市场的份额等等。所以同时也担心中国的汽车企业会利用我们加拿大作为跳板，又或者中国的电池或者零件等等会因此而进入到我们北美的供应链当中。但是当时他的这个 I like that 这样的态度好像是一个 positive， 但是可不可以都不能够是太过直接地认为 I like that 只不过是他觉得，哦，我喜欢你 set 一个 cap， 不代表我喜欢你进口 EV， 即都可以有这样解读。
0: 是同意，因为很多时特朗普的作风都是出尔反尔，亦都很忠实喜欢出口唇，他这句说话或者不代表他真心是接受或者让加拿大可以给中国汽车入到加拿大之后再入美国。但是后话怎样讲的话呢，起码他已经面对现实的话呢，其实中国 EV 呢已经有相当影响力。如果个保安问题或者被认为是间谍车问题污勾了或者消除了或者减低了的时候呢，大家知道中國的電動車又便宜又靚又正的時候，只是會對顧客好，只會對整個汽車企業好，甚至乎歐洲的公司想下怎樣跟中國合作。而今次你看到加拿大工業部長喬美蘭訪問中國社的話，就是尋求著中國的汽車製造商在加拿大進行生產，这样的话呢是制造多啲经济效益和工作机会比加拿大的话呢，不可以下下都从负面去睇，从正面去睇呢，我哋应该睇见当中一啲价值。
1: 咁啊，嗱，啱啱所提到啦，呢一个嘅中国嘅电动车本身啦，美国系即系非常之有一个嘅叫做防卫嘅一个机制或者咁嘅谂法嘅。如果我哋加拿大真系将中国嘅品牌嘅电动车引入到北美嘅话，咁呢一样嘢会唔会都其实对于美国方面，佢可能都会即系叫搬龙门啦，就话未必系制造喺北美制造或者加拿大制造嘅车就可以进入美国，甚至乎佢都可能有机会系对于中国品牌嘅电动车都有一啲嘅限制。咁呢一样嘢，我哋如果净系吸引咗制造商，但系我哋冇咗美国呢个市场，对于呢啲嘅制造商，又或者对于我哋自己本身嚟讲，都唔系一个太能够 sustain 到做到落去嘅一个嘅方向嚟。
0: 但呢個就取得平衡咧，就話既要可以多啲中國車嚟，亦都可能吸引到中國投資喺加拿大設廠，亦都同時地保持

0: 同美國關係，留住一啲仍然有嘅美國企業或者美國生產者度咧，就取決於 Carney 點樣平衡到兩邊嘅利益。再加上要特別提到，喬美蘭今次中國訪問嘅時候咧，對如果中國有興趣投資加拿大鐵廠嘅話咧，提出四個條件，其中一條件就係軟件系統必須符合加拿大嘅網絡安全要求。如果真係中國製造 EV 能夠滿足到呢啲網絡要求，即係話大家擔心佢成為間諜車，呢個憂慮減少咗。如果美國方面亦都知道我哋做呢啲嘢係 workable 嘅話咧，加美國方面亦都會唔會相對配合？其實個餅永遠都係大家共同合作咧，只會做大咗佢，令到多啲工作機會，令到多啲經濟效益。就點樣將一啲事情積極樂觀睇？变成有利大家嘅呢个方向出嚟咯。
1: 嗯 ，OK， 咁啊呢个时候我哋休息一阵先啊，咁转头翻嚟咧，再一齐去睇一睇咧，就系中国嘅电动车进口加拿大嘅一啲好处啦，同埋可能对于我哋本土市场嘅冲击。
2: 父亲节我要做超级 daddy，
3: 你识唔识唱歌同踢波啊？
2: 踢波我就等同球王，唱歌我就交俾李子浩同岁月流星 Bill 同 Scott。
3: 原来你讲6月21号星期日下昼2点喺 Kennedy 夹 Denison 嘅 Denison Centre 举行嘅超级 daddy 分分分，我会去捧何志宏同斯哈力抢，你
2: 梗系同你一齐超级 daddy 分分分，赢奖品兼玩餐饱啦！
3: 场地赞助 Denison Centre，
4: 饮品赞助大排档，舞蹈表演 Le Puret Royal 御芭蕾。
5: 我想改戴只钻石戒指，想睇住改又可以即刻攞走。
6: 我想打造只手工精细嘅戒指向 Amy 求婚啊！
7: 我想将阿婆俾我条手链改款，如果有好多戒指而揾吊坠托俾我拣，又回收翻啲旧托就好啦。
8: 我想趁金价高处理咗啲旧金色首饰，
9: 仲唔快啲去 Warden Gap Steels 世纪广场嘅宝翠珠宝，亲民嘅价格，贴心嘅服务，宝翠珠宝905-513-0505。
10: 获奖无数，名发展商 Treasure Hill 每个兴建项目都带俾你无限惊喜。位于 Leslie Street 与 Addison Hall Circle 交界 ，Aurora 全新社区 Avella 双车房传统镇屋，售价仅由79,900起，仲有开幕超值优惠，交通方便，配套完善，有齐你嘅生活所需。你之前错过咗，本周末记得嚟239号 Earl Stewart Drive Unit 1 Avella by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参观。李婷、张志文、高志威轮流直播，追求完美舒适生活，高品质建筑 Avella by Treasure Hill。
11: 曾经在我眼前，
12: 三号周正义。
13: 从小我学过很多不同的乐器，最后发现还是唱歌给我带来的快乐是最多的，希望在决赛的舞台上可以和大家分享这份快乐。
14: 网络追剧人气奖得主由你话事，估中又抽中的幸运儿可以获得那些年这些歌决赛入场门票2张。投票详情请浏览大会网页，投票截止日期6月22号中午12点。
15: Well, it's hard to get any word in with this clown. And this guy, I want to see an honest, valid cup.
16: Gentlemen, you say that's the end of it? This is the end of this debate?
17: 搭声搭成狗，有字幕都睇唔切啦。所以我哋有唔搭声议事堂。
1: 好，继续翻到全民议会，大家好，我系梁健行。电话线旁边咧，继续有时事评论人咧，就系郑良华喺度嘅。Hello, Michael。
0: 系你好，
1: 系啦，咁你翻到去咧就即系见过中国电动车啦，咁亦都即系叫做你应该都有坐过啦吓，如果你系有啲网
0: 出租车做电
1: 网约车系啦，应该系网约车啦，出租车应该都系仲系油电定系直油嘅，如果我自己所知吓，咁啊，系啦，咁喺即系中国嘅呢啲嘅电动车啦，咁而如果即系好多朋友话啊呢啲嘅电动车嚟到我哋就可以用一个好平嘅价钱买到啦，但系其实我哋。都預期咗咧，就算嚟到加拿大，首先一樣嘢，我哋唔會引進最平嗰啲個版本啦。咁啊，第二咧就係嚟到之後個人工唔一樣啦，好多嘅成本都唔一樣嘅情況之下，其實都未必真係可以好似以前大家即係即叫期盼嘅咁樣，20,000+可能買到部電動車，30,000+樓下有一部，都未必有咁樣嘅狀況嘅，會唔會？
0: 啊，我相信會，因為畢竟咧，去出口到嚟加拿大嘅話咧。都要滿足翻呢邊嘅規定。提先我講啦，我哋喬美蘭去訪問中嘅時候，希望與設廠嘅時候都要符合呢邊嘅網絡安全要求，又要保障到用戶數據安全等等。即係如果要滿足呢啲規定嘅時候咧，佢一定要做一啲準備工作，再加上設點嘅時候咧，你仲要預備一啲售後服務啦，或者宣傳推廣等等嘅嘢咧。就算呢個當係 initial cost。平均嚟計會拉返平啲，但係如果喺個海外市場開拓嘅

0: 時候咧，我相信會好似你頭先預期咧，未必係低到二萬三萬咁嘅水平，但係我覺得都可能比而家大家好 common 用嘅 Tesla 平咯。即係話，如果我哋想買一個同級嘅產品嘅性價比咧，中國要比較有優勢咯，我覺得從性價比比
1: 係咁啊。嗱，我相信你即係感受中國電動車嘅地方同我都類似啦，即係喺呢一個嘅大灣區嗰度啦。咁啊，大灣區都有一個嘅優勢啊，同我哋加拿大相比，個優勢就係佢個天氣，佢個温度咧冇我哋加拿大咁凍啊。咁所以其實嗱，雖然即係你話比對比翻相同嘅緯度啦，咁樣中國都有啲好寒冷嘅地方嘅，咁但係就即係對於一啲嘅電池嘅呢一個使用量，之前大家都會有擔心啊，究竟即係喺大灣區用就用得好開心啫，咁啊過到嚟我哋呢度究竟嗰個對於冬天嗰個應唔應付到咧？同埋大家都知道喺例如喺廣州啊、珠海啊等地咧，其實佢哋点对点咧，嗰啲嘅距离唔系咁远嘅，但嚟到我哋加拿大，我哋点同点之间嗰个距离咧，即系喐一喐都三十几公里，佢哋已经可以过到隔离市噶啦。咁所以即系呢方面，其实都可能对于中国产嘅电动车都有一定嘅挑战喺度。
0: 同意，但你要睇到，譬如中国嘅吉利汽车咧，同瑞典嘅 Volvo 富豪咧，系合作紧，同埋有一个股权嘅关系喺度咧，而佢哋生产一个叫 Polestar 咧。其实卖得相当唔错噶噃，喺欧洲都几接受噶。你睇，如果欧洲都卖得好，而欧洲有啲北欧国家咧，亦都相当冻，个天气都几 tough 噶。如果都应付到，而再加上欧洲对车嗰个要求，我相信唔会比加拿大低嘅话咧，如果嗰边都卖得唔错嘅时候咧，我哋应该唔需要寄一个太大嘅挂虑咯。呢个
1: 咁啊嗱，四万几部车系由呢个中国生产嘅，咁但系我哋喺市面上咧，好似都唔系咁容易可以见到咧中国产嘅呢啲嘅电动车啦，或者中国牌子啦。咁啊，依家其实讲任何嘢都冇太多嘅一啲数据嘅 support 啦。咁啊，大家都系靠估嘅啫。咁啊，真系要到有一啲嘅数据嘅 support 多咗呢啲电动车嚟使用，多到个用家真系买家秀话俾我哋知咧，我哋可能先有一个更加叫做客观嘅一个评论啦。今日多谢晒 Michael 你嘅时间。
0: 冇咁讲 ，Lauren。
1: 好，停。Thank you， 拜拜。
2: 本节目内容纯属嘉宾个人意见，与本台立场无关。加拿大中文电台晚上七点，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3: 加拿大中文电台下面由萧山报道新闻。联邦环境部向大多伦多地区发出有关风雨和雷暴的特别天气通告。预计多伦多今晚八点左右就会开始有骤雨，并可能夹杂零散的雷暴。降雨预料会持续整个通宵，到明天早晨的累计雨量可能多达40毫米或以上。另外，凌晨至清晨时分的风势会加剧，阵风的时速可达50到70公里。环境部说，相关的低压系统稍后或者会增强，可能需要提升至恶劣天气预警或警告，呼吁民众留意最新的天气消息。加拿大统计局最新的数据显示，本国人口在今年第一季度录得 0.1% 的轻微跌幅，截至4月1日，全国人口估计为4141.7056万人，比今年1月1号减少55000多人。当局说，人口减少的主因是非永久居民人数大幅下降，今年头三个月录得117800多人离境，跌幅远超去年同期的55000多人。本国接收的永久移民人数也由去年同期的104000多人下降至今年的83000多人。联邦下议院一个委员会今天就精神病患者是否能接受医助死亡，也就是安乐死的问题，向国会提交报告。本国定于明年三月将医助死亡、安乐死的适用资格扩大至精神病患者，但是该下议院的委员会多名出席听证会的人都认为，应该永久排除精神病患者申请安乐死。联邦司法部长兼检察总长菲沙表示，计划在夏季期间详细审视委员会提出的建议。美国总统特朗普警告，如果德黑兰不遵守美伊谅解备忘录，美国将会再次打击伊朗。

0: 正在法国出席七国集团峰会的特朗普向记者表示，谅解备忘录不是最终协议，如果他不满意，美方将会重新开火，并且恢复向伊朗投掷炸弹。特朗普认为伊朗接近100%永远不会拥有核武，而谅解备忘录并不包含立即解除对伊朗制裁的内容。有关备忘录包含向德黑兰提供3000亿美元重建资金条款的报道不实，他强调美国不会投资伊朗。俄罗斯一艘军舰在英伦海峡向一艘英国游艇开火示警，事件中无人受伤，也没有船只损坏报告。事发在星期二上午，英国一对夫妇驾驶游艇在怀特岛以南大约20海里航行时，与俄罗斯护卫舰近距离接触。俄罗斯国防部表示，护卫舰船员发现游艇以危险方式靠近，尝试通过无线电通信、发射照明弹等方式阻止，但游艇依然继续靠近。在两船距离缩短至150米之后，护卫舰舰长决定向游艇开火示警，游艇随后立即改变航向。美国据报暂缓将中国人工智能企业 DeepSeek、 记忆体晶片制造商长鑫存储等过百间被认为有国家安全风险的中国企业列入贸易黑名单，被视为是要避免加剧与北京的紧张关系。在北京，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林健回应说，中方一贯反对美方泛化国家安全概念，滥用实体清单等出口管制工具遏制打压中方企业，美方应停止将经贸科技问题政治化、工具化、武器化。南韩首尔市长吴世勋涉嫌违反政治资金法，前第一夫人金建熙特检组请求法院对吴世勋判处有期徒刑1年6个月，并且追缴3300万韩元。法院将于下个月22号一审宣判。特检组说，吴世勋未经法定程序，让第三方支付与政治活动密切相关的民调费用，抵触政治资金透明度的立法宗旨。以上是这一时段的新闻报道，感谢收听。
1: 娱乐资讯互动一站式平台 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2: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加拿大中文电台
1: 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
2: 汇率实况是由加拿大特许外汇交易商 OTT 方圆国际集团赞助播出，即时汇率中文热线416-512-1878。汇率速递。
3: 大家好，现在由江东为你播报6月17号的汇率实况。一加元兑美元0.71，一加元兑欧元0.62，一加元兑人民币4.79，一加元兑新台币22.45，一加元兑港币5.56，一加元兑英镑0.53，一加元兑日元113.89。这就是今天的汇率实况。
2: 汇率实况是由 OTT 方圆国际金融集团赞助播出，即时汇率中文热线416-512-1878。
4: OTT 方圆国际金融集团是加拿大首屈一指的特许外汇交易商，加拿大银行监督委员会注册机构安省证券业协会 IROC 及加拿大投资者保障基金 CIPF 会员。OTT 方圆国际提供极具市场竞争力的汇率结算交易和便捷优质的北美股票买卖投资服务。OTT 方圆国际总部地址1123 Leslie Street， 电话416-512-1878。
5: Another Don clean with the Don Ducks.
6: Oh, he's doing dishes with Don Platinum,
7: the only soap trusted to save wildlife affected by oil.
6: And

0: Platinum removes up to 99% of grease and food residue, so he doesn't have to work so hard.
1: Well, flap my wings. What'll he do with all that unused elbow grease?
0: Organize the fridge, the spice rack, the junk drawer.
1: What are you quacking on about? He's gonna make enchiladas.
0: More dishes? That's giving this duck goosebumps.
2: Dawn Platinum, the better grease getter.
3: 龙华专家推送五支 Little DJ Summer Camp 不是一般的夏令营，更加不是普通兴趣班，这个是特别给小朋友化身小 DJ 的夏令营。
4: 夏令营节目丰富，内容结合 DJ 及电台主持体验、录音制作、舞蹈、表演艺术、魔术及互动创意活动，
3: 全方位开发小朋友创意和自信。
4: 2026小 DJ 夏令营已经额满，没有报名的小朋友明年要快点喽！
3: 主题赞助：一站式卖房服务 Chris Wu。
5: 饮品赞助：大排档。
2: 本节目内容纯属主持人及嘉宾个人意见，与本台立场无关。新闻热点全面追踪，畅所欲言，你听我听。1430国语热线。
5: 时间来到7:08，大家好，这里是 AM 14307点到8点的国语热线，直播室里有我江东。在进入今晚的话题之前，先给大家看看天气。这两天天气又冷了下来，凉了下来。现在室外温度只有18度，今天晚上的最低气温13度，明天最高气温21度，明天最低气温也是13度。油价算个好消息，今天午夜之后呢会下降5分钱。所以明天多伦多平均汽油的价格是 157.9 一个立升 ,157.9 一个立升，能加油，能明天加油就明天加吧。那今天有一个财经方面的消息给大家分享一下了，新上任的美联储主席 Kevin Warsh 呢今天宣布美国联储局呢今天维持利率不变。但是他中间也讲了一段话，那讲了话之后呢市场就发生了大的变化。北美股市呢是由涨变跌了。那根据今天他讲话的这个精神和透露出来的一些资料呢，最新的季度预测呢显示现在已经有9名美联储的这个官员呢预计在2026年年底之前将会加息一次。年底之前加息一次的可能性很大。那主要原因呢是因为美联储认为这个美国的这个通货膨胀利率还是蛮高的。北美股市是受到这个影响，当然不是很大，但是有影响了。同时呢美国的短期国债的收益率呢也大幅的攀升，美元涨了，而且涨得非常的厉害。美元涨之后呢加元跌得也很厉害，大家都知道呢这个加元呢今天是2025年以来最低点。7毛1分钱。那加元对其他货币包括对于人民币的汇率呢也是跌到了2016年1月以来的最低。今天的报价呢是一加元对 4.79 元人民币。所以这个是今天要给大家分享的财经方面的一些比较重要的消息。那接下来我们要谈谈今天谈什么呢？今天是6月17号。很多熟悉中国农历或者中国节气或者中国传统节日的人士都可能知道，6月的19号也就是这个星期五呢是中国人的端午节。没错，这就是我们今天要谈的这个话题。端午节很多人都觉得和我们的大诗人屈原有关啊。屈原是2300年以前的中国的一位大诗人。那屈原和端午节之间到底有什么关系呢？这是我们今天要谈的话题。我们先请出我们今晚的嘉宾啊，这个万木先生。万先生你好，晚上好。
6: 哎，江东好，大家好啊，晚上好。
5: 这个礼拜五的粽子准备好了没有啊？
6: 哎，准备好了，准备好了。哎，
5: 我们在多伦多生活还是蛮幸福的，因为确实可以吃到很多非常正宗的粽子，有台湾来的，有香港来的，有中国大陆的来的。各种款式的粽子都有。
6: 对啊，往年我是包，哎，今年嘛事儿比较多，我是就是买了不少粽子，哎，准备。
5: 您还会自己包粽子啊？不简单哦。
6: 啊、哎，对啊，对啊，对啊，我们家很做，有人是原来国内的，这个外资企业的这个食品方面的那个一个很部门的负责人哦，工程师。

0: 所以他把你教会了。
1: 我打下手，打下手啊，可以做，这个水平肯定还是很高的，
0: 有机会我们可以啊，这个
1: 可以
0: 领教。
1: 是啊啊，那你要把酒呢带好，要带好酒来哦。
0: 没问题，一定是最好的酒了。我相信呢，这个大家都知道，到了这个端午节呢，粽子肯定是少不了的，起码吃一个，对不对？有些人可能觉得是这个吃不多，因为有这个血糖的问题，但是吃一个应该是没有问题的吧？讲到这个端午节呢，很多人都认为说呢，中国的端午节和我们的大诗人屈原有直接的因果关系，是不是这么回事呢？
1: 这个啊，就说是这是其中一说，但是大家普遍接受的说法。这个五月啊，这那个农历的五月啊，按照中国现在的这个那个节气的情况，农历五月就被叫做恶月，而农历五月的五日，就说是天下最毒的时候。最毒的时候，我们像这个很早，比如说几千年以前啊。像中国啊，那个时候啊，这个气候还是比较湿润，到五月的时候啊，这种那个各种各样的那个蒸汽啊、热气啊，还有一些外面的一些毒虫啊，就是很厉害了。在这个时候啊，在这个就有一种那个在五月份啊，它有防毒虫啊，防暑气啊，有这样一方面的这些讲究。但是啊。屈原就在公元前278年的时候啊，他又让这个五月这个季节这个节日啊，一下子就为逐渐为全国啊各方面的人都接受了，也不是说全国，就是那个逐步一步一步嘛啊。这个是啊，记载下来是晋朝的时候才记朝，东晋的南朝的时候、啊、才有这方面记录。大概就是说，屈原啊，在公元前278年，因为他看到楚国面临着那个内外交困的这种危机。他在汨罗江忧愤啊投江而死。这个时候投江而死以后啊，有很多的说法，就是当时他的家里人啊，他的妻子啊，孩子啊，不断的往江里面给他投这个米粽子啊，就是大概就这一类东西嘛，就是这种食物，说希望啊，就祭奠屈原，希望这个鱼啊吃这个东西啊，不要吃屈原的遗体。而且当时啊，汨罗江附近的也有一些老百姓，觉得三闾大夫这个人是个很好的人，也去救他，救他最后啊就，这个当然就只能表达一个心愿了啊，表达一个心愿，就是以后啊就形成渐渐就是在，这个汨罗江那啊，就是湖南湖北那一带、啊、就形成一个习俗，就在五月五日的时候，大家赛龙舟啊，赛龙舟就是一个这个去在那个江上那个救屈原嘛，另外一个、啊。就是吃粽子啊，吃粽子啊，把那粽子投到江里啊，就表示啊对屈原的一种祭奠，这样嘛，大家就都形成这以后啊，就慢慢到现在嘛，就形成全中国整个东亚地区的这么一种风俗习惯。当然，另外也有人说是这个是祭奠那个伍子胥的，祭奠这个曹娥的啊。曹娥就那个东汉的一个孝女嘛啊，她也是投江而死的，为救父亲那个投江而死的，这就是等等各种说法，这个、啊、我相信啊，这个端午节里边，它有着我们中华民族啊，它这么个一个综合性的啊，方方面面的这么一个。思想的一种文化意义在那里边，别说是他有一个饮食方面的这样一个文化，也有他同时健康医疗方面的这种那个文化的也在那个体现出来。说那个我小时候在我的老家啊，都要早上起来以后啊，要在我的耳朵上给我那个加个那个艾呀、啊，艾蒿啊，抹那个雄黄啊。我那天就会带着很多的香包，我们的老家那边。

0: 叫荷包，就是很那个雄黄装的那个荷包啊，很漂亮的。我带十几个到学校里面去，当时啊在学校里面评的时候啊，我每年都是那个评那个的第一，因为我那个带的很多。当然那个啥，我看到有些同学啊家里啊情况不好啊也没带，我也很难过。就是尽管我在23年级、34年级那个啥，就看到有些同学没带啊，因为家里有些小孩还没母亲也没祖母，哎呀看起来也很难过的。就是我这那个讲，就我那个啥就还是觉得比较幸运嘛啊。就在学校里面去评，就是说有这样一个这个在我们的老家那边，就我们还是吃粽子是一个方面，另外一个主要是我们吃那种黄的那个米饭啊。当时那个就是说是用蜂蜜加些那个比粽子我觉得还好吃的多，那个就是当然也有那个也有一些粽子啊。那个我端午节的时候觉得这个很有意义，有那么几天以后啊我就觉得过端午。但是现在是关键就是这个端午这个节日啊，发展到后面啊，这就是纪念一个伟大的人物，主要我们就现在是纪念屈原。纪念屈原的那个文化意义在哪里？当然他是他爱国诗人啊，不仅有文学方面的意义，而且还有政治方面的意义，是吧？这个就是说是再一个还有那个美学方面的一些意义，是吧？所以这个五月端午端午节啊，这是一个内容这个非常丰富的这么一个节日，是吧？屈原他是湖北人嘛啊，我今天我有一个好朋友，他早早的就说那个准备听我这个节目。屈原就是湖北秭归人，秭归就是现在的宜昌那边的人，是吧？
1: 对。现在长江三峡的那个游轮起航的地方码头。
0: 对，宜昌是一个很重要的，宜昌那个葛洲坝那个附近嘛啊，那个地方就是很重要。这就是说是我在想到就是屈原那个时候啊，公元前200多年300年的时候，楚国能诞生这么一个伟大的诗人。我也在一会儿可能我也讲到，这就说明当时楚国的那个文明高度是很高的。结果这个秦军啊还要打那个楚国，我看了都我是属于那个秦地的人嘛，我看了都很生气，非常反感，是吧？等于就以、那个、
1: 您刚刚说你的家乡应该是陕西吧？
0: 对啊，
1: 属于秦国。
0: 秦国这个就是等于以那个落后来征服文明，这是令人非常反感的，是吧？这是那个这是对文明，这是对文明的一种破坏，是吧？这个我们看你说的，当然有些人说是，这个那个不那个秦始皇统一中国，这把这个六个一个当然那个屈原那个时候啊，离秦始皇统一六国啊，还有个大概60多年嘛啊，还有差不多60年，50多年60年离全国那个统一，中国统一，其实啊。中国之前我们就是统一的国家，是吧？周朝的时候我们就是统一的国家，只是那个周朝的时候是个联邦制，相当于一个联邦制的国家。而秦始皇统一的话是个中央集权的国家。现在就是我在这儿有那个特别强调，就是我觉得那个学术界现在这学术界一般民众啊有一种那个很歪曲的很恶心的那个说法，说是没有秦始皇的话我们中国就不可能统一。这个那个周朝时本身就是统一的，我们当时啊就是从秦始皇那个统一文字啊，那个没文字啊，我们怎么样那个散了。那个在没秦始皇之前，人家那个各国，中国那个天下那个战国时期，那个春秋时期就那个小大小国家就那个100、200个，这战国时期也就是7、8个那个十几个，最后当然发展成那个战国七雄啊，七雄那个还有很多的小国家，那人互相之间来往，书信来往，人老百姓这儿走那儿走，那个如果说是语言不通文字不通的话，那个怎么可能有那种情况。所以这以后啊，这都给秦始皇说好话的人那个编的。当然这个屈原

0: 大家要知道屈原离
1: 我们扯远了我们还是回过头来说说我们今天的这个端午节。那您刚刚也讲到了端午节呢是中国上古的时候要比屈原早很多很多年，就已经是我们这个华人这个祖先的一种活动了。那到了这个公元前两百多年，就是差不多2300年的时候呢，有了这么一位屈原。那这么一位伟人呢，其实完全可以称他作为伟人。然后在接下来这个2000多年呢，我们几乎所有的华人都把端午节和屈原连在一起。每到端午节吃粽子，我们想到的就是屈原。中国有那么多的节日，能够把一个历史人物和这个节日完全的对等起来的，应该讲说是绝无仅有。所以呢，我们今天想谈一谈。那讲到这边呢，我们得休息一下。回来之后呢，我们请万木先生给我们讲一讲这个屈原到底是何许人也，他做了些什么事情。我们马上回来。
2: 记得6月20星期六，何志宏、张志文于 Muscle Mall 2楼 Bell 专门店现场直播。不要去错 ，Bell 邀请您6月20来 Muscle Mall 2楼 Bell 专门店看一下他们难以置信的优惠和转用 Bell 纯光纤上网服务了。纯光纤上网采用全球最快的互联网技术，每秒下载速度高达 1.5 Gigabits。想了解优惠详情，记得这个星期六来 Heavy Seven 和 McKelvin Muscle Mall 2楼临近 Tim Hortons 的 Bell 专门店，何志宏、张志文现场直播推荐。
3: 你最近脸色很好啊，整个人都漂亮了。
2: 我告诉你啊，美丽的奥秘就在东阿阿胶素容粉之中，每一包都蕴含着传统东阿阿胶的精华。我以前经常头晕气弱，现在我随身都带着独立包装的阿胶素容粉，每次一包用开水即冲即饮，真的好方便。
3: 那我也要买来试试哦。
2: 东阿阿胶素容粉，加拿大总代理国盛行，电话1-800-567-1668。获奖无数名发展商 Trader Hill 每个新建项目都带给你无限惊喜。位于 Leslie Street 和 Edison Hall Circle 交界 Aurora 全新社区 Avila 双车房传统真屋，售价仅由79.9万起，还有开幕超值优惠，交通方便，配套完善，有所有你的生活所需。你之前错过的话，本周末记得来239 Earl Stewart Drive Unit 1 Avila by Trader Hill 销售中心参观。李婷、张志文、高子薇轮流直播，追求完美舒适生活，高品质建筑。Avila by Trader Hill。
4: 父亲节我要做超级 daddy。
5: 你会唱歌还是踢球？
4: 踢球我就等同球王，唱歌啊我就交给李子浩和岁月留声 Bill 和 Scott。
1: 原来你是说6月21号星期天下午2点在 Kennedy 和 Denison 的 Denison Center 举行的超级 daddy 放放放，我会去给何志宏和施柯利捧场，你
4: 当然是跟你一起在超级 daddy 翻翻翻，赢奖品啊兼玩个够。
1: 场地赞助 Denison Center， 饮品赞助大排档，舞蹈表演 The Pure Red要预芭蕾。
6: 多吃两粒药应该没事的。
7: 谁说吃了药不能开车？我意志力好强，
8: 试一下嘛，怎么会那么容易上瘾啊？
9: 不要低估药物对我们的影响，更加不要高估自己的意志力可以抵抗身体的反应。请咨询你的医生及药剂师关于你服用的药物，过分服用或滥药可能令你反应变慢，失去正常判断能力。加拿大中文电台温馨提示：生命没有如果，切勿药后驾驶。
10: 财经速递，
1: 下面为大家播报6月17号的财经速递。多伦多标准普尔 TSX 综合指数收市报35,125点，下跌264点。道琼工业平均指数收市报51,492点，下跌507点。纳斯达克综合指数收市报26,021点，下跌354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收市报7,420点，下跌91点。在期货方面，纽约8月份期油收市报每桶76.01美元，上升0.74美元。纽约8月份黄金期货收市报每盎司4,381.4美元，上升27美元。加元汇价，加元兑71.26美分，下跌0.19美分。香港恒生指数收市报24,312点，下跌181点。东京日经平均指数收市报69,902点，上升497点，创了新高。上海证券综合指数收市报4,108点，上升16点。深圳证券成分股指数收市报15,880点，上升205点。 台湾加权指数收市报45877点，上升68点，这就是今天的财经。

0: 宁泽地。
1: 比赛进入到最关键的倒数阶段，阳光早晨的早晨 Sports FM 大脚开出龙门球，这球去到中圈附近，方方方进击陈皮朱古力胸前一控，大范围转移给边路，样生活快放一段到底线，一个倒三角传中，包抄到门前的快乐方程式，球不着地往里一抽，这个球进了没有呢？这个夏天，加拿大中文电台与你关注每一个入球瞬间。体坛方方放是由皇冠门窗 InfoCar 二手车买卖赞助。
2: 哎，又拉肚子又痛，好难受啊！
3: 吃保济丸了，
2: 晕车了，想吐啊！
3: 吃保济丸了，
2: 我吃撑了，肚子好不舒服啊！
3: 吃保济丸了，
1: 保济丸真的有帮助哦，多买几盒，有备无患。
3: 还用说，香港李仲盛堂保济丸百年名牌，肚子疼、拉肚子、呕吐就马上吃保济丸了。任明加拿大 NPN 8012-7206才是真货，保济丸用户热线 416-532-3967。
4: 还没想好父亲节礼物吗？ Golf Town 帮到你，全店优惠火热进行中，精选是爽高尔夫球买一送一，帮爸爸升级时尚造型，精选服饰买一件第二件半价，还不知道送什么好，可以送 Golf Town 礼品卡，让爸爸自己挑选，可选购 TaylorMade、 Colorway、 Nike、 Bushnell 等顶级品牌装备，这个父亲节送最合爸爸心意的高尔夫礼物给他，快到门市或上 golftown.com 选购吧，有条件限制，父亲节礼物首选 Golf Town。
5: 父亲节快乐，父亲节买楼更快乐，都是因为楼花专家 Chris Wu 特约代理29.9万已买到 North York 近 Subway 站 Condo， 还有14街和 McKelvin Freehold 镇屋78.8万， Woodbine 和 Major Matt Fieldgate 双车房独立屋118万。本周六和爸爸喝完茶就即刻过来 Denison 和 Kennedy 找 Chris Wu 选一个心仪的好盘了，不想等即刻打416-668-8688预定了。AM 一四三零周六直播，
6: 那些年这些歌精选歌曲大赛第三季，黄金赞助鸡宝山预制计划，白银赞助圆圆深融海味，包师傅点心专门店，好景殡仪馆和墓园，多伦多牙科专科中心林香恩医生，顺利深融海味大药行，限时提供兼白银赞助，列治文山天皇明珠，
7: 新闻热点全面追踪，畅所欲言，你听我听，一四三零国语热线。
0: 时间7:30，这里是 AM 一四三零7点到8点的国语热线。今天我们谈的话题呢，和这个星期五你要吃的粽子有关。这个礼拜五是端午节，那讲到端午节，就要讲到屈原。刚刚万先生已经谈到了这个端午节呢，很早就有了，2300年之前就有，上古时代就有了。那怎么回事呢？为什么现在我们讲到端午节就要想到屈原，把这个屈原和端午节连在了一起呢？是什么原因呢？那屈原到底又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呢？万先生。
8: 屈原他是这样，他是楚国啊，当时战国时候，他是战国时候的人，公元前340年到278年间的人，他是战国时期的人。这个时候，战国时期大家知道是一个非常乱，就天下啊，由于主要是由于秦国这种啊，不断的四处攻伐，搞得这个全中国各地的诸侯国之间啊，每个国家都自危。现在当时啊，在当时那种情况下，有主张六国联合起来一起对付秦国的，也有主张也有的，这是以苏秦这一派为代表的，也有张仪，我们这个苏秦张仪嘛啊，我们就把这两个人提出来，有张仪替秦国四处奔走，不断的拆解这个六国合纵的这个联盟，他就主张那个联衡，让每个国家啊，六国每个国家和秦国签订合约，然后啊，他的目的是让秦国一个一个吃掉这些国家，但是啊，苏秦那个六国那个合纵之书啊，最后失败了，最后啊，张仪的联衡之书那个成功了， 屈原就是处在这样一个时代。

0: 居然他是一个什么，他是个楚国的贵族，他是湖北那边的人，是楚国的贵族，楚国就相当于现在湖北湖南啊，安徽西部，这个江苏西部，大概有一部分还是当时延伸到那个陕西南部或那个四川那边去了，四川东部去了。楚国当时啊是一个很大的国家，楚国啊当时由于这个各方面原因，它也是比较富裕，那个是鱼米之乡嘛，比较富裕。屈原在二十几岁的时候，大概说是二十三岁的时候，他就坐上了那个楚怀王，当时楚国是楚怀王，在那个之中，他坐上楚怀王的那个左徒，左徒相当于什么官？就相当于现在的国务院常务副总理兼外长，兼外交部长，这是一个那个官很大的一个事。他在那个这个楚怀王的时候啊，他就这么有几年，他是很得意的。很得意啊，就这方面他也是，他由于他这个人啊，他有几个特点，一个是他那个饱读诗书，另外一个啊，他是也有贵族出身啊，他屈氏是楚国的贵族嘛啊，当时啊楚国还处于一个氏族社会阶段，他就主要是一些家族的那个统治，你像景氏啊、昭氏啊，他的屈氏，居然他的屈氏，而且他是楚国王室里面的人啊，他是楚国王室里面是楚武王的后人，他就是以本族的这样一个身份，他是皇族的身份来做副宰相，相当于就是副国务院常务副总理兼，用中国那个先生的比喻就兼外长，就这么一个官。他的这个和楚怀王啊，开始啊，楚怀王很听他的话，大概就是有个五六年啊，他是很得意的。但是啊，由于秦国那方面一直是虎视眈眈，他就想搞他秦国的那个字，就秦昭襄王啊，这是秦昭襄王那个时候，他就一直想把楚国拿下来。他不仅拿下楚国，他要把整个呢其他国家都要吃掉，侵略性是相当强的一个这么一个国家，当时那么一个那个诸侯国，他也要吞并那个周王室，他就是在这么一个国家，是吧？他这么一个国家，我在这儿讲的就是他吞并，他就是吞并，有些人是他同意就好啊，他同意以后就把周朝形成那种王政要灭掉，就是那种文明的王政要灭掉。而要把暴秦这种秦国的暴政强加给山东六国，山东六国这山东啊，原来讲先秦那个历史是讲山东，山东不是现在的山东，就是指那个什么华山、孝山以东啊，就陕西那个潼关以东的这些那个地方都叫山东，叫那个六国，他把这些国家要吃掉，吃掉要推行一种暴政。秦国的时候那个暴政是怎么样大家都知道，陈胜吴广起义啊大家都知道是怎么回事啊。他
1: 所以屈原当时他是要求这个国王希望能够对抗秦国，但是好像这个国王没有采取他的。
0: 这个楚怀王是这样，他是主张屈原是主张和楚国和齐国，就是山东啊，
1: 联合起来对抗秦国，
0: 联合起来对付秦国。等于这，但是啊，他那个内部有一部分人啊，就是由于那个楚怀王这个人啊是很昏庸，他的那个太太那个郑袖，他的一个妃子叫郑袖，那是个妖姬，他就是那个张毅这个人厉害就厉害在什么，他是不断贿赂这个，郑袖啊，锦赏啊这些奸臣，包括他还拉拢那个子兰也是，那是也是楚怀王的一个这个儿子，小儿子，楚怀王的那个对楚怀王的一个儿子，他们互相之间这个奸臣集团联合起来对付屈原，所以屈原以后啊他们就是说为了他不断就是迷惑那个谁那个楚怀王嘛，说给楚怀王在那个商周啊这个地方给你些什么什么那个土地啊，就这样那个开始那个在骗，就说是你们一定要和齐国把关系搞断，齐国关系搞断以后和我们秦国好。我感觉到啊，

0: 秦国啊，不是在他去被秦国那个骗了，骗了以后从陕西蓝田啊，从陕南过了秦的，在陕西蓝田那个边上，最后弄到咸阳去，落咸阳去关了三年，把他搞死了。搞死了以后，楚怀王这搞死了以后是那个楚顷襄王，楚顷襄王那个做了官以后啊，那个是他就对那个屈原，他对那个谁，他对屈原简直是反感透顶了。反感透顶了以后，他才让屈原那个流放，把屈原一下子弄到那个什么，弄到那个湖南湘西那一带去了。湘西在这那个地，那个时候当然是非常落后了。湘西那个徐府啊，那一带去，去以后呢，屈原就把屈原流放了18年。在这个时候，那个屈原啊，就写了大量的作品。他第一次流放到汉北的时候，就是陕西安康那个湖北那个鄂西那一带的时候，他写了《离骚》。以后啊，他就那次啊，主要他就写了那个九歌的那个部分，他那个什么，这个写了他的那个九章，九章那个部分就记录他的他那个生活的那个动荡的那个情况，他那个艰苦情况，当然主要他是爱国的那个情怀嘛啊。到大概是18年，就是从湖北当时叫郢都啊，那个郢都其实指湖北很多地方，湖北当时那个政权已经不是很稳定，可以说是荆州那一带，有些还甚至还到了襄樊那一带，那个时候他读湖北啊，我大概注意这那个屈原啊，那作品里面是那个郢都哀郢啊什么，他那个其实还是那个楚国啊，那个有些是哀郢的时候应该是湖北荆州那一带，其他时候还用郢都，那郢都还是湖北还有几个地方。包括那个鄂西，这样就是屈原那个离开他的首都以后啊，就往湖南那一带走，往湖南那一带的最后啊，他又回到安徽，回到安徽以后、啊、又回到那个到了安，还到了安徽到湖南汨罗，那好像就是那个啥，就是让你当官嘛，当官就是让你走很远的地方，让你去做个事儿，是吧？做个事儿，那个屈原那个开始的时候啊。我在这儿还要提醒一下，就是开始的时候他是做楚国的那个副总理，常务副总理，结果最后啊把他从那个把他从那个汉北那个招回来的时候啊，招回来嘛，就是说这楚怀王还给了个三闾大夫，三闾大夫啊就相当于文化部长，那个文化部长啊，大概就是这么个官啊，是主要是礼仪性的。再等到那个谁，等到他楚羌他的儿子啊，楚顷襄王那个在那个排斥他那个这个18年啊，在外面的时候，那基本上没啥官了，就是他一直在外面啊，就是相当于那个贬官的那种嘛，十几年那个最后啊，就是以后啊，他就在湖南汨罗江，他最后啊，他写了个《渔父》嘛啊，《渔父》那个文章，这是大学那个教材里面读那个大学中文系的那个时候读要学的这个东西。写他就是以他就说是我宁肯那个葬身鱼腹，也不愿意怎么样糟蹋了我的名声，就是这个人啊，他对他个人的节操啊，他是要求很高的，要求很高。
1: 好，这边呢我们得要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2: 不用再等 ，The Break 黑五限时清销回来了，超值优惠仅限4天，快到店内选购您所需要的商品，购买沙发配同款情侣沙发或沙发椅，低至4折；睡房和饭厅家具低至75折，指定床垫更低至6折。黑五限时清销只到星期一，有少量条件限制，详情请到大多伦多各大的 Break， 包括万锦市、列治文山和石家堡门市查询。The Break 为您省更多。
3: 喂。弟，我丁和你喝
4: 呀？啊，你说什么呀？哇塞，比我收不到了。
3: 现在听不听得到啊？喝完茶，我和你去转 Bell 纯光纤网络和换新电话，每秒下载速度高达 1.5GB， 电话稳定好多，上网又快，连看球啊都顺畅好多了。Download 和视频通话都不会时断时续的。最重要的呀，是有特别优惠。
4: 喝完茶，马上去 Happy Seven 和 Mocomin Markville Mall 2楼临近 Tim Hortons 的 Bell 专门店。这个星期六，何志宏、张志文现场直播。
5: 哇，好香哦！
3: 是新之美新鲜出炉的人气葡萄，
5: 金黄酥脆，淡香又滑，真是令人一世难忘啊。
3: 新之美饼店跟着加拿大40载，以匠心烘焙陪伴无数家庭成长，结合多元文化烘焙特点，促进文化交流，将亚洲糕点的独特魅力带给更广泛的社群。
5: 哇，40年了，有没有惊喜啊？
3: 为庆祝40周年，这

0: 一个月的优惠，
1: 由6月22号至29号推出半价人气葡萄，每人限买6个。
2: 那么好，
1: 数量有限，售完即止，早点去排队了。
3: 父亲节我要做超级 daddy。
4: 你会唱歌还是踢球？
3: 踢球我就等同球王，唱歌啊我就交给李子浩和岁月留声 Bill 和 Scott。
5: 原来你是说6月21号星期天下午2点在 Kennedy 和 Denison 的 Denison Center 举行的超级 daddy 放放放，我会去给何志宏和施柯利捧场，你
3: 当然是跟你一起在超级 daddy 翻翻饭，赢奖品啊兼玩个够。
5: 场地赞助 Denison Center， 饮品赞助大排档，舞蹈表演 La Pure Royal 玉芭蕾。
1: 您觉得人生是不是充满劳苦愁烦？但其中必有希望。您想知道什么是现代人的福音吗？请您收听史丹利博士主持的与神同行福音广播节目，为你讲解幸福人生的真理。从周一到周五每天早上6点在加拿大中文电台 AM1430 特用国语播出，敬请密切留意收听 AM1430 了。
3: 加拿大中文电台与你庆祝父亲节，超级 daddy 翻翻饭，6月21号星期天下午2点在 Kennedy 和 Denison 的 Denison Center 隆重举行。
5: 亲子足球等爸爸大显球技， Sunshine Kennis 李子浩又唱又跳，岁月留声 Bill 和 Scott 大唱金曲，加上超多奖品等你拿回家。
3: 暖心爸爸何志宏、施克利大放小蛋，大牌奖品与你玩足2小时。
5: 6月21号星期天下午2点超级 daddy 放放放，约定你。
6: 老婆你怎么抓头了？
7: 因为我们家除了要换门窗和冷暖气，还要做防风间隔和室内装修啊。
6: 别担心，红枫门窗携手旗下红枫建筑提供一站式服务，我们想要的全都能在红枫找到。而且他们刚搬进全新超过10000尺的展厅，新增了高性能的被动式铝包木门窗、断桥铝合金门窗以及电动凉亭等产品。新展厅地址175 Riviera Drive， 红枫门窗非一般的门窗专家，美化家居的首选，详情请电905-940-8933。
1: 获奖无数名发展商 Treasure Hill， 每个新建项目都带给你无限惊喜。位于 Leslie Street 和 Edison Hall Circle 交界 Aurora 全新社区 Avila 双车房传统真屋，售价仅由79.9万起，还有开幕超值优惠，交通方便，配套完善，有所有你的生活所需。你之前错过的话，本周末记得来239 Earl Stewart Drive Unit 1 Avila by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参观，李婷、张志文、高子薇轮流直播，追求完美舒适生活，高品质建筑 Avila by Treasure Hill。
8: 六月份娱乐生活杂志免费索取 Hip Hop 组合农夫横跨音乐、综艺、戏剧和主持界，去年更公布成立娱乐公司，继续在演艺道路上拍住上，成为最搞笑的农夫。加上新时代电视和加拿大中文电台详尽节目介绍及节目表等。免费索取地点有鸿福饮食集团旗下酒家、士嘉堡豪门宴、鸿福海鲜大酒楼、万锦聚福楼及添福海鲜烧腊酒家，另有新之美高级饼店 Square One Shopping Center、 Markfield Mall、 Fairview Mall、 士嘉堡新之美中心 Scarborough Town Center、 Hillcrest Mall、 Upper Canada Mall 分店、 Omumu Japan Living、 万锦广场和北约克分店、丹滩龙城商场及以下大多百地点：士嘉堡世纪广场、太古广场、 Bridalwood Mall、 Woodside Square、 万锦王府井、密史中国城及黄金广场，亦可以到 plem.com 点击免费派发点浏览详情。
3: 新闻热点全面追踪，畅所欲言，你听我听，1430国语热线。
9: 今天7:47，直播室里有我江东，电话线上有今晚的嘉宾万木先生。这个礼拜五是端午节，和屈原有关。那我们今天谈的就是这两件事情。屈原呢，被称之为中国历史上一位伟大的诗人，而且呢，也是楚辞之祖，非常非常的高，地位非常的高。到底什么原因呢？是不是因为他被流放了，他被贬官了，所以他的心情很不好了，在这种情况下面他才能够写得出这么些文学作品呢？有人说他是中国浪漫主义文学的奠基人，是什么原因呢？我们请万木先生给我们谈一谈。万先生，
10: 他屈原啊，他就一般是这样评价他的，就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个体的杰出的诗人。你像以前的《诗经》里面啊，也有比如说许穆夫人啊，有些说是周公的作品啊，他都是单篇的，这种作品、啊、都有这种说法，但是像屈原一个人这么大量创作， 诗歌的啊，一共他是大概有25篇这种大量的这种非常。

0: 宏大的这种那个著作的人啊，居然是中国历史上的第一个。因为为什么说他这个宏大啊？因为屈原的那个作品啊，他就是主要是由离骚、九章、九歌、或天问啊这些来组成，还有那个渔父啊，当然主要就是那个九章九歌，这离骚天问。我在这就讲那个离骚啊，这个是啊，就是他已经他当时、啊、他那个了不起在什么地方，他句子短的有三句，长的有十句，他比起诗经里面主要的那个四言，就四个字的这种诗的那个形式啊，它有很大的发展，很大的突破，而且这种长短句的这种形式啊，它发展啊，它那个发展的那个内容啊是非常的博大，思想也很深刻。离骚他当时能一篇那个离骚他能写到2400多字，我们现在人你让他你这种写骚体赋，骚体诗，我也写骚体的这些东西，你别写到
1: 他在大概在什么年纪的时候写的离骚呢？
0: 离骚啊，大概就30岁左右，
1: 那个时候他在当官嘛，那个时候他正红的时候，
0: 他就成为三律大夫。他给了他个三律大夫的官，其实是有名无实啊。他主要就相当于那个我说叫文化部长，其实就相当于那个时候他主要管楚国的那个宗族的那种祭祀啊这方面的东西。他不是把他贬到这个汉北，当时他叫汉北，就是其实就是陕西安康湖北西部那一带去了。他就等于贬官了，贬官那个时候他还有个三律大夫那样一个名字，相当于一个部级官员嘛啊，能用现在来比的话，他就能写出这么宏大的那个诗，而且思想非常深刻。常态兮一言啼兮，哎，民生之多艰啊，这就那个啥，知我者为我心忧啊，不是这个东西，就是在我刚才那个。主要是我看就说是常态兮一言啼兮，那个哎，民生之多艰，这是一个那个关键，就知我者为我心忧，不知我者为我何求。这个里面就这是有那个非常那个大量的一些那个这个作品啊。我记得我们上大学的时候，那个整整那个讲这个，有一次那个讲座整整那个讲了一个下午，用了那个三四个小时在讲这个作品。这就是说是那个像他这个这个啥，这个离骚啊，离骚的那个内容啊是非常的丰富，非常的这个深刻。温家宝总理啊，那个时候就是经常在用这个离骚的这些那个内容嘛啊，用那离骚内容，就是说是这个我原来
1: 离骚里面它有很多政治的，
0: 我一下一着急啊，我怕有些记得不准啊，我就不说了，我一下那个很着急，就是这个离骚这个内容是很美的啊。这是那个离骚，现在下来还有他那个写那个九章，九章嘛，就是写的九章是什么，大概是什么时候写的，就是说他第二次贬官的时候啊，他在湖北、湖南、安徽啊，一直于到他在要去世之前啊，他都写了这个那个离骚，他写了这个那个九章，九章有那个大量的那个作品。哎，你像别说是哀应啊，我看那个渔父啊，橘颂啊，等等，这就写这那个大量的作品，再到那个在那个去世之前有一个西往日，叫做那个，我看有个叫做那个怀，那个怀，哎，我把这个以前那个。悲怀沙还是哪一个，我把这个名字一下那个记不住了啊，记不住啊，我就说是这个那个时候啊，就是说是他我看他那个去世之前啊，悲回风嘛，悲回风，就是说是这个是怀沙，他这就是他那个去世之，他在那个去世之前写的，他在流浪的过程中有哀应啊、涉江啊、抽丝啊、思美人啊，思美人他其实就是

0: 自美人，他那美人香草当时就以喻那个君王嘛啊，比喻君王，比喻就是君庙堂之出江湖之远，则有其君，大概就是我相信范仲淹以后啊也是这么想的。其他的一些那个大臣啊，他后面中国历史而形成大臣啊，对君王的这么一种思念啊，思念这个那个这种那个写法，那个李白也用了，李白也用那个李白那个长相思，说长相思在长安。长相思在长安是什么？它是其实啊，美人如花隔云端啊，李白的那个长相思，它里面这样写，它就是写的什么？它是想选择君王，这就是屈原这个这种那个风格啊，影响那个后面那个很久。另外也，这是他九歌，写他个人的身世嘛啊，个人身世，个人的志向。
1: 你说的是九章对吧？
0: 九章，还有那个九歌里面啊，他就写那个祭祀的。这方面的一些歌，写人鬼之恋啊，这个鬼与鬼之间的那个恋爱啊，别人三鬼就写人和那个三鬼啊，他的爱情，三三这个鬼的爱情，他其实一写鬼就是写人嘛，写三鬼的爱情，这个三鬼很漂亮啊，我们上大学时候读这个三鬼的时候，大家都很喜欢这个三鬼，还有那个湘君湘夫人，湘君湘夫人啊，就是说是湘君湘夫人不是就是说是。在那个就是相对那个这个，当然有些时候是娥皇女英啊，说是这个那个顺和那个娥皇女英啊，他们的那个一个是湘君湘夫人是属于这种人，当然有各种说法啊，有各种说法，有些时候他也不一定，有些人认为也不是那么回事，写的很美啊，我记得我那个当时啊，我们有个四川籍的那个老师啊，跟我们讲啊，讲的很动人，就是说讲这个那个湘君湘夫人的那种恋情。他这个屈原，我在这儿说这个意思，就是屈原他在那个南方那个或那个楚地啊，他有着巫风，他就是那个鬼的文化啊，他好像把那个写的很生动，很传神，不像《诗经》当时和那个北方的那个《诗经》那个里面那个鬼啊神啊这些东西就很少，那你像那个屈原他写的云中君啊。写的这个就是上天下地啊，当时啊那个时候就可以看到楚地啊那个巫风很盛，现在就到湖南那一带的巫风还很盛，你看湘西，别说湘西了，就是还是巫风很盛，它这不是那湘西赶尸啊等等这些东西，湘西的那个巫蛊啊巫蛊之术啊等等有那些东西，但那从屈原的楚辞里面就可以看出这一点，他这个特点很明显啊。这屈原的诗歌里面，我在这儿讲一下。
1: 非常浪漫的，他是一个非常浪漫的文人。
0: 他是中国浪漫主义的源头，浪漫主义源头，他主要是写了神啊、鬼啊，写了这些东西。另外一个，他有一些很多虚构的东西，相当多。他比起那个《诗经》里面，当然也有一些浪漫的东西，但是《诗经》里面那个毕竟那个这些那个夸张的成分比较低嘛啊，比较少嘛。这他这个，而且用语非常的瑰丽。还有一个屈原的这个，他屈原的诗歌啊，他直接影响了后面的赋的形成。在汉代的时候啊，其实在什么，在这个战国的时候，就那个赋就已经那个很不错了。这就是说是屈原他的那个作品啊，直接影响到了你像那个宋玉的赋啊。这就是战国时候嘛，在那个赋，还有一个那个影响到那个汉代的那个大赋，别说是，这个我看那个四川那个叫那个司马相如啊，这杨雄啊这些赋，再到后面这些赋啊，其实都是受他这个影响，那个骚体赋啊就是受屈原的影响很大。在这儿我还强调一下啊。屈原的这个楚辞啊，他只是说一个集大成者，也不是说他创造的，这就是当时啊，楚辞里面很多是，楚地的那个巫师啊，那个祭祀这个鬼神啊，这些东西啊，这屈原他是接受了这种形式，接受发展，提高了这种形式，也不是说这种形式不是说他创造的，你比如说里面有个西，那个什么什么西啊。长太极院吉西啊，那个西，那其实它楚国的一个土话，现在嘛大家觉得用起来比较好像哎比较高深，因为他当时这个楚国的一个土话啊，别说相当啊等等的这种东西，但是他这个诗歌啊，对屈原这总体，他这个屈原和楚辞对后面的文学的影响很大，甚至鲁迅认为啊，他比诗经

0: 对后代文学的影响还要大啊。这个东西当然鲁迅说的也有点夸张了嘛啊。这就是反正是两条路都很重要。诗经啊，北方那个你像这个诗经啊，它更稳重，更现实，更接地气。屈原嘛，更是这个作品的云里雾里啊，更能表现个人那种纵横浪漫的那种情怀。哎，这就是说，
1: 是我们过去呢讲到屈原呢都认为呢他是一个爱国的典范，都是一个忠诚的标杆。今天万先生告诉我们说呢，实际上他这个文学的造诣呢是非常非常的这个大，那在中国的这个文学历史上面的地位也是相当相当的高的。我相信因为时间关系呢，我们今天就暂时把这个今天的主要内容呢都集中在这个屈原对中国文化的这个影响啊。如果让你说一句话，屈原在文化方面，在文学方面对中国的贡献，
0: 还是一个哲学家，政治家，他在文化上面，他给中国人构建了一个士大夫的一个完美的人格特点，就是说是我为国家，我殉国，我宁死不屈服于这个奸臣，包括昏君。另外一个啊，就是我面对外来的那个敌人，强敌，
1: 好，
0: 我也
1: 非常感谢万先生，我们谢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
2: 本节目内容纯属主持人及嘉宾个人意见，与本台立场无关。加拿大中文电台晚上八点，
3: 娱乐资讯互动一站式平台 Fairchild Radio App。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4: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加拿大中文电台
1: 齐心打造
0: 听书广播温度。
2: Ladies and gentlemen，
3: 要得到更多新闻资讯及收听 AM 一四三零 FM 八十八点九，下载使用 Fairchild Radio App。
1: 农花专家 Chris 五之 Little DJ Summer Camp 不是一般的夏令营，更加不是普通兴趣班，这个是特别给小朋友化身小 DJ 的夏令营。
4: 夏令营节目丰富，内容结合 DJ 及电台主持体验、录音制作、舞蹈、表演艺术、魔术及互动创意活动，
1: 全方位开发小朋友创意和自信。
4: 2026小 DJ 夏令营已经额满，没有报名的小朋友明年要快点咯。
1: 主题赞助一站式卖房服务 Chris Wu，
5: 饮品赞助大排档。
6: 老婆，最近我的腰和膝盖都经常痛啊。
7: 老公，我这阵子总是耳鸣，手脚也老是冰冷的。
6: 不如我们一起试试八字补肾胶囊吧。
7: 八字补肾胶囊是以岭药业继莲花清瘟后研发生产，含人参、鹿茸、海马等名贵药材，补肾温阳，助你保持年轻体态的中成药，适用于腰膝酸痛、头晕耳鸣、手脚冰冷、精神倦怠、健忘等症状。加拿大总代理国盛行，电话18005671668。
1: 获奖无数名发展商 Treasure Hill， 每个新建项目都带给你无限惊喜。位于 Leslie Street 和 Edison Hall Circle 交界 ，Aurora 全新社区 Avila 双车房传统真屋，售价仅由79.9万起，还有开幕超值优惠，交通方便，配套完善，有所有你的生活所需。你之前错误过的话，本周末记得来239 Earl Stewart Drive Unit 1 Avila by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参观。李婷、张志文、高子薇轮流直播，追求完美舒适生活，高品质建筑。Avila by Treasure Hill。
8: 父亲节，我要做超级 Daddy。
9: 你会唱歌还是踢球？
8: 踢球，我就等红球王。唱歌啊，我就交给李子浩和岁月流声 Bill 和 Scott。
4: 原来你是说6月21号星期天下午2点，在 Kennedy 和 Denison 的 Denison Center 举行的超级 Daddy 放放放，我会去给何志宏和施科利捧场。你
8: 当然是跟你一起在超级 Daddy 翻翻翻，赢奖品啊，兼玩个够。
4: 场地赞助 Denison Center， 饮品赞助大排档，舞蹈表演 La Pure Red。玉芭蕾，
1: 每次叫外卖送来的塑料餐具多到呀，可